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哦、那甚至呢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更是会牵动全球的股市的脉动、哦、那台湾的这个机器商台湾的经济规模相对比较小，可是呢我们对我们市井小民来讲的话，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真的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有感哦啊，因为只要这个指数一往上涨的话，我们的这个荷包就要失血了哦哦、啊，这个以前呢，可能100块以下的便当就可以吃得非常满足了，现在呢，哎，要买一个这个像样一点的便当啊，大概都要100块以上，这个就是所谓的物价上涨啊。所以呢，我们先一开始先来跟各位分享8月份、哦、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也达到了 2.04%、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2% 的这个通膨警戒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呢大家应该也是会非常有感的。其中呢外食费的年增率呢这个消费者指数的年增率更是高达 3.17%、哦、写下了8个月的一个新高。所以这个外食族啊应该对这个部分的指数应该对这一部分的变动呢特别有感哦。所以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所谓的便当，就是大概外食族常常都必须要解决三餐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品哦。那 CPI 年增率呢已经连续四个月高于这个通膨警戒线2%。那所以呢外界当然呀也会非常的关注通膨的情势呢是否再度的升温。那根据主计总处的综合统计处的科长蔡秀慧跟媒体来表示，今年1到8月份 CPI 的平均年增率呢是 1.84%， 所以如果说以1到8月份这样来看的话，还是低于 2% 这个通膨的警戒线啊。而且呢价格涨势主要是集中在外食、油料费跟部分的商品哦。那所以呢尚未具备这个通膨所需的普遍性、显著性跟持续性啊啊，所以呢整体物价仍然属于温和上涨啊，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标准的官方说法啊，就是要让它讲的相对的四平八稳啊，让大家呢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点。所以呢这个四个字温和上涨就是最符合啊这个官方说法的。那观察8月份的七大类的物价哦，因为这个主计总处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由七大类的物价组成的哦，年增率大概都是全数上扬的，其中呢又以教养娱乐类的年增 3.22% 涨幅最大哦，这个比外食的费用年增率还要来得大。那当然呢、啊、主要是受到电脑及其他电脑设备软体跟教学设备用具年增率达到 9.19% 的推升有关系齁、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返校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啊，也就是开学效应啊。那主计总处倒是没有把这一点点出来。那实际上这一段时间9月开始呢就是小学、中学、大学开学的这一段时间，这一个礼拜大学也大概都是开学了齁。所以呢这些电脑设备啊、软体啊，哇这个部分呢更是这个所学习所必备的这个东西。那加上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些相关的记忆体齁、哦、涨幅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说这些学子们呢、啊、要用到这些电脑周边设备的产品的话，大概这些的价格都是呈现非常明显的上涨走势。
好，这个是我们先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一部分哦，因为我们看到哦，这个很多人呢想要买房子，已经等了一段时间哦，而且呢，看到央行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已经满两年的，可是呢，等了两年呢，都等不到这个所谓的房屋降价潮啊。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昨天的一则新闻报道，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至今满两年，先前政策上路的时候呢，就有不少人，当然这个可能也包括很多的专家预测啊，会有一波认赔逃命潮。可是呢，根据住商不动产机构统计，台北市近一年来的交易的这个状况指出啊，有超过九成的交易呢仍然是赚钱的，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一过去一年之间，如果你要卖掉房子，账面上面都还是赚钱的赔售的比率呢大概只有 5.7%、所以根本你要等到所谓的降价潮，要等到赔售潮啊，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才有这个机会，因为只有 5.7%。 不过呢，观察这个赔售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赔售率最高的行政区呢，出乎意料的呢是在台北市的蛋黄区大安区，赔售率呢竟然高达了 10.3%， 等于呢每十个交易物件呢就有一件是赔售案，那如果说比对这个屋龄来看的话，则是以30到40年屋龄的赔售比例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房仲业者怎么解读这种状况哦。大家房屋企业室的公关这个赖志长表示，打房冲击高价市场首当其冲，那在去化困难的情况之下呢，出现小部分赔售的这个状况，这特别是赔售大概集中在蛋黄区跟部分中古屋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咯，那如果说以实价登录这个资料来整理来看的话呢，盘整去年9月到今年一年以来的这个交易，排除一楼跟店面还有办公啊这些特殊的交易物件比对同样的门牌有转手的这个案件，也就是重复交易的，这个是在估价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重复交易，那这个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有货赚钱的话，那就是获利。如果说，这个赔钱的话呢，那表示他是这个赔售出场的。那如果以这样的一年来的统计资料来看，台北市近一年的交易当中呢，赔售的案件只有刚才提到的 5.7%， 非常非常的少数，其中呢，从行政区来观察，大安区赔售率最高，占比达到10.3%， 十个物件里面就有一个物件。中正区次之，赔售率呢是 9.8%， 北投这在第三名，赔售率也有 9.1%。 那细看这个行政区赔售的案件，大安、中正区呢都集中在高总价大坪数的这个物件，这样的一个物件呢，如果说有这个财务的需求，有这样的一个变现的需求的话，只好降价求售，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央行的现代环境之下呢，较难贷款的这种高总价物件啊，买气呢，事实上是冲击最大的哦。那至于说北投区赔售排名第三名呢，大概都是属于这个小幅度的价格修正，而且呢是公寓跟电梯产品都有。那主因呢，是因为区域部分
位处在比较算是蛋白区，生活机能呢相对比较不足哦。那面临房市反转的情况之下啊，就比较容易出现。

价格短期之间的修正哦。那另外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也可以看得出来，台北市陪售的案件屋龄区间呢，以30年到40年的这个住宅陪售的几率比较高，达到了 6.6%， 10到20年的呢这个基次有陪售率是 5.8%， 40年以上的老屋呢陪售率的排名第三，陪售率是 5.4%。 那所以呢这种高龄的房子啊，如果没有临这些主要的交通干道或是捷运站的话，价格的支撑力道呢相对比较不足，甚至呢就会变成买方杀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哦。那屋龄十到二十年的新古屋啊，陪售率位居第三，主要的原因呢，因为这类的物件多属于这个较高单价的这种产品哦，入手的时间呢也相对可能是在高点哦，后续要转手可能就会出现账面赔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从2024年9月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性管制之后，整体的这个房仲市场啊，事实上是趋于冷清的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没有降价求售的话，有些物件事实上是很难能够这个脱手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

0: 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这个景气低迷啊，是大家有所共知的哈。那这个可是呢，很多人还蛮纳闷的，为什么呢？这个交易量啊，急剧的萎缩，可是呢交易的价格呢却没有明显的松动哦。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相关联性。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台湾呢现在呢每五户里面哦有两户就属于这个单身的这种家庭哦。一人的家户呢五年增加了大概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各位提到过的这个家庭啊结构一直在变小哦。过去的核心家庭哦甚至三代同堂啦、现代呢怎么不只是三代不同堂哦，甚至这个刚才提到了两人的这个家庭一人的家庭呢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呢这个也造就了小宅市场蓬勃的一个发展。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114年呢全台哦一人的家户呢已经逼近400万户，这个占比呢占全体家庭的比例呢达到了 40.53%， 超过四成啦哦。首度呢超越两人宅跟三人的这个家户总比哦，成为最主流的家户形态。一人家户呢这个增速远快于结婚跟交屋数哦。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单身购屋啊也蛮明显的在市场上呈现了一个购屋的主力。房屋税 2.0 开征带动的这个节税涉及下潮呢大概是导致、这个统计数据出现暴增的主要原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这个资料。全台呢总家户呢已经由109年的893万户逐年在成长，到114年呢全台湾的这个家户的数量就是家庭的这个数量已经来到了985万户，其中呢一人的这个家户呢则从304万占比 34% 大幅增加到114年的399万户，占比就超过

制程了哦，所以呢已经快要接近400万户了，五年当中呢增加了有100万户之多。那两人的这种家户呢则是有208万户，占比呢是 21.14%， 三人组成的家户呢则是168万户，占比只有 17%， 所以呢呈现单人户大幅增加，三人户的这个家庭呢则明显的这个比例呢跟数量大幅度的一个萎缩哦。所以呢这个对比每年呢大概只有12万13万户新成屋落成，跟10到12万户新结婚家庭的数量来看的话，一人户的这个激增啊，实际上跟交屋量明显的呈现一种不对称的一种状态齁，感觉上好像都不容啊，这个数字好像有一点点的明显的差异齁。那最主要的因为是这个房屋税 2.0 啊，在113年实施之后 ,114 年呢开征新屋的这个房屋税比较高。民众呢为了适用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出现了一波分户涉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趋势齁，导致呢单身一人户的家庭呢这个数据呢大幅度的一个膨胀。最后呢这个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齁，这个房屋税 2.0 改革之后，自用优惠的持有税跟交易税呢皆有涉及的这一部分的限制，就是说你的户籍必须要放在里面哦。如过去是不是上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严格要求哦，所以呢民众购屋哦，这个特别是购置新房子之后一定要注意齁，房屋税跟地价税的涉及时间点，若是要适用房地合一税400万免税额 10% 的优惠税率的话，更需要联系涉及实际居住满6年哦。所以呢这个也可能在税务上面的一个改革，造成民众呢为了要能够这个适用比较低的税率呢，是一人宅大幅增加，可能跟这样的一个这个税制改革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这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结构这个蛮明显的出现转变也是有关系的齁，因为不婚啊、晚婚啊、离婚啊，这些呢都会造成一人宅的这个增加那这个部分可能这跟所谓的税制改革、房地和房屋税 2.0 这个部分的关联度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明确了哦。好，那这个最近这个房屋平台齁，这个出现了一则，就是说我不敢再买预售屋了齁。这一则这个标题呢非常的惊悚齁，那大家都会想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也觉得说这个蛮惊悚的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把它放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跟分享给大家。结果呢哇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点阅率啊竟然超过了3万个哦。这个跟我平常的每则的这个新闻的点阅率大概就是顶多2000-3000，哇真的有大相径庭的这种状况。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一户人家呢买预售屋啦齁当然买预售屋当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的等着这个房子盖好啊，搬新家齁住新处齁没想到从买房开始就一路状况连连原本说可以在这个新建期间呢做客变，也就是照着这个
买方的需求来做这个格局的变动啊、哦。那签约后呢，又通知说不能客变，所以呢，这个是在新建当中就让他有一点点的挫折感。接着呢，又到接着建商又因为接待。

的延迟交屋了，哇，这一个买家真的是啊快吐血了哈。那更让住户难以接受的是呢，验屋的时候发现了房屋啊有问题之后呢，后续还出现了现况交屋补贴协议书，就是说，哎，那验屋这些的瑕疵呢，不要管了啦，齁，那这个我们就以现况交屋，那我们会补贴给你，齁，可能一些家电啊、家具啊之类的，齁，那所以呢，让这个买家真的是气坏了齁，所以呢就在媒体上面把他这个内容泼出来齁，啊，所以我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有把这一则泼出来，刚才提到的有超过三万则的点阅率齁，三万个点阅率齁，所以呢这个是啊这一阵子这个网络上面闹得沸沸扬扬的啊这个预售屋争议，然后也就是交屋争议。没想到呢，诶，有人跟他的同学聊起来，才发现他的同学也是这一个社区的苦主之一呀，齁，哦，所以呢让他真的是啊欲哭无泪齁，哦，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听众朋友齁，说要买房预售屋啊还是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啦齁，就像我们常常在这个脸书啦、网络啦、电视上面说，哎，买基金哦，有一定的风险哦，一定要详读这个什么说明书哈，哦。那买预售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它也是充满了风险，因为你买了之后呢，它要经过新建啊，哦，可能两年、三年，慢慢盖。那这期间呢，你要祈祷是说，哎，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变成烂尾楼或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即使说刚才提到了，诶，交屋了，可是呢验屋的时候又验出一大堆瑕疵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是买预售屋可能这个部分的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真的如果说现在这一个当下齁，哦，这个今年有要买房子的人，要换房子的人，我建议啊还是买成屋齁，哦，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新盖好的新成屋。那这种新成屋的话，你看得到、摸得到、知道它已经盖好了齁，哦，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的风险相对就比较低，特别是盖不出来的风险。那再来的话呢，有些瑕疵的话，可能自己都可以去现场去看，去检视一下。哦，那如果是小瑕疵可以接受，那就是可能也许在杀价上面呢稍微用力一点点，那就接受吧齁，哦，因为盖房子齁，哦，就像我们常讲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盖房子也没有说哪一家建设公司盖的房子绝对百分之百的完美啊，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所以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房市专家齁，哦，他们会提醒就说啊，如果买预售屋的话，一定要挑品牌好的大的建商哈，哦，那他们要看看他们过去的这个口碑啊，实际上面的住户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去做这些功课一定必须要做的哈，哦，可是呢还是要这个谨慎小心呐，啊，哈，哦，预售屋还是尽量能不碰就不要碰。那另外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交屋保留款，预售屋呢交屋保留款的话，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要交屋之前的一个筹码哈，哦。那这个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5%，可是有一些不孝的建商哈，哦，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分享过哈，哦，他们就直接写交屋保留款50000块。哎，5% 跟50000块差距非常大呢。如果是1000万的房屋总价，5% 就是50万。那50万对建商来讲的话，这个部分他会比较有感觉。如果是50000块的话，他想说啊，这50000块交屋保留款啊，即使有瑕疵，他就不管你了哈，哦。所以呢，这个筹码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运用，在签约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哈，哦，免得到最后的关头要再验。
验屋的时候啊，建商就爱理不理哈，因为他写的那时候的交屋保留款是五万块。哦、五万块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可有可无嘛、哦、所以他就爱理不理了、哦、所以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这个谨慎小心啊、哦、是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 5%。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消基会之前也做了一个调查、哦、还是有一些建商呢在这个部分要消费者、哦、这个啊，这个在交屋保留款的时候呢用一些打迷糊仗的方式、哦、那特别是在这个啊，就所谓的契约审阅前这个部分也要消费者押证件啊，或是说要交一定的定金才能够把这个契约书拿回去看，这些都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的、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真的被不得啊。非不得已不得不买预售屋、哦、那这些重点、哦、啊，契约审阅权交屋保留款 5% 这些都一定要注意、哦、不要让你自己的权益给睡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

0: 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呢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他们最新的这个社会住宅申请的这个讯息啊。那因为这一则新闻讯息呢这个它有这个期限的到这个月9月14号下个礼拜一就申请截止了所以呢在这里还是再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个人或是你的亲戚朋友符合社会住宅申请的资格，那也希望说就近呢在适当的地点呢能够承租这个社会住宅。那这个是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的筹新建的社会住宅今年第三季的一个这个社会住宅的释出，总共呢有6处社会住宅分别在4个县市那总共有合计1500户那这个截止的时间就是刚才提到的9月14号因为他从8月14号就已经开始接受申请了所以如果这个有符合资格就近可能跟你的工作地点相接近的话，应该要赶快把握时效就到下个礼拜一。那预计呢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因为不管这个社会住宅盖得多还是多还是少基本上呢都呈现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每次呢几乎都是这个僧多粥少所以最后一定要用公开抽签透明这样的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方式来抽签，让这个幸运儿呢能够再脱颖而出。那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个第三季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在新北市江翠北侧从化区呢，第一次推出了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处的社会住宅那这两处呢正是刚才提到了在这几年来呢非常热门的江翠北侧江翠北侧，那因为这附近的生活机能越来越完善，而且呢也靠近江子翠捷运站所以呢不管是生活机能啊交通便利性啊这个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个也是首次在江翠北侧有推出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个地点是在板桥，这个算是在蛋黄区啦，新北市的蛋黄区。另外在比较蛋白区的是另外在新北市的莺歌区有樱桃安居这个也是新建完成的这个社会住宅，它的基地呢就是在这个刚通车的三莺线上面可以串联莺歌老街、新北市美术馆等这些生活跟艺文资源交通便利性呢是随着这个

山阴线的通车大大的一个提升哦。那国家住都中心也指出，不少人认为说，哎，新建的这个社宅呢比较偏远哈，但这一次推出的社宅呢，都位于交通便利哦，生活机能完善的这些地方哦，所以希望提供啊，无壳蜗牛呢可以兼顾通勤跟生活品质的一个居住选择。那这一季的第三季的招租的社会住宅还包括南投县第一次呢有这样的一个社宅推出，中央新办的社宅在工程安居哦。那这个地点呢，基地前身是台投宿舍哈，是算是一个宿舍区啦哈，那改建成社会住宅，那因为周边的生活机能也非常的成熟哈，绿域充足啊，位于埔里的核心生活圈，渴望成为当地新的居住选择哦。那也象征这个中央社宅呢，首度落脚在南投埔里哦。那扩大了这个全国社宅的这个布局。另外呢，在台南市的南区也有一个开南安居哦，那这个靠近安平产业园区，可提供就在地的就业人口这个便利的居住环境啊。那这个部分这个台南市南区这边的生活技能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外一处呢，是在高雄仁武区仁武安居，这个临近仁武这个产业园区跟南科南子园区，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园区啦齁、哦、那也交通上面呢，可以快速连接国道一号、国道十号跟左营高铁生活圈哦，满足南部地区的这个就业人口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在每一个季度呢，大概都会有一些新完工的这个社宅呢释出哈、哦，让这些无壳蜗牛们呢能够可以就近哈、哦。在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地这个可及性的地方呢，来有一个这个新的社会住宅可以来做这个安居之用齁、哦、所以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国家住都中心推出的这些社会住宅这么热门这么抢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提到齁、哦、这个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呢，本来在政见期间提出了13万户，现在这个缩水到只剩3万户的社会住宅，搞不好这3万户还盖不出来齁、哦、所以呢，现在新建完成的或是陆续在新建当中的，都是在蔡英文总统齁、哦、任内已经标售，已经这个有开标出去然后新建完成的齁、哦、好，那这个是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信息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昨天呢，我在刷脸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脸书的朋友呢，他提到了一个他这个所谓的从40年的这个老公寓呢，搬到了20年的电梯宅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哦。那这个这个朋友呢，他在民生社区住老公寓的四楼，算是顶楼哈、哦。那住了40多年，最近把它卖掉了哈、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膝盖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哈、哦。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40年前或是30年前的时候呢，自己去买这个市场买东西呀、啊，去大采购啊 ，shopping 啊，都可以自己拎着这些战利品呢，走到自己的四楼的家里哈、哦。可是呢，经过了这么长的岁月哦，
屋子已经老了，人也老了，所以呢他就在等都更一直等不到的这个情况之下，最近把这个房子卖掉了。那这个民生社区的老公寓呢当然就是没有电梯，可是呢因为刚买的时候也算是新房子。

啊，陪他走过了人生很长一段时间。10年前呢，他也听到说有建商来他们社区来询问说要做都更，满心期待说，可以有新的房子可以住那时候呢，虽然说，这个房子也已经老了可是因为自己还有力气呢，从大卖场买完东西之后，一袋一袋的扛回自己四楼的这个公寓那时候呢，就是在等，期待建商来谈都更让可以换一间崭新的房子，住进有电梯、有管理的这个新大楼这个那时候也想的真的是觉得这个蛮值得期待的。只是呢，这个人生的无奈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这个。都更谈了谈了，这一期怎么没消息了？又有人来谈，又没消息了所以呢，这个房子可以等都更，政策也可以等那建商当然在都更的这个期程上面，他们也是可以等的可是呢，我们人的身体呀、事实上没办法等了所以呢，这个膝盖呀、会不听使唤，会爬不上楼梯。所以呢，在过去这10年当中呢，他就觉得说，好像都更没有机会了也发现自己的脚不像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听使唤了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呀，那现在这个都更一直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换到一个新的房子。即使说现在谈成的话，可能也要有一段时间的兴建期所以有没有那个命才住到新房子所以呢，这个我们总是以这个老后的生活来考虑可是有时候岁月真的是不饶人退休以后可能还是要好好的规划老后的一个生活的准备后来呢，这个朋友他就跟儿女商量了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了放弃等待都更了即使说这个民生社区这个都更之后的价格可能会翻一番倍，可是呢，现在的这个膝盖已经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四楼的老公寓给卖掉换到台北市另一个他不熟悉的，可是是20多年的电梯大楼。房子虽然也不是全新的，地段呢，当然也是全新的一个一个地方，对他来讲要重新去摸索来熟悉它。可是呢，他还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那在搬家的之前呢，他也重新呢去整理了自己这个住了4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公寓把一本本的相簿一箱箱的这个书籍呢整理出来，还有衣柜那边有好多年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所以呢，他也才发现，原来我们住了一辈子的这个老房子啊，放着的不只是一些老东西而是一段又一段的人生历程啊。所以呢，这个脸书上面的这个朋友就问他说：“那你后不后悔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这个朋友他也说不后悔虽然说新的这个生活环境还不熟，偶尔呢还是会想念以前熟悉的市场，还有这个邻居所以呢，这个可是没现在去采买之后呢，走回到家，按着这个电梯的那个按钮他就觉得很开心，不用再爬4个楼层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老后的幸福有时候并不是住进多豪华的房子，而是当我们年纪大了，还能够有选择的能力可以不用再爬四楼的这个公寓了可以呢，不用为了
买一袋东西而担心走不上楼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我在脸书上面看到这一则新闻信，这一个这个网友的分享了哈，也是他亲身的一个体验。那实际上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了哈，所以像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退休族啊，可能已经存够了退休金。可是呢，这个居住的环境还是一样这么样的一个老旧，或甚至是没有无障碍设施的齁、哦、所以等都更也许呢是一个机会，可是能不能够等得到，在你有生之年是不是能够等得到，如果说等得遥遥无期，还不如赶快做个一个决断啊、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来住进一个有电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居住空间，相对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老后的生活可能也是相对比较有所谓的幸福感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昨天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的有一则这样的一个分享啊、我最后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的动作啊、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广播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那我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谈，到底要怎么样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啊，还有我们的血管啊，就是预防中风的发生啊，万一不幸已经发生过了，那我们要啊如何来这个防止再度发生中风啊？那这里面啊，饮食形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我们要吃含有丰富的这个精氨酸啊，还有天然硝酸盐的食物啊，天然硝酸盐就是从植物性食物里面来的哈，还有精氨酸主要呢这个含量最丰富的是在南瓜子哈，那这个另外就是多酚类的化合物哈，还有白藜芦醇啊，那么都是啊建议都是从啊这种全食物形态的植物性饮食摄取。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Omega 3脂肪Omega 3的脂肪酸啊，那这个它是最丰富的来源，其实是什么而且没有这个累积重金属啊，或者是这个多氯联苯代凹星塑胶微粒风险的啊，主要也是植物性的啊，从种子类包括啊，排名第一的是亚麻仁子哈，还有奇亚籽、核桃啊、火麻仁子啊，这个在台湾目前是买不到哈。那还有呢，就是紫苏籽油、亚麻仁油以及芥花油，但是千万注意啊，油一定要买冷压的哈，绝对不要买精炼的油。那芥花油也要注意，不要去买这个基因改造的芥花油，好，好，那这个亚麻仁子呢？我们建议啊，还是要把它磨碎再来吃，哈，因为如果说因为像亚麻仁子啊或者奇亚籽哈，它亚麻仁子它的外壳哈蛮坚硬的哈，如果我们用牙齿去咬哈，其实吃下去以后，肠胃其实没有办法啊，不容易去吸收它的营养，很可能就原封不动的把它排出来了哈。所以啊，建议啊，你如果买亚麻仁籽的话，你就是吃之前你用调理机啊把它。

它稍微打碎啊，不用打成粉啊，就稍微把它打碎哈、啊，或者去购买哈、啊、这个啊低温啊低温这个去打碎的这个亚麻仁粉啊。那而且呢，一定要避免高温破坏油脂啊，千万因为 Omega 3它其实很怕热的哦，它是容易氧化的脂肪酸啊，所以像亚麻仁油、紫苏油啊，绝对不能啊拿来炒菜啊，就是如果是你是要用作烹调的话啊啊，就是要熄火之后呢，再把它淋在菜肴上，或者你直接啊用作凉拌或者沙拉啊，甚至于就是用汤匙直接喝哈、啊，那。另外啊，就是如这个我们也在节目一再建议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从鱼类去摄取 Omega 3啊。如果你要吃鱼的话，一定要买野生鱼啊，而且去选这种啊海域里面啊，它的重金属啊、多氯联苯、代凹星、塑胶微粒污染比较少的啊这个海域啊说。啊，捕获的这些野生鱼，而且是要吃小型鱼啊，你不要去吃大型的，大型鱼它里面的累积的量啊就很高啊。那还有一个推荐，你可以去买藻油啊，藻油是一种海里面的一种微藻啊，去萃取出来的这种啊 DHA EPA 啊，那这个含有，因为它含有丰富的 DHA 跟 EPA。啊，那你也是一样啊，像我的小孙女啊，我就是给她买藻油，那每天呢，大概就是一个小茶匙吧，哈、啊，然后就是淋在她的早餐啊的这种啊早餐谷片里面啊，每天都会给她啊吃，让她摄取到 DHA 跟 EPA 啊。好，那除了啊，我们讲到了像 Omega 3啦、啊，还有精氨酸啦、啊，还有这个，这个抗氧化物啊等等之外呢，啊，还有很重要的是一些营养，这个维生素类哈、啊，包括维生素 C 哈、啊，因为啊，如果是中风过了以后啊，更是不要忽略了维生素 C 的摄取啊，因为它是。帮助我们修复细胞啊，保护我们的细胞啊，它可以协助胶原蛋白合成啊，而且它是一个强力的抗氧化物啊，它可以保护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结构的完整哈、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维生素 E 啊，那维生素 E 也是一个强力的抗氧化物，它防止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啊。坏胆固醇啊 ，LDL 的氧化哈、啊，那么它在啊坚果和植物油里面啊是蛮丰富的啊，但是植物油我们一再强调是建议都是啊买冷压的哈、啊，那这个维生素 E 啊，它是一种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它很重要的是负责守护我们的细胞膜啊，我们的。全身所有的细胞外面都有一层细胞膜啊。那这个细胞膜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摄取到的营养啦水啦还有这个氧气啊它都要穿过细胞膜进入我们的细胞啊给细胞去利用然后细胞代谢以后的废物毒素它又要从细胞膜穿透出来所以细胞膜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它一定要保持弹性啊通透性啊那适当的通透性啊那这个如果说身体有过多的自由基那维生素 E 自己也会被氧化啊变成一个不稳定的维生素 E 自由基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维生素 E 它是一个强力的脂溶性抗氧化剂嘛，哈。那如果说它遇到了自由基，然后把自由基消灭以后呢，哎，就维生素 E 自己也被氧化，它就会变成一个不稳定的维生素 E 自由基啊。所以维生素 E 啊，
如果说你去摄取的是维生素 E 的这种营养辅助品的话，你单独摄取它会有风险啊，因为被氧化的维生素 E 啊，它这个如果没有其他的营养素来救援的话，那它就会失去保护血管的这个能力，而且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它还会反过来攻击我们的细胞。好，那这个所以维生素 E 它的救援营养素是谁呢？就是维生素 C。 好，那维生素 C 它是一个水溶性的抗氧化剂，它可以把电子传给被氧化的维生素 E， 让维生素 E 起死回生。好，就是维生素 E 它去这个消灭了这个自由基之后，它自己被氧化了嘛，哈，那所以呢，哎，这个维生素 C 可以去救援它啊，把氧化的这个维生素 E 再去怎么样起死回生，让它恢复它的抗氧化活性啊，所以啊，这个维生素 E 跟维生素 C 呀、啊。它其实是什么？是非常好的搭档啊，他们两个哈要一起摄取才能够保护血管内皮，防止这个坏胆固醇氧化啊，可以说是一个黄金组合、黄金搭档哈。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搭档，才能够发挥完整的抗氧化的保护力啊。所以那我如果说我们是从食物去摄取呢？啊，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面啊，只要你均衡的摄取的话，你都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包括其他的营养素。可是如果说你是摄取这个我们一般的啊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 或维生素 E 的话啊，那你单独摄取维生素 E， 那问题可能会很大条哈。这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哈，它这个你单独摄取高剂量的维生素 E。啊，长期摄取的话，反而会怎么样？提高罹患这个心脏病的几率啊，那么或者是中风的几率哈、啊。所以，那当然很重要，是我们建议了你不要去购买这种化学合成的这种营养素哈、啊。那我在节目以前也都介绍过，那我最近因为一直有人在询问我，所以我最近又做了。啊，更多的整理啊，又上网搜寻了更多资料，正在整理中。整理完了之后，我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好，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么也诚挚的邀请您跟亲朋好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看啊，就是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啊吃我们才能够提高我们对于疾病啊，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防御力，好，能够帮助我们预防中风。好，那维生素 C、维生素 E 呢？其实在食物中啊，我们的天然食物里面很丰富哈。那以维生素 E 来讲哈，像含量非常丰富的，包括小麦胚芽啊，还有小麦胚芽油啊，那么。像小麦胚芽油的话啊、哦、它每100公克大概含有149毫克的这个维生素 E, 这是已知啦目前陆地上含量最高，就是含
一含量最高的天然食物哈，所以你也不妨啊，可以去买这个小麦胚芽油啊，也是冷压的哈，还有就是小麦胚芽啊，那另外呢，葵花籽油啊，它的维生素 E 含量也很丰富，每100克啊，大概含41毫克哈，那我也这个在温哥华我也买过有机的啊葵花籽油啊，偶尔会来搭配。好，那么另外就是像红花籽油啊、榛果油啊、米糠油啊，啊就是这个玄米油了哈，也是非常好的天然植物油脂的来源啊。建议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就是一定要买到好油啊，最好都是冷压的哈。然后另外呢，这个维生素 E 非常丰富的来源是坚果跟种子类啊。那么它们的吸收率都非常高啊，像这个葵瓜子啊，葵瓜子含量很丰富哈、啊，还有杏仁啊，还有就是榛果啊。还有松子、花生、核桃啊，那么这些都含有非常丰富的天然的啊这个维生素 E 啊。那至于洛梨呢，也会有一些啊，那但是含量是就当然是含比不上坚果了哈、啊。可是呢，它也有非常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它可以直接的帮助维生素 E 在肠道吸收啊。那么另外像蔬菜类啊，像菠菜、青花椰菜，还有以及深绿色的蔬菜呢，里面也有含有一些微量的维生素 E 以及丰富的维生素 C 啊，所以他们啊就是常常吃这些食物都可以啊这个发挥协同的抗氧化作用啊。那所以无论如何了哈，大家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去，就是采取好的饮食形态哈。那么好的饮食形态就是以这个植物性的食物为主啊。如果即使你不是一个全植物性饮食的人，你也要以植物性的饮食为主啊。那植物性饮食占比越高，那么你就会越健康。那你罹患各种疾病的风险也都会大大的降低啊。那么我再整理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要预防中风的话啊，要多吃这个绿叶蔬菜啊，因为绿叶蔬菜里面啊含丰富的叶酸，这个天然的硝酸盐、维生素 K， 那么这是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啊。还有就是甜菜头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天然硝酸盐，那它其实尤其是像黑豆、黄豆啊，那么扁豆啊，这些豆类啊，它的营养价值远远超过了这种各种动物性的蛋白质啊，因为它里面还有很丰富的镁啊，矿物质镁、钾以及丰富的抗氧化物啊，那么也没有这个胆固醇啊，没有饱和脂肪啊，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肌肉量，又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发炎、抗氧化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莓果类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可以改善神经发炎跟大脑的认知功能。像这个坚果种子里面啊，比如说亚麻籽啊、奇亚籽啊、核桃啊、火麻仁籽啊，都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还有就是全谷类啊，可以帮我们改善胰岛素抗阻哈、还有改善就是我们的肠道菌相，就是让我们的肠道的细菌生态保持在良好的这种这个比例啊，还有呢也可以维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啊。那另外特别要提醒呢，中风以后就是研究发现呢，中风后的患者很容易缺乏什么维生素 D、维生素 B12、
维生啊、还有 Omega 3必需脂肪酸，还有就是矿物质镁哈、如果这些营养素摄取不足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

0: 肌力啊，肌肉力量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平衡啊，以及认知功能以及神经的修复啊，所以务必要摄取到充足的啊这维生素 D、 维生素 B12、 矿物质镁啊，还有 Omega 3脂肪酸啊。那么维生素 D 呢，最好的来源当然是日光嘛，啊，太阳光啊，所以如果有太阳的时候呢，啊，就是最好能够出去照个15分钟到30分钟啊。那维生素 B12 啊，像这个如果是以蔬食为主的啊朋友的话哈，啊，那建议可以购买藻，可以购买啊这个食物全食物形态的 B12 啊，那么这些都可以让你摄取到这些营养素，而不会给身体啊这种毒素代谢的负担啊。那其实啊，中风之后饮食非常重要啊，就是一定要让肠道保持非常好的细菌生态平衡。因为啊，近些年的研究啊，已经显示啊，这是一个肠道菌相对于预防中风或者是中风之后的修复是无比重要。为什么？因为肠道细菌啊生态失衡了，它就会造成全身发炎的情况会严重哈，然后会促进血管的硬化以及神经的退化啊，所以啊我们要透过适当的饮食，然后维持我们细菌的生态平衡啊。那该怎么做呢？第一个哈，一定要吃足够的膳食纤维，尤其是啊不要忽略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因为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好菌的营养来源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天然发酵的食物，还有含有非常丰富的多酚化合物类的食物啊，都可以这个维持我们肠道的细菌生态平衡。好，今天时间又到了啊，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哈，中风以后啊，这个我们要如何来帮助自己加速恢复啊，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人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慈爱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 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纳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0: 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3: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2: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3: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2: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谈这个中风的预防以及中风之后的这种保养如何来预防这个中风的再度发生，同时呢如何来这个加速复原那么我们前面的节目呢有介绍了这个饮食跟营养，那么今天呢那么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中风以后加速恢复的优先顺序有哪一些那第一级是最重要的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想办法预防再度中风因为通常发生再度中风的话，那个这个风暴真的是会扩大那我自己就是知道了好几个案例，就是第一次中风的时候还只是这个手脚好像稍微不利索然后可能只是半边的偏瘫，可是当第二度发生的时候，就变成整个人都瘫痪了甚至于连说话都没有办法说了那第一级就是说我们中风之后第一级要注意的是预防再度中风，然后呢每天一定要积极的复健，做职能训练然后一定要规律的运动，要有充足的睡眠。那如果说自己因为就是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动的话，那家人要帮忙就是帮他帮忙做复健好，那第二级呢是什么？一定要有良好的营养均衡的丰富的营养跟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取那这些说实在的最好的来源其实都是植物性的食物，那然后这个研究已经也证实了能够加速中风之后的复原的或者是预防中风的最理想的是什么，一个是地中海型的食物饮食形态，第二个呢是全植物型的饮食形态所以绝对如果已经这个发生中风了，绝对这不要再贪口欲了真的一定要远离这些高饱和脂肪还有高胆固醇或者是太多的甜食这一类的食物好，那还有呢一定要维持正向的情绪跟社交的支持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要让自己陷入忧郁的情绪一定要让自己积极乐观然后因为积极乐观的情绪它是可以帮助你这个修复你的神经那反之呢如果是陷入忧郁的话那其实是真的是反而是会对神经的修复造成非常大的阻碍那么社交支持很重要，我们这边所谓的社交支持也就是情感支持了，包括你的亲情。

跟友情，好，所以那其实有没有好的这种情感支持，其实是很重要，是在你过去哈，你过去有没有建立好良好的人际关系啊？这种情感支持网络哈，那这个家人呢也是一样啊，就是你一定要给予中风的家人哈，很好的情感的支持啊，经常的陪伴。啊，那么给予照顾哈，然后第三集呢，啊是补充可能会缺乏的营养素啊，我们上次谈到了哈，就是研究发现中风以后非常容易缺乏的是维生素 D、维生素 B12、Omega 3、脂肪酸啊、矿物质镁啊，那因为这些营养素摄取不足的话，会影响到。这个肌肉力量啊，还有就是身体的平衡啊，还有认知的，就是大脑认知功能以及神经的修复哈、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这些所有的营养素，其实也不止这些了啊，任何的营养素都要都要能够充足的摄取啊，均衡的摄取。好，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啊，维持。肠道细菌生态的平衡啊，那所以中风啊要复原的关键功是什么呢？是第一个啊，赶快早期治疗啊，加上积极的复健，还有职能训练、规律运动以及充足均衡的营养啊，然后尽一切可能预防再度中风。啊，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最佳恢复的机会。好，而且这边特别要强调哦，不要啊，总是躺在床上啊，或者是卧床啊，或者是坐在轮椅上哈、啊，尤其是对高龄的中风患者来说哈、啊，因为如果说总是卧在床上或者是坐在轮椅上，那肌肉会流失的非常快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哈、啊。真的，我也知道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个案了、啊、哈、啊，他们中风之后啊，那个心里是一蹶不振呐、啊，就是完全不愿意做复健，家人啊怎么连哄带骗啊，他都是怎么样都是。就是拒绝，就是非常非常消极哈。其实这个啊，我们在旁边看的也是非常的着急啊，因为这样子你就真的是非常难恢复了，你恐怕就是后续的时间啊，余生你都得坐在轮椅上，都得躺在床上了哈。那你也会给家人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这种负担跟痛苦啊，所以。不仅是为自己了，为家人啊，你都要啊，一定要这个努力的去复健啊，努力的来锻炼哈、啊。那就算只是轻微的活动啊，比如说你就是让人搀扶着，然后拄着啊，像这种四脚拐杖也好，或者是那种有一种那种可以拄着的。可以助行器是不是哈？那即使你扶着，就是练习站立，对你都会有帮助的啊，就是恢复啊都会有帮助哈。或者呢，然后当情况许可，你也可以扶着椅子做深蹲啊，然后缓慢的啊做步行的训练哈，这些都可以啊，真的都可以改善啊这个未来的这种啊康复。这种康复啊，还有呢，一定在饮食上哈要注意增肌啊，就是增加肌肉量哈、啊，防止再度中风啊。护脑饮食啊，这个我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啊，也会啊跟大家来啊整理出来以后啊，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哈。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啊，非常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我每一次有这个中风患者哈、啊，这个来咨询或者他的家人呐、啊，我都是千叮咛万交代，立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做针灸
一般中风之后一定送医院嘛，医院大概很多都会大概就是去

加护病房哈，然后就手术了啊，就是这个取这个啊取出血栓啦啊，这个做一些急救哈，那我都会提醒这个家属哈，就是你要跟医院争取同步针灸啊，可是真的很少人可以做到哈，因为讲到这里啊，我就想起了几个案例啊，一个是我的学生啊，以前我在中华科技大学啊，我的这个食品科学系的学生，有个女学生，她其实在毕业之前呢、啊，因为她知道我有用这个量子检测仪啊，就是 Quantum 啊，在帮很多人在做这个健康管理嘛啊，所以她就说服了她那个重度肥胖啊，重度高血压的父亲啊，就是叫他父亲也来我这边做个咨询，然后也用那个量子检测仪做一个检测啊。他爸爸他经过他的努力啊游说，他父亲同意了哈、啊，那么也安排了这个来咨询的时间。结果这个预约的时间的前一天，我这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爸爸又反悔了啊，坚决不来了哈。啊他也是无可奈何，然后毕业之后，毕业以后我忘了多久了哈，好像不到一两年吧啊。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了啊，是晚上哦，很晚打来，非常急啊。他说他爸爸中风了，目前在长庚医院啊，就是桃园的长庚医院啊，在那边急救。然后打电话给我，问我该怎么办啊？那我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啊？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现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再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啊，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诚挚的邀请您这个啊，跟亲朋好友呢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啊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继续来谈啊，我这个学生父亲这个案例啊。那我就说啊、我告诉他说，赶快跟医院要求啊，就是赶快给他爸爸做针灸，因为长庚医院有中医部嘛哈、啊。那我的学生啊，他也拜托我说，老师可不可以啊？这个到医院来啊，来就是跟他的母亲啊，还有祖母啊，还有家人来谈。他说因为他怕他跟他的这个父母母亲啊，还有这个祖母啊讲啊，他们不一定能够听进去啊，就是要请我过去。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傍晚晚上大概11、12点了吧，啊，那我也答应了哈，那立刻啊，请我的老伴就开车，我们就从台北市啊，就开车到了长庚医院去，结果我就跟他的母亲啊，还有其他的手足啊，还有他的祖母哈、他们都在医院哈、都非常的着急哈、就告诉他们啊。结果跟他们讲完以后，当然我就回家了。结果他们的家人听我这么讲了以后，说我是他的老师嘛哈、就像应该我讲的不会有错嘛啊，所以他们就去跟医生拜托，但是医生不理会啊。那很多的病人呢、很怕医生的哦。真的，他们有所谓的白袍恐惧症啊，很怕医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觉得医生是很权威的嘛。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怕得罪了医生，
医生生气了啊，迁怒在患者啊，然后不会给患者好的啊治疗，所以也不敢啊这个强力的要求，错失了啊这个针灸的黄金时间呢 啊很可惜啊。那后来出了加护病房啊，然后回到这个普通一般的病房之后，结果没有想到隔了几天，我这个学生又打电话来了，他爸爸二度中风。那他第一次中风，他爸第一次中风是半边偏瘫，结果第二度中风呢全身偏瘫之后，而且怎么样，就是已经等于就像类植物人状态了，已经也无法言语了啊，无法沟通了，真的是很惨。最惨的是什么啊？就是因为之前他们家的所有的经济完全掌握在他爸爸手里，所有的存款啊、存折啦、啊、什么的什么，所有的资产家人一概不知，存折的密码家人一概不知，这真的是问题很严重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复健要花大笔的钱，那人没有死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动那些财产。为什么？因为没有密码啊，所以我知道他们后来就是都是在借举债呀 啊举债来做治疗，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怜的 啊那么这个后续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医院也不能长期住嘛，然后要送到机构啊，那都是花大钱的哦，真的是非常悲哀的啊一个个案啊。那这个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学生是有跟我保持联络了，但是啊就是父亲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啊，就像植物人状态了啊。那然后之后因为我啊搬家啊，工作室结束搬家，后来失去联络，所以后来怎么样我真的是不知道啊，这是一个很让人担心很让人忧虑的啊一个个案。那么另外一个个案呢，情况完全相反，也是我的一个学员啊，就是来上过我的这种健康的这个课程的啊，而且还上了蛮久啊，因为我以前的年开课都是一起，大概都三个月嘛啊，然后一起结束，他们都会继续跟啊，很多学员一跟都是一两年以上的哈、啊，那这个学员也是跟了很久，然后那这个他的先生呢是在湖南长沙啊，我记得好像是自己开公司还是开工厂哈、啊，然后他在台湾，那有一天呢他也是啊打电话给我，很急也是一样，就是接到通知他先生中风啊，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是什么？是脑干中风。我们知道脑干中风啊，因为脑干是生命中枢嘛啊，所以脑干中风啊一般来讲就是可以救活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好，记得张孝慈吧啊，就是也是有一次啊，也是脑干中风，后来也是好像就是没有救回来哈。那我这个学生立刻当天就买到了机票啊，就赶到长沙。那他其实这个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讲，我说你赶快要求医生立刻就针灸哈。结果他当天就赶到了长沙，哎，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大陆是中西医并，这个他们不像台湾，这个我常常形容啊，西医是妻啊大老婆哈、啊，然后这个中医是妾哈、啊，妾不如妻，所以这个中医在台湾它的地位哈、啊、是低，远低于西医的哈、啊。那在中国大陆不一样，中西医它是站在同等地位哈、啊，结果根本不需要啊他去要求。那他先生中风一进入医院，立刻是中西医啊双管齐下啊，所以立刻就是针灸就是上场了哈、啊。哎，结果他先生是脑干中风哦，竟然救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愈后情况还相当不错哈、啊。你看这两个个案啊，真是天壤之别。那这个
前几天我在温哥华的好友啊，他

0: 这个先生中风之后，我也是跟立刻啊、哦，我就告诉他，就是立刻啊、哦，看看这个跟医生讲说，看看可不可以啊、哦，找这个中医师来做针灸。就他的他问了以后，那西医是说啊、哦，如果要找中医来做针灸的话，要请他们签啊、哦，类似像台湾那种切结书了哈、哦，因为他们会害怕会有出什么状况嘛啊、哦，那我就整理一些资料，就是我也去网络上搜寻，就是温哥华有一些专门哈、哦，就是在做这个中风后的针灸治疗的，而且是可以去到医院去的哈、哦。那但是这些呢，就是家属就是要去跟西医争取，然后家属啊、自己去评估啊、然后签一个就是类似像切结书啊、那么立刻就可以啊、这个开启这个针灸治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个中风以后针灸治疗这么重要呢？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跟大家谈哈、哦，因为时间又到了。那我会在下次的节目。啊，跟大家来分析啊，针灸对于中风之后的这个康复是无比重要啊。今天就也是一样，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
2: oh. 哦，
3: 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八成。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
2: oh.
3: 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鹤藻跟谷胱甘肽，
3: 对
2: 不对？
3: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

0: 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因为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

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哎、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哎、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哦。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0: 嗯，
1: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60岁了，
0: 还早，好不好？离60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啊，你看你50几岁了，
0: 嗯，
1: 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50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
1: 嗯
0: 嗯，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嗯，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
1: 嗯嗯，
0: 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
1: 哦，
0: 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欸，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
1: 嗯，
0: 我吃的非常多，嗯，也吃的很健康，
1: 嗯，
0: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1: 嗯，
0: 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
1: 啊啊啊！
0: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1: 啊啊啊！
0: 对
1: 啊，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1: 嗯，
0: 也很少。
1: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0: 嗯
1: 嗯，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嗯。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哦。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是
0: 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啊？

0: 还是听众朋友
1: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0: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1: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0: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1: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0: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哦嗯，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1: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0: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1: 是
0: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1: ？EGF 很久以前
0: 用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1: 啊。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啊、有用过，对对 对,
0: 对。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1: 我知道 啊，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0: 啊。
1: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啊，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0: 啊，你比如说体力啦，
1: 对，
0: 还有这个
1: 体态，体态会变形。
0: 体态啦，
1: 对，会变胖，变形。
0: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1: 嗯。
0: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1: 它只能顾皮肤啊。
0: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就
1: 这个弹力啦，
0: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1: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 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0: 就
1: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0: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
1: 啊、对啊，对啊。
0: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1: 脖子啊、
0: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1: 对，
0: 但是你看他的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1: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0: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1: 对耶，
0: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1: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0: 不好动、
1: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都没办法，
0: 对 对, 对，不好动。
1: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1: 洞里面，
0: 洞里面的、
1: 怎么动？
0: 洞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1: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0: 一百多万了。
1: 对，
0: 一百多万、
1: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0: 声音啦、体态啦，
1: 对，
0: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1: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0: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1: 嗯
0: 啊，对不对？都
1: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0: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
1: 对
0: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1: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0: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1: 对，
0: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1: 是
0: 啊，
1: 多多少少会知道
0: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1: 对
0: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1: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0: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1: 对对对，
0: 那个年轻感。
1: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0: 对 对, 对, 对、
1: 没有那么好听，
0: 声带也会老化。
1: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0: 对啊，那个
1: 对，
0: 我就说
1: 皮相而已。
0: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1: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0: 再来我告诉你、有一个东西哦，你会发现 好像有听人家说一百。

0: 多万，一号线我听人家说二十几万，
1: 我是听过五十几万起跳啦，二十几万
0: 二十几万是
1: 日本，
0: 日本啊，日本比较便宜，这毕竟那个飞机票就不一样嘛。
1: 哦，也是也是，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很现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它有分，
1: 它还有分。
0: 你光打这个东西是这种打胎盘术，它目的其实我们打是那个胎盘术啊，
1: 嗯，
0: 它目的我们都误以为是打胎盘，其实它不是，
1: 嗯，
0: 它是在打生长因子。
1: 哦，它是在打生长
0: 因子，因为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所谓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
1: 是，
0: 然后这个皮肤生长因子，
1: 对，
0: 肝脏生长因子，
1: 对，
0: 哦，还有这个各种的生长因子，
1: 是，
0: 它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这些东西，
1: 是，
0: 你生过小孩嘛，
1: 嗯，
0: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0: 对，
1: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
0: 嗯，
1: 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
0: 嗯。
1: 我就讲，如果

0: 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1: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0: 对 对, 对，
1: 没错啊，没错。啊、对，
0: 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
1: 嗯
0: 啊透过什么因素，
1: 嗯，
0: 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1: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0: 就是透过胚胎。
1: 对，
0: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1: 嗯，
0: 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1: 该长脚长脚，
0: 对对对
1: 对，该长手长手，
0: 有这些讯号，
1: 是
0: 它、啊、那个就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1: 啊、哦。
0: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
1: 嗯，
0: 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
1: 嗯，
0: 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
1: 嗯，
0: 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1: 是
0: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
1: 嗯、
0: 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1: 是，
0: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是
0: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
1: 哦，
0: 浓度才会高嘛。
1: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0: 对 对, 对，
1: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0: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1: 对，
0: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1: 也是，
0: 对、啊，
1: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0: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1: 是哦、
0: 而并非是胎盘。
1: 所以我们
0: 大家都误解意思，
1: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0: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1: 嗯，
0: 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1: 它就是蛋白质，
0: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1: 嗯，
0: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1: 是
0: 你说会年轻，
1: 嗯，
0: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嗯，
0: 哦，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是
0: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1: 是，
0: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
1: 嗯、
0: 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
1: 嗯、
0: 修复你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1: 哦、
0: 哎、
1: 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
0: 嗯、
1: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哦、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齁、哦、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
0: 嗯、
1: 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
0: 嗯、
1: 脸齁、哦、皮肤皱皱的、
0: 嗯、
1: 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0: 对，
1: 体力不好、
0: 嗯、
1: 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
0: 嗯、
1: 去了一趟日本回来、
0: 嗯、
1: 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
0: 嗯、
1: 中气十足、
0: 嗯、
1: 而且就说诶、欸、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0: 对对对对，
1: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0: 嗯、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1: 换了灵魂的感觉、嗯、你知道，
0: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1: 哦、
0: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1: 哦、
0: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1: 哦、
0: 他就
1: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0: 不是
1: 浓缩起来吗？
0: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1: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0: 对，
1: 而不是说最坑卡借尾啊那
0: 个。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1: 哎，这怎么处理？
0: 跟来源有关系。
1: 来源有关系。
0: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1: 怎么分？
0: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啊，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1: 是、嗯。
0: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哈、
1: 哦。是。
0: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已经胚胎形成
0: 了，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形了。
1: 哦，
0: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1: 是
0: 啊，猪胎盘呐、啊，
1: 是
0: 鹿胎盘有分，
1: 是
0: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1: 哦，鹿胎盘是
0: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1: 哦、
0: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1: 是
0: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呢？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0: 它
1: 有怎么分？
0: 它有分，
1: 嘿，
0: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1: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0: 哎、他们有在鹿肉，对，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1: 是，
0: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1: 是，
0: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1: 对，
0: 然后有一点型的，
1: 是
0: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1: 是，
0: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了。
1: 哦，
0: 二十几万那个
1: 是
0: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1: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0: 二十几万就生产因子浓度低嘛？
1: 嗯
0: 嗯，甚至没有嘛？
1: 是啊，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0: 啊，
1: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
0: 成，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1: 是，
0: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1: 嗯，
0: 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1: 是，
0: 不会吧？
1: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0: 对啊，
1: 对，
0: 你只是怀孕了。
1: 哦，
0: 那这时候，
1: 所以它萃取的是，当它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0: 对，
1: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0: 嗯，
1: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0: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1: 哦，了解。
0: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1: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0: 对，
1: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0: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的胎盘
1: 了，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0: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1: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0: 有分呐，啊，
1: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0: 对，
1: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0: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1: 对，
0: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1: 是，
0: 所以它很贵啊。
1: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0: 对啊，
1: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0: 啊，
1: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0: 有分等级啊。
1: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0: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1: 嗯，
0: 都一样啊。
1: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0: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1: 对，
0: 对啊，都一样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啊，里面就有分啊。
1: 是
0: 啊，
1: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0: 对，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1: 生长因子，
0: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而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1: 对，
0: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村呢啊，当然比较少。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哎。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1: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0: 啊，可以用吃的，
1: 有吃的规格，
0: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1: 这个澳洲最多了
0: 啊，澳洲有，
1: 澳洲纽西兰最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
0: 你有去接触他们，
1: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0: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1: 那你一定有人脉，
0: 是
1: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0: 啊、哦，真的，
1: 一定要有人脉。
0: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1: 有了。
0: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哎、欸，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1: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0: 感觉很差，
1: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0: 哎、欸，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讲一个比较明显的啦，
0: 嗯，
1: 就是他本来是白发。
0: 嗯，白发，
1: 然后吃到长黑发，
0: 啊，
1: 嗯，吃到长黑发，
0: 白发变黑发、欸，哎、那个是真的是变
1: 年轻，然后很夸张哦，他本身呢就是头发比较少，
0: 嗯，
1: 后来头发还长出来，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
0: 嗯，
1: 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0: 是
1: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0: 对，
1: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0: 哦，
1: 不是好像确定，就是吃到最后他发现血糖控制更稳定。
0: 哎、欸，这是蛮厉害的。其实他血糖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那个胰岛素，然后他的胰脏可能就不是那么健康。
1: 啊、正确的基准这个无法讲、但是他变年轻
0: 是
1: 还有体力等等的这些状态，确实是。可以亲眼目睹的，
0: 嗯，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1: 对，
0: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1: 然后
0: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1: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
0: 嗯，
1: 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的睡眠改善
0: 啊、真的，
1: 她的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会睡眠改善吗？
0: 哎，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0: 是
1: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0: 哦。
1: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0: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1: 对对对，
0: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1: 我就讲取得不易啊，
0: 是
1: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0: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1: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0: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嘛？
1: 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0: 价格再贵也不会两百万吧？我们出去打一针要两百呢？
1: 啊，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么夸张了，不可能那么夸张
0: 啊！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1: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了哈。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
0: 嗯
1: 啊，他叫做同仁堂
0: 啊。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1: 对对 对, 对，
0: 同一家，
1: 同一家，同一家。
0: 哦、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1: 啊、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0: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1: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0: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1: 他六十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0: 六十颗六千块，六十颗六千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1: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0: 我、吃一个多月，
1: 要一个的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1: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1: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
0: 两个月有感觉，
1: 三个月，好，每个人状况，
0: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1: 对对对。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两百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1: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0: 对
1: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提案。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0: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1: 对对对对，
0: 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1: 对 对,
0: 对,
1: 啊,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0: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1: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0: 是
1: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0: 一盒是3000，批发价
1: 一盒三千，
0: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1: 我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三千
0: 。
1: 那今天呢？
0: 是
1: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0: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1: 两盒，一共2盒3000。
0: 两盒三千。
1: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0: 对，
1: 叫做要开放
0: 点，
1: 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赶，
0: 是
1: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0: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三千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1: 对。
0: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1: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0: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1: 那就20位啊，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0: 是。
1: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两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0: 真的哦。
1: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四颗
0: ，
1: 然后你去感受，
0: 是
1: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0: 是。
1: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盒就退还回来
0: 哦，真的哦，
1: 就
0: 退还回来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1: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0: 是
1: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0: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1: 他常常在缺货。
0: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三盒三千当中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 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那我们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1: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啊。
0: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好，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好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记得三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要给我，欸，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1: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
1: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1: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1: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1: 那个
0: 序列，
1: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1: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他不是，所以他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1: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
1: 嗯，
0: 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1: 对对对，
0: 哎，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1: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1: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1: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必须体力保持年轻，啊，
1: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嗯，
1: 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1: 所以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1: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0: 是
1: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1: 嗯，
0: 就是那种
1: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1: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1: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老艺人，他很久出来哦，
1: 艺人很多哈，
0: 哦，对，
1: 艺人很多，男女都一样，
0: 对，
1: 都在打，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艺人其实已经怎么闭关了十几二十年，
1: 就是，
0: 出来还是很年轻，
1: 打这种生长因子，
0: 对，那因为这是要有门路的，就是说你如果出去打，有人打20万，有人打200万，到底差别在哪里？刚刚顾问也跟大家讲，原来就是它里面生长因子的
1: 浓
0: 度不同嘛。
1: 对。
0: 那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怎么闭关一样闭关十年回来更年轻，有些人闭关十年出来，哎，好像真的感受到老了，
1: 变老了，
0: 对，钱一样在花，但是呈现的效果不同，就差这个。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1: 嗯，
0: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

0: 另外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1: 你不要讲得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1: 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1: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1: 讲得太详细哈，你讲得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0: 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三盒3000元，三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两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三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送上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天地码头。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为大家进行的就是书籍的导读咯。

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诗解脱第五个章节《天使紧急得到用时方恨少》的单元。那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得失莫记，正知正见正修行》。太阳圣的导师表示说，达赖喇嘛之前针对 IS 事件发表谈话，他说这些都是人间自己搞的，怎么可以奢求天地来保佑你？人间自己惹出的祸乱却怪罪上天不保佑，之前人们没有将这个局面打开的时候，尚且不知道 IS 怎么形成，现在苏俄的总统普丁当面向大家说清楚，就是某些国家将 IS 养大，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所以一定要先将自己做好，自助然后才是人助和天助。每一个人的格局要扩大，要正确，你不要一边读着超级生命密码，一边热心当志工，然后某天刚好踩到香蕉皮，就认为为什么导师没有保佑我呢？导师也是一个凡夫俗子，大家的观念一定要清楚，千万不要走到迷信这条错误之见的路上。有一次我开车载一台电脑到公司，下车后我只顾着搬电脑，关上门后却忘记上锁，等到晚上要开车时，发现前面的置物柜被打开，检查之后发现录音机、罗盘等等不翼而飞。当时我想就这样吧，即使我下指令让小偷拿着这些东西时如同手握炸弹一般，但就算他想要物归原主也找不到我时，当下可能就将他丢进垃圾桶，反而糟蹋了东西。于是我就转念，幸好没有被敲破玻璃窗以及破坏汽车内装，并且庆幸放在后座的夹克还在。所以当境界来临，你要能够看清楚该如何将眼前的局面提升，不要一直钻牛角尖，疑神疑鬼，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天地都没有帮助我，护法也不保佑我，绕着绕着就出问题了。所以在每一次的经历与经验中，要思索着从中学习到了什么教训，这才是务实的做法。许多人心中有疑问，认为自己每天虔诚信仰，难道上天没有看到吗？因为这样的事件，你就认为是天不灵，却没有反求诸己，到最后还是自己吃亏。所以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不要斤斤计较，我们在意的是是否能够看清楚生命灵命改变与否才是重点。生命中的插曲，它的得失和其相对应的对或错，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认知而有天与地的差别。当认知不正确时，一步错就会步步错。世界上目光短浅的人占大多数。譬如前面举例，我汽车里面的东西被偷事件，或许就有读者或学员得知后，对于太阳圣德失去信心。如果你因此没有信心，就别浪费时间，赶快另谋出路。因为我一再强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真实不虚，不是我们自认很虔诚就说的算，而是在于天地的认同，以及你在落实时，自己的生命、灵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这才是重点。这个遭窃的经验，同时让我学了一课，以后无论如何要先把车门锁好再离开，这就是上天给我的教育，也是一件好事，让我知道要时时把握学习的机会，也因为这样的学习才能一步一步踏实的精进，精进之后就会成长，成长之后才会修通，因而悟道，这才是修行人的正确心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的修行，其成果在天地的定夺之下会越来越踏实，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让社区邻里因为你的努力精进而使得更多人因此得福，因为更多人得福，你自身的福德就不求自得。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书籍的最后几个章节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了不同的一个信念还有心念转念的一个重要性呢。同一件事情要有如何不同的看法，还有从这个事件当中的学习，其实就是很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经验还有思考的方式。所以要如何用着更加正面的方式，透过了每一次不同的事件来做学习呢，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做一个转换和调整的可能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依依，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依依你好。
1: 亲爱的太阳圣德导师好，营运长好，所有的超马家人跟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台北的依依，那非常感恩子荣

0: 主持人给怡英可以有谢天谢导师的机会。
1: 那想要请问怡英，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呢？
0: 怡英其实呢，在2018年呢，就拿到了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大概花了2天就看完了，而且看了之后非常的喜欢。我甚至回家还一直上网搜寻，就是此作者呢，到底还有出版哪些书籍？那真的在很巧妙的因缘下呢，隔没几天哦，我就在4号公园遇到了热情发书的金碧姐。那当下呢，金碧姐呢正在发这个《疗愈权力》这本书，我就发现，原来竟然跟《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是同一个作者，所以就真的非常的感兴趣哦。而且呢，金碧姐呢，她非常热情的跟我介绍，并很快的就邀约我来参加音乐会哦。那自己本身呢，也是因为很喜欢音乐。那时参加完呢，是觉得说，很棒，很不错，是一个学习正能量的团体。但是怡英当时呢，因为是还有在其他的系统做学习，所以就是看看书，并没有再多加更深入的了解。那我非常感恩金碧姐哦，对我一直的不离不弃。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金碧姐她就问我说：“奇怪，莹，你怎么都不来参加金会跟一些网络共修的课程呐？”莹就告诉她：“因为我有在其他的系统学习，我假日都很忙哦，而且我也是学习天地真理，我觉得不冲突啊。”那个时候，金碧姐就有告诉我。他说：“如果你是要修行啊，一定要一门深入，长期熏修，否则两边都会学不好哦。”那当下呢，莹也很紧张，我想说，哇，都学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在2023年底就积极的参与的天元的大型活动分享会、音乐会，甚至当年刚好导师来台湾，我还有参加那个餐具，那真的非常巧妙的，竟然这几次的活动坐在我旁边的这个朋友呢，聊了之后，他们的前系统竟然都跟我一样诶。那我当下真的觉得应该是天地的巧安排嘛，所以我就2024年年初我就决定要在超马真的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我就一次购买了一整年的网络共修的课程，并且毅然决然的全心投入要跟随导师在超马的学习，那也想要能够就是参与美国团，可以近距离的跟导师做学习，那非常感恩我的这个来时路，因为有过去的学习，才能如此比较快的接上的超马，并找到了修行的意义。
1: 哇，自己呢在这样子兜兜转转绕了一圈，最后呢也开始投入了超马这样子一个学习。那是不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会觉得说，自己在学习前后的方方面面改变、收获和礼物，真的是源源不断呢？
0: 真的，在超马的学习，真的每天都有非常多的大小礼物跟小确幸哦。那最棒的收获呢，其实呢，一定是学会了反求诸己哦，看到自己的习气跟我执，改变了自己的情绪还有脾气，那全家的关系呢，就越来越幸福。以前呢，都常常会觉得，哎呀，都是家人不对啊，小孩不乖，老公不好啊。但是学习之后才知道，哇，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哦。当自己愿意改变之后，真的周遭的磁场也就跟着改变了。那少了抱怨，学习了导师教我们的渺渺感恩跟付出爱哦，处处学习转念跟营造，并且就是知福惜福。那当莹莹发现心念一转的时候，真的绝境逢春哦。圆满了家庭、儿女还有夫妻的关系，成为了家中的小太阳。已经在没有学习超马之前呢，因为真的能量场低落，导致自己其实还算年轻就罹患了乳癌。但其实呢，我真的非常感恩这场病哦。若是没有这场病的洗礼，我真的可能还在茫茫红尘里过着忙忙忙的生活。所以，已经非常的感恩癌菩萨，感恩天地，愿意让我可以有这个留校勘察的机会哦，而非就是一场无情的意外啊，或什么把我带走。所以也让我参悟到呢，就是一切顺逆皆感恩哦，这是上天要给我 的礼物。那经过这种种的治疗呢，我相信也都是成长的养分。感恩到天地给我的一切，可以让我如此的就是蜕变重生，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之前呢，其实我也了解呢，癌症通常跟因果有很大的关系。

0: 题。然而在这一段时间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化解，甚至跑过很多的宫庙来处理，真的直到了遇到超马才知道所有的课题呢都要自己来化解，也就是自助人助才会天助哦。那因果债需要功德还。非常感恩导师创办这么殊胜的超马系统，让我有步骤有方法的学习。虽然呢就是我重大伤病卡其实早就拿掉了，但原本要吃10年的这个乳癌药物也因为在超马努力的学习指数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医生就说可以不用再吃了，所以非常的感恩导师，感恩天地。
1: 哇，经历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健康上面的一个状况之后，也把这样子大家会觉得很负面的一个情绪呢化为了能量哦，在喵喵感恩当中也是不断的让自己呢成长。那后续是不是在工作上面还有着事业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好事也是源源而来呢？
0: 真的哦，非常的神奇。第一个最大的收获啊，就是其实我在2024年决心一门就是深入学习之后呢，很快的我就收到了第一个大礼物，是在我参加完了身心灵滋养研究班的课程，我报名了之后呢，好像事情就越来越顺，然后竟然就在身心灵滋养研究课程的前一天呢，竟然呢我们的有一个老家呢已经空了好多年想要来出租，就在这个心法的过程中，竟然就有一个租客打电话过来说当天呢就要来看这个房子，那当天晚上他就全家来，并且很快的就顺利下定哦。甚至在这个身心灵滋养课程结束之后呢，四月初客人就立刻签约，而且呢一次就签了2年的合约哦。最让我惊奇的是，这个租客呢竟然完全符合就是我跟邻居的期待，那不烟不酒都没有坏习惯，没有宠物，也没有就是小小朋友可能会吵到邻居等的问题，真的解决了我们的房子有了很好的主人代为照顾，那非常感恩天地的巧安排。甚至在今年呢，客人又再下定了2年的合约，那这是第一个收到的礼物。那第二个礼物呢，就是在2025年当已经准备要一心向前飞，就是很想参加美国团去见这个太阳的故乡见导师的时候呢，很神奇的哦，就在报名完之后呢，也刚好三月份有这个大型的音乐会，那一次的主题叫做黄金人生精彩灯。那导师在课程里面呢有特别的解释，精彩灯的金呢是三个太阳的意思，也就是要送给大家三个太阳。没想到呢，就真的在音乐盛会结束之后呢，就有陌生的国外客人主动说要来看工厂。那当他递上名片的时候，真的吓了一大跳，名片上面就印了一个橘黄色大大的太阳，占了名片的1/2。而且更感恩的是哦，这个客人本来呢他就是决定要下单之后呢，他实际下单的数量比他预期的整整多了一倍。更感恩的是此客人呢，到现在呢都一直持续的下单中哦，非常的感恩。
1: 哇，在这个太阳的一个故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呢相信就会有能量，而且呢是真的落实在生活当中还有工作上面。哇，那真的呢在这个学习的历程当中收获礼物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下次有机会呢再邀请到了依依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呢，想要请问依依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你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0: 是的，自己在这一生也是这样兜兜转转，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殊胜的超马系统，我可以名扬两立。那在此呢，真心的邀请各位听众可以来了解超马，做做实验。那也真心的希望可以让更多有缘善良的人可以看到哦。那因为这都是已经过去呢不曾遇见的系统哦。虽然都知道因果律，那也知道爱跟感恩的重要，但都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真正落实。那另外更棒的是呢，导师呢有教导我们每日要观看弟子归来指漏哦。那外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宗教团体或是不同的系统，但是真的很难找到像超马这样子既方便又有系统的学习哦。第一，没有这个繁文缛节的仪式，也没有什么香烟缭绕哦，只需要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哦，透过学习天地真理可以来跟天地做连接。那也借由自己的分享，希望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也让很多可能正在谷底的朋友

0: 朋友啊，不要灰心，只要愿意打开心门，哪怕只是听到一首导师的正能量歌曲，都可能因为其中的一句歌词，让自己就是豁然开朗哦。那若是愿意如法实修，有名师的引领跟祝福，有天地为靠山，跟着系统的学习，真的人人都可以翻转自己的人生哦，改变生命地图，甚至创造自己的传奇故事。所以呢，在此鼓励大家即将到来的这个919的音乐盛会，还有920的身心灵滋养研究课程，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呢，祝福全天下的大家都平安健康，世界大同，人人都拥有喜乐丰盛的人生。感恩大家的聆听，
1: 所以呢，就邀请大家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来自台北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怡英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怡英。
0: 好，再次的感恩导师，感恩营长，感恩所有的超码同学，感恩大家，感恩子荣。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台北的超马学员怡英的分享，而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咯。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吉祥光。在音乐之后，待会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就来进行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我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哦，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嘛，那除了是外面给予我们或者是其他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难处之外，有的时候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麻烦是我们自己找的耶。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为我们自己设下了很多的一些框架或者是陷阱，然后我们自己呢深陷在其中而不自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哦会限制住我们自己的发展，那我们要如何来挣脱，如何超越，不让我们自己呢把自己束缚起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谈论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人生议题嘛。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谈说啊，要如何去跟别人应对进退啊，然后跟别人在互动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的一个细节，那如何呢不要被骗，不要被欺负等等。但是发现呢，诶，除了是别人赋予我们的这些难处或者是一些困难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呢，诶，问题也可能是自己找的。而且有的时候呢，诶，自己为自己设下了一些陷阱或者束缚，反而自己不自知，然后可能也会把它往外怪罪，怪天怪地怪世界等等的。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困难，其实我们要理清是外面给予你自己的一个难处，还是你自己给自己设下的一个框架，也倒是。
1: 对，人家不是有句话说吗，聪明反被聪明误，就这样。
0: 啊，是。
1: 大家都认为诶，那个时候我来小的插曲应该为我扳回啊很多什么什么什么。大家不知道这小的插曲插下去以后，它带来很多后面的困难烦恼阻碍，那只是迟或早发生而已。
0: 嗯。
1: 那你说他前面的那些处心积虑又在他的人生这么几十年里面代表着什么呢？但是有人说，我不这么样做，我在整个社会竞争下，我如何能够脱颖而出？啊，不运用这些小技巧，那就没戏唱。但是有的时候人家说，是不是傻人有傻福？
0: 嗯，
1: 真的。但是不是说傻人他不用去计划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是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啊，把自己该负责的负责，啊，义务的该做的做，啊，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那真的能够守住这样子自己基本的本分，然后尽力的把它呈现到啊最优的一个情况下，我想大家的眼光是雪亮的。但是有些人他就不愿意，他反而是想着一些啊其他的方法，我们做到的，然后运用着怎么样他认为可以加分的一些手段。那么加进去以后反而把整个事情搞得复杂，
0: 嗯，
1: 那本来可以好好轻轻松松很容易的就达标，但是后来给自己又增添了许多好不该走的轨迹，让自己不管是在各方面的一种耗哦，或者是人生中什么样的损失，在原先的他并不知道啊这么样的聪明后面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跟每个人的素质心态哦以及在心中的那把尺是息息相关的。
0: 嗯，所以呢，自我检视就非常的重要，要自己真的很理清，或者是呢了解这个事情的缘由，或者是呢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状况，才能呢摆脱这些的束缚哦。就像导师所说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被自己所耽误了，自己以为聪明，有一些小的伎俩，那可能也会让自己呢深陷其中。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的事情困难都是自己造成的，尤其是呢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啊很容易呢就是想太多，那可能你就开始钻牛角尖啊，或者是变成把事情呢想得非常的严重复杂，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呢这个办不到那个也办不到，就好像自己设了一个框架，在这种很苦闷或者是很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反而是自己给自己造成。但可能有的时候你一做了之后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啊，自己好像也可以办到啊，所以这个框架或者是这种比较负面的想法，有的时候也是自己找的，也倒是。
1: 子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就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心中的一个重点到底是放在哪儿？
0: 嗯，
1: 好比刚刚子荣说啊，事情还没来的时候就已经被自己很多的担心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没办法想通，可能给自己带来压力，啊，各方面可能不是原先想的那样。那我们就要反问了，这么样的一个号。好，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时间啊，在心里面的这种不是滋味，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0: 嗯，
1: 如果这些东西它就带来不了什么好事，那又为什么可以纵容我们自己一直在这上面做文章呢？那些人就会说，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这样想，但它就一直冒出来啊，
0: 对呀，
1: 让我一直担心，让我一直在想着，那明天怎么办？怎么办？那想多了就觉得很苦，或者。因为能量一直耗就觉得很累啊，那真正要上场演出的时候，因为能量耗尽表现出来，本来可以得 A plus 的可能只得 A 或 A minus 甚至于 B 或 C 啊，这样不同的等级，那真正可以让自己脱颖而出，或在人们面前让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被人家看到的，应该是在自己的心中承接着天地的祝福。那么这讲起来是一句很简单的话语，其实我们说啊，世间上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那如果天地会祝福我们，是不是在这冥冥之中所谓的正能量它就已经嫁接在我们的身心灵上，而致使所有的事情在进展中可能会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格外的顺，

而且很多东西原先没想到的，好像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提醒，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助力，来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完全的表现精优啊，让别人啊给我们予以喝彩。那我想这些都要自己走过来才知道，是不是能够用对方法来承接天地的祝福，远远比。

0: 差别。
1: 像是导师刚才有讲到一个，就是耗能，其实这个能量我们好像呢看不到啊，但是诶好像自己身体也会有点感觉。像是在这几年来啊，有一个词汇也是非常的火红，就是内耗了，好像就是自我消耗，然后根本还没发生的事情就开始烦恼啊，或者是呢想过多，或者是过度的曲解别人的一些话语，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无形当中诶看不到这些能量，但是其实这些能量可能都在耗损，但是我们自己不自知。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的能量有多少？我们要如何去增加我们的能量，可以停止消耗我们自己的能量呢？导师，
0: 我经常在说，一切都是结果论。像比如说子荣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量被耗尽了？其实就是结果咯。比如说有些人啊，想到哎，今天同事在公司不给我面子，这一关他没办法咽下去。所以从那一刻开始，都一直整天到回家到半夜，他都没有办法入眠，一直在想着这个怎么得了，怎么可以让我有这样子的屈辱，然后就心里想着我要怎么样扳回一城，哦，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在同事间，哦，公司里扬眉吐气。但他想的不是正面，他想的是要怎么样把人家弄回来，所以我就想着一整夜觉也没睡。就第二天早上再去上班的时候，同事都问他，哎呀，你昨天都没睡觉，怎么看起来这么精神涣散？那等一下做事因为精神不集中，做出来又是很多错误啊，被老板的责怪啊，被主管的一些数落，这就是结果论了。就说这样子的经营人生是给自己加分还是扣分，如果就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加分，看到扣分比比皆是的时候，那又要反问自己，这样子的经营是为自己带来哪一桩呢？你说有一些眉目可以进展啊，成长或成就，那也许如果就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那我们等于是为自己啊套了很多的枷锁，那么越走越狭隘，而且让其他人看不懂我们在干嘛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态不调整啊，心门不打开，或者是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正能量让我们能够平复啊，哪怕是在公司里面的一些委屈啊，什么样的心情不顺啊，各方面可能来的挑战，那么真正用对方法，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呢，反过来，如果今天虎无出奇啊，总是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光是心里不舒服，而且久而久之身体都会拖垮。所以身心之间的互动以及人生各方面的见解，它中间是不是有一条等号，那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1: 真的诶，那到底要如何去让自己呢不委屈，或者是呢不要自我的束缚，其实也是真的很重要。像是呢其实有另外一部分的人可能呢也会觉得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是怨叹哦，就觉得说啊，自己呢就算有很好的才能，但是啊生不逢时啦，这个老板呢不赏识我啦，或者是说啊看到了别人可能诶家境非常的好，出生在很富裕的人家，好像呢不用努力就可以很成功，就会开始呢怨天尤人哦，尤其是那些很基本面，或者是呢那些还没发生的事情，那很多的时候呢自己哦就直接往外去怪罪，而不会自己内省，这样子的人其实也是占了蛮大多数的，也倒是
0: 的确哦，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观不一样，他的想法你很难控制啊，甚至于自己有时候也不愿意去当那样子众人眼中的一种问题人物，但是他的心就没有办法哦，他就自然而然牵引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说呢，如果今天这世界很多东西是被能量牵着走，好比说你今天正能量充足，所以你看所有的东西看的都是美，都是好，那明天正能量不足的时候，就怨叹人生，把过去很多的委屈又拿出来自己一一数落，又弄得自己都是扣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人生幸福之道。所以当我们看懂了知道说是不是可以用对什么样的系统来牵引着我们往正确的正能量方面走，而且自己在接收到天地的正能量的这些方法真的去把它落实练习，而且可以看到立竿见影之效的时候，我想这个对人生来讲是莫大的财富。但是能不能够持之以恒，把过去的很多不好的经验习惯思维

0: 各方面来做种种的征服，那也是自我要来面对自己的一项考验。总而言之，我们每一天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幸福、丰盛啊，各方面都能够圆满。那这一切啊，能够有它的一个对的轨迹，慢慢的就把自己提升上去。那反之呢，如果一直在里面绕跑，就是没办法跳脱出来，其实自己苦，别人就算是知道，别人也只能两三句安慰的话。但是重点是，这日子还是要继续过。那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拨云见日，看到人生光明面的进展？我想这个还是自己在很多节骨眼上的抉择，以及际遇上，是不是能够把握时间以及机会，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
1: 就像导师所说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困难问题，对内或对外，其实有的时候呢，自己想清楚真的很重要。像是呢，导师也常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嘛，就是要秒秒 GPS，就是呢，诶，我们是不是有哪边走偏的路，或者是哪边的思考已经有点歪掉了？那我们要把它导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反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反省的之路，是不是看大家有没有自我这个意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
0: 我觉得这有时候真的跟个人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息息相关。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最近比较夯的新闻，我们台湾的演艺界有一位前辈江厚仁先生，江厚仁先生他不是跟大家公开了他的比他小24岁的女友，那么这个女友说他是怎样的一个学历啊？江宏仁说他是学霸，他怎么样怎么样，相当的优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存善念呢，我们很简单，对应的就是我们很喜欢听到这样的好事，然后我们祝福着人家，因为你祝福着人家，你祝福着祝福着，最后好事就回到你身上。那有些人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态呢，那就在网络上或什么样的地方就开始给这位女生很多的不实的指证，说他的学历是假的，说他这个有问题，那个不对。那做这样子的一个对应，对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有加分呢？也许某些人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什么样的课题没有解决，心怀恨意，所以外面怎么样的风吹草动，他把他的恨意加注在那个人或者事件上面，然后做一些不实的说法报道。但是，当我们了解其实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这样子的一团能量，最终还是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所以刚刚一开始前面讲，怎么样的小动作，怎么样的一些思维会为自己加分还是扣分，那这就是自己的智慧喽。想通了，看懂了，你就不会干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说，我就这样做又怎么样？这世界只要我自由，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他却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如果不循正道，反过来害的是自己。因为地球是圆的，你怎么样的一些不好的信念、说法以及做法，虽然你是施于某一个人，但是地球是圆的，就会这样子辗转着辗转着，最后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命运好不好，其实最终还是要自己负责。那么一生有那么多的时光，在每一个当下，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抓住为人的基本道理？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善良，我想对于自己的未来，站着举足轻重的重要。
1: 自己为自己负责，然后呢，自己的问题也是自己排除，也不要把自己呢设限或者是框架起来。但是，到底我们要如何去打破或者是突破这样子一个思维，让我们呢在方方面面可以变得更好，也让自己呢可以变得更开阔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蜜之音》。在音乐之后，待会继续再回到了辅导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早上好，
1: 李荣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打滚呢、啊、有的时候呢是别人为我们呢设下了一些陷阱，让我们呢好像深陷在其中无法自拔。很多外面的问题，哇，这个是很难的一个课题。但是呢更可怕的是，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自我设限，然后呢深陷其中，把自己呢束缚起来。有的时候呢自己想不明想不透，或者是呢这个能量的耗损在其中，但是我们却不自知。到底要如何去检视，如何去排除呢？像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个性可能也会有、哦、就是开始很容易生气啊，或者是呢有着这样子一个坏的心眼。那尤其是在这样子一个很负面的情绪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会失去理智嘛，甚至是有可能会跟人家结怨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些敌人。那这样子呢很负面的一个情绪，如果长期以来好像呢身旁的人都会远离，但是呢自己不自知，也会觉得说啊都是别人不好啦，或者是别人的问题等等。是不是有的时候呢自我的个性如果处于这种太负面，或者是太容易结仇，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和困扰呢？
1: 我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先自知哈。当我们跟人家结怨，或者是在生活生命当中啊有很多细节啊是不圆满的情况下，这些东西的产生对于自己现在或以后的影响有多大？
0: 嗯，
1: 哦，我想这个要先想通呢，才能够再来谈下一步。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给他说两句重话，或者是态度不好、口气不好又怎么样？那甚至有些人哈、哦，他可能还跟对方全武行的，在怎么样的一些冲突，他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哦，你就不要惹我，要不然。你不知道我的厉害，我就让你尝尝看。那他的出发点也许是因为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人生中一件一件这样子累进，给自己带来的真的是丰盛喜乐、哦、那没话讲。但是你说一件一件的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经验，他后面带来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没有因为这样子而顺利，也没有这样子的情况进而加分，反之啊、哦，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不便。比如说你现在在路上跟人家结怨，
0: 嗯，
1: 今天你跟人家结怨是因为你拳头大，好、哦，那明天在路上刚好碰到同样的人，别人的力量比你昨天的力量大，那是不是人家来平反一次？那久而久之，冤家这么多，仇家这么多，那是不是走在路上都会随时魂不守舍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哦，过去冤家会跑出来。那这样子啊、哦，也。

0: 也许讲得过头，没那么严重，但是当我们的内心不平静的时候，对于内心深处不管是荷尔蒙内分泌，其实它所扮演的这种很持平的这种角色就开始不对劲了。那短暂时间上可能还可以应付，长期是这样情况下，他的人生、他的身体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就会让他在某些地方失真，然后产生某种的损失，进而人生他没有料到后面的戏竟然是那样子的去演。那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反问呢？那原先我们又何必要那样子做设定，把自己的生活、生命搞得一团糟？不但没料到后面衍生的这么复杂，进而呢？把自己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身体甚至于财富的这种能量都打破、打碎了，所以搞到最后自己里外不是人了。那你说是谁逼着来演这出戏呢？所以我说一开始就要搞清楚这些不对的、不好的思维逻辑各方面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那没有想通，那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意愿。他觉得这一刻我这样做又怎么样？但是当自己想通、看懂，或者是学习到这里面的道理，人生使用手册真的能够派上用场，我想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全员减少许多问题的开始。
1: 没错，就像导师所说的，其实我今天呢，从头到尾在谈的，其实呢，都是自己有没有自觉，有没有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发现呢，这个就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一件事情。如果呢，自己有这个智慧，也发现了问题，也想要改变的话，那到底我们可以从哪里可以来做调整？又或者我们是旁人也可以有些指点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呢，在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可以自我来改正和修正呢？导师。
0: 的确好，比如说有些人他吃了亏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解一些人生的课题，你跟他讲这些道理，他说对我听得懂，但是我就是气不过，我就是没有办法解开我的心结，我的心门就是闷得我这辈子难过到现在，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有一种正确的能量，能够来消融我们里面那不好的某种的发展？那么在这个世间上呢？最强的正能量呢是爱，那么超级生命法系统呢，我们讲爱与感恩是人生的两大密码，在我们事事都能够真心纯正的对每样的时间上不管是人事物都心存真正的感恩，它是可以为我们带来正能量，产生爱的这样子的氛围，而爱的能量提升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原先生活里面的片段枝节，或者是怎么样走不过去的坎，你就会发现，原先想不通，但是当自己的爱能量提升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觉得说算了算了，再提升一下，他会觉得说以前可能自己绊自己，很多事情没想通，这会儿想通了，觉得一切眼前一亮，很多事情都好办了。但是你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界能不能够因此受用？那也是见仁见智，所以我经常在说，这爱的能量就像你怎么样去冲一个缤纷的这个外面的色彩的气球，当你能够用爱的能量去把这气球给充满的时候，把自己的人生完全在爱的能量支撑起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们的人生本来又是缤纷色彩、灿烂光耀的，才会发现以前我们为什么要去跟人家穿小鞋去争什么样不该争的事情。明明就是自己人生那么样的康庄大道，但是以前没有自觉因为没有对的系统让你能够提炼出这些好东西出来。但是如果能够像我们超级生命法学员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各行各业都能够拿来做某种的实验，看看人生的两大密码——爱与感恩，来转变我们这几十年的人生际遇，来看到我们未来因这两大密码，因为超级生命法的系统，而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高阶的里程碑，让我们能够化繁为简，能够在人生的每一项的关卡上，都越来越有自己得分的见解。 那么也看到

0: 现在和以前完全大不相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能量的正向提升上，已经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1: 就像导师所说的，就是呢，我们心念可能一转弯，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呢就可以海阔天空。但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想要尝试或者是想要改变的一个可能。就像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讲嘛，这个做一个实验嘛，就做一个科学的实验看看。我们可能可以先从一个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已经结了非常久的这个结，一直打不开的结，那我们要如何去打开呢？我们可能换一个方式，换一个心念，用着爱与感恩，还有呢更多的一些方法，让我们来调整一个心态，说不定呢事情就有转变。像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了很多的超马学员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啊，自己呢在加入超马，然后开始做一个学习之后，就开始呢先做一个实验，可能就解开了自己可能跟兄弟姐妹之间十几二十年的这些怨怼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情绪，他们就发现说哇，原来呢，之前呢，这个十几二十年都是白消耗了。所以其实呢，就愿不愿意去尝试，找到一个不同的可能，这其实是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很多学员们都有做这样子一个尝试，而且呢，并且也是真的来改变他们人生非常大的一个可能，也倒是。
0: 对，一切还是自我的抉择哦。哪怕是我们这么样的至诚的邀请，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们那个就是随便讲讲，真的假的？认得那么好，老早就已经。”一大堆人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自己没有一个勇气，或者是执意自己好好的来做这样的实验的时候，可能这个机会就擦身而过。而这机会没有把它拿起来，那自己未来过去的几十年，还有那么多没有办法解答的诸多问题，又该如何呢？所以我想，这个还是在自己的智慧之下，能够及时的把很多的重点抓到。然后真的来看这个系统是能够帮人，还是就是一个说法，如果真的自己看到之前之后的差别，也看到在全世界超级心法系统的这么多学员，因为这个系统而受益，那我们自己会更加的有信心呢，从今以后呢，来面对自己的各项主题以及考题，那么在一步一脚印的情况下，一件一件的解决成长。成就了，会庆幸着自己今生有如此的际遇，遇到这个殊胜的系统。
1: 所以呢，这个改变的可能其实呢就在大家的手上，要如何呢转开这个钥匙，愿不愿意呢改变一下我们自己的心念，愿意去尝试，其实呢就邀请大家呢也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咯。如果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楚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话，也邀请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呢有很多的正能量的好听音乐歌曲之外，也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的一个讯息，邀请大家呢可以先前来做了解。但是除了网络上面的一个资讯之外，其实我们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这个精英会的实体活动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很多的时候哦，就透过了讨论，还有大家的一个脑力激荡，也可能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更多的不同可能，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呢，对于我们的超马，对于我们的精英会有兴趣，又或者想要更加的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把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我们的台北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来有个改变的可能。让我们呢不要自我设限、自我找麻烦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叶子荣，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平台上架，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咯。 而紧接着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

有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点亮将相》。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喽。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

0: 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1: 我是超群。
0: 最近呢开学了，
1: 对，开了一阵子了哟。
0: 对，然后呢开了一阵子就发现，哇，整个那个翠哦，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社交平台叫 Thread， 然后大家都叫它翠。
1: 是，
0: 然后翠上面呢就在讲说营养午餐的事情真的是蛮多的哦。
1: 啊，为什么呢？就是
0: 你知道在讨论什么吗？
1: 我其实没有看翠。
0: 我跟你说，其实你最近可能也没看电视新闻啦。
1: 哦，
0: 就是呢在讲说现在不是有很多政策吗？
1: 对，
0: 然后都是在讲关于什么啊，什么双主菜啊，第一周第二周双主菜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政府会有一些傻避暑嘛。
1: 哦，就让孩子可以吃得饱吃得健康这样子。
0: 结果都吃不饱吃不健康这样的一些新闻。
1: 因为之前
0: 也不是全部啦，对啦。
1: 因为之前呢其实我有 follow 到的部分是说各个县市政府呢都体恤说很多小朋友啊就是这个没有的吃或者吃不健康，所以呢愿意帮每个小朋友付那个营养午餐费。
0: 对。
1: 对，我 update 到这个地方。
0: 结果呢由这个市府发营养午餐费，
1: 嗯哼，
0: 就发现吃不饱。
1: 哦，
0: 没有啦，其实就有很多的争议啦，就有些人就说他们的那个午餐的这个菜色是这样，然后就照出来这样子。
1: 嗯嗯，
0: 或者是说对啊，前两周吃了双主菜，然后现在今天没主菜，所以是把第一周的主菜，就是第二周的主菜放到了第一周吗？然后或者是说呢，诶，为什么别人说有我没有，结果发现他是因为他是那个国立管辖的，所以他没有。
1: 哦，所以就看学校它的背景是国家国立的学校还是
0: 市立的学校
1: 这样子吗？哦，
0: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大家对于菜色就有诸多的讨论，但其实我觉得政策面我们不谈啦。
1: 嗯嗯，
0: 我们今天只是再来想要来讨论一下，就是你小时候有吃营养午餐吗？
1: 有诶，我其实国小时期都有吃，应该是说我们国小吧，它就是有中央厨房，然后煮好之后呢，这个厨房阿姨就会送到各个班的教室，然后各个班再去打菜这样子。
0: 这跟我以前听到的台北的学校不太一样欸。
1: 不然你听到的是长什么样？
0: 因为我那时候从来没想过没有营养午餐吃的状态，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有营养午餐的。
1: 嗯，
0: 就是台中，因为我在台中长大嘛，
1: 对，
0: 台中都是有营养午餐的啊，然后我也没想过不定的这个选项。
1: 因为不定的话，我们就是同学的妈妈就会从家里送便当来学校。
0: 嗯，
1: 那因为以前国小基本上那个小一小二只有一天读整天，
0: 对啊，
1: 然后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就会陆陆续续增加嘛。那如果是读半天的话，爸爸妈妈就带回家吃饭啦。
0: 啊，对啊。
1: 然后如果是整天的话，妈妈就会送便当来，所以有些同学呢，他妈妈就会带一些很就是很有趣的食物。
0: 哦，
1: 除了自己做的之外呢，妈妈有些还会带麦当劳，所以我们就很羡慕他。哦，说哇，我们大家都吃这个啊，你吃麦当劳这样子。对对对，
0: 这种感觉也会在那个管理的时候出现一点困扰欸，因为就会让人很羡慕啊。
1: 可是我觉得在我以前小时候比较有家长会送便当来，但随着后来大家都双薪家庭啊，或者是经济就是什么比较不景气之后呢，就变成诶，爸爸妈妈都上班啊，小孩就是都放学校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这样子。
0: 或许是说有时候啦，就是我小时候我有听说学校有蒸饭箱。
1: 哦，有。
0: 对，所以有一些小孩的确就是他一来就会放到蒸饭箱去，然后中午再拿出来。
1: 对。
0: 对，但是我自己个人非常的讨厌蒸饭箱的味道。就我没有办法接受全世界的便当都跟我同一个味道。
1: 这也没办法，
0: 就别人的味道都会串到我的盒子里来。
1: 如果说到蒸饭箱的话，我小学的印象是我们一个年级只会有一台蒸饭箱，
0: 一个年级一台，我们是整校只有一台
1: 哦，整校一台吗？
0: 对啊，因为带的人实在太少了。
1: 对，真的带的人很少，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可是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们一个年级也没几个班啊。
0: 我一个年级14个班呢，欸，
1: 哦，
0: 一班还36个欸。
1: 那你们可能就是吃学校营养午餐的那个点餐率很高。
0: 对，所以我们才想说，到底就是我一个台中的小孩，我其实在上台北以前，嗯，或者是因为像我表妹跟我差一岁而已，
1: 嗯，
0: 然后呢我听到他就是在学校都没有订营养午餐，然后都吃学校福利社啊等等的时候，我就哈， 我超惊讶的欸，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生活。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们学校的营养午餐是好吃的，所以呢、就不会有另外想要熊康熊胖去吃别的东西。
0: 欸，我坦白的说，我国小的营养午餐还真的非常好吃。
1: 对啊，
0: 我们学校的营养午餐是我们学校自己就是团膳的中央厨房，然后

0: 呢会送到别的国小去。
1: 哦，
0: 对，所以就是很多国小是跟我们学校的中央厨房去订餐的。
1: 但他们多早就要起来煮啊，因为它的量是蛮多的耶，
0: 非常非常多，可是非常的好吃，我到现在都还有记得一些菜色。
1: 哦，
0: 你自己对于那个营养午餐，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菜色是什么？
1: 我必须说，我们每个礼拜三的那个菜色呢是最特别的。
0: 对啊，都是这样啊。
1: 哦，然后呢，礼拜三呢就是主餐就是那个卤排骨。
0: 哦，
1: 就是卤排骨，或者是会有卤鸡腿。
0: 嗯，
1: 啊，有时候也会有炸的。哦，小时候看到炸的啊、卤的，啊，反正那种鸡腿排骨就会超快乐。
0: 所以只有在礼拜三才出现这样。
1: 对，然后再来礼拜三，礼拜三也有时候主餐会变成挂包。
0: 嗯嗯，
1: 挂包就要自己学习怎么把东西加进去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子的过程。
0: 哈，什么？不是，我很惊讶，卤排骨跟那个鸡腿竟然是在礼拜三才出现。
1: 因为平常的时间都是那些肉片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什么梅干扣肉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菜色这样。那礼拜三的特别还有就是我们都会有饭后水果嘛。
0: 对，
1: 礼拜三的水果就不是水果，它可能是中华豆花或爱玉。
0: 哦，有有有有有，有时候会这样子。
1: 然后汤呢，汤也很特别，
0: 珍珠奶茶。
1: 对，不是咸的汤，是甜汤。
0: 对，什么芋头西米露。
1: 对对对对，
0: 珍珠奶茶这一类的，
1: 都会在礼拜三这一天，因为礼拜三是全校都上半天。
0: 对，
1: 嗯，就是大家吃吃快快乐乐，然后就哇放假去了这样子。
0: 其实我以前记得最清楚的是礼拜三的确炸物的出现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点，
1: 嗯嗯，
0: 什么会有薯条啊，然后炸鸡块啊，然后还会有汉堡。
1: 对，
0: 我们会有汉堡，然后就是甜汤类的那些都比较容易在礼拜三的时候出现。
1: 嗯，
0: 可是其他天我觉得最地狱的，我吃过觉得最恶心的，就是炸香菇。
1: 香菇拿来炸，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一个会害怕香菇的人，可是炸香菇在焖起来，再打开之后的味道，我真是觉得恶到爆。
1: 好像可以想象，就是外面有一层面衣嘛，然
0: 后
1: 里面湿湿的，
0: 对，然后那个香菇又是新鲜的香菇，你知道新鲜香菇本来就有一个比较浓郁的香气，
1: 嗯哼，
0: 它焖住我真的是觉得，
1: 没法
0: 没好夹，
1: 哦，
0: 而且又不会是用杏鲍菇，
1: 对，
0: 就是用新鲜的香菇，然后一朵，然后沾面衣这样扛拿下去炸，超难吃，
1: 哦，
0: 可是呢，好吃的就有蚂蚁上树，
1: 哦，有有，我们也有，
0: 对，然后呢，还有栗子烧鸡，
1: 嗯，
0: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欸，国小已经离我二十几年了，
1: 对，所以其实我以前对营养午餐的印象就是他来什么我就吃什么，基本上大部分是这样，因为我爸就是希望说我们不要挑食嘛，所以从小的训练就是煮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呢营养午餐也是煮什么就吃什么，甚至呢平常齁，如果同学吃，因为我们以前老师齁他就会要求大家都是来打一份，然后每个人就固定那一份吃了就算，他都把它分配的好好的就是了，所以我们大家就只能吃眼前那一份，
0: 嗯，
1: 啊，如果肚子饿怎么办呢？很抱歉，就是饿。
0: 哈哈，我们不会耶，欸，我们如果不够就直接再去厨房阿姨那边直接再打就有了。
1: 可以去厨房阿姨那边？
0: 当然可以啊，你吃不饱这是件大事耶，欸，
1: 哦，所以后来像最近就会有什么小朋友吃不饱，然后呢就是可是厨余量又很多，
0: 嗯，
1: 你就觉得很神奇，就是大家都吃不饱啊，为什么会有一堆厨余要丢掉这样子。
0: 我不得不说，因为每一次就是比如说你这样配出来的菜，
1: 嗯，
0: 有一些菜就是很不讨喜啊，
1: 对，
0: 小白菜就是超级不讨喜的啊，青江菜，
1: 哦，
0: 可是这样子的菜又常常出现。
1: 但是你刚刚说的小白菜，
0: 可是你想想看，马铃薯炖肉哪一次没吃完，嗯，蒸蛋哪一次不是空的。
1: 哦，也是啦，
0: 对啊，
1: 可是你刚刚讲的小白菜跟那个青江菜我可以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黄豆芽。可能会有大家会有自己不喜欢吃
0: 的。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觉得黄豆芽是一道菜。
1: 啊，不然你觉得黄豆芽几下？
0: 我觉得它就不是青菜，啊。
1: 真的，而且绿豆芽我还可以哦，黄豆芽它会有一个豆味。
0: 我绿豆芽我也不行耶，欸，尤其是学校炒的绿豆芽常常上面还有绿豆壳，
1: 哦，
0: 然后完全没有把那个尾部也掐掉，他怎么可能掐，他太忙了，啊，然后一定会加韭菜跟红萝卜丝下去炒，我就觉得这道菜真的是，你知道，又是韭菜，就是打开那个桶子的时候焖过之后味道超恶心，我也是无法接受。
1: 那你说你们以前的营养午餐很好吃，但是你的厨余量多吗？就是你吃完剩下的东西，
0: 我就要看每一个班级耶，
1: 哦，
0: 因为有一些班级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女生的嘛，
1: 嗯，
0: 小鸟胃一个传一个，然后我告诉你那一餐就是也不是那一餐，就是那一班就会剩很多。
1: 对，
0: 可是如果那一班吃饭的风气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班都没剩什么，
1: 哦，
0: 反而倒是因为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去念我 学区以外的

0: 学校，因为我早读，
1: 嗯，
0: 我就不想为了一天多，就是花一个年的这个什么幼稚园的学费，
1: 学费，
0: 所以我就跑到比较偏一点的学校去念。然后那个学校也很刚好，刚好还是我说好吃的那个营养午餐的学校送来的团扇
1: 哦，
0: 那就所以我小学六年都吃同样的团扇，
1: 是都一样的味道。
0: 结果呢，我就是会把我觉得好吃的，然后班上吃不完的，我就会打包回家。
1: 嗯。
0: 嗯，因为那个时候我妈也在家嘛，
1: 对，
0: 然后我爸去对岸工作，
1: 是，
0: 对，所以家里其实就我妈，所以老师也都知道说啊，我包回去就跟我妈晚餐一起吃啊，这样就好了。结果有一天我包了十只鸡腿回家，我妈吓一大跳，我妈写联络簿欸，然后刚好是讲说，老师不好意思，是不是他把就是同学的份给吃了，
1: 刮来了。
0: 老师就赶快就在写联络簿，老师说不是，是真的，就是团膳公司送太多过来了、
1: 哦、
0: 然后小朋友每个人都吃了，还有人吃了第二只之后还剩了十只。
1: 欸，你说到这个经验我要分享一下，我大概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之间吧、
0: 哦、
1: 我阿嬷哦，我阿嬷曾经在学校的营养午餐的中央厨房帮厨
0: 哦，
1: 然后勒就是学校吃什么我阿嬷就会有一份，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去，因为我后来就是放学之后都会先去阿嬷家，然后等我爸妈下班再来接我回家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放学回到阿嬷家又吃跟学校营养午餐一样的东西，然后觉得好快乐
0: 哦。
1: 诶，不会，我会觉得说、
0: 啊是哦、
1: 我比其他同学幸福，因为我可以多吃一点东西，因为我小时候等勒多嘛，就是真的要吃多一些东西，可是在学校老师就规定每个人就只能吃固定一份啊，所以我都觉得我比别人超级优越的，因为就是别人都只吃固定一份，我还可以回家再吃一份。
0: 我们有时候会帮同学吃掉
1: 啊，
0: 比如说那个我旁边的男生就会请我帮忙吃炸香菇，因为他人生最害怕的食材就是香菇
1: 哦。
0: 可是虽然不好吃，但我还是吃得下去，然后他就会用那种水汪汪很感谢我的眼神看着我。
1: 我以为你刚刚说很难吃，所以你最后是不会吃他的，就你还是帮他吃掉了。
0: 欸，你知道那个味道到现在你都想得起来欸，有多恶心。
1: 欸，会不会我们今天这一集播出去，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是挑食的孩子？其实还好啦，
0: 其实还好啦，因为其实我后来觉得有一些菜就是到现在然后还会记得，
1: 嗯嗯嗯，
0: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汤家里就是不会做，
1: 对，
0: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海带打结的那种海带汤啊，嗯，这种我妈绝对不会做的。我，你知道我后来在吃到这道菜是来正声广播公司之后，我们当年还有团膳，就是还有那个桂萍姐帮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哦，
0: 我喝到那个海带芽汤，我整个
1: 回忆都上升了吗？
0: 对，
1: 要流泪了，
0: 我真的是快流泪耶，嗯，想说哇，这也太怀旧了吧。
1: 但是要你当初喝的时候觉得很好喝，你后面才会有怀旧感，
0: 啊，对，
1: 我真的就觉得那一个假流贼。
0: 现在就是后来看到外面的盐酥菇都还会有点害怕，
1: 哦，
0: 结果呢就外面盐酥菇吃一口，想说，欸，怎么那么好吃？
1: 人家可是有先可能腌制过或做一些调理吧，而且不会闷在那边。
0: 不是，重点是不会都是新鲜香菇，它会有各种菇啊。
1: 哦，
0: 所以你知道，如果都是新鲜香菇，又闷起来再打开，你就整锅都是那个香菇的味道。
1: 嗯，
0: 可是你看，像杏鲍菇就没那么味道重吧？
1: 对，
0: 金针菇也还好啊。
1: 嗯，
0: 所以就那个差别吧。
1: 可是小学的时候你是吃营养午餐，那国中跟高中呢？
0: 都是营养午餐啊。
1: 哦，真的哦？
0: 对啊。
1: 欸，好幸福哦。
0: 我们没有不是营养午餐过啊，所以我超级问号的，嗯，
1: 因为我升上国中跟高中之后，我的国中高中是同一间学校，
0: 嗯，
1: 那学校呢是没有厨房的，因为空间不大嘛。
0: 哦，我们也没有厨房啊，我们就是每一周三家团膳可以选。
1: 嗯，那我们是那个便当公司，
0: 好，oh,
1: 就是会带便当，然后大家就自己去买便当这样子，
0: oh.
1: 然后就从50块钱的便当一个哦，吃到变成后来好像55、60这样，就
0: 涨价了。可是这样子就是要下课时间冲去抢便当欸。
1: 对，如果抢不到便当的话，就只能去合作社买其他的什么小小的那个点心
0: 面包什么
1: 的。对对对，
0: 那也太可怜了吧。
1: 对啊，那个便当其实不太容易卖到就是没得买，
0: 哦，
1: 因为它好像有分两个区域，就是国中部有一个区域啊，高中部有一个区域。如果国中部买完了没了，我就赶快冲去高中部的那个范围去买，
0: 哦，
1: 因为高中的班级数比较少啦，啊，它的便当可能准备的数量是差不多的，
0: 嗯嗯，
1: 好，我就会赶快往上冲这样子。对，
0: 好忙哦。
1: 但到高中之后呢，就是我爸帮我们带便当去蒸饭箱。
0: 哇，
1: 我们高中的时候是每个班级自己一个蒸饭箱。
0: 哦，oh.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每个班哦就蒸很多，然后我就常当什么便当小股长，然后去拿大家便当来，然后 拿要拿便当，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对对对，嗯、
0: 我觉得还蛮了不起的，可以每天这样做便当，然后带去学校蒸。
1: 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大家几个有带便当的人，我们还会分享菜色，然后大家变成都很羡慕我，因为我爸每天帮我做便当。
0: 哇，这样好日式哦！
1: 而且他的便当呢是当天早上起来做的，
0: 哇！
1: 所以呢，就是还热热的，然后拿去那个什么蒸饭箱这样蒸而已。
0: 哇，那挺算是比较健康一点点、啊、对
1: 对呀、啊。
0: 但是毕竟早上起来做，大概六七点放到十二点，也是五个小时了。
1: 还在蒸饭箱里面啊？
0: 对啊啊！其实蒸饭箱的温度，细菌还是会长啊，又不是不长了，
1: 还蛮烫的。好啦，我们今天真的是一聊就是回忆满满诶，就是讲到关于一些营养午餐的故事，还有吃便当的故事这样子哦，希望陪伴大家这个中午吃饭时间咯。好，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今天哎，好开心啊，来到那个世新同学会的感觉，请学校赶快抖内我们啊，
5: 真的，
4: 对不对？你看一次要邀集到这么多世新人一起上节目，真的是不容易。
5: 而且我们的校友在那个各行各业都大放异彩。
4: 没错，今天呢，我们汇集了，你是世新法律吗？
5: 对，
4: 我是世新广。嗯、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世新广告的学长，公广系的学姐啊，讲错了，学姐 Selina， Hello，
6: 嗨，大家好，
4: 学姐。

0: 好可爱，还对着我们嗨
1: 打招呼。
0: 对啊，
1: 其实学姐现在是在那个是自己创业做这个说说话 Art Studio， 是创办人对不对？
2: 没错，我这是自己创业的一个品牌，那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0: 为什么从那个广告业岔出来，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啊？
2: 其实我在上一个工作是出版社，那我在出版社很久，那久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天哪，我应该要做一点跟广告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来自己创一个品牌，那我就创了一个这样的品牌叫说说话，我们主要是卖画作。
0: 哦，卖画作，很酷耶，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从广告啊或是相关产业这样一路走过来，大家好像都会慢慢聚焦在一个自己很擅长的领域里面。像我可能就是就是不管是说卖产品也好嘛，有些人就会走那个比较生活线，就像记者一样啊，跑不同的线路，有没有？所以艺术这件事情是你从以前就很有兴趣，然后后面可能在工作相关之后又一直在遇到吗？
2: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艺术
0: 哦，
2: 但是我从小就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观念，我觉得做艺术会饿死。
1: 这个是迷思吧，还
0: 是爸爸妈妈来的观念吧？
2: 可能是爸爸妈妈，没错。我觉得这个不太算是迷思，因为当我进了这一行之后，我有看到真的很需要钱的艺术家，但是也有很不需要钱的艺术家。
0: 哦，怎么说呢？
2: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产业呢叫做艺术经济，那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有点像你知道萧敬腾吧？
0: 对，
2: 那你知道 Summer 吧？
0: 对，
1: 知道。
2: 那你知道萧敬腾跟 Summer 是什么关系呢？
0: 哇哦，
1: 就是经纪人跟艺人关系，
0: 一言难尽的关系。
2: 对，他们是经纪人跟艺人的关系，但是不是一言难尽的关系。后面怎么一言难尽？
0: 结婚了啦。
2: 对，那我们的关系呢就像这样子。
0: 嗯，
2: 我们是画家的经纪人，所以呢我们会很贴近了解画家，然后帮他打造他个人的品牌。
0: 哇，那会不会有一些画家，我们也只是想象啦，当然我们对这个领域呢里面的人物常常都在讲说，有一些有艺术家人格，对不对？好像听起来就觉得有一种刻板印象是不太好相处。然后呢，我觉得当有时候我觉得画家这个领域也非常非常的赤裸，因为呢你的创作，你呕心沥血的成果，然后要被评断出一个价格，这件事情好像哇也是蛮难沟通的吧。
2: 对，其实画家都蛮有个性的。对，我只能这样说。
1: 那其实就是 Selina 会在其中去做一些什么样的穿针引线，就是让那个画家他可以了解到可能业主他想要的一个方向，然后并且去 match 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需求。
2: 我通常其实是蛮所谓的业主导向，也就是收藏家导向。
0: 哦，
2: 对，我会了解收藏家他想要什么，然后去跟我们的艺术家讨论。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一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的沟通能力。
0: 对啊，
2: 对，你不能让藏家不开心，当然绝对不能让画家不开心。
1: 是真的，
0: 这个工作好难哦。感觉比平常我们对着那个麦克风讲话还要困难。
2: 我相信世新的都可以。
0: 毕竟我们很接地气嘛，对不对？
2: 没错。
0: 那通常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到收藏家嘛，一定会有人他会想要在这个居家空间里面，甚至说有时候是一些商业空间里面，甚至是说呢像他搞不好有开一些招待所啊，或者是说呢可能他的家有好几个家。
1: 对，
0: 然后就会想要用一些艺术作品然后来去装点一下他的人生的生活空间嘛，或者是工作的空间。那你通常会从哪边开始这件事情呢？比如说一个画会一个空间，你会怎么样子去帮他去
1: 规划吗？
0: 安排规划说，诶，要呈现什么样子的风格啊，你可以是哪一个画家来为你创作啊之类的吗？
2: 其实我们艺术这件事啊真的很凭感觉。对，所有东西呢你讲的再理性，你都抵不挡他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感觉。 对，所以在我自己目前有八位我旗下的画家、嗯、你可以想象是我旗下艺人的概念。
0: 对
2: 对，那我通常跟藏家的接触的方式，我会让他先看画家的风格。
1: 对
2: 对，他有感觉了我们再往下。
0: 哇，有 feel 了再说后面的事。
1: 这样子可以减少很多就是沟通上面的成本或者是所花费的一些时间，对不对？
2: 没错，
0: 我觉得彼此要先欣赏、嗯、然后你才可以谈后续嘛。如果说在第一眼都没有来电的话，其实好像在这个整个关系开始的开头就已经开始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勉强，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齁。
2: 对，没错、嗯。
1: 那我们想问一下 Selina， 就是你最有印象的一件，就是可能在风格上面的分享比较难以捉摸的，然后最后怎么样把它完成，跟帮他完成这个比如说设计啊跟规划这样子。
2: 好，我分享有一个收藏家，其实我们是在脸书认识的。
0: 哦，
2: 对，所以对我而言呢，他是一个陌生客。
0: 嗯，
2: 对，那他找上我呢，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定制画作、哦、那问我可以吗，我就说可以啊，然后我就跟他询问他想要什么，他跟我说他想要孙悟空。
0: 孙悟空，
2: 对，他其实
0: 家里面要放孙悟空，
2: 没错、
1: 哦、
2: 很妙吧，
0: 好帅哦。
2: 对，他大概是可能三十几岁的男生，
1: 嗯，
0: 哦，
2: 对，然后我跟他细聊之后才发现他收藏了一堆孙悟空的公仔，孙悟空的东西。
1: 哇，
0: 到底从哪里有办法收藏这么多东西？
1: 他可能因为像之前不是电影吗，电影有什么大话西游啊，或者是那个谁那个星爷周星驰的电影之类的，会不会是这个他的谜呢？
2: 有可能，但是我跟他细聊之后他才告诉我为什么他要孙悟空。
0: 为什么？
2: 他跟我说其实他觉得孙悟空是72变的。
0: 哦、oh.
2: oh. 那这72变很像我们的人，每一个人他有多个面相。
0: 对，
2: 然后每个人好像72变一样。对、哦、可是孙悟空呢他很有能力，但是他的头上有一个紧箍咒，他说你知道那紧箍咒在干嘛的吗？
0: 在限制他。
2: 没错，他说紧箍咒很像是一个知识给他，可是又是限制他的一个东西。
0: 嗯，
2: 对，他说他很喜欢这个感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千变万化，可是他需要有一个东西来限制他不要太猖狂。对、
0: 哦嗯、我其实觉得放到可能如果说回归到人生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大概就是我们以前讲难听点叫什么礼教嘛。但是如果放到现在，大概就是一个大家心中的一个规范，社会规范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创作，或者是当你可以挥洒，但是你的挥洒不是真的无边无界的嘛，对不对？
2: 没错。那最后这一个藏家呢，我们就照他的要求做了一个30×30公分的画作，然后有一个孙悟空的脸，后面呢是他想要的，那是水帘洞吗？是吗？
0: 嗯、哦、嗯、哦，水帘洞。
2: 对，还有他想要的手的那个长条的那个棒子，
1: 嗯，
0: 金箍棒。
2: 对，然后后面还有那个什么千斗云哦，
1: 哦，金斗云，
2: 金斗云。对，然后他告诉我他觉得金斗云是什么，大家猜猜看。
1: 是他的有点类似那种阿拉丁斗篷嘛，那种斗篷可以去到很多世界。
0: 阿拉丁哪有斗篷，那地毯。
1: 好，就是那种对啊，地毯可以去到各个不同地方的交通工具之类的吗？
2: 差不多、
1: 哦、
2: 他其实觉得那个筋斗云是不是，
1: 是
2: 他觉得那个很像一个可以带着他到各地然后展现他的行动力的一个象征、
1: 哦、嗯嗯，
0: 哇、
1: 嗯、
0: 哦、wow, 我们说那个西游记是谁写的呢？
1: 是那个吴承恩写的。
0: 吴承恩先生可能也没有办法思考到几千年后有人对他的这个人物这么的着迷。
2: 真的，我当时觉得这一个案件很好玩，因为我们整个来来回回的沟通很多，他甚至把他的想法用 ChatGPT 很逻辑的传给我。
0: 哇，
2: 对，然后当时我们不断的来来回回，他因为我们的做法是先了解他要的主题，
0: 对
2: 对，那主题定下来之后，我们会给他色系，你想要冷色系还是暖色系，然后再来我们会给他草图。
1: 嗯、
0: 哦，
2: 对，我们会请这个画家用铅笔画草图，然后让他看一下说，诶，这样子你觉得 OK 吗？还有没有想要增加或改什么？对，所以他整个来来回回是很多，但是他最后他自己拿到画作，然后他在 FB 上 po 他的新的收藏品，他说他很感谢我。
1: 哇，
2: 因为我接住他所有的沟通。
0: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感动。
2: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整个过程很有趣，一个陌生人找上你，可是这整个过程你好像帮他完成了他的梦想的那个概念。
0: 会耶，而且我们其实都会觉得说，比如说在家里，然后一片空白的墙壁上到底要放些什么，然后如果说这又是

0: 我好不容易买到的家，然后呢，可能打拼了，像我们现在可能30岁嘛，就是这个社会都希望我们可以成家立业嘛。成家的那一刹那间，就是到底什么可以代表我？哦，这故事很打到我
1: 而
0: 诶，因
1: 且，
0: 为。
1: 如果放太多，你又觉得太阿杂，就是会让你的生活好像不是加分，而是扣分的，这个点还要去拿捏好哦。
0: 对啊，所以当这个艺术进到比如说实体

0: 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艺术真的很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非常尊重藏家的感觉，
1: 嗯，
0: 对，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请他先选画家，对，那当画家的作品跟他的感觉是 match 之后，接下来都很好谈，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藏家想要这个家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他想要这个画作什么样的感觉，我们都会非常的尊重。
1: 哇，那画家老师对于突然被 order 了一个主题叫做
2: 孙
1: 悟
2: 空，
1: 他作何反应？
0: 他有点傻眼，
1: 是我也傻眼吧？想说有这么多主题，怎么会突然蹦出一个孙悟空？
0: 因为他这辈子没有画过孙悟空，没有画过猴子，
1: 他可能突然想说我去认识一下孙悟空。
2: 那我想知道，就是像画家老师们他们在准备，就接到一个 case 之后准备要去完成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怎么样去可能要背景调查吗？还是去做到这些部分？这个是Selina你这边可以协助的吗？
0: 你说在定制的部分嘛，
2: 对
0: 不 对？通常我会做了大概跟藏家的所有沟通，
1: 嗯，
0: 所以几乎这个过程呢，等于画家他已经省了一半的力，
2: 嗯 嗯，
1: 哦，
0: 对，
1: 真的耶，
0: 对，你看我们这样来来回回，我想要提供的一个概念就是，艺术经纪人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桥梁。
1: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平常在做行销好了，我们要把产品介绍给一个人的时候，中间他需要有一个转译的过程嘛，对不对？哇，我们最近那个我们的节目好有知识性哦，一直在分享很多关于就是行销的一些观念给大家。会不会就是大家在听了一年之后，除了房子也买到了之后，然后又可以转职了？
2: 对啊，就是可以当师傅了，出差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行销的概念，其实也可以把生活活得更有亮点啦，所以我们也是这样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哦。
0: 没错，
1: 好的，那其实呢，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画作进到这个生活空间哦，一定有很多想要问的，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的好好的聊哈。所以呢，其实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一集的部分，请问定做一幅画会很贵吗？
0: 不会啦，绝对比你的房子便宜。
2: 那是当然的。
1: 太会回答了，果然是我们世新的学姐，给她怕婆啊。
2: 真的，拍拍手。
1: 好啦，我们简单的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我们就下一周的这个千错万错，我们再来就这个，比如说我们到底在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样去选择一个适合的藏品可以放在家里装点你的生活，我们就在下一集当中继续来细细聊咯。
2: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千错万错，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千错万错的 IG 来跟我们互动哦。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周见，
1: 拜
2: 拜。

0: 干，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1: 我是超群。
0: 我最近无法自拔，
1: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我又陷在戏剧里了。
1: 哦，你真的很喜欢看那种网络剧耶？
0: 你说它是网络剧吗？也算吧，现在的网络剧成本挺高的。
1: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剧的话，我们的平台都是在手机上、网络上、平板上，很少电视上，
0: 就是一些 OTT 平台嘛。
1: 对啊，
0: 比如说 N 开头的啊，或者是你知道像我们那个楼下二楼的诊所，
1: 对，
0: 哇哦，那个吴董超酷的欸，他什么平台的会员都有
1: 啊，通通都买来看吗？
0: 而且都是超点会员，超猛的。你知道什么叫超点会员？就是说呢，就是现在很厉害，现在 OTT 平台的这些剧哦，它可能呢，就是会前面会有一个播放的日历，
1: 对，
0: 什么几天到几月到几月的时候哪一天，然后呢一天播两集，然后可能从哪一天开始一天播一集，因为很多 OTT 平台的剧现在就是，比如说以陆剧来说好了，
1: 是，
0: 它可能会要同步电视台的那个上映时间，
1: Tempo，
0: 对。所以他可能就会稍微齐平一下，
1: 对，
0: 然后对齐了之后再继续往前冲。
1: 因为有一些平台他不是这样，他就是哇一次就是所有二十集通都放上去，
0: 一次放吗？
1: 对啊，
0: 我很少遇到这种欸，因为这样宣传期会有点卡吧。
1: 没有，因为他是二十集通

0: 通放上去，但是不是会员只能看三集
1: 哦。
0: 你如果是会员的话，你就可以全部看完这样子。
1: 现在我比较少看到这种，现在大概就是他可能在某前面冲刺期的时候一天播两集，
0: 嗯，
1: 然后后面到某一天的时候一天一更，可是到某一天的时候可以开超点，超点就是你可以直通大结局。
0: 哇哦！
1: 然后我这种发现就是你知道有些盗版的平台有没有？他、嗯、在开超点的那一天也会同步更新到大结局。
0: 哇，好厉害哦。
1: 对，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正版啦，支持一下、嗯、就是毕竟我觉得每一出戏都还蛮不容易的，你看即便是说像中国这么多这么多文学的 IP，
0: 嗯，
1: 他们有很多的文本现成的，
0: 对，
1: 可以改编成影视啊剧啊这么好看啊，之外其实像台湾来说，台湾其实现在也像是有劲文学啊，他们每一年会办比赛嘛、嗯、
0: 对，
1: 所以之前像非常热播的一两出剧哦，其实就是从这样子的小说原创剧本比赛然后呢拿出来的剧本。
0: 哇，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在养一些 IP， 或者是让一些创作可以能够呈现，要不然的话你说台湾真的没有人才吗？台湾人才有，只是没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1: 也没有钱可以发挥了，
0: 是真的。
1: 哎、欸，其实我坦白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喜欢特别喜欢然后觉得中国大陆很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层面啦、
0: 嗯、
1: 你知道前阵子就有讲到是说像 TVBS 嘛，不是这个戏剧拍一部亏一部，现在在大裁员吗？
0: 对，
1: 你就可以想到，哎、欸，你看台湾现在的戏剧市场就是这样。
0: 嗯，
1: 你没有舞台，那你的演员怎么新一代怎么出来？
0: 对，
1: 没有人拍电影，那我们永远就只剩下李牧，对不对？这常常看到啊，李牧啊，然后呢，看来看去都那几个演员嘛，
0: 是
1: 新生代出不来啊，那能去哪里？嗯、然后台湾的一年这么多电影导演毕业，然后呢，没有钱，
0: 没有，对。
1: 对，所以其实现在蛮多就是过去在台湾蛮红的导演哦，拍偶像剧的很红的导演真的也就是没办法跑去中国大陆了嘛。
0: 嗯，
1: 那在中国这个市场呢，其实台湾导演真的非常有优势诶。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比较会刻画那个偶像啊或者是演员的一些特点嘛。
1: 因为其实台湾早期你知道很，我们大家在讲说什么偶像剧教母什么柴智屏小姐啊，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然后他们那一整批的人哦，其实当年呢、啊，你看像那个张韶涵
0: 是
1: 出道的时候，不就演了《倚天边》
0: 嗯，
1: 什么《海豚湾恋人》呐、啊，然后有几什么《薰衣草》啊，然后就这个人的出道，歌手的出道就绑着戏剧一起红、
0: 嗯，
1: 歌红人也红，然后剧也红。
0: 而且重点是那一阵子，那个整个电视台都在打歌，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个破口，就是在播他的歌，然后在节目，然后这个关键画面有没有？哇！这个等于一整天啊都泡在他们的那个宣传当中，
1: 所以怎么能不红？
0: 对，
1: 然后你怎么能够在戏剧里面把人拍得丑呢？这样他要怎么红？
0: 是，
1: 所以现在就是在这样一系列这样这么多年这样训练下来，就发现哦，台湾导演的美感真的是蛮分的。
0: 嗯，
1: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演员哦，如果是遇到台湾导演，他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兴奋，
0: 觉得他们可能又要大红大紫，
1: 他觉得自己可能要美出或帅出一个新高度。之前呢，就是像陆剧有一部很红的叫《南红》嘛，
0: 对，
1: 然后里面的主角白敬亭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偶像包袱，
0: 嗯，
1: 但从这一部剧
0: 演完之后
1: 有了。他说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这么帅。
0: 哈，这个帅哥说自己没有很帅这件事情有点像就是凡尔赛。
1: 不会哦，可是你后来把就是他过去演过的戏剧所有的那男主角的造型一字排开，就发现哦、oh,
0: 真的有差。
1: 大家都懂了为什么。真的，嗯。所以有没有办法把一个角色的最好的一面拍到让你觉得哇，让人印象深刻，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0: 所以你最近沉浸在那个戏剧当中也是台湾的导演的作品吗？
1: 早春晴朗。
0: 哦、oh.
1: 没错，也是台湾的导演。然后他其实哇还蛮硬底子的耶。
0: 嗯。
1: 比如说像什么之前什么三生三世啊，之前他其实都是当比较执行类的那种导演，
0: 对，
1: 他这一次就是类似跨行
0: 统筹
1: 对，当总导演的概念了。所以然后那个我觉得其实中国的演员还蛮可爱，都还蛮喜欢学 就是台湾人讲话，
0: 台湾腔，
1: 对，台湾腔，他们觉得台湾腔非常的可爱又温柔。
0: 是，
1: 然后呢这部剧刚好其实比较偏女性向一点啦，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哇，关注在这个

0: 个，诶，男主角演戏会不会很油啊？然后男主角的身形，毕竟你知道，女生爱看什么，就是想要看男主角多帅嘛。然后这部剧就是井柏然，非常非常的帅气，哇，然后那个腹肌啊，胸肌啊，若隐若现，倒穿衣服啊，倒穿衣服。然后他本身就是演一个非常自律的人设。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很帅。
1: 而且呢，其实你说衣服啊，就是你是不是说这个剧里面的男主角他的衣服也是特别设计过的？
0: 没错，都是井柏然自己设计的，就是总共120套的时尚的衣服这样子。然后，但是你说全部都时尚吗？当然也会有家居服的啊。
1: 对啊，不然你在家里睡觉还要穿西装吗？
0: 对，因为这一位呢的女朋友就是中国的超模，想必他们，而且他们两个还有一起代言，比如说像 Chanel 的珠宝的品牌啊，所以呢，他们的时尚资源本身就很猛啊。
1: 所以你说演员自己本身他的那个时尚资源就有，
0: 对，
1: 然后再带到这一出剧，该不会是带资进组吧？
0: 我觉得没有到带资诶，但是至少你要讲资，资有很多种啊，不是只有钱才是资啊。
1: 资源，
0: 他把他的私人的衣服带进组，这也算是一种资吧。不然那个造型，你要去哪里生出这么多符合一个广告题材，然后呢穿着利落，然后家里很有钱的一个人设。你知道，因为有钱可能就要穿名牌啊。你如果这个剧组的山庄不够强的时候，你哪来找到这么多的华服？
1: 好像也是。
0: 对啊，
1: 而且如果你那个在广告业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头角峥嵘，大家一起在竞争的过程中，你没有一个利落的，比如说长相外形，好，或者是你的穿着打扮，好像就不会让人家觉得要敬你三分这样。
0: 没办法，而且这部剧它本身就是一个言情小说的 IP。 所以男主角就是奇帅，然后奇天才，奇有钱，
1: 就集各种优势于一身这样子。
0: 他没有不傲慢的本钱。有钱努力又有家世背景，那他为什么会输？他不会啊。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不完美嘛，
1: 对，
0: 没有一个完人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他里面其实有一些话也蛮好的，他就说你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人你才配拥有挚爱。就等于说其实人生他本来就不完美，你看到这么一个光鲜亮丽很完美的人，但他也有他不够完美的地方。
1: 哇，
0: 对，然后他也会有被爱的权利。
1: 因为如果他真的演得太完美的话，那就是只是纯粹是戏剧，大家就带入不进来了。
0: 不会啊，还是带入了进去啊，因为就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就是这样子的人。
1: 那没有办法呢，找不到呢。
0: 啊，小说嘛，你知道我们人生在世就是很多事情只能靠幻想啊。你就是没有办法遇到这样子这么有钱有闲，然后那么帅那么有才华的人另一半。
1: 那这样子的，像井柏然他这个角色在剧中是不是也蛮自律的，会健身之类的？
0: 我觉得他废话。他都有腹肌胸肌了。
1: 哎呦，流口水。
0: 对，然后所以其实这身材真的是维持的蛮好的。所以你知道维持身材本身也是一种自律的展现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人物刻画上面，他就是一个必备的。但是呢，你知道像我们这种
1: 普通老百姓，
0: 看剧的就只会当一个 couch potato，
1: 都躺在那里追剧这样子。
0: 不过最近有好一点啊，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非常的还蛮有创意的，我觉得。
1: 对，就是
0: 最近有一个活动叫挥汗有礼，是吧？
1: 对，就是运动部所推出的，让大家呢在每个礼拜，好，就是去体验这个运动的项目，但其实不会很难达到。然后呢，你就把那个结果呢，给他截图上传到这个运动部的网站之后，哎，你知道吗？每个礼拜就可以拿到这个
0: 大约50元啊，
1: 50元
0: 左右，因为每个通路不太一样，每个通路
1: 加码券，
0: 对，有的像是统一吧 ，Seven 啊，他就可以买到55块左右。
1: 哦，我跟你说，全家他第一周只有50+3，
0: 对啊，
1: 第二周就改成50+5了，
0: 哇！
1: 然后原本像莱尔夫是完全什么都不加，第二周就开始加了，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加的话，好像呢大家都不会来。
0: 我们听说就是光第一周就送出50万份，总共也不过200万份吧。这活动感觉好像要提早结束的样子，
1: 因为感觉大家蛮踊跃的啊，就是又觉得说，第一个我觉得是好玩，因为像我自己一开始看到这个活动，想说，我平常走路应该都有吧，我走那么多路，对不对？但是也没有特别去记，
0: 因为你不是用 Apple 手机吗？
1: 对，我的手机没有那种计步或者是健康状况的功能，
0: 对，然后又没有带，比如说 Garmin。

0: 或者是 Apple Watch 这种智慧手表。
1: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兴趣缺缺，想说我还要再特别去下载一个软体，也太麻烦了吧，还要最后还要上传，我就没有想要玩这样子。
0: 对，
1: 结果后来是因为公司老板啊，我们老板就说，诶，我们每个礼拜三不是公司都有运动时间吗？那干脆大家就运动完之后，然后呢就把那个资讯上传啊，大家就可以去领那个好礼券啊，这样子。
0: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动力啦。嗯，有时候你就是当 couch potato。像我其实我反而运动的动力哦，是我真的觉得我需要运动啦。嗯，所以其实他这一次的挥汗有理，除了走路跑步之外，他还有一个是运动30分钟。哦，就是用持久度，时间长度，然后来做一个我觉得算是运动的多元化吧。
1: 对，
0: 因为他比如说像是你走路一天8000步，嗯，然后或者是你运动半个小时，再来就是比如说你骑脚踏车15公里，嗯，然后走路好像有一个是跑步5公里之类的吧。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还蛮多元化，可以就是去选你喜欢做的东西，然后呢记录下来，然后把它上传。我觉得他可爱的点，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呢？
0: 这次还有跟那个皮克敏合作，皮克敏是一个游戏哦，就是大家可以走路，然后种花，就可以累积一点小资源，然后就可以拥有更多的皮克敏小兵。
1: 他应该说不是跟皮克敏合作啊，是他说有提供有一些就是可以记录自己的运动过程，运动反正可以算你的成绩的。
0: 他没有合作，他为什么要特别写在他官网上呢？
1: 应该说他是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这些，然后
0: 所以就是有合作啊，不然这东西是有 IP 的呢。
1: 好哦好哦，可以啦。
0: 但是搞不好是互惠的合作。
1: 因为像我有朋友是本来不会玩皮克敏的，然后呢，因为这次的活动之后呢，他说啊，可以用这么可爱，听到大家都在玩，平常没有玩，不然我来玩玩看好了。
0: 因为我告诉你， Pokemon Go 也可以，但他就没有写上去啊。嗯，
1: 好，马西丢啦。好，那他其实还有写一个补充啦，他说除了我推荐的这几个之外，其他的只要可以记录你的身体健康状况的齁，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但重点是要有日期。
1: 对，诶，对，日期很重要，大家在上传的时候要记得哦，因为他虽然没有说指名道姓要实名制，但是呢就是有日期，日期很重要。
0: 对啊，嗯，日期很重要。
1: 你知道跨过这一周或者你拿其他的伪造的话，他是可以把那个资源取回来的这样子。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啦，这个本身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啦，毕竟那么多人要申请。
1: 对，
0: 然后而且又是人工审核，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用自己的记录，嗯，然后呢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好的方式啊，一天走个8000步，而且又不是要你运动333，一周一次达成就可以领50块。欸，
1: 是。像我妈妈她其实自己呢听到这个政策之后，她就是第一个去注册，然后去申请说他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哦，oh. ，我想说啊，什么？你已经先知道了？他说对啊，因为我们几个朋友大家都在流传啊，说可以注册啊，就可以上传这样子。
0: 哦，oh, ，那其实我觉得都还蛮不错，不管你是团体一起加入，或者是你看皮克敏有很多大家组成的小队也可以一起加入，或者是说你看像我们公司为什么会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就是因为我们老板，
1: 对
0: 对，我们老板就跟我们讲说最近有活动啊，那个超群你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活动怎么弄。
1: 对，所以我是先自己去注册之后，然后把它变成懒人包，然后推给公司的所有同事说大家赶快注册哦，然后每个礼拜三的运动时间要记得截图上传哦，这样子。
0: 对啊，反正都动了，本来就会动，本来就有达成了，那就是一个注册上传的动作。我觉得对啦，因为我觉得对新生代来说很容易，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1: 是
0: 比如说报税也都是线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家人一起，然后也是可以增进家庭的情感的。
1: 没有错，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把平常的运动结果啊给它上传上去，这样就可以拿到这个好礼券哦。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要记得收听今天不上班，我们下周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百位陪你一起快乐行。2026的马路好行的特优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桃园市，也就是我们的桃园区人本示范道路，在桃园火车站周边道路的一个目标改善工程。而在上一集我们呢有特别介绍了三星园哦，相信大家对于三星园有一点点的了解了，一般的设计只是做圆心，而对于做成三个圆心来讲，这讲起来不只是难度，也是一个设计度，但是呢它真的是保护到人跟车。当然呢我们陪伴大家也是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高碧贤副处长呢，让他用很轻松以及用很白话文的这个语言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呢都可以听得懂，以及关注呢我们马路的这些，不管是家庭也好啦，社会的好朋友也好啦，或者是团体也好啦，可以更多的了解。所以呢我们要赶快呢再让我们的副座也是高碧贤副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来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个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养工处副处长高碧贤，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1: 哇，除了呢长知识三星园大家都懂了哈，不是为了得奖而做，而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让大家呢知道了这样子可以实际上呢减少了事故的风险之外，那当然紧接着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哦。我们常常看到路口哦，一个小小的弧度背后呢常常就是要怎么样来去算那个轨迹啊。不过我们也知道道路安全哦不是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好，但是怎么样来去不减少车道，然后又可以增加人行空间啊。那当然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一次的特优里面，尤其是在后站来讲，还有就是包含了我们桃园市哦养工处他做了蛮多哦让大家看到的一些新的亮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我们这里面的亮点哦，刚刚又有谈到一个哦，就是说诶不减少车道，可是又要做人行道，
1: 对不对？而且不可以说，不可以说车道，你会被打。
2: 真了解耶，
1: 所以我一定要先讲在前面，免得我怕我们两个带那个广播一出去，带下面一堆留言被投诉。对，
2: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案子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道路空间不是无限制，对不对？这么多人要用，这么多电杆、灯杆，什么公共设施大家都要用，对不对？好，你车道变得太窄，又会被骂，又会被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跟您报告，我们就是空间的整理收纳师。
1: 对，
2: 我们去调查了现在道路的现况。好，我们知道哪里路肩太宽，路肩就是那个道路以外不可以行驶的空间。好，但是大家都在行驶。然后还有哪些设施占用了空间呐、然后有些杆件呐、可能卡住了一个位置，你把它整并在一起，三根变一根，那空间是不是就出来了？
1: 对。
2: 那讲到那个车道这件事情哦，我们的车道啊，的确有缩减一些些，但是还在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我们刚刚是有跟大家报告说，我们这个地方哦，过去三年内就有120多件事故。
1: 对。
2: 会有事故的原因，一定都是车骑快，车开快，
1: 而且他们喜欢拐来拐去。
2: 对，然后车道太宽，那个机车想要挤、想要冲，他就挤了，对不对？
1: 好，
2: 所以事故就多。但是如果我把路宽缩减之后，限制了这些不良的驾驶行为，就有机会可以提高安全，是吧？
1: 没错。
2: 虽然这个叫做骑机车人心里会觉得不爽。就是路宽我就是不喜欢，但是就我们所有的科学实证都告诉我们，合理的道路宽度是可以让车辆有秩序的通行，不会造成交通的混乱，它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这是科学的实证，所以我们都在说服居民，请你要相信科学实证，而不是相信你的感觉。我感觉太窄，我感觉太够，不是这样，因为科学就是告诉我们，合理的车道宽度可以限制不良的驾驶行为，可以提高。

0: 较安全，然后
1: 你们
0: 人行道也因此有机会有空间就可以做了。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你们把它做了一个盘点跟说服他们。
0: 是的，
1: 同一个地方可以容纳汽车、机车、行人车、停车、路灯、号志灯，这样反正呢，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融进来就对了。条件就是让你好走，条件就是你可以停车，条件就是我没有把你的停车空间不见了。
0: 对，没错，那就不能叫了。
1: 我觉得这是呢，哦，最大的一个说服。我觉得观念啦，我觉得你真的就是那个观念，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都骗人。好，这个道路工程怎么可能像你讲的哦，这个你把它变窄了就没有就会有停车的空间了哦，你这个你画出来就有人走，然后车子就不会去跟你争道。其实没有，就是你要相信科学，
0: 对，
1: 然后看一些数据。
0: 没错，
1: 对对，
0: 就是相信科学，不要靠感觉。
1: 嗯，真的，所以我觉得桃园他们这一次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人在交通不是说汽车不能走，而是要怎么样来去共行。
0: 没错，
1: 好，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然后我们也不是说要特别要保护车子啊，特别保护人啦，对不对？我觉得就是重新把它安排规划好，然后你们看的也顺眼，然后我们做的也安全，然后呢也快速的不影响大家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我们从道路工程走到你看看哦。其实不管是在东北亚或者是东南亚，因为我觉得不要把它局限在东南亚，其实东北亚也是一样，你会发现都是有一些很特别，他们这个特殊的文化，不管是在街道上面，他们的一砖一瓦，你看看他们的围墙，他们有很多特色的亮点都融入在他们的道路上面。
0: 是，
1: 而且我发现桃园最近现在也有慢慢一直在改变呢、欸，有一些区域性的，
0: 对，
1: 是有盘点过吗？
0: 是的，是的，应该是说哈，刚您讲的不管是东南亚、东北亚哈，在桃园后站这一带哈、就是比较有很多的新住民，然后有很多的异国餐饮。有不同的生活用品，有不同的文化在交流。那它形成了这一个区域一个比较异国风味的调调、那我们在做这个道路改善的时候啊，都一直觉得说，你只有做道路工程的话，它的周边环境是否也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改变的？像我们这个案子就很明确看到，那个叫做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桃园客运的战场嘛，然后它就有一个那个水泥墙，那个水泥是很古早、很破烂的那个水泥板所搭成的，
1: 很丑哎、欸。
0: 对，然后都快要倒了，所以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所以我们就去跟这个桃园客运讨论，我们把你的围墙打掉重做好了，不然你倒了压到我的行人，那我要赔嘞，对不对？
1: 他没有跟你讲说你付钱。
0: 当然是我们出钱啦，因为我们
1: 那么好心，对，
0: 我们出钱，然后把它做成我们想要的样式，因为它本来样式就是一个水泥墙，
1: 它真的是一面墙而已啊，
0: 对，是不是很可惜？那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特别的这些异国文化，我们希望让来到这边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亮点，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一座墙。把它融入了一些印尼菲律宾的一些特色的元素，把这个墙做起来，好，然后你可以比较让游客能够轻易的感受到我们这里的氛围。那对我们做工程的人来说，特别是做道路工程，一个道路只是路而已吗？不止哦，不只是车子开过去哦，它也是一个文化，它也是一个生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养工处在处理这些人行道工程或道路工程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是只有看我们的道路本身，我们都会去检讨这个道路周边的环境有没有我们可以付出努力的地方，然后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除了这个后站我们有去做这些异国特色的这个元素营造之外，我们在做其他的案子，像我们在做那个桃园司法园区的案子一样，
1: 对，
0: 我们除了做人行道之外，我们还去把这个经过范围的公有土地都去做了盘点，我就知道哪个空间是公有土地，可是它却是一个阴暗的死角，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协调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当然都是公部门啊，然后把这个空间。

0: 先整理好开放，把它做成一个小公园，所以市民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行道，他还得到一个可以休憩的小公园。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养工处比较积极努力在做工程的地方。我们不是只有看道路本身，我们连周边的环境都会一起去检讨，看它有什么特色，或是它有什么脏乱缺失该改善的地方，我们都会有机会做，就把它一起整理起来，让这个工程叫做一加一大于二。
1: 嗯，是。不过对于桃园来讲哦，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个科技城，所以呢，有很多人对于这个来讲会很眼睛都在看。好，因为呢，它的一个点、一个墙、一个角落、一个街景，包含了怎么样去打造一条街。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对外地的游客。好，因为呢，很多人都把这里当作转，很像我们的转运站一样。
0: 对，
1: 他可能会转到南部啊、中部啊、北部啊，甚至出国前呢，可能只是停留啊，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来这附近，不管是前站或后站。所以我们刚才有听到副座讲了，他用这样子来做的一个方式。但是哦，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当我们要做这些的时候，同时哦，在边做的时候，我们要边看。然后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不只是观望，还会边说。啊、
0: 嗯，
1: 对，哎呀，很用力的说，哎，这个怎么样啊？那个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执行过程中哦，怎么样来去让居民、商家、用路人的意见去会诊，以及当发生的这个摩擦啦、意见的同时，我们怎么回应呢、啊？这个我觉得这也是重点呢。我发现我们好像。我自己本来是临床心理师，我觉得你们会更像欸。对。因为我觉得你们比较，你们可能那个见的人，然后世面，然后呢不分白天晚上，因为有时候施工也会这个超过点嘛，所以或者是说要陪伴，所以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让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让我们自己的不管是市民也好，或者是听众哦，或者是关心的这些伙伴们哦，可以更多的了解。
0: 嗯，就是说有不同的居民、商家、用户人的意见，对不对？
1: 对啊。
0: 有时候这些他们表达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
1: 但是
0: 应该是说
1: 你还是要回应他们的。
0: 对，很多人的意见夹在一起以后，能够找到的解答可能不符合他的原始期待。
1: 哎，而且你已经做一半了，
0: 对，
1: 最常碰到的是这个。
0: 对，没错。但是这时候就是要进行很多的沟通。
1: 嗯，
0: 除了沟通，你也没有其他的。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做了一半。然后有不同的意见出来啊，这个在我们其他案子也发生过好多次这种样子。
1: 所以我才说你们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临床心理师，我觉得你们要兼具很多师，对。说实话啦，真的啦，因为这个不能开玩笑，因为真的很多真的都是做一半他就跟你开玩笑，哇，意见来了耶，怎么办啊？
0: 哎，我跟你说这个齁、哦、真的是也。我们碰到好多次哦，这不当然不是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还算蛮顺利的哦。我们其他案子叫做一开始就沟通了、哦，沟通我们人行道要做很棒哦，做很好，要做三米哦。
1: 嗯，
0: 等到我们都做了，就又有人跳出来，不行，你做太宽啊，要求你要打掉重做啊，那真的是有够难处理。但是像这种案子哦，这个出现的
1: 比例
0: 不多啦、哦，但是只要碰到一次哦，你就真的是。你做好了，他跟你说太宽，好啦，你居民抗争之下，你就只好打掉，
1: 嗯，
0: 打掉重新再做。
1: 你等一下要重练呢、欸，对啊，
0: 没错，这种就是我们很难避免啦。但是就是我们只能说我尽力事先沟通，
1: 嗯、
0: 但是、免不了出现这种情形，你还是得要顺应民意，要不然你做不下去。
1: 嗯，不过我觉得、哦、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困难，然后也慢慢的去改进一些突破性的一个困难点呢、啊，包含了你看我们这次我们在针对这个案子，就是包含了这个桃园的后站，对不对？那它只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角而已哦。其实我们在桃园来讲，蛮多类似的案件。那像这样子来讲的话哦，是不是也来请教副座？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案件哦，就类似像桃园后站这样子，我们他在开始做，然后呢，很多的 这个人事故都会来。为什么呢？第一个呢，他会觉得，诶，他家

0: 二长辈他可能这个走路你在施工不方便，还有他的车要停哪里，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哎，我在做生意耶，我不用卸货啊。好，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像您讲的，透过实际上的观察跟沟通，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一条路好不好哦，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让人家有感啊，你要边做边让人家有感呢，不是抽象的耶，
1: 是、
0: 啊、你怎么去说服啊，然后以及怎么样让他们一边你们一边做，让他们一边有感，一边来去反映出真的是好啊，用过都说好啊，这也是重点耶。
1: 是啊是啊，就是不能抽象嘛，对不对？要有感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这个案子最大的有感哦，就是打造了这个无障碍的环境啊、
0: 哦，
1: 我们本来的道路两边都没有人行道，
0: 嗯，
1: 那、啊、所以不是高高低低，就是一堆障碍物，
0: 嗯，
1: 那就是叫做婴儿车啊、老人家啊，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畅行无阻的。
0: 对，
1: 那现在我们把人行道都做出来了，一边是有符合实体规范的那个 1.5 米宽的实体人行道，
0: 嗯，
1: 啊，一边是我们画的标线型。大家知道什么叫实体人行道跟标线型人行道吗？
0: 诶，这个哦，也让大家长知识哦。有些人会搞不清楚哦，尤其是地上画线的部分哦。
1: 嗯
0: 嗯，我们
1: 没有错，
0: 对，我们搞真的要来请副座好好的教大家，因为呢，这个不是只有我们行人在走，连开车的人有些真的还不懂。
1: 是的是的，所谓实体人行道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有高出来大概15到20公分，
0: 嗯，
1: 好，有做出来有高差的15到20公分的人行道，我们称它是实体人行道。那有一种就是没有高出来，
0: 标线型的，
1: 对，就是马路，然后只是在上面涂了绿色的油漆，
0: 嗯，
1: 我们把它称之为标线型人行道。
0: 嗯，哦，那这差异别在这个不同在哪里，这可能要跟大家讲。
1: 是实体人行道是比较安全，你看那个车子不太可能粘上去，
0: 因为高高低啊，嗯，
1: 对，它就是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对不对？但是标线型人行道就是因为没办法做实体才会做标型，嗯，标线型，因为你做了实体是不是要高15公分？
0: 对，
1: 那你那个人行道旁边如果有住家，他要出路
0: 很难诶，
1: 对，他的车子都要进去，他轮椅都要进去，
0: 对，
1: 是不是很难？
0: 嗯，
1: 对不对？
0: 然后呢，嗯，
1: 没错，然后有时候他们又说我要停车，那你做了实体人行道他就不可能停车，所以有时候在市民有这些反对意见之下，我们都会先妥协，就跟他沟通，哎，那我们先在地上涂个绿色线就好了，就是标线型人行道，这样好不好？
0: 嗯，
1: 就是先取得两方的妥协。
0: 嗯，
1: 然后他说 OK 好啦，你既然这个不太影响我要出路，好，不太影响我要临时违规停车，好吧，那就给你画吧。好，那我们画了之后呢，这个不花什么钱嘛，反正只是上个绿色油漆嘛，对不对？
0: 嗯，
1: 这不花什么钱，但是它就是人行道。好，那我们主要用意是我们希望这个住户啊，行人可以习惯这个空间就是属于人行空间。
0: 嗯，
1: 等到他习惯时间久了，人也走顺了，我们要把它做成实体人行道的时候，那个反对的声量就会变小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养工处啊，针对这一类的特性，这种环境哦，没有办法马上做实体人行道的，我们的 SOP 就是先做标线型。
0: 嗯，
1: 等到他习惯了，体会到人行道的好处以后，就比较好沟通，我们再来改成实体人行道。
0: 嗯，那如果以这样来讲，是花多久时间才会来帮我们去做换局，还是说会请由里长或者是市民代表来去做沟通，然后再换？
1: 这个哦，就要看每一个地方的案例的条件不同。
0: 嗯，
1: 我们曾经做过那个龙潭的那个人行道啊，
0: 对，
1: 哇，一开始超级反对，所有人都不给我们做，
0: 他把你围起来了，什么不用做，那新闻有啊。
1: 然后呢，我们怎么推都推不动。好啦，好不容易努力得到一点点，小时候我们说服了一两家，
0: 嗯，
1: 勉强同意让我们做，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先做了一小段的实体，
0: 嗯，
1: 哎。没过多久，本来反对的人都跑来拜托我们，找里长来跟我们讲，找议员来跟我们讲，赶快帮我们做，赶快帮我们做实体人行道，因为他们看到那个实际的好处。
0: 嗯，
1: 当人可以安心的走在实体人行道上。

0: 收，他就会走，他会走，是不是带动你商家的生意？
1: 也没错，这
0: 对啊，你车子骑了过去不会停，那你能做多少生意？但是每个人都在门口走来走去，你可以卖错东西的几率就提高很多。所以这个商家眼睛很尖的，他看到哎，那个做的实体人行道生意马上起来了，那我也要做。
1: 哦，
0: 所以根本就不用等我们，还去拜托他，自己来拜托我们，就说他要做。哎，那好啊，那就刚好顺着我们的意，就开始去帮他着手规划。所以这个时间长短呢，也我们从来没有去拿捏过，去考虑过啊。但是只要时机成熟，那个地方自己就会跑来跟我们说。
1: 不过以这样子来讲哦，因为桃园很大，你知道吗？哦，而且我们的乡镇也很多。那以这样子来说的话哦，像这样的整个实际案例，你知道吗？其实就像我们这一次拿到这个特优一样，我们看到了整个桃园火车站后站哦它的改变。那我相信造就了有很多的地方也一直来观摩跟学习。那我们在桃园自己来讲，我们的这个后站已经可以做成这样子了，其他会不会有类似的这个规划，也会以这样子来做一个参考呢？
0: 会呀、啊，就是我们每一个案子后都有我们推动的步骤。像现在桃园的捷运正逐步要开通嘛，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顺着这个捷运推动的方向，我们也赶快去把人行环境做起来。就像这个后站，就是因为在桃园火车站的旁边，所以桃园火车站那个叫做火车站跟捷运是共构的。我们的捷运预计在119年就要通车，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在它通车之前就把周边的人行环境先推动起来，这样一通车你外面才能跟得上。所以随着这个捷运通车的脚步，像那个艺文特区、中正路艺文特区，我们现在是逐步在推动这样的人行道工程。
1: 是哦，不过倒是想要这个我应该是说也要帮大家来问了哦，因为我发现呢，如果这个越讲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想要了解高碧贤副处长因为一个女生呢会想要来做这个养护工程哦。第一个呢，他把他讲的东西都把他当作是乐在工作，而且会把他做成很像他这是他的艺术品，变成是一个公共艺术，一个你知道吗？其实在国外来讲有很多这个养护工程，然后但是他们不叫养护工程，
0: 对。
1: 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些高速公路啦，或者是平面道路啦，因为国外都是这样子有分嘛，
0: 对。
1: 然后他都会去做成变成是一个特色。
0: 是。
1: 那这个对于副座来讲，大家就一定会很想知道，副座你自己一开始就是接触养护工程吗？
0: 这倒没有，我自己的个人专长背景是在于景观工程，然后就是环境规划改善啊。对啊，那有机会来到养工处，我就觉得只有把道路那条黑黑的柏油做好，这样是有点可惜。所以
1: 你都把它加了很多元素我没有发现。
0: 对啊，就是
1: 想说
0: 人在宫门好修行啊，你有机会可以做好事的时候当然要尽力做嘛，对不对？
1: 哎，真的。
0: 所以对啊，所以道路的周边环境我们都很希望可以借着道路工程在改善的时候一并做，这个效益是最高。就像我们那个刚刚讲那个特色的东南亚围墙啊，如果我不做它，我道路人行道做那么好，结果有一个破烂水泥墙，你觉得那是不是扣分？就扣很多分，
1: 他是怕他的车子冲出去，人家他只是怕那个倒车，他倒不好。
0: 对呀、啊，他只是怕这样，但是对所有的市民来讲啊，那个就很扣分，很
1: 当
0: 然啦，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一起把它做起来，那可是加很多分。
1: 哦，他不是加很多分，他是加满分，我觉得他靠你，真的。
0: 对呀、啊，所以同样
1: 的
0: 道理，很多很多案子，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态度去做啊，所以。也许这是为什么国土署会给我们特优的原因吧。
1: 真的、啊、没错。我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高碧贤副处长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是我们在马路好行的特优在桃园火车站的后站那当然呢，这一条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后站之外呢，还想知道更多吗？我们也让我们的副座先休息一下，先跟副座说声拜拜哦。
0: 好的，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

0: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再度陪着大家爬爬照，要跟着悠悠冒管家一起出发哦。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用让大家花到500块，只要499啦。我们要让大家来搭车玩高雄山城，而且呢不用开始，不用自己开车。好，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从哪里？从佛陀纪念馆一路玩到茂林的森林秘境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吃喝玩然后还可以泡，哇，还可以赏景。因为9月份呢，我们有开了这个6梯次哦，我们的观光圈的部分。而且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聊聊疗愈啊，可以用这样子来讲，里面还包含午餐。所以呢，不想开车又爱旅行又要体验的朋友，来一趟这个高雄山城一日游，我相信大家齁、哦、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啊。当然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020齁、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时候爱旅行又

0: 想开车，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轻松，放轻松听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不用花到500块就可以让大家一日游，里面还有吃的，还有个泡的，诶，这个那这样的享受，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伟科长了。
1: 是，好，那因为我们好，这次那个我们有旅行社呢，好，在我们辖区有推出这个499，好，三层高雄三层一日游，好，那这次的活动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好，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到底可以玩哪一些地方啊，好，那这趟旅行呢，那最大的就是替游客来解决的，好，因为很多游客想要去高雄三层啊，可是又不想要自己开车，好，啊，因为毕竟从市区到六龟到茂林，这个路程是比较遥远的，哦，啊，所以啊，这次这个游程里面有游览车包车就直接进来，哦，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哦，
0: 嗯，
1: 那而且高雄的山区呢，而且它景点是非常的分散，那如果第一次造访的话，哦，还要自己来研究路线啊，停车用餐，
0: 太累了啦，
1: 对，时间上的安排哦，就花费很多时间的。那所以对于不少的民众来说，这个是比较伤脑筋的，哦，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由旅行社来规划一个接驳专车，我们从左营高铁站的一个彩虹市集来出发，好，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开路，就一路可以玩到我们的六龟三层、茂林三层里面，那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啦，哦，那我们是从佛陀纪念馆好，来开始，好，那个佛陀纪念馆就会有专人来导览，那一直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的来做一个午餐，
0: 哦，
1: 那到我们的茂林的情人谷的一个温泉来做温泉体验，哦，还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来做一个270度沉浸式环境的一个影片的一个享受，哦，观景，对，所以最后呢再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桃花心木的一个大道，哦，所以整个都包含了人文啊、饮食、山林、温泉、生态，好，全部的一次收集，
0: 嗯，
1: 而且这次的费用只要499元，
0: 真的，500块有找哎，
1: 对，包含了来回接驳车、午餐、专业的一个领队的一个讲解，哦，还有我们的一个250万的一个旅游责任保险跟20万的医疗险，那我想对于整个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入门的旅行。
0: 嗯，是，卢先生，您刚才讲到了，就是那个里面有含餐，他说这有限人数吗？然后呢，怎么报名法？然后他说餐是吃什么？是便当吗？
1: 哦，对，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费用是499元哦，那每个梯次就是限额就是40位，刚好就是一辆的游览车。
0: 嗯，
1: 对，
0: 就是
1: 对，那
0: 要请大家先报名嘛，对呀，
1: 对。对，那午餐的部分呢是安排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啦，齁，哦，滴水坊。这次行程就是在佛光山滴水坊。那它的滴水坊本身特色就是佛光山的一个人文还有餐饮的一个文化啦，齁，哦。它的餐点是强调比较舒适健康的一个饮食概念。所以对于平常喜欢吃素的或者有习惯吃素的人，齁，哦，长辈，齁，哦，想要在这一次的旅行之中吃得清爽一点，好，它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0: 哎，真的不是，我跟大家讲，你知道那很多的素食真的很好吃，哎，真的不是我在讲，对，有吃过就知道哦。因为你99哈，哦，没有这样吃过，你就会把它变成很像轻食一样。而且呢，你知道吗？他说，刘先说，请问一下，不是有带大家去泡汤吗？
1: 哦，泡汤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到我们的那个茂林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好，就是茂林的情人谷的温泉，好，那这个情人谷的温泉呢，它是茂林知名景点，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整个茂林山林环境跟溪谷的氛围之下，好，来做一个泡汤泡脚，好，那对整个城市生活忙碌的一个朋友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最大的享受就是把整个时间慢下来，好，把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放松下来，好，那情人谷，那除了可以泡汤之外，那还可以感受到整个山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好，那也可以到时候去依照现场的一个条件啊、活动啊来做一下不同的体验啊。如果你想要去自备去泡全身的也可以，那一般就是开放让你去泡脚，哦，在户外泡脚这个部分，好，我想整个单程旅行都非常适合这整个叫做轻体验啊，哈，那不用从早到晚一直在走路，那也不用一直在安排比较强度的高山的一个登山行动，哈，那在坐在这边非常的自然来享受我们在茂林的一切，看看山顶，好，吹吹凉风， 让整个旅程也变得比较凉。

0: 岛屿。
1: 嗯，而且很舒适，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是没错。
1: 方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是哪一天出发？
0: 好，那我们的行程呢，在九月有加开六个梯次，好，那分别是在九月的五号、六号、好十二号，还有十三号、十九号跟二十号。那等于就是前三个礼拜的周休二日，好，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梯次的名额大概就是40位，好，那就整个名额就是额满的，就是没有了。那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啊，确实要把这个日期哦先记下来哦。那如果九月没有抢到的话，那就是可能要等下一次的机会了。
1: 嗯，下一个梯次了啦。对，
0: 对，下个梯次了。对，那我刚刚再重复一次哦，是九月五号、六号、那十二号、十三号，还有十九号跟二十号。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如果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因为我们最近呢在茂林游客中心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环景式的影片，很酷，它是270度的，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嗯，
0: 那这个茂林游客中心呢，它是我们最近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几年才刚盖好的最新的一个游客中心。
1: 嗯，
0: 好，对，那地点就是位在我们要进到整个茂林的各景区之前，它就在入口地方，非常的明显。好，
1: 嗯，
0: 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好，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茂林的游客啊，好，或者是对于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深入了解我们茂林山区景点的一个游客而言，好，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可以先到这个茂林的游客中心来看一些相关的导览，好，比如说像透过刚开放的一个，它有旅游的一个资讯的导览，还有我们的影像的导览，
1: 嗯，
0: 来快速对于我们整个茂林的景点来做一个认识。那就像这次的游程里面，大概就是有安排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好，去体验我们的刚刚提到的270度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环景导览的一个体验，
1: 嗯，
0: 那就是让你坐在里面啊，非常轻松的啊，看看我们的啊环景式的一个沉浸式体验，让你感受好像在整个把茂林的一个自然环境跟景观全部都好在你的旁边周围，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哎，从视觉上好像就在旁边而已，非常的亲近，好，仿佛把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山林自然特色都带到了眼前。
1: 嗯，是，
0: 那
1: 嗯，
0: 对，
1: 江先生说，那请问一下，那个他这个地方还有提供一些手作的部分吗？他说，因为有些游客中心有。
0: 哦，那手作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有时候周休二日的时候会有一些民众来报名，
1: 嗯，
0: 对，开放报名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一个官网。好，对，那如果你不想要等这个手作的部分的话，你也可以整个好带小朋友亲子非常适合一起来好到这个游客中心来了解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我们游客中心还有提供厕所啊、饮水机啊，哇，刚刚提到说是那个旅游导览的一个咨询，
1: 嗯，
0: 好，那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到茂林的一个休憩点啊，齁，那可以当作是一个不错的景点，来这边还可以吹冷气休息一下，好，来知道一下啊，整个茂林到底有哪些景点去值得我们来探索。
1: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那个时间。江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新威森林公园的桃花心木什么时候开？
0: 是。那我们桃花心木齁，一般最漂亮的季节是在三月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是在落叶的时候，那但是呢它其实四季呢又有不同的景色，好，
1: 嗯，
0: 那像刚刚提到说三月它是
1: 花开才有花开，对
0: 对，整个叶子变成黄色在落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十月啊九月十月来这个时候呢，是整个是啊桃花心木的绿叶子是非常
1: 的
0: 翠
1: 绿，嗯，
0: 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
1: 一样，嗯，
0: 对，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齁，那它整个新威森林公园齁，它其实是非常大齁，就是有26公顷齁，那是我们六个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过去呢，以前我们的林业单位叫做新威苗圃，
1: 嗯，
0: 以前这里叫做新威苗圃，那早期是全台最大的苗圃之一啦齁，
1: 嗯，
0: 对。那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有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
1: 嗯，
0: 好，那我们桃花心木步道有总共有桃花心木种了有1100株。好，那大家走到这个步道的时候呢，哦，两旁可以看到两旁非常高耸的桃花心木，哦，也形成浪漫的景观。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啊，你在 冬天来的时候就是有冬天的感觉，那就有落

0: 落叶的感觉，那到夏天之后又是翠绿，又是不一样的感觉，非常适合你来这边散步拍照，或者是你什么事都不想做，就单纯坐着来享受一下森林的气息，那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森威森林，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森威他的周边哦，如果要串起来的话，开车的话会有哪几个点还蛮适合拍照的，可不可以提供？
0: 哦，是。那你如果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当作是一个中心点的话，其实往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戏区，好，去看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好，自然保留区。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六龟老农的自行车道去骑脚踏车，刚好就在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旁边。好，那对，那景观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整个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跟我们老农溪的一个溪景。好，那非常适合骑脚踏车。那在往北的话呢，我们到六龟的市区可以去看一些我们客庄的一个文化，哦，那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客庄的一些景点啊，哈，都是非常值得，也有美食啊之类的，都非常适合去体验。那我们在往北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六龟那边，啊，有一个不老跟宝来温泉，哦，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去泡温泉也不错。那虽然说冬天比较适合泡，那其实夏天这个时候去泡温泉也是非常的适合的。对，那如果要往东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茂林区。好，那边茂林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除了情人谷温泉之外，我们还有小长城步道，还有一些我们茂林卢凯族在地的一些的一个文化。对，那如果要往南的话呢，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屏东地区，然后屏东地区到我们的三地门去吃昂阿给，好，去看一下我们台湾族的一些文化。好，那去到我们的一个马家，好，去看体验一下不同，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
1: 嗯，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规划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六龟蛮多的特色美食，对不对？而且呢， 对那边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要参加我们的499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呢循着我们的路线开车玩，然后你可以深度玩，然后先找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就找温泉区先订房。好，我们都会先希望大家先订房，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到时候还要再找房。好，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季节来讲哦，已经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泡汤，然后呢享受美食，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对不对？好，这个刚好又可以搭配啊。如果以这样子来搭配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九月有加开了五六十二十三十九二十，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499的玩法。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要照这样子的玩法的话呢，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对不对？好，就一个是自己开车，一个是自己不开车，所以呢让大家自己去选择。这个是柔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报名，有报名是在哪里报？
0: 报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粉丝团，好，就是说对脸书的粉丝团。那他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面大概有提到这个游程的部分，好，499高雄三城一日游的部分。好，那另外如果不想到的话，那也可以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德川国际旅行社。来把这个他们有做一个连结，就可以再做一个报名。
1: 非常方便。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者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那我想这一个这个季节来后，就是最近来讲的话，就是豪雨比较大啦齁。那出门一定要带伞齁。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天气会比较热，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气温的变化来做一个穿搭。好，那最后就是我想一定要带着好心情，然后还有带着约最好的朋友，那约我们的家人，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游程，那或者是自己来到这个地区来做一个规划旅游，我想都是非常棒的。
1: 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除了中央的优惠哦，食宿游购行的部分，还有住宿的部分，而且还有加码的部分。另外呢，在高雄市、屏东呢都有做这个加码跟加送礼，还有我们的这些饭店哦、旅宿业，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茂管家一起出游去，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喽。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魅力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对不对？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哇，然后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就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
1: 那个是用抽的，自主的，对，那个是抽的，
2: 嗯，对对对对，
1: 不一样。
2: 嘿
1: 嘿，嗯，
2: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1: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
2: 对对对，
1: 所以九月份开始哈，嗯，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1: 嗯，
2: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
1: FB,
2: 就到我们官，嗯，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1: 嗯，
2: 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1: 嗯，
2: 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热。
1: 嗯，
2: 好，那扭蛋车抽热，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宝丽龙，哦，我们每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
1: 嗯，
2: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宝丽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1: 嗯，
2: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1: 嗯，
2: 不一定可以得到宝丽龙。
1: 嗯，是，好，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2: 对对对，
1: 哦，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宝丽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2: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1: 我跟你说，
2: 会不会太直接？
1: 我跟你说，因为哈，哦，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好，哦，所以
2: 嗨熊也是
1: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宝丽龙跟福气龙，它是男女朋友，哈，哦，所以大家不要报告，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

0: 小镇共寮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0: 抽抽
1: 可以来玩哈、
0: 嗯，
1: 那个那简单的，
0: 嗯，
1: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哈、嗯，我们在月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四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1: 那四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啊，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
1: 哦、就是有剩下有两条。好、哦，有两条哈、哦，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0: 嗯，
1: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啊、
0: 嗯、
1: 大概21公里，哦，啊它就是从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嗯、很漂亮那条，
1: 嗯，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二，啊、
0: 嗯，
1: 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0: 嗯，
1: 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
0: 嗯，
1: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0: 抵用券，
1: 地方结合，嘿，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对。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喜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哦，那就是沿着那一个双溪河这样骑，
0: 嗯，
1: 哦、慢慢骑。那秋高气爽之后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0: 嗯、
1: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0: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1: 哦、对啊，从芙蓉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哈、哦，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寮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行道路到共寮车站，啊，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啊，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共寮老街，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
0: 一整天。但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1: 中午哈、哦，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0: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1: 对对嗯，对啊，所以说这么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0: 嗯，
1: 哦，
0: 这两条，
1: 啊、这个还有、嗯，对对对对，还也是699，是5个名额，哦，目前是，
0: 反正就
1: 是
0: 各5个就对了啦，
1: 对啦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线宜兰端的哦，
0: 嗯，
1: 宜兰线的哦，哈，这是路线，哎，路线4，
0: 嗯，
1: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了，好啊。
0: 对，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1: 再把它打
0: 开，外加，嗯，再加五个，
1: 再加五个，对，
0: 再加五个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会完蛋，我跟你讲。
1: 对啦，对，
0: 他没办事是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1: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说啊，怎么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厂商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5个，不然会被
0: K， 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1: 这条路，
0: 这条路线又不一样哦，欸、要讲清楚。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
1: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0: 嗯，
1: 宜兰哈、哦，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河口，
0: 嗯、
1: 然后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
0: 嗯、
1: 还是就是骑到壮尾
0: 了。嗯，
1: 好、哦，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声音怪怪的。
2: 你吗？还好啊，没有什么感觉。
1: 有我自己知道、
2: 卡卡的。
1: 你看两杯、这两杯你知道是什么？
2: 一个是燕窝嘛。
1: 嗯嗯。
2: 另外一个就白开水咯。
1: 电解水。
2: 哦，电解水。
3: 哦、
1: 所以它电解水有点甜。
2: 对，没错。
1: 好，所以我刚好以为是白开水、就拿了一个啊电解水。
3: 嗯。
1: 好，到喝了一口马上讲话就怪怪的。
2: 嗯，黏黏的。
1: 嗯，听众朋友原谅我，对不起，我最近 OK 啦。
3: 嗯。
1: 如果不是刚刚这样的状况。OK， 声音还可以、哎呀，我真的实在很感动。刚刚是在我们歌林楼上，丽人屋楼上洗头，
3: 刚好，头发，
1: 对，刚好在我们楼上去洗头。结果呢，洗完我就跟雨飞约好，1点10分在歌林门口等我，所以呢，刚好就还有剩下差不多6、7分钟，所以呢，进去丽人屋看一下吧，就停在丽人屋5楼进去一下。一看到小陈，我简直不敢相信。昨天晚上到8点钟，他还没走。
2: 嗯，
1: 我想奇怪，他怎么8点钟了，没有看到他传进来了我们节目
2: 业绩
1: 跟这个账。
3: 嗯，
1: 我就觉得奇怪，我就打电话，我打他的赖的电话，
2: 是
1: 我不是打那个我们公司的电话。我想他应该回到家了。一打过去。是公司，他人在公司。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回去呢？他说电脑有问题。所以小虎找那个修电脑的人、所以呢，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2: 对，
1: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
2: 我
1: 说你吃东西了没？晚上快8点了，你吃东西了没？
2: 他说有，我吃了一桶胶原蛋白。
3: 很棒，很健康。
1: 他一直强调没有关系啊，我不饿，我不饿。我真的好感动，不会形容，我说不行，你先去吃东西。真的，到底在几点才离开？我不知道。但是呢，刚刚我又看到他，
2: 在他的、
1: 今天不是他值班哦。
2: 对。
1: 哦，今天是矫正，不是他。结果他也跑来。
2: 是。
1: 他说昨天弄到很晚，还是没有办法
2: 搞定
1: 啊，很清楚。
2: 对、
1: 所以呢。今天我还是来了解一下，不然的话礼拜一要记很多东西，
2: 是
1: 所以呢会乱。

0: 啊，所以呢，你看这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嗯，你们都是
1: 怎么找到的，啊？
0: 真的，我是拿一辈子修来。
1: 嗯，
0: 刚刚我在左看右看，看我的包包，
1: 嗯，
0: 我包包里面啊，什么最多？就是
1: 卫生纸，
0: 40斤，
2: 嗯，
0: 40斤最多，
1: 嗯，
0: 一包一包了。
1: 嗯，
0: 我每当到人家的餐厅，如果放在我前面的四十斤，
1: 多拿一点，
0: 周围没有人用。那我就把它收割，
1: 嗯，
0: 放在我包包，
1: 嗯，
0: 我很喜欢湿纸巾，
1: 对，
0: 找不到这个化妆纸怎么办，
1: 嗯，
0: 有一点痰，
1: 嗯，
0: 啊，马上要开播了怎么办，你看我们家瑜马上就拿化妆纸给我，
1: 哎呦，家瑜也是小叮当啊，
0: 我没说，
1: 嗯，
0: 我没说，
1: 是，
0: 但是他就马上看得出来，
1: 嗯，
0: 我在找化妆纸，
1: 嗯，是，
0: 哎呀，真的我拿一辈子修来的，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余辉就更不用说了，
1: 嗯，都是缘分，
2: 嗯，
0: 真的很棒，
1: 嗯，
0: 真的很开心有你们真好，
1: 嗯，
0: 好，来听第一首歌曲，我今天呢昨天传一首，今天又传一首西洋歌曲，
1: 嗯，
0: 昨天想要播的那一首呢是猫王跟康妮弗兰西斯合唱的，
2: 对，
0: 它是 AI 的歌，
2: 嗯，
0: 那我想说来播播看，
2: 嗯，
0: 啊，结果呢忘记说我有传 这一首给你，但是我还没有传给宇飞，
2: 嗯，
0: 今天早上在重来的时候，哎，我既然 有安排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呀，所以呢我们嘉怡就问我说，那我们决定要播哪一首，等一下分开但是两首都播，好不好？
2: 好，好，
0: 先播今天的，
1: 好
0: 不好？
2: 好，今天的歌曲啊，现在就是在数位平台上有很多的点播量，
1: 嗯，
2: 大家也很喜欢听，嗯。然后之前也有听众在点播，说希望可以多放这首歌曲，叫做《Love Starts With You》，爱从你开始。里面有很柔和的钢琴跟木吉他的声音，
0: 嗯，
2: 希望我们跟听众朋友也是从爱从你听众朋友开始哦。
0: 没有错。

0: 好喜欢这首歌曲。刚刚半路上啊，我在特别打电话跟雷小姐，也就是去年跟我们买很多的那个叫什么万来糕，还有买芝麻糕，
1: 是
0: 送给那个师傅们吃，吃素可以吃的嘛。
2: 对，
0: 就是雷小姐雅芳的师姐，也是师妹师姐，我不知道。这一次从加拿大回来，哦，送我好多东西哦。然后呢，雅芳一直，因为他们前两天有一个胡志办的什么，
1: 对，
0: 特别的什么
1: 参会还
0: 是什么，结果呢，雅芳一直跟我讲说，哦，你知道吗？淑君的那个皮肤简直两个多月改变的太大了，真的改变太大了。他就说他就是用姐姐的东西，
1: 好，认证。
0: 刚刚到公司，小陈跟我讲，他说雷小姐来订我们的产品保养品，一整套，
1: 是
0: 一整套通通买，美白特别多买了两瓶。我听了，我正想要送给他，为什么你知道吗？他送我好多东西啊，
1: 是
0: 我不知道怎么回报啊。那既然他用了有效，这么好，那他自己也很开心。这我好多人都夸奖我皮肤改变了，变好多、哦。
1: 是
0: 雅芳，他说我忍不住跟他吃一餐饭，在餐桌上我夸他夸他三次，你知道吧？我到现在没看到，哦，但是他一直说要请我吃饭，
1: 对。
0: 但我正想着准备要送他，因为我订了芝麻糕，货还没到，要下个礼拜二，货才会到，
1: 对。
0: 所以呢，我想说等到我们的那个芝麻糕货到，再一起
1: 是跟胶原蛋白，
0: 对，结果呢，保养品，好，我才想说，
1: 那胶原蛋白也是保养品啊，吃了那个皮肤会 Q 弹 Q 弹，
2: 也会变美丽，
0: 对，没想到他已经来买了，
1: 是。
0: 哎呀，我真的实在是可见他对我们真的这个产品对他来说改变太大了，
1: 而且短期就有效果，
0: 这两个多月他去加拿大还是温哥华，我不知道，两个多月了，
1: 对，
0: 改变这么大，雅芳也特别强调告诉我，
1: 是
0: 那雅芳过去很少用美白，他用，
1: 因为他皮肤真的很白，
0: 他本来的皮肤就白，
2: 对，
0: 所以他从来不用美白，
1: 对，
0: 他只有用我们的这个提拉
1: 眼胶，
0: 保湿，隔离霜，就这样啊。结果呢，这一次
1: 看到效果了，
0: 效果这么好，
1: 是
0: 他就来跟小陈说，我也要，我也要美白，哎呀，实在太可爱了，
2: 用得好就迫不及待的跑来订购，
0: 我美白实在是效果太明显了，
1: 对，
0: 短短的两个礼拜你就很容易看出它的效果来，所以你无形当中就会心动，这是必然的事情。没问题，今天是周末，但是呢我们仍然有营业，所以呢艺人物也好，或者是这个公司也好，那你打电话27519911啊，店里呢是27519922，欢迎你过来坐坐好不好，
2: 好，
0: OK，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然后我跟大家聊上一次啊，秋华姐有交代我说，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维生素里面的 B 群，对 B 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0: 厉害！你看我到现在没有空找，你看资料都没找出来。
2: 对，我觉得这给我很好的机会，我又多了一个专业的知识。
1: 其实我自己在过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很喜欢人家问我事情。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问？比方说，哎，你知不知道鼎泰丰有几家店？其实我查不查得到，我查得到，
2: 对，
1: 可是呢你告诉我以后啊，我一样记不住。可是你自己查的人呢，你会记住，所以后来就会发现，诶，大家都喜欢问我，然后我每一件事情就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寻找去完成它，结果最后我懂最多，
2: 对，没错，
0: 好厉害啊，哦，
1: 所以我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事情，
0: 代表我们啊问你问题的时候，
1: 我很开心，
0: 给你机会，
1: 对，没错，让我有成长的机会。
2: 哦，对，而且那个东西，我觉得记起来是我们自己的，别人也拿不走，对，就可以累积我们生活的各方面的一些，不管是知识常识啊。
1: 是。
2: 好，那我就要来跟大家说，维生素 B 七啊，到底为什么对我们的大脑非常的重要啊？我先讲到哦，来自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营养专家叫做奈杜，他告诉我们说啊，维生

0: 出 B 七又称作生物素，哦，就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脑细胞互相沟通，它算是一个沟通桥梁，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我们大脑的讯号电缆，你缺了它呢，我们脑细胞之间的联系它的速度就会很慢，就很像我们有时候用网络的时候会宕机
1: 卡住了，
0: 对，卡卡的那一种，所以它可以帮助讯息传递顺畅，让维持记忆力还有头脑清晰非常的重要。好，那另外一个来自国际权威的英国的研究，哦，他们这个研究啊追踪超过12万个人，然后长达11年的研究，哦，针对维生素 B7，他们发现啊每天摄取 B7 的长辈啊，失智风险可以降低17%-22%。
1: 哇，很多欸。
0: 对，而且连阿斯海默症的风险也一起降低，非常的明显。所以啊发现原来 B7 可以减少我们脑部有害蛋白质的堆积，就可以从根本保护我们，
1: 就好那淀粉斑嘛，
2: 啊，就不可能有失智的可能
1: 性。对啊，你等于一折你吃 B 群，然后让自己的脑内淀粉斑堆积的少，然后晚上呢又吃胎盘素让自己睡得好，
0: 对，
1: 把多余的脑内淀粉斑带走，那你完全不会接触到这个失智症。
0: 对，所以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记忆力的损伤啊降低，也可以降低我们大脑的氧化压力，所以对我们的记忆力清晰啊脑筋可以清楚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啊为什么秋蛙姐会在我们的优康力里面把 B7 也纳入，因为我觉得一般人你去外面看很少人会用到 B7，
1: 对
0: 秋蛙姐真的是非常的细心又厉害哦，就像刚刚我地上卫生纸一样，
1: 而且还用德国的，
0: 对，像我们一颗啊里面就有完整的8种的 B 群，你就每天补充简单又方便，然后让我们护脑的效果更全面，那我们的优康力里面其实它同时还有对大脑更好的，像是 98% 的姜黄素，它可以帮我们大脑啊还有身体抗发炎抗氧化，再来还有黄金藓，它帮我们的身体补充元气，让我们增加我们抵抗力，
2: 应酬多的人更需要黄金藓，
1: 所以我们里面有8种，难怪秋阿姐常常播 Babido
0: 又是谐音梗，
2: 人家是 Babido
1: 也可以叫 Babido
0: Babido 好，所以呢有B7 啊这个维生素啊对我们的记忆力是非常的有帮助，抗氧化力对大脑非常有帮助，所以所有的 B 群啊真的它是一个完整的配方，缺一不可哦，我们感谢秋华姐啊帮我们高度的把关，然后有完整的8种的维生素 B 群，强强的守护我们的大脑，护脑更全面哦。
1: 然后里面还有姜黄素，
0: 对，
1: 预防你脑部啊全身的发炎，
0: 对，所以有需要听众朋友还有你要脑筋清晰嘛，你才会知道说哎呦这个产品用在脸上吃进去身体真的有帮助，那你就会很开心的打电话订购，对不对，有智慧又脑部清晰，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那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
2: 我在家没事啊就会爱听走进走进，不停的把它唱完再来唱完再来唱完再来，结果我们阿红问我说你为什么对这首歌这么的着迷，一直在听，你早上到现在都在听这首歌，
1: 因为秋华姐说我正在努力走
0: 对耶，没错，难怪秋华姐很喜欢这一首，
2: 我说拜托你不知道这首歌是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你不知道，真的，谁做的很好听耶，真的很快你就学会，
1: 对，
2: 所以我真的好爱这首歌，
0: 好听，
2: 我这个不会唱歌的人你看连我都快会唱了

0: 好好听，好喜欢。
1: 嗯，
0: 这是我们于飞的作品哦。
1: 是，
0: 换你哦。
1: 好，刚刚啊，秋华姐讲到小陈嘛，就是说昨天晚上看到他，今天中午又看到他，让我想起啊，我之前在当兵前呐、啊，就是有一个空窗期，就是准备要当兵。
2: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便利商店打工。
2: 嗯，
1: 然后也不晓得要干嘛，所以我就跟老板，然后老板刚好也缺人，
2: 嗯、
1: 我就说老板，我可不可以上两个班？反正我只有想要上班跟睡觉而已
2: 啊，这么卷，
1: 顺便就是多赚一点钱。然后，所以呢，后来老板呢就把我安排在早班、晚班跟大夜班。
2: 哦、
1: 那晚班呢，大约是我记得好像是三点到晚上十一点，
2: 对。
1: 然后大夜班是十一点到早上七点、
2: 嗯，
1: 当然中间有半小时的衔接期啦。
2: 嗯、
1: 好，那然后呢，我记得很有印象的就是我在那边上班呢，已经变成门神了。
2: 嗯，为什么？
1: 因为大家去注意这个时间点哦。晚上是几点？下午三点上班嘛，然后早上是七点上班。
2: 对，
1: 一般的上班族呢，他出门的时候会遇到我，
2: 嗯，
1: 他下班的时候也会遇到我，
2: 也是。
1: 所以呢，甚至说坐附近的晚上出来买东西还会遇到我，
2: 嗯，
1: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在里面上班，
2: 在线上班？
1: 我就说对对对，我门神。对，所以那一阵子就是蛮有一个特殊的经验。
0: 但是问题是你为了想多赚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小陈不是、啊
1: 嗯、
0: 不是啊，
1: 是
0: 他不是为了多赚钱，
1: 对，没错，
0: 这他是为了负责任，
2: 嗯，对，责任心，
1: 对，
0: 责任心，所以我很感动，
2: 嗯，
0: 那你们两位也是一样啊，
1: 嗯
0: 啊，不应该帮我做的事情也都帮我，
1: 嗯，
0: 对不对？
1: 什么
2: 有不应该的吗？
1: 帮你吃东西吗？
2: 我觉得不会啊，大家互相帮忙、啊，
0: 有啦有啦，像我们家宇也都会帮我，宇飞帮我推轮椅，
1: 嗯，
0: 啊你呢？会陪我到洗手间，
2: 嗯，
0: 然后呢，哦，很仔细哦，
1: 嗯，
0: 马桶盖就一层又一层的，一定要喷酒精，
1: 是，
0: 然后一层又一层的。
1: 哎呦，嘉瑜在学习第二技能呢。
2: 哎、欸，我觉得这个很好、欸、
0: 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1: 技能永远不嫌少啊！
2: 对啊，对 啊, 啊！
1: 而且有的时候，现在是知道以后等真正自己需要的时候，
2: 嗯、
1: 你就会知道哦，这地方会有细菌。
2: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面临的问题啊，嗯、是自己可能未来20年、30年以后会遇到的。
2: 嗯、
1: 其实真的是一种幸福。
2: 嗯，
0: 真的，
1: 总比自己到了。嗯、像秋花姐，有的时候我扶她上楼啊，等等的啊、
2: 嗯，
1: 也是啊，以前不懂怎么扶啊，
2: 嗯、
1: 啊，现在慢慢看这个 Marion 怎么扶灯。

0: 等的，你就会等于是学习。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身旁都有学习的机会，就看你愿不愿意好好的把它学起来。
1: 对，有没有留心？
2: 嗯 ，Mary 的确是蛮用心的，你知道吗？嗯，他有很多小细节，我都想不通，他怎么会懂用这样的方式？嗯，好、哦，让我能够走得比较稳。嗯，等等，真的很用心的、啊。嗯，但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这是我没有教，嗯，这是不对的，是我自己没有教，嗯，为什么呢？像刚刚在车上，
0: 是
2: 我坐右边，他坐左边，啊、那他要把我的那个
0: 杯子
2: ，那我说我想喝一点那个什么
0: 燕窝
2: ，因为肚子有一点饿，嗯，他就到后面，嗯，车道，车子在开了，只是他转到后面，去拿，嗯，拿了以后呢，那我喝完了，他。帮我盖起来之后，他要放在我旁边的这里的一个
0: 有一个杯架吗？
2: 杯架。嗯哼。结果呢，我裤子少许遮到那个杯架。嗯。他就不是说用很温柔的方式把我这个宽宽的裤子把它挪开，嗯、把它少许掀开、嗯，然后再放下去。嗯、他不是，他就直接把它让
0: 拨开，
2: 那个动作就不是那么的温柔。嗯。然后再把那个。嗯那个杯子放上去、嗯、这个动作就不是应该有的、嗯、不要讲说是你是帮佣的、嗯、而是朋友之间
0: 是
2: 或者是姐妹什么之间、嗯、都不应该有这样子一个动作、嗯、所以我发现他所有的一些错误的都是我没有教、嗯、我没有去指责
0: 对
2: 不是指责我不会指责人家、嗯、应该你要告诉他
0: 是
2: 这个动作是不对的、嗯哦、你要好好的把我的裤管往右拉，那你再放下去，嗯哦、我就知道啊，你在放杯子，所以呢，我就会跟你说谢谢，嗯、我不停的在说谢谢，
0: 是
2: 我一天不晓得说了多少谢谢，嗯、尤其对他，讲的最多、嗯，
0: 对，
2: 你知道吧？嗯、所以说，大概很少有人对帮佣的会讲这么多谢谢，嗯、他一个动作，我一个谢谢，
0: 那他会跟你说谢谢吗？
2: 不会，
0: 从来不会，
2: 所以这
0: 给他薪水什么，他都不说谢谢。
2: 嗯嗯，给他薪水是应该拿的。嗯，哦，那我多给他5000，嗯哼，另外多给他5000、嗯，这个时候他会点头，嗯、谢谢，嗯，叫英文 ，Thank you， 这样子，嗯，有了。最近我有教他，
0: 是
2: 早上要讲 Good morning， 嗯哼，因为他早上不知道为什么，嗯哼，他总是脸不笑，嗯。他有没有在生气我不知道、嗯、他一旦不笑一个脸就不是很好看、嗯、好像在生气、嗯、但是我们中国人很注重
0: 吉祥早上要看到这个
2: 祥脸对笑脸嘛、嗯、对不对、嗯、结果他早上都是没有笑脸、嗯、那早上反而工作比较少啊
0: 是
2: 只有一个早餐而已啊、嗯、没什么 啊,、嗯、啊我们早餐又很简单、嗯、没什么、嗯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嗯、所以呢前天就是他的 agent 来、嗯昨天还前天啊 agent 在问说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我沟通的、uh-huh. 因为其中他们一起来的有一个会讲菲律宾话的、
0: 嗯、是
2: 严格讲起来像、Mary 也是一样、嗯、他英文不是那么的讲的那么的标准所以有一些我也真的听不懂、哦、
0: 菲律宾还有菲律宾话
2: 有啊
0: 我以为菲律宾就是讲英文、
2: no、
1: 没有就两种、啊、对菲律宾话
2: 对,、嗯、对那个就住过菲律宾所以他懂得用菲律宾话跟他沟通、嗯、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啊，以后你跟他说我们早上起来互相都要说 good morning 嗯好嗯晚上他会嗯 good night 嗯但是早上就是一个脸就是不好看给你看
0: 是、
2: 嗯、我一直在忍都不想说、嗯、但是这两天他的 agent 来了、嗯、我不想再继续这样忍下去
0: 对、
2: 嗯、因为我很注重早晨的这种感觉、嗯、我就跟他讲了 还好这天从 agent 走了以后、这两天就好多了 所以是应该怪我自己啦、我没有教
0: 如果我也有发现啊，他做事就是比较不会有这种小细节、他就是属于那种只管效率、不管态度、所以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感觉很没有礼貌的感觉
2: 对、真的、真的他有时候真的在推我的轮椅也是一样、要上一个台阶或者怎么样、就是动作好大、
0: 对他就

0: 讲求效率，
1: 对，可能是效率的问题，嗯，
2: 不知道。嗯，
1: 欸，我
0: 所以秋华姐下一次可以讲，我没有那么赶，
1: 哦，
0: 啊，牵着蜗牛去散步，
1: 慢慢来，
0: 对，这
2: 应该要教，真的是我自己的错。
0: 嗯
2: ，OK， 你看从这一点你就知道我的度量有多大，
0: 嗯，
2: 可以忍耐他将近十年。
0: 没有啦，秋华姐的度量很小，因为都吃酵素把肚子都消掉。
1: 对呀，啊。都扁扁瘦瘦的，
2: 真的。OK， 来继续安排这首《我们一起
0: 学猫叫》。
2: 一个听众朋友为了一只猫哭到不行，跟我对话一直在哭，哎呦，我好心疼哦。所以为你安排这首歌哈，哦，
0: 嗯，
2: 不要难过哦，嗯，我曾经也有过跟你一样，所以我再从此以后猫狗我都不要再养了。
0: 嗯，
2: 好，哦，那你把心转过去，转到哪里？
0: 嗯，
2: 你跟我讲胶原蛋白是在棒极了，
0: 嗯，
2: 你现在牙齿不会摇晃了，
0: 太好了，
2: 哦，也不用老是去看牙齿了，哇，啊，观念转到快乐的事情，
0: 对，
2: 好不好？
0: 嗯，

0: 的吗？
1: 一定是旧的，
2: 连我自己都忘记有这件衣服。
1: 秋阿姐买衣服可以放在衣橱放20年，
0: 真值。
2: 真的拿出来自己看才想笑，因为很多衣服都拿去洗，其实我衣服没有脏了，穿一次不会脏，可是就是因为怎么讲，这个领子
1: 哦，
2: 因为颜色
1: 沾到，
2: 浅颜色嘛，不是粉色就是白色的，
0: 对，
2: 最深的颜色是桃红色，
1: 沾到隔离霜，
2: 沾到会有一点点，
1: 对，
2: 我就
1: 因为我们隔离霜有润色效果嘛，
2: 对，所以你一定要赶快洗，所以呢，昨天他通通拿去洗，害我找不到衣服穿，结果呢，他就拿这一件给我看，你要不要穿这一件？我一看啊，我怎么有这件衣服？他说你很久以前 Uniqlo 买的，你说很便宜啊，所以买了，没穿过，结果我一看啊，580，580而已，啊，真的是还不难看呢，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适合秋华姐，因为它有点桃橘色的感觉，
2: 是吗？
0: 淡淡的，
2: 而且很浅啊，
0: 很浅浅的，
2: 竟然这么便宜，所以我现在啊，真的发现我自己。真的
1: 对衣服没有需求，
2: 不是没有需求，
1: 不像年轻要买个好几十万的，
2: 因为你弄脏了或怎么样，你会心疼，
1: 心疼，
2: 你知道吧？
0: 对，
2: 连这么便宜的衣服弄脏了，我也会心疼。
1: 对啊，都要用围兜兜，
2: 不要笑我，听众朋友，我真的用围兜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一家火锅店，他这家火锅店很棒，他就给人家围一个围兜兜，
1: 对，
2: 塑胶的，没有，不是。
1: 不是塑胶的，
2: 不是纸的，但是它还防水，还印得很漂亮，还蛮大的。
1: 是，
2: 所以呢，那一桌我们去的那一天6个人，这6个人呢就舍不得用了，因为只有我拿起来用，
1: 对，
2: 其他人都没有用，
1: 就给你了，
2: 而且全部都给我，我就带回家，到现在都很珍惜，你知道吗？哎呀，看到这一篇呢，我就感触很多。他说，人在稍许成熟的时候啊。就会懂得什么叫做道德观，就会有这种感觉了。然后呢，不能对不起这个，不能对不起那个，都会有这样的道德感。
1: 是，
2: 结果呢，大宗，很难意识到的是，最不能对不起的是自己。结果你确实没有感觉，
1: 对，
2: 只感觉到我等一下对不起这个，等一下对不起那个，等一下夸奖这个，等一下夸奖那个，
1: 却忘了夸奖自己，
2: 没有夸奖自己，
0: 忘了自己，
2: 我只会夸奖我的脸，皮肤还不错，
1: 对，
0: 是很好，不是不错，
2: 很
0: 优秀，对，很优秀。
2: 所以这句话好像在讲我，我觉得啦，真的道德观我绝对有，但是呢，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这是我常常的感受，
1: 是，
2: 但是呢，从来没有说自己对不起自己，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努力，然后这么认真的希望能够这个公司生意好，能够支配所有的钱，
1: 对，
2: 不要给我们所有一起合作的工作人员感到委屈，才不会有说常常换工作的机会，所以几乎可以讲说是，你看，光是我们小陈来到现在，跟你差不多，也是25、26年了。
1: 对
2: 对不对？小曾也来了差不多15年左右。
1: 对，
2: 所有人几乎跟我在一起的都蛮久的。像范守文是因为他要到美国去，你知道吧？
1: 对，他也一直说，哎，有没有机会回来啊？之前
2: 他在美国也做节目。
0: 哇，
1: 我们也有
0: 是广播吗？
1: 连线过一阵子，
2: 不止哦，很长。每个礼拜五，我们连线。他那里的时间是晚上，洛杉矶晚上的10点了。那我们从这里跟他连线，我们这里是午后2点，差不多2点半跟他连线。他晚上的10点半，还在等接我们的电话。
1: 对，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美国的现况。
2: 对对对，
0: 好好玩耶！
2: 你都不知道电话费有多贵。
1: 对
0: 对，
1: 但可是现在没有了，不然现在可以用 LINE， 就不用电话费。
0: 对对对，现在可以使用 LINE。
2: 所以呢，他就每当跟我写这个LINE 的时候，他都会想说，他就会讲说，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午后2点。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哎呀，很好。
1: 有想念呢、
2: 对，谢谢，很感动。好，听众朋友，记住，

0: 天我们丽人屋也好，善事也好，营业是营业到五点半，但是我就有一点在思考，我们小陈会又不会又待到
1: 五点半，
0: 因为这电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延长时间？
2: 对啊，因为他等于要重新整理资料，包含进换货，像今天早上他就问我们的脸书的账号密码等等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他必须回复到，就我自己因为以前帮人家修过电脑嘛，这种重整电脑之后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回到原来的状态，
0: 真的从头到来到尾，从头来，真不好意思哎、真的
1: 辛苦了小陈，我们再帮他打气一下，
0: 真的，真的，
2: 所以卓华姐，上一次我们换手机的时候只等了两个小时，你现在会觉得哎，其实还蛮快的，
1: 对，这样相较之下，
2: 有没有
0: 我手机也有问题，动不动的，现在是完全听不见，
2: 是
0: 人家打电话给我，完全听不见，
2: 嗯，
0: 好，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我点这首歌要听。把它点来听，有在看它有在动啊？
2: 对，因为下面你那个喇叭应该是关掉，
0: 可是这没有声音。
2: 对，那个喇叭要打开。
0: 可是过去我没有这个问题啊。
2: 这就是它的一些小改版，所以之前就说阿富为什么他有的时候他在播歌的时候会卡卡的，或者是很难播，就是有一些界面，他就是进去之后会要这边也要按一下，那边也要按一下，其实是会很复杂的。
0: 怎么这么麻烦？来。听歌，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节目呢？人家一听到说啊，两个小时，现在广播节目也有人在做两个小时啊。我们就是两个小时，
2: 是的，而且是现场的，
1: 对，现场直播，好厉害，
0: 不敢当。安排一首好久没播的哈，那就是由霍尊跟费玉清合唱，歌名叫做《卷珠帘》。哦，太久没播了，
2: 是啊。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好的，今天彩色人生邀约的是我们阮祥月老师。祥月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春华姐、雨飞、佳玉你们好。
1: 哎，
3: 老师好，欢迎老师。
1: 今天老师啊上线刚刚好啊，接下来就要一个大节日啊，
3: 对，
1: 中秋跟秋分，老师就要跟我们来聊聊这个大节日对我们人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哦。
3: 是、
2: OK 好，那我们先来说秋分啊。
1: 好，
2: 那秋分呢，因为是其实我们现在才刚过白露啊，秋分要来到了9月23号，今年是9月23号、是秋分。那我们可能平常很少去听到这样子的节气去了解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全世界会在这个时候是昼夜均分。
3: 哇，
2: 就是白天跟晚上的时间是平均的，全世界一起哦。所以呢，它有点像是一个象征平衡跟和谐，也是收获的开始。
3: 就是它的、
2: 这个是秋分，
3: 长短相等，白天黑夜长短相等。
2: 喂，
1: 有，等一下，我把它的开起来，这样子的话才听得到。
3: 好，
2: OK， 好。所以刚刚介绍秋分的部分。需要重来一次吗？
1: 不用，是刚刚那个老师听不到佳玉讲话。
3: 老师现在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到声音。
2: 好，那所以呢，到了秋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要开始迎接中秋。在前一阵子，大概一两个礼拜前，大家有没有感受过一股很强的风？然后那个风是会转的。然后通常跟我们平常遇到的风向不太一样，大概差不多一两周前，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1: 没特别注意，可能我很少在室外。
3: 我有感受到有风，但是它的风向我没有特别侦测。
2: 对，就是那个风很奇怪，都是用卷的。
1: 我是倒有注意那个台风啊，来来回回转好几次。
2: 所以其实台风我们大概都会知道，大概是固定的哪些风向。那当然今年的台风比较特别一点。可是呢，在一两周前有那个很特殊的一个风的一个一直转一直转。如果你是住在那种三角窗的人，就会特别有感觉。那个时候就代表秋天到了。那我们来讲秋天的话，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会知道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1: 对。
2: 所以秋天其实就是要开始，开始收获，开始收拾，开始呢好好的整理一下我们的身心灵。
1: 是。
2: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年初的时候有曾经预测过，这个上半年度端午，尤其是端午前后，会是一波一个经济面上很大的震荡。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在年就是说我们说端午之前，或者甚至是现在之前，就是过得很辛苦的各位，今年丙午年，如果在这个之前你过得很辛苦，而你又很努力的话，那么接下来中秋过后，你就要开始收获了。
1: 哎呦，恭喜！
3: 哇，太好了耶！老师带给我们希望感了。
1: 对，昨天我才在聊，就是说，其实我们有的人会觉得今天过得好不好哦，就是有些人觉得说要有收获才是好，其实不是，你在今天种下善意的种子也是好啊。
2: 是，就是所以说，虽然会觉得上半年很辛苦，但是下半年你如果真的是有很努力的人，而没有因此而放弃的人，你真的下半年中秋过后就会开始收获了。那收这个下半年呢，也确实会整个局势会感受到说，好像比较可以想。

0: 服，
1: 是
0: 啊，然后呢也会比较慵懒一点
1: 啊。
0: 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不管你的运势局势好或不好，其实我们都还是要努力，只是说努力的方式跟强度，还有呢目标方向，
1: 嗯，
0: 啊，还有很重要就是说，那我们还是要平常心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呢，下半年虽然可以好好享福，但是呢，也不要太怠惰，
1: 嗯，
0: 啊，因为明年的这个2027的上半年又会有一波比较紧张的情势，
1: 哦，
0: 对，好，那今年下半年呢，因为呢，整个就是局势的演进。然后也会来到的这个11月的大选嘛，
1: 嗯，
0: 啊，所以在前前后后可能都会有一些，不管是人事物上的一些变动啊，嗯，那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
2: 嗯，
0: 好好的先把这个天同的这一个哈，啊，这个心境福分哈，啊，除了我们在享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积点福德，
1: 是
0: 啊，去做一些我们也不要说去沽名钓誉做什么，我们就是说，哎，我自己。身边周遭，我能够帮助我的朋友们
1: 就够了，
0: 啊，是，对，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善心，
1: 嗯，
0: 那你的福报就在累积了，累积下来之后，我们的2027就会越来越顺，
1: 哎，嗯，好，每天做一件小善事，嗯，
2: 对，
0: 好 ，OK， 好，那接下来中秋的部分呢，当然呢，很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可能大家都有在听哈，这个吃月饼不要吃太多啦，
1: 嗯，
0: 烤肉要注意安全啊，等等之类的。好，那我在这边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提醒一下说，哎，各位呢，中秋的时候，不管说是这个全家团圆，还是呢平常很照顾你的师长朋友。大家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好好的聚一聚，
1: 嗯，
0: 啊，那个月饼不能吃太多嘛，对不对，
2: 嗯，
0: 啊，那我们就各种口味都切一口切一口，
1: 哎，
2: 小尝一下，
0: 一起来分享吃一吃，
1: 嗯，
0: 对，那这样子你什么口味都吃到了，然后也不会吃太多，
1: 对，
2: 嗯，
0: 啊，这就是也是透过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团聚在一起，其实有时候不是为了什么，
1: 嗯，是
0: 为了大家可以聚一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稍微把自己的整个上半年的心情做一下整理，
1: 那，嗯，
0: 我们下半年好好开始。
1: 嗯，
0: 对，
1: 好，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哈，大家如果要打电话进来的话，可以打这一支电话哈，哦。那老师他打电话进来之后，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吗？还是先提供问题呢？
0: 好的，我觉得可以先提问题，然后我看需要什么资讯。
2: 嗯
0: 嗯，
1: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放现场啊，现场电话23712350。好，在等现场的电话的同时，因为现场的听众朋友现在大多数都是用网络收听，
2: 对，
1: 那网络呢会比我们现场收听慢很多，
2: 延迟一点，
1: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那一样让嘉玉可以利用这个时候问一点问题。
2: 好，小月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接下来这几个月的运势怎么样？那我需要提供给您。出生年月日，
0: 那就要麻烦提供给我国历的出生年月日时。
2: 好，69年国历的12月18，然后下午1点多出生。
0: 1点多出生，
2: 嗯，
0: 所以是农历是11月12。
2: 对，是
1: 啊。
0: OK OK，
1: 我的国历生日，
0: 我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说？这个暑假过得还好吗？
2: 啊，老师有一点含泪，有点我有点辛苦，
1: 啊，
2: 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哇
0: okay, ，OK，
2: 像八爪章鱼一样。
0: 好的，所以你就是归属于我们刚刚说那个上半年很辛苦的那一个。
2: 对，所以我刚刚突然就哦，老师好安慰我。
0: 对，所以我们下半年就要紧接着，好，就是现在目前是农历进入8月了嘛，哈，9月、10月、11月、12月，所以其实还有蛮长一段时间可以好好去规划我们在2026上的这个布局。
2: 嗯，
0: 那当然，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既然是天同化禄嘛，哈，就应该要好好的去做一些。其实除了享福之外，我们其实可以在文艺、好福利，还有社福，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像一些跟儿童啊，好，或是这个引老族的啦，好，这些方面的相关的一些行业都可以好好去规划。
2: 嗯，
0: 所以呢，对于说嘉瑜来说，像整个下半年来看呢，基本上呢，双数月，农历8月、10月、12月都还不错。
2: 嗯，
0: 好，那这个单数月9月跟11月呢， 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呢这个中间会有一些转折，
2: 嗯，
0: 好，就是说哎，可能呢好像该偷懒，可是其实你不敢偷懒，好，那所以人呢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好好享福嘛，但实际上是可以享福的。
2: 老师，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这样，就其实我可以偷懒，可是我的个性就是会
1: 责任感，
2: 对，盯在那边。
0: 是，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形来讲，就是如果就是我们说中还是要中庸之道嘛，
2: 好，
0: 你觉得这个忙得过度了，稍微让自己喘口气来，就是呢整个下半年都可以过得很顺利。
1: 可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用投资学来说的话，它应该会特别顺利。就是比方说我们每个月的薪水，它等于存进户头里的特别多。
0: 是，没有错，这跟修学分一样，
2: 对，
0: 你只要把你的学分都修满满的，你后面就会越来越轻松。
2: 好，谢谢老师。我要
0: 加油，
2: 有时候有一些松弛感。我觉得可能是这样说，我们不要说偷懒，这有时候要松弛感。
1: 好，那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23712350，我们现场是阮翔月老师。午后两点你好，
3: 这是隐藏号码电话。
1: 哎，那我知道是谁了。
2: 我也知道，
3: 爱这里哟。
1: 好，
2: 啊，你好，
1: 喂，
0: 你好，
4: 哎，你好，
1: 对，
4: 那个主持人还有老师，大家周末愉快。
1: 是，
4: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很幸运一下子就打通了。
2: 啊，好，那您的问题呢？请说。
4: 我的问题是，我想请问老师哈，我现在要找一些，就是说要做一个计划，要合作的一个伙伴哈。那有两个人选，你可不可以帮我筛选一下哪一个对我的比较适合，帮助比较大？
0: 哦 ，OK， 好，我可能必须得先知道您的八字。
4: 八字哦，
0: 是，所以请提供您的国历的出生年月日时。
4: 哦，国历的是51年1月27日。
1: 51年1月27，时间呢？
4: 时间清晨的5点到7点，那个叫什么时辰？我有点忘记了。
1: 哇，
4: 子丑寅卯，
0: 五到七，辰时。
4: 啊，辰时。
1: 哇，感觉辛苦了。
0: 卯时。
1: 嗯。
0: 卯时吗？哦，应该是卯时是吗？五点，这七点之前嘛，是不是？
4: 对，5点到7点之间了。
0: 哦、OK， 那是卯时。好的，好。
4: 我是属牛的，跟宇飞一样啦。
1: 但是你是早起的牛，我是晚起的牛。听说你比较辛苦。
2: 对。
0: OK， 所以您是农历的12月22，没有错哦。
4: 是的。
0: 好的，好，那我稍微看一下。所以您这个合作案是在2026会进行吗？
4: 对啊，最近啊，最近要进行了。
0: 最近的，
1: 好，所以是最近的运势。
2: 嗯，
1: 跟这两个，
0: 我看一下。
1: 那老师他需要告诉你哪两位吗？或者是他心中
0: 有没有关系？我先来看一个大方向啊。
1: 好的，
0: 好的，
1: 好，看看你这个适不适合。
0: OK， 这十年的合作基本上是都还可以，蛮不错的这个机会。那如果以今年来看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是。女性，两位都是女性吗？
4: 对呀、啊，好巧，真的两位都是女性哎。
1: 嗯。
0: 那我会建议选年长的那一位，还是都是同年龄？
4: 的确是一个比较年长一点，一个稍微年轻一点。
1: 好，老师已经给建议了。
2: 嗯，
1: 年长的。
0: 今年做女贵，所以我会，而且是长辈的贵人，所以会建议是比较年长的女性。
4: 老师我再问一下哈，可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哦，我可能跟那个年轻的哈是比较容易接触的上了哈，那我如果跟那个比较年长的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合作的话，那我找的这个年轻的呢是对我也有帮助，还是说反而对我不利这样？
0: 基本上是说就是长辈年长的比较能够帮得上你的忙。好，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合作的方式，您也许可以做一些规划，比方说可能在细节的部分可以跟年轻的这边合作，那如果说比较这个可能需要大方向需要一些资源的部分，也许你就可以找比较年长的这一位。
1: 嗯，
0: 好，在这个部分你可能要稍微去，因为我相信这个合作不会只是1 by 1，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团队的一个合作的方式。好，那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1: 好，
0: 就是说也许资源是长辈，然后呢这个细节的部分执行的部分可以是这个年轻的。
1: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2: 喂，你好。
5: 老师，我想要问我妈妈的健康率，要是

0: 国历还是农历生日啊？
1: 你说想要知道妈妈的什么？
2: 健康。
1: OK， 好，那你请你给我妈妈的国历的出生年月日。
3: 你声音可能要大声一点哦。
1: 嗯，好好好。
0: 40年10月10日卯时。
1: 40年哈，10月10日卯时。OK。
0: 对。
1: 所以农历是9月10号。
0: 对。
1: 好的。
3: 好，妈妈现在跟你住在一起吗？
0: 对。
3: 哦，家里还有谁？
0: 爸爸。
3: 哦，三个人。
0: 对。
3: 嗯。
2: 需要时间吗？出生的时辰？老师
1: 有
2: 需要？
3: 老
1: 师。老
3: 师。
1: 妈妈今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哎。嗯，所以目前妈妈在家吗？
0: 对啊，她现在都在家。
1: OK， 好。那你再多观察一下，就是说可能在她今年的身体的状况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可能尽量不要太劳动啊，好，或是说多注意一下她的整个生活起居啊。那大致上可以抓差不多在农历的8月过后会比较好一些。
0: 8月过后会比现在好一点，是不是？
1: 是，是，因为他现在大概整个是，应该是整个从农历的1月份开始，搞不好是从去年底应该就开始很不舒服了，啊，那现在渐渐的来到，尤其是现在6月，农历6月跟7月的时候，应该是最不舒服的时候。
3: 好，那没关系，8月就会变好了哦。
2: 嗯，
3: 好，
1: okay，
3: 谢谢你，
1: okay，
3: 好，
1: 拜
3: 拜，
1: 好，
3: 午后2点你好。
4: 好，你好，
2: 你好，
4: 李辉，
3: 你
4: 好，你
3: 好。
4: 我说我要问我一下，我说我那个右眼有白内障，我想要去开刀，不知道哪一个也好。
3: 哦，有白内障想要开刀，然后想要选一个好的月份。
4: 哎，对对。
1: 好的好的，那请您给我你的出生年月日。
4: 哦，我的农历哦，我知道农历，我农历差国历差很多。我37年。
1: 哦，那好，我要，那你告诉我农历的也行。
4: 农历37年。啊，7月25号。
1: 抱歉，我听不太清楚。
4: 好，农历7月25号。
1: 7月25号。
4: 哎，我妈妈讲说，她一大早就6点多生的。
3: 6点多。
1: 六点多生的，也是卯时。好的。
3: 嗯，好。你想要开白内障，是两只眼一起开，还是开单眼呢？
4: 不是单眼，一只
2: 右眼。
4: 之前开的不好。
3: 哦，之前开过一只。
1: 会建议，对，会建议先开一只，就是状态好了之后再开第二只。
4: 不是，我已经20年前你开一次啊。
3: 他已经之前开过一次，
1: 哦，
3: 然后不太好。
1: 了解了解，嗯，好的，好。如果以你的健康状态来说的话，嗯，我们就不建议7月跟8月。就是过了8月之后，你从农历的差不多农历的9月。农历的9月、10月来规划是可以的。
4: 好，
3: 嗯，
4: 好，
3: 谢谢你，
4: 谢谢，
3: 好，
4: 拜
3: 拜，
2: 拜拜。
3: 午后两点你好。
5: 哦，李慧你好。
3: 是，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5: 那我现在要问的是我儿子，可以哈？
3: 可以。
1: 儿子可以。好的。儿子什么问题呢？
5: 他的身体跟财运呢？好了，那他是66年，正月正月初三。
1: 正月初三。
5: 早上7点，辰时啊。
1: 早上七点，这个是国历的，没错啊。
5: 农历。
2: 哦，农历，
1: 农历，
5: 农历。
1: 好的，好，那稍微等我一下啊。1977年1月初3，
3: 嗯，
1: 对，早上7点。好，
5: 农历的。做很久，他是做买卖那个中古车。
3: 哦。
1: OK，好的。
5: 财运好不好？这样子啊，身体。各方面，
3: 嗯，
5: 婚姻，
3: 他跟你住在一起吗？
5: 不住在一起，所以我就
3: 担心。
2: 嗯，
5: 对对，
1: 嗯，好的 ，OK。他现在基本上这10年做生意还可以。好，那今年比起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说，人际的问题。今年比较多的是人际问题，然后呢，就是。要注意说，因为朋友而造成他可能有受伤啦，或是说身体的状况问题呀，大致会是这样。所以他的交友情形，应该他是蛮喜欢交朋友的齁。
5: 也不会，他蛮静的，
2: 嗯，
5: 不怎么爱讲
1: 的，蛮静的是吗？OK OK，那好，那就是说要注意一下，不要被人家拖。

0: 累了。
1: 哦，
0: 好 ，OK， 所以大致上会是这样的问题。
1: 他的婚姻呢？
2: 他有结婚了吗？
1: 有66年次的时候没结婚，已经刚好是50岁的啦。刚好同地方50，哎，
3: 都单身没有结婚是不是？
1: 不是的，已经结婚了，他已经50岁了。他我
3: 哦，
1: 他跟我媳妇他们感情好不好？有没有有好转？不是不好。
0: 对 ，OK， 好。那基本上先天上他的磁场夫妻宫是对他是照顾的，就是太太对他是很照顾的。好，那只是说可能有时候会让他比较伤神。好，所以说，所以原则上相处上没有问题啊，但是夫妻之间难免小打小闹总是会有的。好，但是他们的先天的组合是 OK 的。好，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2: 对，好，谢谢。最后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4: 你好，
2: 是
3: 你
2: 好。
4: 我要问我儿子的那个工作运。
2: 好的，那请问一下他出生年月日跟时间。
4: 他是六十七年次的
0: 国历吗？
4: 国历啊，
0: 六十七，
4: 国历5月20号，
0: 5月20号，好，
4: 丑时
0: 好，
4: 1点多，
0: 1到3点嘛，哈，所以他的农历是4月14，
4: 哈，对，
0: 好的 ，OK， 好。这个孩子是想得比较多的孩子啦，哈、
4: 哦。
0: 嗯，好。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他的工作运是现在目前也还不错，
2: 嗯，
4: 还不错。
0: 的部分多注意一下。
4: 可是他现在哈、哦，旧的公司要离职，他在找新的工作，有去面试一家就。好像没结果啊，又有投别家，
0: 哦 ，OK。
2: 所以他现在是没工作的状态。
4: 他现在还有在旧公司做。
2: 嗯、欸，那没有差、啊，
0: okay.
2: 嗯。
4: 那旧公司他是跟他讲说做到9月。
2: 哦，
0: 嗯。OK， 好，他的这个刚好是今年的工作运啊，哈，就会比较摆在需要到过完中秋之后会比较好。
2: 刚刚好哦。
4: 哦，过完中秋、
0: 嗯、所以国历应该差不多10月左右，嘿，你就请他再继续努力的多看看工作机会。
2: 对啊，刚刚好做到9月、嗯，然后10月换工作，哎、欸，很棒，
0: 挺好的。
2: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好的，
2: 好，谢谢今天祥月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
3: 嗯，
2: 好
3: 谢谢，
2: 大家自己多多注意哦。谢谢老师，
0: 谢谢各位哦，
3: 祝福老师，
2: 祝福老师，拜
3: 拜，
2: 中秋愉快，
0: 拜拜，
3: 嗯。
2: 好，自己要好好把握中秋这个节气是很大的这个节日哦，而且刚刚老师说平衡，然后你这个前面所做的付出、
3: 嗯、
2: 接下来呢就会越来越好。
3: 对，
2: 所以如果觉得之前很苦的人，恭喜啊！对，你的之前做这个种的种子啊，
3: 对，
2: 接下来就要发芽了。
3: 是，
2: 那之前过得太好的人、嗯、啊，那就要小心啊，因为你没有种什么种子。
3: 反正我觉得，总之我们人生有时候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随、遇而安。
2: 对啊，
3: 反正就是他就会带着你啊，该转弯就转弯，
2: 是，
3: 该转念就转念啊，该打电话就打电话。
2: 对，我们要学道家精神，
3: 对，
2: 走到。到哪？哎，走忠孝东路走一走，哎，就顺便走到丽人屋了。哎，身上有一点钱，那就把它全部花光光。
3: 对对对，
2: 我们绝对很赞成的，
3: 是
2: 随缘。
3: 对对对、嗯，投资健康很棒。
2: 是是是。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AI 做猫王的歌曲，是不是？
3: 嗯，对，这首歌曲叫 Can't Help Loving You 哦，它其实原本是猫王的歌，但是我们要播放的是 AI 它跟 Connie Francis 一起合唱的。
2: 好，
3: 对，所以是 AI 的版本。
2: 嗯。

0: 哇，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我在睡前的时候可以播放，所以我就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睡眠这件事情、哦、
1: 好的，
0: 根据啊最近的顶尖权威的期刊哦、就是国外的、哦、叫做自然老化，
1: 是
0: 他们最近针对大概500,000人的重量级的研究哦、发现了一个很残酷的答案哦。
1: 什么？
0: 他讲到我们的大脑，我们是会想说，我们平常如果没有睡饱的时候，平常欠着，周末再去补眠就好了。
1: 补不回来了。
0: 对，他说大脑啊，它是根本而且完全不接受你分期付款这件事情哦。
1: 好残酷啊！
0: 我觉得他这个比喻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简单易懂，
1: 是
0: 就是大脑它不能让你分期付款，你就是要完整的连续的好好的睡觉，7到8个小时，
1: 是
0: 而且他说你不管是少睡或者是你睡太多，你的大脑认知功能呢、都会下降 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负责记忆而且是阿兹海默症最早萎缩的海马回、对它这个地区就会被影响到、所以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睡很久很久啊，感觉自己就说，哎，这样睡得不错。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哦。他说，其实这代表说你的睡眠品质其实是碎片化，对你就会想
1: 没有补回来了。
0: 对、其实最好的就是要连续深沉的睡眠，
1: 8小时。
0: 对你不能把睡眠弄得哩哩啦啦，哎，这样子就也不行。
1: 就跟我们保养品一样，你不能说吃一天休息一天，吃一天休息一天，你要持续每一天都要吃一样的量。
0: 对，这样子对我们大脑啊，这样才好。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最新啊，国际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大脑在我们深睡的时候，它会进行一场很精密的夜间工程。那这个夜间工程呢，分成三组人马。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会非常好记。第一组人马是做什么呢？是夜间垃圾大队哦，他就会要在你
2: 清垃圾。
0: 对，在你深睡的时候呢，帮你大脑啊去冲垃圾。
1: 哎，这跟清洁队一样，清洁队都是晚上在工作的，
0: 对，
1: 很辛苦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好。他说，我们在深睡的时候啊，脑血管每

0: 20秒，它就会规律的收缩，就很像帮我们打那个邦普一样啊，把那个脑脊髓液推进大脑，然后就帮你冲走你的代谢物，所以你睡得越好越安稳越深沉，大脑的那个废弃物才会冲得干净。一旦你常常清醒或是浅眠的时候，废物就容易堆积，它没有办法把它排出去。
1: 就有点像是他正在打扫，然后你就说集合集合，
0: 对，
1: 开会开会，
0: 这样他就会很混乱，
1: 来他要一直重来一样的动作，
0: 真的对。好，那第二组人员呢是谁呢？哇，在大脑里面有一组是叫做夜间的图书馆员。
1: 哎呦，
0: 图书馆员在做什么？
1: 对啊，
0: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不是都在那个图书馆里面
1: 整理书？
0: 所以没错咯，他会教我们大脑呢整理记忆哦，他就会帮你一天下来的事情整理归档，留下重要的事情，零碎的啊，他就帮你，对，不重要的就会让你忘掉哦。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比喻。第三个呢，
1: 哇，那
0: 完蛋了，第三组人
1: 嘛，大家听到以后，老婆都会在晚上的时候跟老公交代一些事情，然后早上就考试。说记不记得啊？不记得啊？我不重要是不是？
0: 你说你如果要记得，你就要来吃我们家的羊胎盘，好好睡觉，你就
1: 记
0: 起来了。对对对，
1: 你的图书馆就比较大间。
0: 对对对，
2: 我们的羊胎盘不只说是帮助睡觉，它最重要是，哎，瑞士打那个什么
1: 羊胎盘，
2: 不是羊胎盘，就是他们叫名字叫做活细胞。
1: 对啊，
2: 对，这就是胎盘了。就是我们羊以前是人胎盘，
1: 是
2: 现在不能用，现在是羊胎盘。
1: 对，
2: 你知道吧？
0: 对，
2: 所以说要漂亮，要年轻，所以好莱坞明星、香港明星都到
1: 瑞士，都去那边。对，
0: 对，
2: 很贵很贵。我们用吃的，1980，
1: 对，
2: 又可以让你增加睡眠，又可以让你漂亮。
1: 是，
2: 你看，
1: 而且他们是双贵。就是在那边开销也贵。
0: 没，不是，我觉得那个成本啊很不划算，还不如就是我们轻轻松松打个电话就可以，一通电话就可以订购
1: 到你家，
0: 对，送到家里面啊，这么好，这么贴心的服务，然后又重视安全。
1: 是，
0: 那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真的吃进之后，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它可以用自然的方式改善我们的睡眠，我觉得那才是最棒的。那羊胎盘呢，它可以支持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的修复能力哦，让我刚刚说的大脑啊，他们这几组人员在夜间的工程可以更顺利的完成哦。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或是你可能有睡眠的困扰啊，常常浅眠啊，或是你起来的时候是没有把疲倦感给带走的，还是会觉得累累的，
1: 代表睡眠品质差。
0: 睡眠品质差，对，你起来应该是要有一种清爽感。
1: 其实很多吃安眠药的人也是这样啊，觉得自己好像睡了8个小时、9个小时，但起来还是累。
0: 对，
1: 因为那个就是像被人家打昏，
0: 是，
1: 其实真的是没有睡到觉，他的脑内淀粉斑啊还是没有被带出来。
0: 对，
1: 那些打扫人员都在睡觉，然后图书馆员也放假。白睡了。
0: 对，我觉得图书馆员他们就是在里面工作的时候啊，一直被打断。他们就想说，我这样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啊，我要帮大脑好好的运作啊，你又不给我机会。
1: 是，
0: 那你要给我机会的话，你就自己打电话去27519911订购羊胎盘的产品，这样我才能好好工作啊。
2: 只要大家都有在用我们的膳食羊胎盘，胶原蛋白啊，是保证如这首歌所写的。我只能爱你到100岁，还不够吗？
1: 不够不够，
0: 我觉得不够。
1: 对，以后的岁数会更多。
0: 对，
1: 这个爱到100岁，这个人是渣男。就跟我今天，假设我今天跟一个女生说，我爱你到40岁，那根本就是渣男嘛。
2: 你到100岁了 ，OK 啦。我只能爱你到100岁，这是一位叫做陈雅生为大家唱，好久没播这些歌了。

0: 你看，不管你老了，我还是爱你到一百岁。
1: 而且你一百岁以后，你还是最美，一定是有用爱迪斯的产品、啊。
2: 没错、哦，
0: 确定就是。嗯，我声音有一点哑，
1: 对啊，因为吃胶原蛋白是。
0: 刚刚胶原蛋白，
1: 黏黏的，
0: 肚子饿了。嗯，我中午没吃饭。
2: 嗯，对
0: 啊。那个玛丽安她要去买东西，问我说要不要吃，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不吃，
1: 对，有燕窝跟胶原蛋白，
0: 对啊，这样就够了嘛、结果她还是帮我买一只茶叶蛋，她这么好意，我不好意思，我还是吃了，结果呢，
1: 里面比较干，
0: 有一点点，不舒服。
2: 喉咙
0: 有一点
2: 干涩，
0: 不舒服。
1: 刚刚为什么我要讲说一百岁是渣男哦、因为真的啊，我分享一个数字哦，台湾现在已经超过470万的65岁的以上的人口。好，正是迈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啊。
2: 对。
1: 但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哦，以前常常讲假巴黎。对不对？
2: 对，
1: 好，就是生活如果过得好啊，已经不是梦想了。
0: 120岁，
1: 对，因为呢，据统计哦，光是去年哦，台湾的百岁以上的人类就超过6000人，很多哦。然后最年长的
0: 人类是几岁？
1: 100以上，
0: 100以上。
1: 对，那最长的女性呢是122岁。男性是115岁。好，那问题来了哦，就是以前我们总认为哦，我大概能够活到几岁这样子，但是现在寿命正在延长。你有没有想过，你多出来的这几十年呢、你要怎么去过它？对不对？那过去老一辈常说啊，人生70古来稀，但是现在真的是人生70才开始啊。那就是一个重新去把自己以前的生活，就有点像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中年级、高年级。
2: 对。
1: 好，现在70岁是另外一个超高年级哦。那最近有一场这个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啊，教育部呢就做了一个，没有想到是有教育部，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年长者为什么不能学东西呢？年长者也可以学啊，不是什么记忆退化就不行了哈、
2: 对。
1: 他们就有一个主题馆叫做人生设计梦工厂。他们说高龄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点。
2: 棒，
1: 管理有各式各样能够让你乐龄学习的中心哦，还有所谓30岁以上的大学，就是希望这些长辈啊可以重返校园，或者是到任何地方来学习东西。那据统计下来呢，最热门的课程是什么？第一个我知道，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哦，就是美拍 AI。
2: 对。
1: 因为
2: 我也在想
1: 他们可以及时用了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变漂亮了、像最近我看那个艾伦姐、她就是自己会了，所以她自己会拍，自己会合成、合成不同的封面，合成不同的画面、她就玩得很开心、其实这就是要有动力。
2: 对，
1: 然后第二个也蛮特别的，是利用 AI 做食物的分析。
2: 食物的分析，
1: 对，就是你每天你要吃东西前拍一张照，然后拍了以后呢，直接用 AI 的营养师来告诉你这里面的成分大概是多少，蛋白质、热量等等的，因为他们会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嘛。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打假防诈的课程，也是很受年长者的欢迎哦。那另外没有想到的，居然还有乐团。
2: 乐团，
1: 对，就是阿公阿嬷。上一回我是听说有参加那个电玩竞技，已经很了不起了，结果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乐团，而且他们的乐团是学那个韩国有一个乱打秀那一种，就是他拿的是一些废弃宝特瓶、废弃铁锅等等的、然后这样子去打，节奏还非常
2: 环保路线，
1: 对，非常好哦。所以呢，主办单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也是分享给我们所有听众。他说，年纪大了不是到医院的代名词，而是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走进终身学习的场域，让自己更为充实。
2: 对，
1: 人生活到120不是靠药，而是靠学习跟不愿意放弃成长的心哦。
2: 对，
1: 那同样的，我觉得这也在一个世代的转换。什么意思呢？小的时候啊，像刚刚嘉宇讲，哎呀，放暑假很辛苦啊，对不对？然后这个现在也辛苦啊，小朋友天天去上学，都是有爸妈带他们去上学，对不对？可是未来也许哦，爸妈是由自己的晚辈带他们去上学
0: 哦。
2: 对,
1: 对
2: 你刚刚分享的、那个、
1: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晚辈来讲、对于长辈来讲不妨也可以试一试，
2: 嗯，
1: 就是诶我也要上课啊，
2: 嗯，
1: 那
0: 现在开始训练啊，
1: 对，
0: 训练晚辈带的这个长辈
1: 带你去上课，
2: 对，
0: 嗯，去上课，
1: 小的时候是你带他们、嗯、现在是他们载你去，
2: 嗯，
1: 诶换一个角色，
2: 嗯，
1: 然后这样，但是首先就是你愿意去上课，
2: 对，
1: 如果你不愿意去上课就少了这个机会，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身旁的社区大学啊，
0: 嗯，
1: 或者是什么里长办公室，
2: 里长会办一些这种
1: 年长者，但是里长有一点近，我会建议去社区大学，这样子子女会陪你去，
2: 对
1: 啊，
2: 可以顺便锻炼一下腿力啊，走路啊，
1: 对，而且
2: 搭个公车，
1: 话题会变得很多元，
2: 对，你的可能交友圈又稍微扩展一点，
1: 嗯，对，以后就跟那个 Tony 的妈妈一样，
2: 嗯，
1: Tony 说要约他妈妈吃饭好难，
2: 他妈妈生活
1: 社交很多，
0: 那我真的太有福气了，
1: 嗯，
0: 前几天跟他妈妈，
2: 嗯，
0: 三个人要去拜拜，就是中元节的拜拜，
2: 嗯，
0: 哦，然后要到北投的哪一个华谷山的一个分出来的一个寺庙，
1: 嗯，
0: 要去拜拜，就在车上打电话给我，
2: 嗯，
0: 托尼，哎呀，我妈妈在我身边，她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要跟你说话，
2: 嗯，
0: 哇，我真的好有福气哦，
1: 嗯，
0: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好久没看到你啊，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出来吃饭好不好？我说当然没有问题，我也好想约你哦，
1: 嗯，
0: 你看他社交真的很大，
1: 对，
0: 因为他会跳舞，
1: 嗯，
0: 也会唱歌，
1: 是，
0: 你看，
2: 嗯，
0: 每天都很忙，
1: 嗯，
0: 连他儿子要跟他见面都很难，
1: 对，
2: 很难约，
0: 居然还要约我吃饭，你看看，我实在太有福气了，
1: 嗯，
0: 你看，一个人在香港晚上的飞机要回来，
1: 嗯，
0: 居然还传了一张衣服的照片。

0: 片给我，
1: 嗯哼，
0: 刚刚传来的，
2: 梅子姐，
0: 对，差不多一点钟左右传来，
2: 是，
0: 叫我赶快看，有空看一下，
2: 嗯，
0: 这件喜不喜欢？
2: 嗯，
0: 我说他已经传来两次了，
2: 嗯，
0: 我已经跟他说了，
2: 我不要，
0: 我说我衣服太多了，
2: 对啊，
0: 你送我两件，我还没穿，你忘记了吗？
2: 嗯，
0: 结果呢，刚刚又传来了，
2: 是，
0: 那两件你说已经。有两件很像的，那这一件就不像了。嗯、你看看啊，这件喜欢了，哎呦，我大概出去吃中饭嘛，然后就看到了。
2: 这件有一点秋华姐的味道，
1: 我觉得有、欸、
2: 颜色啊，然后立领，
1: 对、嗯、版型啊那样子。
0: 所以我真的是无法形容说，说我这两个真的无法形容的朋友，
2: 嗯，
0: 朋友真的不算少，尤其是在我还没坐轮椅之前。可以讲说周围真的朋友好多、哦、
1: 嗯，
0: 是我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
2: 嗯，
0: 为什么？因为坐上轮椅总是跟人家见面觉得哎，有点自卑感，
2: 嗯， 嗯，
0: 所以呢干脆就不要太接近，
1: 是
0: 不是，不要太接近，
2: 嗯，
0: 免得你真的坐在轮椅上真的实在真丑，
2: 嗯，
0: 不过我现在练习的还不错，
2: 嗯，
0: 我有一天一定要让自己站起来就走出去，好不好？
1: 嗯、
0: 好、
1: 嗯
0: 啊、有听众朋友在鼓励啊，啊，没有问题，秋华姐，你的毅力 OK 的，
2: 对，
0: 我一定听你们的，好不好？嗯、
2: 对啊，秋华姐现在没有在做股票了嘛，所以没有那个鼓励，那就算这个鼓励好了。
1: 对，可以，可以，对，
0: 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
1: 好，
0: 很好笑，
1: 嗯，
0: 这是我最后才卖掉的股票。
2: 你说忘记了那件事情吗？
0: 不是，是
2: 就股儿子嘛？
0: 哎，股儿子，对。我卖掉了，所有股票卖光光，突然怎么有一个账来了？说我有
2: 一张
0: 什么股票？
1: 嗯，
0: 那我心里想，我没有买啊，
2: 对
0: 啊，怎么会有呢？
2: 嗯，
0: 它不算便宜耶，
1: 嗯，
0: 因为我卖掉之后，它连着五个涨停板。
2: 秋华姐那个张数在脑袋里面都非常清楚，秋华姐在数字真的很厉害。
1: 嗯，对。
0: 结果呢，我就赶快忍耐，忍到明天一早。就打电话
2: 从哪蹦出来、
0: 就问我曾经跟我就是接触的、
1: 嗯、
0: 可是他现在呢在这个证券公司他已经不接单了、
2: 哦、
0: 他已经在跑外面了、
2: 嗯
0: 啊、所以我不一大早打不行、
1: 嗯、
0: 八点钟、我就打了
2: 是、
0: 打他的手机他接了、
2: 嗯、
0: 我就问他慧珍啊我没有买这张股票为什么我账上面我股票卖光啦、啊怎么会有这张股票
1: 嗯
0: 他回答我说你看看上面买多少钱
2: 嗯
0: 我一看是零
2: 嗯
0: 写一个零
2: 哎呦
0: 我说什么因素啊怎么写一个零、
2: 是
0: 他说是配给你的不要钱的啦
1: 哦原来
2: 嗯
0: 哎呦我真的是
2: 我儿子
0: 简直实在是没办法形容的那种快乐
2: 哎呀
0: 你知道吧
2: 对意外之财最快乐就算十块钱也快乐
0: 因为我讲的安心话这张股票我有赚到钱
2: 嗯
0: 因为当时价钱还算是便宜
2: 嗯
0: 我买才买四百多块
2: 嗯
0: 给你涨到一千多
2: 嗯
0: 你看看
2: 嗯
0: 我还买两次一次五张买两次
2: 是
0: 十张哎、欸、
2: 嗯还配了个股儿子
0: 你看、
2: 嗯、
0: 我不知道配股我真的不知道
2: 是
0: 啊结果涨到一千多、
2: 嗯、
0: 之后在跌的时候就跌回来、
2: 嗯、
0: 没有跌到一千以下
2: 是
0: 但是我不让它到一千以下、
2: 嗯、
0: 我看到它继续跌快到一千了赶快卖掉、
2: 嗯、
0: 这其中还是有赚啊
2: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也很开心啊赚那么多
2: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开心的不得了、
2: 嗯、
0: 没想到卖掉之后变成来一个五个涨停不是当天啊、
2: 嗯、
0: 隔了几天之后、
1: 嗯、
0: 来五个涨停、
2: 嗯、
0: 哦一两千万、
2: 哎、
0: 一两千块
2: 真是糊涂
0: 变成一张一两千块、两千多块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哦、所以说
2: 对啊还好秋华姐不是男的如果秋华姐是男的的话要去查一下是不是在外面也有儿子、嗯、忘了
0: 结果我真的不知道有配一张、
1: 嗯、
0: 你知道吗这一张也不算涨了五个涨停之后、
2: 啊、
0: 现在不少钱
2: 而且是从零元嘛
1: 嗯
0: 对啊
2: 对啊等于就是直接是送给你的
0: 对啊对 啊，
2: 对 啊，
0: 啊还不止一张股票、
2: 哦嗯、
0: 还有两万多块的现金
2: 嗯
0: 真的实在是哦我真的是
2: 意外之财
0: 这意外之财、
1: 嗯、
0: 真的好开心
1: 嗯
0: 好开心
1: 对
0: 好继续欣赏歌曲
2: 对、
0: 哦、我们这个梅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打

0: 好，那要准备今天感恩的心了。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感恩的人事物，都可以
1: 尽量打电话进来哦。一件小事情，人家为你付出，你一样要懂得感恩。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0: 好，2371-235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
1: 要感恩谁赶快说哟，我要感恩的可多了。这阵子受到真的很多的关照，
2: 对，
1: 就是你看
2: 到、哦、
1: 不管是我们嘉玉也好，宇飞也好，带我去看医生，带我去整椎，带我去什么，都是他在开车。你看啊，真的是很感动。
0: 小事。
1: 连到景美去看眼睛也是要他。还等很久，
0: 送你去被赞美。
2: 你这个想法很棒
1: 哎、欸！没有啦，人家这一次没有赞美啦。这一次哦，你又来啦。
0: 哎，对，
1: 他就被
0: 情绪价值给很满，才去第二次就你又来啦，他像老朋友一样。
1: 对，真的是。他叫我们说啊、一定要记住那个保湿那一瓶，比较大瓶哦，所以呢一天要点四次，因为你。知道你的左眼有一点闭不合，
2: 对，
1: 所以呢你就开冷气，这样子的话对他是不好的，
0: 是，
1: 所以你要一天要点四次，
0: 所
1: 以我真的就点四次，现在就好多了，你看我有没有就在

0: 没有，
1: 没有，
2: 不像之前那么红、哦、
0: 对，之前会有点红红的，
2: 左眼总是比较红，对不对？真的有效。 嗯，所以说眼睛有闭不合的人吗？
1: 哎，
2: 你要偷看什么？嗯，半夜
1: 那也是不自己不想的啊，要把嘴贴贴在眼睛上
2: 左眼，我的左眼、哦、嗯，所以受你们很多的这个帮助，我真的很感动。
1: 嗯，
2: 好、哦，再来，我最重要的是说，哎，我怎么命这么好？
1: 嗯，
2: 有这两个这么好的朋友。
1: 嗯，
2: 晚上八点多钟的飞机要回来，
1: 是，
2: 你还一点多钟大概出去吃中饭吧？
1: 嗯，
2: 还在逛街，还要帮我买衣服，
1: 嗯、
2: 拜托。
1: 哎，
2: 哦，来传来给我看这一件好不好？
1: 嗯，
2: 我现在如果这么晚了跟你讲说好，那、啊、难道你还要再跑去你？
1: 没有，
2: 跑去买嘛、
1: 嗯、
2: 真的这样的朋友哪里找、
1: 啊、我以前也有啊，有一些以前的一些女朋友都很关心我都在半夜三点传简讯跟打电话给我叫我起来上厕所
0: 我以为是来骂你，
1: 分手以后都会做这件事
2: 求求你们不要讲那两个字好不好、啊、
1: 上洗手间、
0: 哦、对对对、啊、洗手间、啊、
2: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讨厌这两个字。
1: 嗯，
2: 因为这两个字一讲出来你就会想到是一个不是干净的地方、
0: 嗯、要文雅一点、
2: 啊、不知道为什么
1: 化妆室
2: 我就会这样子，很讨厌我自己、啊嗯、好，我要真的很感恩，感恩我们梅子花这么多的精神。
0: 嗯，
2: 你看三四天的香港已经传了两次衣服给我看、
0: 嗯、
2: 第一次是两件，这一次又一件，而且是今天的一点多钟传过来、
0: 嗯、
2: 我刚刚没看、
0: 嗯、
2: 出去才看到、
0: 嗯、
2: 你赶快跟他打电话、
0: 嗯、
2: 我说难道我现在跟你讲说 OK 这件我喜欢你还要跑到很远去买吗、
1: 嗯、
2: 他说还好啦，没有很远的。你
0: 我觉得梅子姐啊，她真的是一个很喜欢散播欢乐散播爱的人，就是把每个人都顾得好好的。
2: 对呀、啊嗯，你看，
1: 不过也有缺点。
2: 怎么缺点？
1: 每次我们去鼎泰丰都很快就吃完了，因为他都会帮人家夹菜。
0: 对，
1: 我感觉好像吃快餐。
0: 去鼎泰丰吃快餐，就快闪电、
1: 啊啊。然后就桌上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也不好意思坐在那边。
2: 尤其啊、哦，尤其、上一次，
1: 嗯，
2: 就是我们下班，
0: 嗯，
2: 然后宇飞陪我去，
1: 嗯，
2: 因为有来一个这个从北京回来的，
1: 是
2: 她嫁到德国。啊，老公好像不在了、
1: 嗯、
2: 然后就儿子好像也结婚了、
1: 嗯、
2: 所以他自己他全世界到处都有房子到北京去住、
0: 嗯、
2: 结果就叫梅子去玩、嗯、所以梅子才跑夫妻跑去那里玩住了一个多礼拜、
0: 嗯、
2: 结果回来之后、
1: 嗯、
2: 他有买房子在宜兰
1: 是
2: 礁溪啊
1: 对
2: 曾经我们到过他家
0: 嗯
2: 啊去洗温泉、嗯、他们家有温泉
0: 嗯
2: 好叫 Kitty 然后呢他就来台北就来找梅子 啊在他家喝下午茶喝一喝那我听到说 Kitty 来哦曾经受过他帮我招待
0: 嗯
2: 在礁溪让他请吃饭、嗯、而且又在他家洗温泉啊、嗯、等等所以呢一定要来跟他见个面、
0: 嗯、
2: 请他吃个饭结果那一餐我有够丢脸我等一下讲给你们听我下班肚子就很饿、
0: 嗯、
2: 那梅子他们在喝下午茶当然不饿、
1: 嗯、
2: 他们就认为说差不多六点再吃就可以、
1: 嗯、
2: 所以呢要我们先去他家喝下午茶
1: 是
2: 可是我跟他讲可是我现在就很饿了
1: 很饿
2: 他马上说哦，如果你现在很饿好 Kitty
1: 陪吃
2: 我们不管怎么样秋华他就是下班之后他一定会饿讲那么多话一定会饿、
0: 嗯、
2: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去吃
1: 嗯
2: 哦啊，吃鼎泰丰好不好、
1: 嗯、
2: 就在他家对面、
1: 嗯、
2: 那就 OK 我们就去鼎泰丰
1: 对
2: 你知道坐下来我们还没到他已经叫一堆菜了
1: 嗯，
2: 叫好了很快、
1: 嗯、
2: 菜都到了
1: 是
2: 你知道他怎么样
1: 开始夹
2: 每一个人帮你一直夹他自己也没吃
1: 对
2: 然后帮所有人一直夹菜
0: 嗯，
2: 你知道我们叫多少菜、
0: 嗯、
2: 居然不到一个钟头就结束我们吃饭不到一个钟头哎、欸，
1: 嗯，
2: 你看看，真的有够可爱的，嗯、真的、哦。所以说，哦，那一次我为什么没有付到钱？嗯、我明明跟他讲说我要请 Kitty， 所以你不能去付钱，嗯、因为他把账单
1: 藏起来，
2: 他老公去藏起来。
0: 嗯，
2: 我说你不可以去付。

0: 歉，因为我要请 Kitty、
1: 嗯
0: 啊、让我这一次不管怎么样让我，结果呢好笑的事情是我因为到了要离开的时候我急着上洗手间、
1: 嗯、
0: 所以我就叫 Mindy 赶快陪我到洗手间、
2: 嗯、
0: 那我没想到我还没付钱呢、啊、既然我就去洗手间、
2: 嗯、
0: 等到洗手间回来人家已经付完了、
1: 嗯
0: 啊、很丢脸很丢脸，真的是有够丢脸了、
2: 嗯、而且秋华姐最在意的那个谢谢，她说连谢谢都没跟人家说一声因为她以为自己付了、
1: 哦、
0: 真的自己真的那一次真的很丢脸、
2: 嗯、
0: 好啦，我真的要感恩的人可多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嗯、
1: 对，
0: 你看前两天 又来每天炖燕窝给我吃，昨天来前天哪来是一大盒、
1: 嗯、
0: 一大盒的燕窝，
2: 嗯，雅芳姐
0: 对、
2: 嗯、
0: 一大盒、哦
1: 嗯、
0: 我说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嗯，
0: 她说姐我真的要告诉你肺有问题、
2: 嗯、
0: 不是大问题、
2: 嗯、
0: 所以燕窝觉得对你帮助很大，
2: 是
0: 不相信你去问中医、
2: 嗯、
0: 真的是燕窝是绝对对肺很好，
2: 嗯，
0: 我说我这个不严重嘛、
2: 嗯、
0: 只有一点点问题而已啊、嗯、可是你赶快好啊，要不然不能再继续吃那个什么抗生素、
2: uh-huh、
0: 你知道五哥在北京生病的时候感冒而已哦、嗯、
2: 是
0: 医院就开那个抗生素，
2: 对，
0: 给他吃两个礼拜抗生素、
2: 嗯、
0: 他整个人都软了，
2: 嗯、
0: 啊、算我身体还不错，
2: 对啊
0: 啊、嗯，还可以跟听众朋友说话，
2: 没错，都靠佑康宁啊！
0: 我现在在吃抗生素，你知道，
2: 嗯，
0: 还继续在吃哦，
2: 是，
0: 还不能停嘞，
2: 没错，疗程
0: 医生说这是一个疗程、
2: 嗯，
0: 你不能自己停，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停了病毒就更强了。
0: 所以我听众朋友，我还能来上班，不错吧？
2: 嗯，
0: 真的是我们的产品，
1: 对
0: 啊，佑康宁，
1: 秋华姐身体打底的真好，
0: 还有我们的这个胎盘素，
1: 对
0: 我吃的可多了，
1: 嗯，
0: 啊，眼睛还被呕肉。你这个年龄呢有这样子啊，眼睛真的是不简单，
1: 嗯，
0: 那医生
2: 是，
0: 嗯，他说你的眼睛真的照顾得很好，
2: 没错，
1: 保养得很好、嗯、
0: 对 OK 来，我感恩的人可多，包括你们在内是我该感恩的人，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小陈小珍，
2: 嗯，
0: 真的如果没有他们那我们公司怎么营运下去，
2: 对呀、啊嗯，
0: 没有你们节目怎么继续做下去，
2: 嗯，
0: 大嫂跟燕妮也是很认真，
2: 每个螺丝都很重要，
1: 对，
0: 真的
1: 缺一不可，
0: 大嫂知道前一阵子的事情、
2: 嗯、
0: 生病嘛、
2: 嗯、
0: 现在她一样照样下来楼下，
1: 嗯，
0: 还打扮得整整齐齐的，
1: 嗯，
0: 她说我如果在十一楼那我没事可做，
2: 嗯，
0: 那我下来至少有客人来接触， 对不对、
1: 嗯、
0: 感觉到一天过得很快，
2: 嗯，
0: 她说的也是，
2: 对，
0: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2: 嗯，
0: OK， 来你们两位。
2: 好，2372350有听众朋友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
1: 好，那就由我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一篇呢、啊，非常的温暖又感人哦。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男生哦，他叫鲍勃。他前一阵子啊，这个新闻也有报道哦。他收到了一封啊，上面的邮戳啊，是来自1999年的明信片呢。哎呦，这个寄件人居然是当时在1999年在丹麦旅行的他的父母，但是他的父母其实已经过世了，
2: 嗯、
1: 当时在前几年的那个疫情的时候都过世了，结果因为这个邮政的失误啊，导致这一封明信片啊整整延迟了26年。
2: 哎呦，阿嘎，
1: 对。我懂我懂，他才收到，
2: 对，
1: 所以然后又因为前一阵子新冠疫情的时候他的父母啊因为过世，可是大家记不记得当时那个期间很多人因为封城，
2: 嗯，
1: 所以他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亲自的去送别他的父母，他一直把这个自责的心挂在心里面，所以今年的时候他收到了这个26年前就寄出来的明信片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然后打开看到里面啊居然写着想念你儿子，他说他看到这五个字的时候他当场真的是眼泪飙下来、
2: 嗯、
1: 他说他非常非常感谢来在26年之后出现了这一张 他称为来自天堂的明信片、嗯、他说这让他感觉到他的父母亲并没有离开他、
2: 嗯、
1: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呢，他说他开始学会要把感恩这件事情化为行动、
2: 嗯、
1: 所以他现在呢也学习用写信的方式跟他的子女表达他的爱，就告诉他们说啊，永远永远你都不要觉

0: 得表达爱意是一件很迟的事情，
1: 对，
0: 因为感恩的心会找到回家的路。
1: 好，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感恩的心呢，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但是不是可能不是针对任何的人哦，因为昨天啊刚好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想说去西门町啊，因为我打算要去捐血，那捐血权呢就不要空腹嘛，我就想说先去吃一个火锅，那我就先去挑了这个秋华姐从来没去过的，就像是探店呐、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找一些新的店，
2: 很多店都是
1: 对，然后感觉不错，然后就可以带秋华姐去，但是昨天去的那家不用了，对，因为其实跟之前吃过的很多火锅店都类似、然后也不太合秋华姐的痛调啦、但是我在那边吃还好，就是大概整个算下来加服务费等等的大概400多500块钱，那最主要的是它90分钟，然后后来我在用完餐之后走出来要结账的时候啊，看到一对应该是东南亚来台湾旅游的人吧，带着两个小孩，然后身上都背着很大的背包，因为他们讲话有一点口音，那这个口音我就不确定是在台湾属于帮佣啊、还是工人啊，还是只是来玩。不过呢他们讲的那个话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感伤、然后他们就开始问说这个一个人多少钱、然后那个小朋友多少钱。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说呢，你什么叫做财务自由、就是当你出去买东西你不再问价钱的时候，
0: 对，
1: 就是无所谓，反正买、我钱对我来讲没差了、我只要喜欢就买这样子。
2: 没有，我是小气鬼，绝对会问。
1: 好，那这个呢同样的在吃的一样啊，你吃当你不再问价钱的时候也是代表你可能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准。当然我并没有说这个500块是多么的了不起，但是至少我们是吃得起的齁、那这一对夫妇呢就在柜台就说这多少钱啊多少钱啊，小朋友多少钱、然后面有一些难色，然后但是呢后来太太就说够够够，我们钱够，然后呢接下来呢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四个就是还有两个小孩、
0: 对，
1: 因为小孩刚好身高不到嘛，所以有比较优惠，就比他们想象中还要便宜一点，
0: 对，
1: 然后就看他们很开心就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就很感恩就很幸福、自己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钱吃不吃得起、那再来就是后来又去捐血，那捐血其实我自己有这个缺铁性贫血算是遗传的、所以有的时候都会被打掉啊，就是不能、
0: 你也会啊，
1: 我很容易
0: 哦，
1: 因为我就是比较难吸收铁、所以呢我虽然很爱吃肉但是也常常会过不了关、但后来慢慢调适自己身体以后大概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它。然后昨天也是一次就过关了、捐了 500cc。那怎么用 CC, 但是也确实是这样齁、那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也很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捐血。因为代表说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0: 对。
1: 有很多人想要捐血，他可能有贫血啊、可能有一些疾病啊、甚至是他体重不足，好像两位就没办法捐嘛。对不对？
0: 我不是体重。
1: 对，秋华姐一定不行啊，体重不足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点，就从这一点看，就我是健康的。所以也会觉得很感恩很幸福。所以我说这一连串我也不知道要感恩谁。所以感谢天吧。让我有这个能力吃这样的餐，有这个能力去捐血，所以谢谢老天爷。

0: 真的很棒。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感恩，最要感恩的是我们的听众，没有在礼拜六也不会因为出去玩不听午后两点，
1: 对，守候着我们。
0: 现在听午后两点的这个频道这么多，刚刚你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说是很棒的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说，为什么这两天都没有办法下载你们的节目，因为这两天刚好工程部没有帮我们传，
2: 是
0: 不晓得在整理还是怎么样，所以请多多原谅 好，谢谢你们，不是有你们我们这个节目如何能够一直在进行之中呢？
2: 对，
0: 对不对？一定要继续支持哦，
2: 是，
0: 感恩。好，来听这一首歌曲，就是美丽的星期天。

0: 美丽的星期天就是明天咯、我很感恩，感恩我的眼睛有幼女士照顾，所以感恩我们的幼女士对我眼睛的照顾，到这一把年纪的还让人家夸奖你的眼睛，真的你的年龄没有过像你这么好的眼睛，真的
1: 医生认证，
0: 对，我很感动很感动，幼女士真的很棒，
2: 对，
0: 因为我为你选的内容物真的很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吃哦，
1: 对，
0: 只有我们的幼女士才会有一个贴标，那个贴标是银色的，
1: 对，
0: 别的地方没有，因为它不是用这个原料是不能用的，
2: 对，
0: 你知道吗，我们的原料叫 Furaguro，
2: 嗯，
1: 对，
0: 真的是很贵，
2: 是
0: 只有我肯用，但是效果真的很明显哦，
1: 专利认证
0: 一定要用哦，
2: 是
0: 浪涛依旧，听一下下一下下，

0: 真是不好意思、FM 必须要在37分结束，感激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

0: 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朋友不行。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问你合唱节目，谢谢您，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这是双蓝所演唱的午夜相吻，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

夜香吻双蓝，听到没有？您上个礼拜演唱的啊。这首我们来听一首，也是一位王先生演唱的一首《夜半行》，这首歌很少唱啊。我们听董文君小姐来唱《夜半行》。

夜半行是董卿小姐所唱的，香港的黄月生小姐，黄月生写上一首《桃花江》，你写的是新桃花江，我就帮你唱旧的桃花江。新是，我帮你唱这首《桃花江》啊，来，李行。

花香，谢谢我的老友们为我的合音，谢谢，再次非常合，谢谢何云生先唱，还有哦，何云生，你要听《雨中之花》，有没有合唱？好，歌词慢慢找，慢慢找啊。叔叔你好，折三香，杨秀珠，蔡玉生，哎呀，你回来了，蔡玉生到那个什么地方去玩啊？才回来。你好，谢谢你，林锦霞、林品生、李淑慧、张家谦、双兰，谢谢你们。品生，你要听《荣华桃花》，好像常唱啊，最近。我帮你还唱别的歌啊，谢谢。过一阵子帮你唱，因为我们想让朋友们多听一些不一样的歌。接着沈荣演唱了一首《出人头地》，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出人》。

0: 夫人陶醉。今天我们男主角来了，男主角病了很久啊，好点啊，
1: 情况很多，就一直在不断的找麻烦，
0: 没办法，人啊，总是会生病。
1: 对，好像这是难免的，没有大概没有人那么健，永远那么健康的吧。
0: 不可能嘛，不可能，否则怎么会有死的？
1: 所以，所以大家都要注意。
0: 活着的时候快乐，现在唱什么快乐的
1: 啊？我因为我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不见，
1: 今天就唱好久不见。
0: 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好久不见》。

0: 见。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好些。
2: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现场演唱。很多朋友演唱的歌啊，有些是刚唱没有两天，我们总希望听一些不同的歌，所以有些歌才唱的，我就帮你改唱别的歌啊。这边 Hamburger You， 你说今天九月九号，今天九月九号是您的朋友小福姐姐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好，还有香港的黄月生，你的姐姐月华生日，哇，好日子。好，我们来为他们两位唱生日歌，来。

0: 祝福小福姐姐还有月华妹妹，祝福你们生日快乐，永远青春美丽。好，我们来听歌，李奇生小姐演唱了一首《黄昏的街头》，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黄昏的街头》。好，我们等一下啊。
1: 黄昏的街头，头句怎么唱的？
0: 夕阳西下。这个歌啊，难不了袁美琴小姐。我们说什么歌，她马上就弹出来了，
1: 是不是？
0: 低呀，低呀，
2: 低呀。
0: 我低呀。
2: 哦，是低哈，吴姐的低。哎，小姐，吴姐。

0: 这是杨艳妮小姐为您唱的《黄昏的街头》。今天于美琴小姐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们也听她磁性的嗓子唱出优美而有感情的这首歌，我们来欣赏
1: 《爱的心声》。
0: 爱的心声。

0: 这首《爱的心声》是袁美仙小姐所唱的，何云仙小姐演唱一首《雨中之花》。好，我请左云仙小姐唱《雨中之花》。
1: 是吧？
0: 嗯。
1: 何云怎么唱？
2: 雨夜花，雨夜花，
1: 怎么讲？
0: 你看我们现场唱就是这样，马上演唱，马上要应谱，马上要唱。好，我们来听雨中之花。所以有些常唱的歌啊，我们就稍微缓一下。

0: 这是总经小姐所唱的，孙小姐啊，还有谢荣清一首《梅花梦》。美琴啊，
1: 哎，
0: 比较看一下好不好？
1: 歌剧怎么唱？
0: 寒风吹。好，为您唱。
1: 谢谢谢谢。
0: 好重啊！

0: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梅花梦》。好，我们休息一下，下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俊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98.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吴声丽 SP Chan， 谢谢您。杨月桦、李淑慧、林锦霞、何世彤、李其珍，还有就是何云轩说常常在 YouTube 频道看到我唱黄昏的这首，所以我唱很多很多歌，这首歌是蛮好听的。还有李梅芳，你好。品质和锦霞你们点唱的歌下几次帮你们唱，因为这几首歌都常常唱啊。大雁你好，你说金鹏来了正好，是啊，他生病了，生病他还要来，抱病而来，真是值得我们赞赏，这个职业精神很好。好，我们来听这边这位朋友演唱的一首啊，就是4980这位朋友演唱一首《梦里相思》，我请陈曼芳。

梦里相思，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黄远生，邀请一首《一哼扁担》，邀请新鹏先生上。好，黄瑞信你好，还有苏慧文小姐，谢谢你们。好，新鹏先生上，《一哼扁担》。

0: 金鹏先生唱的《一分变态》。金鹏，还有时候你也可以唱的。
1: 哪一首？
2: 唱什么？
0: 嗯，马车什么？
1: 马车夫妻恋吗？
0: 哎，
1: 那扁担还有一首歌叫《扁担弯又弯》，
0: 也好听，下次唱。哎，你脸还有这种吗？
1: 哎，因为我就那个这
0: 过敏，
1: 过敏，
0: 过敏，
1: 过敏，所以我的嘴巴，我吃那个鹰嘴豆啊，鹰嘴豆营养很好，
0: 嗯，
1: 但是我过敏，我是过敏性鼻炎，我不知道，我以前没吃过。
0: 还有啊，
1: 结果我吃了整个，我的嘴巴就像鹰嘴一样，这样尖起来了。
0: 所以不能乱吃东西。
1: 我是过敏，我是过敏性体质，所以吃东西要小
0: 心。如果你鱼吃多了，长得像鱼一样。
1: 啊，那个鱼海鲜我都不会过敏。
0: 对，
1: 我的过敏跟人家不一样。
0: 嗯，胡淑琴啊，要听一首《黄昏小唱》。
2: 黄昏小唱。
0: 刘洋 B 呀 ，B
2: 也是恰恰的嘛，对不对？
0: 嗯 ，B。
2: OK。

0: 心想，
1: 杨经理，一起请问一下，黄月生小姐所演唱的。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一曲《情未了》，月生所演唱的。杨秀淑，谢谢你。刘秀锦，还有刘秀锦，谢谢啊。林品生、李其生，还有丽丽马小姐，你说我来了，我来新歌了。好，谢谢啊。胡淑锦、黄昏小唱为您唱了。高世南，你好。好，其他朋友点唱的歌，我们下礼拜五为您唱。好，我们来听一曲《情未了》。

一起询问呀，真巧好，你要信了明月千里吉祥师，我礼拜天下午3:30七十操里面帮你唱好不好啊，很用心的帮你唱这首歌啊，世界好坏啊，有些歌锦霞的红泪我们海鲜唱啊，还有品生的龙黄的桃花海鲜帮你唱，因为常唱有些歌我没有看到的话请多多原谅，因为毕竟我的头脑有限。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大爷说来一个大和尚比较热闹，好吧，我们来热闹。玫瑰玫瑰我爱你，无尽现在的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00再见了。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他是一位摄影师，那同时他也是我认识多年的好友，他叫做于凯，我们欢迎刘于凯。
1: Hello, hello。
0: 好，这是于凯，我们认识的时候应该是2018-19的时候，对不对？
1: 哇，等一下，18还是19？
0: 应该是差不多那段时间。
1: 对，差不多18-19。
0: 简单的介绍一下刘于凯好了，于凯呢，其实在过去哦，念书的时候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学生，
1: 是政治系，
0: 但是后来竟然是走上了摄影师这条路，让我非常好奇。那同时呢，在准备访纲同时，我也问他说：“哎，你有没有一些这个计划经历啦等等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发现你这几年从2019开始，一直到2025年，你为很多社会议题或者是一些协会啦等等去拍摄他们的形象影片，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我的工作内容蛮多都是跟这种基金会或协会跟地方事务比较有关系的。
0: 嗯，那你为什么会从政治系然后走向摄影之路啊？
1: 哇，我想一下哦，这是个还蛮好的问题，就是毕竟念政治系，大家会觉得要可能直觉，我想说要当政治人物，当里长伯。

0: 或
1: 是对啊，或去当很多都是当幕僚啊，
0: 当幕僚公务人员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那时候我没有对这件事情那么有兴趣，然后就有去修外面的课，然后有参加一些外面的一些实习计划之类的，然后就因缘机会，因为那时候大学嘛，就为了耍帅，就是有台相机很文青，所以大学就有买一台相机。但那时候也不是要当什么，就是觉得好像蛮酷的，把妹好像蛮很适合交朋友，对，然后对，就有台这样相机，然后所以在参加这种实习计划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时候，就理所当然的，有相机的人是他，那我就因缘机会就慢慢接触到这个东西，就开始拍一些东西了。
1: 所以从大学的时候，你就是一边政治系的学生，然后一边在拍摄一些影片啦，或者是摄影这部分的。
0: 对对，差不多从大三，他也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1: 我认识你的时候才大三哦，
0: 应该大三升大四的时候。
1: Oh my god！
0: 对，那一年应该就是开始试着用相机去参与一些活动。对，就是用摄影一些，就是会说啊，我当志工啊，我有相机，这件事情对，可能对一些单位来说，有学生志工，然后还自备相机，可能是
1: CP 值很高，
0: 对对，又可以干粗活，又可以拍点东西，怎么想都划算。
1: 那我很好奇，你当时为什么会去念政治系啊？是因为家人的因素吗？
0: 我念政治系那时候，可能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我大高中的时候参加学生会，然后其实在分数上我会觉得其实政治系稍微研究一下发现其实内容还不错，然后更加上我们班导是公民老师，他听到我念政治系还翻天。
1: 你说高中的时候？
0: 对，他直接把我叫去就是某一个中午吧，去忘记才是下中还下，反正把我叫去走廊还是什么地方，就说政治系真的很好，真的很棒，你念这个我真的很开心什么的。
1: 他自己是政治系出身吗？
0: 我在想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类似可能公共行政系之类的。然后他听到我念政治系很嗨，就是然后我又跟我爸妈讲，我们班导很嗨。
1: 你爸妈也蛮欣赏你选择这个科系吗？
0: 我爸妈其实没有
1: 支持，
0: 太赞，应该是他们不管我要念什么啦，他们就说有学校念就还蛮不错的，他们觉得我考到学校就已经很好了。
1: 中正是国立的嘛？
0: 是国立的。
1: 对啊，那你自己觉得在这四年政治系的生涯当中，你学到了什么？你这样回头去想，
0: 我必须老实讲，我觉得那四年我没有很认真，这也是我一直蛮就是过了那么久之后回过头来看，其实大学很不认真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好的。然后，我先讲我学到了什么好了，就是我觉得在政治系上其实很多是社会观察跟批判性的在观察一些事情，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一件事情其实它没有好或坏，就只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其实我们在不管写报告啊或者是写考试之类，其实都是在分析正方意见反方意见，那正方意见会怎么回复反方意见，那反方意见可能怎么回复正方意见，然后最后有个怎样的总结，其实是在用不同的视角在看待一个世界，就是你说恐怖分子真的就是普通的恐怖分子呢，还是他其实是有他的宗教的背景，还是他是有民族的关系，所以才让他被我们称之为恐怖分子。所以其实某种从换个角度来想，其实恐怖分子他也只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立场的某个人，所以其实政治系蛮多是这样的训练，所以其实还有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政治理论的然后观察社会的社会学的。那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其实我有点后悔没有认真念啦，就是当时我会觉得这些理论其实跟考公务人员那些其实比较像，就我那时候确定我应该不会考公务人员之后，我就其实没有对这东西没有太想念，然后我觉得兴趣可能也不在此。然后就好笑的是我毕业后参与的一些拍摄其实都很需要这些知识，所以这时候才会觉得大学应该好好念，原来真的是可以用到的东西。
1: 那我们就进一步讨论，你自己觉得后来去从事摄影师这块，然后你去拍摄的时候，很需要用到这些你刚才说到在学校应该所学的一些知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会觉得摄影师不就是拿摄影机啊相机啊，然后去拍摄下这个画面就好了，画面美美的好看就 OK 了，为什么你觉得需要用到你刚才所说的这些理论？
0: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拍摄 内容稍微有点关系，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地方文化议题，所以其实文化议题涉及到领域非常多，有女性的，有宗教的，那有城乡差异的，地方创生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这些背景知识，你的切角会非常单一。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在种什么菜，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有更多知识的话，就是哎，那为什么这些种菜的农民会有这么样的严重的断层？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时代的更迭吗？还是少子化的原因？就是其实这个理论基础其实是，我觉得你没有没关系，但如果你、对我来说，你有这些知识的基础，就是 somehow 它会变得更有深度。但我说不上哪一件事，你不会说因为读这个政治理论，你就会拍得很猛、但至少我觉得你饱读这些东西，其实你在看待事情或是在解构一个议题的时候，你会更有自己的想法，更有自己的观点。
1: 嗯，
0: 所以其实，反而是我在毕业后反而才会去翻这些。
1: 哦，
0: 对，就是啊，就是少时不读书啊，就工作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哦，其实我现在反而在翻这些关于社会的一些书籍啊，或是一些文献什么的。这老师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就是从、而且这件事来得超快，大概在毕业后。开始工作在两三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尤其是我们拍摄的一些单位，他们听到我的政治，其实就想多问一些问题，想问我的观点什么的。发现哦，我好像没有念得很深呢，我就觉得哦，完蛋。所以那时候才开始我去翻一些东西。那我觉得总归来说吧，我觉得政治系就是给你一个政治系在学的东西，就是教你一个重新看世界的角度，看世界的方法。那我觉得你有这个方法，其实对我的工作拍摄也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到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很单一的事情，你是可以，甚至你是可以跟你的拍摄对象或是受访者，可以有一个很深度的对话，而不是停留在很片面的东西。你是可以跟他聊到很深的。所以其实，在我的工作内容上，其实去尝试新的东西，或听到新的东西，或学习新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单一只拍某个议题，我们是。大范围的议题，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你都需要质疑到一些东西，不然会拍不下去。所以这边劝告念政治系的学弟妹们，还是
1: 要多念书。
0: 对，要多念书，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
1: 即便现在你已经成为了一位摄影师，你还是觉得过去的这些学校的一些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其实我没有很认真念，但是。哦、我还是用到很多那我就想说，如果那时候认真念，那我现在应该
1: 不得了，
0: 就不得了了，就完全就不得了了。
1: 那你后来是真的成为一位摄影师的同时，你在前面有先去学习一些课程吗？或是去拜师啊、等等的？
0: 我那时候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就各种尝试不同的机会的时候，就是在跟你
1: 认识的时候
0: 的那一天，我认识了其他摄影师
1: 哦。哇，那么重要的一个关键 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才你把我的你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算是重要的那一块，因为是我的就是人
1: 刚好在那个转捩点认识的人事物，
0: 对，就是那一次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其实奠定就是引发了，不是奠定，引发后面发生的事情了。
1: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那一年呢，大概是2017、2018。2019啦，就总之就是那三年，有一年我们到了金门去。那时候有一个计划是有一个单位叫城市浪人。那城市浪人主要是可以希望帮助正在就学的同学们，他们可以找到一个职涯的方向。然后当时在金门这个计划是在金门，你还金沙镇对不对？
0: 沙美还金沙？
1: 金沙，他那时候有一个很旧的戏院，然后已经荒废了。那他们就希望可以重启那个戏院，所以他们城市浪人就到这边来，这个团队来这边就除了整理那个戏院之外，
0: 好像那个戏院要废除了。
1: 对对对，整理戏院之外，还有安排一些活动，
0: 对对对，
1: 让学生们可以一起参加，就是你可以认识这边的历史。那同时呢，我忘记它的内容有没有穿插到可能跟职涯，应该是有吧。
0: 我记得那个好像就是很文化的东西，
1: 文化探索。
0: 对，只是金门大学学生好像有来帮忙，然后他们那时候我印象蛮深刻，他们就是整理戏院，然后
1: 对对对，
0: 其实那戏院状况很糟，所以他们也整理不出什么东西，
1: 对，
0: 所以你们应该是不是把清干，他们就找一些文物出来啊，然后展示啊，然后好办一个类似 实境探索的，
1: 对，就是那个，就是而且是办在晚上。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刚刚于凯，你刚才说到说那一年其实是你的转捩点，那我突然也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我那一年去采访。

0: 这个认陈市长的这个计划，然后后来我在那一年得到金钟。
1: 我是那年得到金钟吗？
0: 对对对，我是那年得到金钟，所以应该是2018。对，然后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那个金沙镇啊，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年轻人，就年轻人就是学生，那学生们他们很需要的就是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一些引导嘛，或者是可能告诉他们说诶，在台湾本岛有些什么东西，他们对他其实对台湾本岛是非常向往的。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会是选在金门呢？主要是因为那当时那个陈世浪人的主办方西子，他就是金门人，他爸爸是金门人，所以他算是回去奶奶家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戏院门口不是有摆一张桌子，然后大家就是把整理出来的文物都放在上面，让大家去翻嘛，
1: 那个票券什么的。
0: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采访到了一个阿姨，然后那个阿姨就是也是一样，就吃完晚餐然后就出来看看凑热闹，就看看我们在干嘛，他就边翻边说诶，这是我爸爸的名字诶，然后这个是我叔叔的名字什么，就是在那个电影的那个簿册上面，他们应该也小时候他们是股东之一，
1: 股东之一，
0: 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诶，阿姨啊，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啊，为什么没有去台湾？他说他哥哥跟他嫂嫂很早就去台湾了，因为有一次呢，那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宣传的那个飞弹，宣传弹，就是他们不是都会投过来嘛，他说他的侄子就被炸伤，然后他嫂嫂就非常生气，就说我要离开这里，然后就举家就搬过去。我就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搬？他说因为爸爸妈妈在这边，对，所以他就一辈子就是到老都在这里。对，然后他就边讲边就说哇，看到这些东西好怀念哦。对，
1: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听说啦，就是那时候会办这个活动，好像是因为戏院有计划要拆除变成什么类似办公大楼之类或是公共建筑
0: 哦，后来重启对不对？
1: 对，后来好像
0: 留下来了，
1: 后来好像成功留下，因为他们我们带就是有参与的金门大学的学生好像有在那边办毕制
0: 哦，
1: 所以好像就有引起大家的
0: 关注
1: 诶，其实这东西有其他用途。
0: 嗯，
1: 所以我据我所知好像到现在有好像还没拆掉
0: 对，我记印象当中好像也没有，还没有拆掉。
1: 对，我记得还没有拆掉。
0: 没关系，我们待会下节目的时候我们来
1: 拆掉
0: 一下。
1: 如果没拆，那真的很厉害了。
0: 对，那时候在金沙镇，应该叫金沙戏院吧？
1: 金沙戏院，我知道沙美小镇的金沙戏院。
0: 那应该就是吧。
1: 应该是，那时候我也是学生，我也是需要被引导的学生。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于凯，可是因为我觉得于凯就看不太出年纪，我们就觉得以为我们年纪其实相仿。当然我那时候，但其实我那时候应该也是毕业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啦，两三年。那你那时候还是学生，
1: 三年左右
0: 啊。然后我们就有一群年轻人嘛，我是当时去采访记者，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是志工，那个陈世浪的
1: 志工，
0: 然后还有一位是摄影师。就是他们聘请的摄影师吧，应该这么说。那你那时候所担任的角色，你是报名吗？还是
1: 那时候是西池找我问我有没有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职涯探索，什么都嘛有空。
0: 嗯，
1: 我就好像在开学前一两天临时决定这件事情，就买了张机票就飞去金门。
0: 嗯嗯嗯，
1: 对对对，
0: 哇。真的很怀念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凌晨临时的决定要去采访，然后就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去金门，
1: 我记得是两三天前去的。
0: 对，
1: 那我觉得那时候看那时候遇到思安，有对我那时候学生来说，哇，成熟的社会人士
0: 是吗？我那时候其实也才刚入行没有很久，
1: 但我们那时候就是学生，就是废物学生，就是看就是这些专业人士，就是哇，其实大家都很厉害，很有魅力，你知道吗？就是有自己技能的大人，然后那时候其实就还在一个
0: 迷惘的阶段。
1: 对对对，你说我好像就是书也没念好，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专业技能，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在一个非常迷惘的阶段。就其实那一场真的是，看到蛮多不同的面向，就是有看到，在做文化的啊，做影像的啊，做声音工作的啊，就觉得哦，其实，这未来其实好像蛮有趣的。就也不是未来有趣，就看到这些人就觉得有种崇拜感吧。那时候。就那时候看思安就会觉得哇，好有魅力啊！这就是 DJ 主持人吗？
0: 而且我那时候其实也算是采访的方式，就是加入到大家的团队里面。那我那时候其实也蛮讶异，我一直以为你就是原本就想要做摄影这件事情。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 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

0: 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摄影师刘宇凯。宇凯呢现在接了非常多是跟企业相关的文化形象这些计划，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主要他所拍摄的内容其实还蛮多都是跟社会议题相关的。其实你真的用摄影走进不同的故事跟不同的国家，那很好奇哦，就是像我有看到你当时2019年有参与相信世代发起的日本十卷城市探索行动，这样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31的东日本大地震，那个石卷市这里是一个受灾地区最严重的地方，对不对？那你那时候是借由摄影这件事情，然后参与计划，然后进去记录下什么啊？
1: 我觉得辅导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0: 嗯，
1: 19年其实不是相信世代
0: 哦，
1: 你应该看错，19年应该是也是城市浪人的计划、
0: 哦。
1: 所以他们应该是那时候日本政府可能想要宣传一下，就灾后其实我们有在重建，做的还不错、嗯，所以他找了很多。台湾的地方创生组织去、嗯、那陈市长是其中一个被找的。
0: 嗯。
1: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我是有相机的学生吧、嗯、就会被抓去拍东西。啊、对，然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个日本福岛，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拍什么影片的经验，然后就莫名其妙拿了几台那种看起来很厉害的相机跟脚架，然后就开始拍了。
0: 哦、你原本都是以静态的拍摄为主。
1: 对对对，
0: 是这样讲嘛、
1: 就是？
0: 然后后来到动态摄影，
1: 对，原本都是拍照比较多一点，那、嗯、后来才开始有一些影片的需求，然后才开始试试看。
0: 嗯、
1: 然后辅导这个有点对吧？所以有点赶鸭子上架啦，有点基础。然后那时候 有修一些传播系的课，然后就直接硬上。
0: 嗯，
1: 那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经验。那我自己那趟回忆其实也很多，但我自己比较在乎的是其实。我回过头来看，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但我那时候能力不到位，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那算是一个心中的遗憾吧，就是没有把那件事好好的。对我来说啦，我自己以我标准来说，我觉得没有拍得很好。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记得我在两三年后有再去一次日本十卷，日本福岛就是东北地带啦。
0: 哦，就你同时可能去到这些城市吗？
1: 就是我19年去了一次，那第一次。
0: 嗯，
1: 那我记得我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开始当摄影助理第一年，我有在参加另外一个计划，然后有再去一次，21年吧。对对对，然后我就是他们也是一个活动，然后。

0: 是去日本东北看一个叫石卷的地方，就在就应该是你看到那个新闻，
1: 对。
0: 就是那个其实是我在福岛后面去的，然后那一次去，算是第二次去嘛，然后我那时候比起2年前已经进步一些了啦，所以那次就我觉得拍一个很不错的东西。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今年又再去一次，就今年我有机会再去一趟日本东北，然后也是拍一个。记录型的影片，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超重要，因为它其实是承载了我这7年7、8年了到底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关键嘛。所以我超级无敌紧张，然后拍的时候就是哦，狂拍狂拍，然后剪的时候也是没日没夜在剪。那我觉得蛮庆幸的是，大家对于就是7、8年后我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有进步的，我自己也感受到，哎。真的很进步，我觉得这算是刚好我是职业在一个时间上吧，然后就觉得就是对自己一个期中考的感觉，然后我也其实我在拍摄的过程或者在剪辑过程也意识到，其实这6、7年来其实我参与到非常多东西，其实在2019年、2021年的时候去日本东北的时候，就是哇。哦，这种东西，就是你可能听到一些故事，哇，好酷哦！你这是什么东西？但其实，在过了那么久，在2026年的现在，我重新回到这些地方拍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听到这些故事，我可能不是哇哦，我可能是说哦，那我觉得台湾是不是也有个类似的案例？我曾经接触过，然后我觉得这东西蛮像你们的，我觉得可以交流一下，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或是我在听到一些地方文化重建的时候，我可以有更多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可能去过、拍过、听过，所以其实我在回应这些或听到这些东西，就已经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只有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我是有更多自己的见解跟回应，可以让给予对方一些东西，这样子。
1: 那他们灾后重建的状况，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东北地带是个很大的地方，但大家应该只知道福岛核电厂爆炸。但其实福岛核电厂爆炸是一个很大型的指标，大家会意识到这件事。台湾人吧，主要会知道，其实沿海的海啸其实超级超级无敌可怕。那我这一次又是在3.11的纪念活动当天去，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在下午2点46分的时候吧，会鸣笛，然后会全程默哀1分钟这样。哦，那很震撼，就是我就是在拍嘛，拍拍拍，然后突然一个的时候，
1: 就跟我们那个演习警报很
0: 对对，
1: 像，
0: 很像，然后就所有人就低头面向海，就是你所见之处，所有人在山坡上，所有人全部停下脚步，就低头面向海，然后就那1分钟，大家都不敢动。然后我那时候有点被吓到，
1: 起鸡皮疙瘩，
0: 起鸡皮疙瘩，我觉得太可怕了。然后1分钟后，大家就当没事继续走。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去一些那种，他们有个东西叫遗构，就是他们有一些学校啊，或者机构，如果当时被冲毁的时候，他们会，把它留下来，把它重新整修一下，变成博物馆，然后跟大家讲说当年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很可怕的是一个小学在山谷里面，然后100多个学生，然后地震来嘛，大家就是照着 SOP 流程，就
1: 赶
0: 是
1: 快跑走，
0: 赶
1: 这样。
0: 快到操场集合，空旷处集合。海啸来了，所以全校都在空旷处的低洼集合。但是他们学校就在山坡旁边，他们学校是一个靠在山坡上的学校，
1: 所以他们如果当时是待在山坡上的话，
0: 就没事
1: 就
0: 了。
1: 没事。
0: 所以那时候有些好像有提到说，那个山坡上其实有人有小学有小学生在做生态课程，因为就是 SOP 的关系，他们从山上走回学校的广场集合，然后就
1: 就被冲走了
0: 一百
1: 吗？
0: 多个人。而且在全村也才没几个人，基本上会整个全村的整代都消失了。
1: 天哪！那后来因为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去做任何的调整？
0: 我觉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有听到他们说，其实他们地震到某个阶段的时候
1: 海
0: 就
1: 啸
0: 会，
1: 通知，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有海啸通知，他们就会直接通知所有人要去避难，
1: 因为
0: 然后。
1: 我印象当中，日本他们后来啊，就是不管你在看哪个节目，只要他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插进
0: 他
1: 你的
0: 们一直
1: 画
0: 都会
1: 面，对
0: 查，
1: 不
0: 但
1: 对？
0: 是应该说海啸这件事大家没有概念。上次有这种等级海啸是在80、90年前，将近快100年，所以大家只知道
1: 会有地震，
0: 有地震、有海啸，但不知道海啸长怎
1: 怎
0: 样。
1: 么？哦，对。
0: 就可

0: 以为海啸是慢慢的过来嘛，他没有想到那个学校是他们是甚至靠海边，那他们是山谷嘛，所以海啸挤进来的时候还变更高。
1: 嗯，
0: 到他们看到海啸的时候已经是15-16公尺高了，就没有人想过哦，原来海啸是15-16公尺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能怪日本政府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这个经历啊。
1: 嗯，
0: 他们只有文献知道哦，当年有海啸，但不知道海啸是这么可怕的事情。
1: 嗯，
0: 反正除了福岛，我这一两次去日本东北，发现其实除了福岛核电厂真的蛮严重，毕竟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嘛。
1: 嗯，
0: 还有类似像什么气仙沼之类的海啸淹进来，还加上类似汽油槽爆炸，
1: 哇！
0: 所以是整个城市是火海，下面是海啸，上面是火。
1: 这比我们在就是一些媒体上资讯所了解到的更严重，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应该大家就是看一些片段，或知道核电厂爆炸，
1: 对啊对啊，什么车子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个飘
0: 冲走这样子，
1: 但不知道他原来在那个现场状况有算是接连的引发很多的灾难出现。
0: 整个日本的东北都影响得很严重。你这次去，我们开着车沿着东北走，其实就沿着海岸线走，其实都是空的，因为那个田也没办法再耕了，因为已经被水、
1: 哦、海水倒灌，
0: 海水灌进来，它已经没办法再种田了。所以都往后退了、
1: oh.
0: 所以就是很空很空，没什么东西，你看到的建筑大几率是遗址或是遗构。
1: 那从那时候三一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事情
0: 哦、
1: 三一三年
0: 吗？哎、欸、不对，我今年去是
1: 十周年吗？
0: 十周年还是15周年吧，
1: 所以差不多2015。
0: 哇，这个是好
1: 问题。好，总之就是
0: 十多年，反正我今年去是个周年纪念，我觉得是15年。
1: 那他们在重建的速度上面，你觉得他已经可以慢慢的恢复为就是一般观光的城市了？
0: 他其实是啦，就是你现在大家都可以去观光，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一趟日本东北其实是蛮有味道的，其实是很多观光景点都还蛮不错。那他们其实重建速度超快的，很快就盖好了，大概5年内就全部盖完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个重建累的是人呢、欸，
1: 嗯，就是人的那个精神，就是对于这件事情，
0: 就是冲击
1: 很
0: 大嘛。
1: 嗯、
0: 就有些人就觉得，其实所以其实后来住进来的青年其实都是外地人
1: 哦，
0: 因为我听说是当地人太难过了，很多都没办法再待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你可能永远都看着那个会把你干
1: 恐惧啊，
0: 对，就是把你亲人带走那个海，你每天都得看，其实很多人都待不下去。
1: 哇，
0: 反而来做重建的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他可能从这边看到一些事情，然后感受到这边的东西，然后选择留下来、
1: 嗯、
0: 对，不然其实他一趟一个城市，他十人其实带走非常多人，其实多或多或少你身边一定有人会被影响到、
1: 嗯、
0: 不是你的亲人，也会是你朋友的亲人、
1: 嗯，那经过这几趟的去这边的摄影记录啊跟拍摄记录，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话可以就是反思在我们的台湾身上呢？毕竟日本跟台湾其实真的很近，我们文化又很像。
0: 哇，因为这其实探讨到有点，我就不讲核电了。核电这件事情其实是个比较各种角度，但我觉得至少在灾害这件事情上，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我在921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记忆，只知道我好像扣着头这样子。嗯、我妈说我撞到头，然后被留在3楼，忘记带我下来。嗯，但我也没记忆。我觉得这种灾害上，真的很可怕。我觉得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即便我看了那些资料，看了文献，我还是没办法想象那个海超漂亮。我那时候在，我有很印象很深刻，就在海岸线上，海很漂亮，然后那个天气又很好，而且我超难想象这片海其实在十几年是卷起15-16公尺高的海啸，然后撞进市区，还有6-7公尺那个。建筑物上都还有标线，
1: 嗯，
0: 就是哦，当时海
1: 啸冲到这边
0: 6公尺、几公的船冲进来，就是你知道海啸很强，但实际看到那是一回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防灾意识，我真的很难提醒大家、欸，哎，就是这种东西，我只能说很可怕，
1: 嗯，
0: 我自己也不知道多可怕，我觉得，恐怖就在这里，就是你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多可怕，
1: 嗯。而且毕竟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国家，我觉得大家在多多少少都还是要去了解到大自然的力量，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甚至我们也，你说真的面临到的时候也很难，
0: 对啊，
1: 去 抗拒吧。

0: 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地震要演习，但现在地震警报，大家不是
1: 都还是肯坐车啊？
0: 就急着发文啊？
1: 对啊，对啊，我所以说还是要有个警惕性在哦，
0: 对啊，要警惕啦。
1: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其实你刚才聊的这些，就是代表着我刚才上节目之前问你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其实你讲了蛮多我觉得这都已经深深的在你脑海当中。那我也很好奇，像你啊，从台湾拍到各个国家去了。每次在面对到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尤其是人最难控制的，就是他们面对镜头时那种尴尬的感觉。你要怎么样先去打破这一层的尴尬呢？
0: 我觉得，我可能会说，大家都就会说啊，先聊聊天啊，认识一下，
1: 对对对，
0: 先不拍嘛，就先认识一下，再做认识一下他是谁啊，自我介绍啊，打哈哈，甚至不讲我们今天要拍摄的事情，可能就先还是我们先吃个饭，喝个饮料，然后走来走去逛逛，但。其实我发现人认真在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如果那个人啊，就是真的对某件事情很执着，其实你不用做什么，只要问到这件事情，他就会自动跟你讲，他会讲讲都讲不完。有些那种乡下那种伯伯就是啊，买啦买啦，拍款啊，很老啊很老啊，然
1: 后 就一
0: 你问他说，对，你一开始就说啊，买啦，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啊，你就问他说，你那个米怎么种的，怎么那么好吃？哦，完了，停不下来。讲一讲还说我来我家继续讲，我很多跟你分享。这种很多，那渔夫也是啊，就是种那个钓鱼的也说啊，没有，这鱼就这样子啊。那你跟他说哦，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渔获？我想说，然后我给你看，我有个鱼拓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当然我们最简单就是，跟他认识熟悉彼此，但其实最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是要找到他自己在乎的东西。你讲到他在乎的东西，他会自己把你剩下的东西想要听的全部听完。有时候还有太多。
1: 那个伍佰老师有说过，就是你要怎么样让人家那个对你的镜头不恐惧，就是你随时都要背着相机。

0: 避免我以后老了都忘记自己做什么事情。
1: 而且我今天于凯才跟我说，我是第二次访问到你耶，我有点忘记了。
0: 对对对，第二次，第一次应该也是我们认识的一两年后吧。
1: 哦，就可能五年一聚的概念，
0: 五年一聚，对对对。但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因为那时候讲的还是很青涩吧。我觉得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依稀讲了一些我对一些社会议题拍摄的一些震撼。嗯、那我觉得就哎，过那么久，其实我现在好像也不是更多是这样，更多是理解，是然后看到更多东西的感觉。
1: 嗯，我觉得借由摄影呢，带着大家去看到不同的世界。那同时呢，于凯也借由摄影呢，去认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访问到这一位呢，是一位摄影师，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做刘于凯。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偶然的这个计划之下，就是那一年改变他的人生，让他踏上了摄影之路哦。那用摄影走进不同的故事，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当时是去到日本东北这边记录下三一之后重建的东日本。我想问一下，你在台湾，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呢？因为我刚刚看了，你好像真的去了好多地方哦。
1: 对啊，
0: 而且你有一些是跟社区相关嘛，
1: 对不对
0: ？
1: 国外的可能比较可怕一点啊，国外是去什么泰国那种，就是真的比较可怕一点。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比较多是那种温馨哎、欸。
0: 哦，
1: 就对来说，台湾我就有几种，但我自己比较喜欢是那种农渔业的。
0: 嗯，
1: 因为我蛮喜欢拍那些北北啊、钓鱼啊什么的。
0: 欸，我想到了，你不是在南方澳这边有认识到还不错的好朋友吗？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阵子蛮常去南方澳拍。
0: 哦，为什么？
1: 就是刚好那边有认识一个前辈长辈，然后他就很喜欢南方澳，喜欢找说他朋友去南方澳，然后我就说，哎，有空就找我去啊。那我就蛮那时候就蛮常去鱼市场跟大家去拍拍鱼啊。哦，那时候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们有个旧的鱼市场要拆掉，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去拍最后一天鱼市场最后一天营业，然后其实也没有很感伤，就是觉得哇，这是一个你从社会观点角度来看。它其实是一个不太符合现代主流的鱼市场，就很脏啊、很乱啊，但其实很有味道。
0: 嗯，
1: 因为你知道，其实很久以前就长这样，就是渔船就这样靠近来，然后鱼就这样啪就倒下来，然后大家就过去挑鱼。然后我就是去记录最后一天，然后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就是看那些渔夫们就是每天抓不同的鱼。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其实我那时候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应该一个超爱吃鱼的国家。但其实我们不太清楚自己在吃什么鱼，
0: 嗯，
1: 大概就是吃到就是鲑鱼、尾鱼这样子吧，
0: 嗯，
1: 然后吃生鱼片说哇，鲑鱼好新鲜哦，但是其实，哎，鲑鱼台湾又没有抓，怎么会新鲜？我就想说，哇，你们去港口吃鲑鱼的梗是什么？那梗那鲑鱼可能是从挪威运过来的吧？就是台湾没有产鲑鱼啊，然后反而是台湾一些什么哦，红干呐、啊、青干的、啊，我因为在海港，我那时候问那个渔夫，他们说，哎。什么鱼可以吃沙西米？他说你想吃都可以吃，够新鲜就可以吃啊。
0: 哦、oh. ，
1: 所以我还吃过土托鱼的沙西米，
0: oh, 好酷哦，
1: 很好吃哎、嗯，土托鱼、
0: 嗯、就各种新鲜鱼类其实都可以做成
1: 沙西
0: 米，
1: 对，你都可以生吃啦、嗯，你就都吃看看嘛。我觉得每个都吃，给他吃看看，有些有血味啊，有些，但我大概知道为什么鲑鱼会大家喜欢，因为肥肥的
0: 哦、啊。Oh.
1: 对，但其实台湾的一些什么红干啊、青干可能没办法。我自己最喜欢红干跟那个土托之类、嗯、土托太贵了 嗯但其实很清爽、嗯、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0: 你不觉得借由我们两个职业身份我们可以真的深入到台湾很多各个角落吗？
1: 对，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两个的工作好像真的会在台湾拍拍照嘛。
0: 对啊，
1: 然后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0: 你都会想的是这个议题，我下次想要采访。
1: 我想说，哇，这个我下次来拍一下，或者
0: 是职业病呢、欸？
1: 对，或者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就跟我朋友说，哎、欸，我跟你讲，这个村庄怎样怎样怎样，
0: 對對對
1: 里面有个艺术家，啪啪啪啪啪，然后可能开，哎、欸，我跟你讲，那个渔港有个很猛的渔夫，有个很厉害的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我上次跟我室友一起开车去东部玩，我就是边开车边讲，就说这里有个部落，哎、欸，那边有个叫港口部落，有个海祭台很漂亮什么的。他说，哇，你是导游吗？对，但是有个坏处啊，就是会对旅游这件事，在台湾旅游这件事情会有时候太带入太多职业进去，就没办法好好享受。
0: 哦，你没办法真的完全放松，就脑袋放空，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我觉得看的路线，哎、欸，这个等一下会经过我之前拍过的、嗯，要不要去打个招呼什么的？
0: 哇，可是我觉得还是一段蛮有趣的一些回忆啊，因为像你看，我们两个虽然说职业不同哦，但是于凯他就会三不五时会跟我推荐说，哎，我跟你说，我觉得哪个社区、哪个地方，他们很有文化，然后有一些很值得去认识的人事物，你就会跟我分享嘛，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虽然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所探讨的议题，我们所关注到的其实是一样方向的。
1: 对，我们关注，而且我们拍了蛮多，就台湾那种不知名的小社区，
0: 嗯、
1: 但其实那种小社区大家都想要那。以前叫做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嘛，
0: 对对对对，
1: 其实那些就当地居民就是也很认真做一些东西。我那时候看也觉得，其实你说它不是当景点吗？很难啦。但是去看这些人，其实认真推广这些社区，这个可能是我这辈子不会再踏进来的社区。
0: 嗯，
1: 就其实蛮有趣，他们可以总是可以在自己社区找到一些亮点。
0: 嗯，而且我总就是有一句话叫"一期一会"嘛，然后每次就是去采访到这。 当地人事物的时候，其实我都抱持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遇到这些人。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是摄影师刘宇凯。那他呢在大学念的是政治系，但在一场

0: 人，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愿意把他们这辈子最真实的故事跟我分享，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想好好让他就是更多的呈现出来，或是有一些他觉得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常常这样跟我讲，就说啊，记者小姐啊，你一定要帮我跟那个什么政府讲一下，说我们这边怎样怎样的。当然我觉得我的权限没有办法那么大啦，但也许就在我们这个台湾，也是台北部地区，有那么一个人听到这个节目，然后他可能跟这件事情有一些关系，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哎，或许你看这件事情就可能会发
1: 生。对，其实这个是我超有感觉的，因为我在拍这些那个农渔民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其实那观看就可能也不会好，但应该是我是带着工作去的嘛。那有些是跟计划、跟政府计划有关，我会觉得
0: 你想到的是 KPI，
1: 我可以不是想到 KPI， 就是这些北北。哦，不知道还可以多久吗？我就觉得，如果我不拍，那就没嘞，就没有人会记下这件事情。我觉得记录下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就哪怕这五年、十、一百年后，有些人突然想，有个人突然想到，我想知道一百年前的渔业是做什么的。那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就变得有价值？那我也很同意你刚刚说的，就是哪怕看我们的东西的人，大概就是一两个人。那一两个人因为这件事被启发了，做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那就超级有价值啊，那我觉得这样子这个世界才会进步嘛，就如果没有那一两个人因为这一两件事情被启发的话，就是大家不会有机会做出改变，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所谓点阅率或 KPI 到底有多重要，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被影响，那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价值。
0: 那你怎么看现在自媒体呢？因为他们现在可能就是也许不用像你一样扛着摄影机，他们可能就用一只手机，然后他们所做的东西可能就是很设计过，然后就很好笑，有创意，但好像跟你所做的工作的呈现方式比较不同，对不对？你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生态呢？
1: 我觉得自媒体现在在一个很奇妙的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当 KOL 的时代。那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蛮乐观的啦，因为我觉得主要那些生活型好笑的我们不讲之外，其实很多在地的地方那些农民啊，或是农友啊，或青年返乡的，他们也搭上这股热潮。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尤其在我记得在应该是在云林有个农会的理事长还是什么吧，一个女生，她的经营超级好的。因为那时候我很久以前就采访过她，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总算是很新潮欸。那他后来有做自己的那个端音，就是流量也超级无敌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好的事情，不需要，因为以前很多单位其实没有钱，尤其是他们在提拨预算的时候，他宣传预算永远是最后面的，他们要先顾好其他东西才有机会宣传嘛。所以其实要找我们这些专业摄影师去拍，其实是对他们来说负担很大啦，然后效益可能也不会说多好，我们可能很难说你拍了一个东西你地方就带来什么观光效益。那我觉得现在这一波短影音时代，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行销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然后很多青年返乡也给他们更多发挥空间吧。不然以前所谓的青年返乡很多就是继承家业，但他们现在多了一件事情是他们除了在做家业做一些农业之外，他们可以运用他们在学校所学的，然后做一些端音的行销，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荣誉，因为这毕竟这不是技术，可能没有像以前长辈那么强嘛，但他们行销技术可能是完全是不同等级的东西。
0: 那这样会影响到你们的接案量吗？这几年这样子的观察下来，
1: 我好像没有特别有感觉，因为毕竟会找我们的单位或协会，可能他们会自己拍写，但是他们就会评估啦，就是说，其实不是每个都需要找专业摄影师，但他们会觉得重要的、有值得记的，或是他们觉得这东西自己拍不来，才会找到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错啦，就是他们可以多元的、简单的自己拍一拍，自己宣传自己。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剪辑软体很简单的，
0: 对，
1: 就是有简单的做法。那他们有处理不来的，他们就找我们专业的。或是他们觉得有预算就找有预算，那没预算的有没预算的做法，然后我也会跟我合作的一些单位说，其实有些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些东西。
0: 哦，你自己还会这样跟他们就说？
1: 对啊，因为我会担心他们没钱啊。就是他们要付，其实摄影很贵，就是我会觉得你们如果真的 有些小东西你们可以怎么拍，推荐你什么器材。

0: 目光影像、
1: 眼睛的那个目光。
0: 嗯，你取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特别的含义？
1: 嗯，对对对，他就是在讲那个，就我发现我在，因为我们很多都是采访记录的东西，其实我发现他们在有些人在采访其实害羞啊、避俗啊，但当他们讲到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哇，那眼睛是会发光的。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很喜欢拍在访谈的时候那些眼睛，
0: 嗯，
1: 那他们那个眼神对我来说就是很发光，所以我才取了这个目光影像这个名字。
0: 哦，所以那现在你主要的接的 case 就是可能就是摄影，动态摄影跟平面摄影都有。
1: 平面摄影稍微少一点，但我们现在动态记录的，尤其纪录片记录的或访谈记录的，其实接比较多。
0: 嗯，好，那我问你哦，如果你今天没有当摄影师的话，你觉得你未来有可能会去从事其他的行业？你有想过有这一天吗？
1: 欸，其实我最近有在，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因为毕竟我每年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做下去，所以我每年都在想说，欸，
0: 你公司都成立了耶。
1: 对啊，但我就是每年还是会问自己说，
0: 只有目光影像在卖意大利面这样
1: 之类的啊。我想过可能会想要弄个餐厅之类的吗？不知道，因为我蛮喜欢做菜，但是当然人家说做菜，你喜欢做菜跟开餐厅是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你真的有想要去挑战的领域？
1: 欸，其实我觉得如果硬要我说我现在不做摄影，我做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会投入一些地方，或是那种基金会型的工作。
0: 哦，
1: 对，其实当摄影师的好处是你可以参与不同基金会。我每次看到就哇，这个很不错，好想参加，好想加入，但可能过不久，哦，这个也好棒，好想参加。其实我很多个名单都想参加看看。
0: 嗯，
1: 对对，但是，就如果说真的不做什么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个可以四处爬爬照的工作。
0: 业务？
1: 哦，业务哦，
0: 业务可以四处爬爬照。
1: 可能是业务，可能也是可以，但我想要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开公司就已经业务就已经很痛苦了，然后换个工作还要当业务。
0: 哎，欸，真的耶，你这个人生不断的再去挑战一些新的，开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1: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开公司就是可以开发票嘛，可以接一些政府案子。他说，欸，如果没案子就关掉啊。
0: 嗯，
1: 我一直我每个月都这样想，然后没案子就关掉。那，其实好像莫名其妙
0: 又有莫名其妙2026年又要度过了。好，今天的最后一题哦，就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跟这个于凯来一起聊聊，但是我觉得大家听完于凯的故事之后，你一定也会觉得说，哇，原来摄影师的工作内容有这些，那摄影师又是怎么去看待这些他所拍摄的人事物。今天最后一题，我想问这一题是，如果可以带着相机回到人生中的某一天，你最想回去哪一天拍下些什么呢？
1: 哇，这个，但我基本上我的人生好像都会带着相机。要你说我的人生某一天吗？
0: 对啊，就是你可以回到哪一天去，或者是坐着时光机去到谁的那一天，你想拍摄下什么样的画面？
1: 如果要选，这对我来说每天都蛮重要的。我觉得我如果要回答这一题，其实我自己是对于我现在的每一天我都还蛮认真的过了，就是我很庆幸每天我都，尤其现在科技很发达，就是手机什么画质都很好。那首先我自己觉得我蛮庆幸在每一天都有用任何器材记录下这一切啊。那如果要说哪一天真的很想回去的话，
0: 可能是跟家人，或者是小时候，或是
1: 我可能会想要拍拍看我进大学的第一天。
0: 哦，
1: 对，
0: 为什么？
1: 不知道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大学踏进大学那一刻开始，是一个很对我来说一个超级超级新远一个很大的中转折点嘛。因为就我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住在家里，我就一直在嘉义念书，在台北念书，在在台北工作，在世界各地工作，所以其实，就某种程度对我来说，那天就是离开家的一天了。就我会蛮想要拍看看，就我真的就是兴奋到不行，然后去嘉义，那时候其实超兴奋的了。我知道很多人对于去外县市念书其实很排斥，但其实我现在超级无敌兴奋。对，你要硬要说，其实踏出家门走进这个世界，我觉得大学是一个 大学第一天应该真的很重要
0: 哦，很不错哦。好，大学的第一天，也许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那么想要回去拍摄的那一天。不知道大家的想要回去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位呢，他是一位相当专业的摄影师，他叫刘宇凯，目前经营了一间公司叫做目光影像。那

0: 今天也很高兴可以在六年之后，五六年之后再次的访问到你。
1: 对 对，超过了，超过5年了。
0: 好，那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于凯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于凯，
1: 谢谢大家。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保健养生的问题哦。今天这一集呢我是专门为了男士而制作的齁，因为呢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只有男士会面临，女生是不会的，尤其是年纪大的男士们，可能呢，都会特别去注意射护腺的相关的疾病。那我身边不管是朋友或者是长辈都有类似的问题。那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这个年纪大的男性都要面临的一个身体上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张建伟张医师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聊男性独有的射护腺疾病。张医师早安。
2: 早安，你好。
1: 是，我刚刚讲到这个是男性独有的疾病，对不对？那先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射护腺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先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呢？
2: 好，那射护腺是我们男性特有的生殖器官，它大小就像一颗栗子一般。好，那你可以想象成一颗苹果啊，中间插着一根吸管啊，苹果就是射护腺啊，吸管就是你的尿道。那苹果上方就是你的膀胱，然后它的正后方就是直肠这样子。那它是在一个骨盆腔比较深处的位置。那它的功能呢，最主要是可以液化精液，那它会分泌一些占精液总量的大概10%到30%。那它本身是一个弱碱性的液体，它可以中和女性阴道的酸性环境。那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提供一些精子。一些养分，甚至可以延长精子的存活的时间，这样子。
1: 所以它算是性器官的一部分吗？
2: 它算是一种腺体，对，
1: 腺体，
2: 对，算是腺体。
1: OK， 好。所以了解了这个射护腺的这个它的功能啊，它的功用之后，那就要聊聊看哈，就是说到底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哈？然后一般人可能很少听到年轻人会有所谓射护腺问题，好像都是年长的人才会有，为什么呢？
2: 确实是这样子的，年轻人比较不会有射护腺问题，年轻人有射护腺问题通常可能跟慢性发炎比较有关系，例如说久坐啦，然后可能憋尿啊，压力大啦，或者是一些饮食辛辣的食物啊，都会影响。那射护腺为什么是老年人才会独有的？因为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大幅的增加，最主要是跟荷尔蒙的增加有关系，刺激有关系，那以及器官的自然老化。那男性的荷尔蒙，就是我们称为睾固酮，它在长期的作用下，射护腺的细胞经过几十年的这种荷尔蒙的刺激，那细胞会不断的增生，那导致这个器官会越来越大，就会开始有一些下泌尿道的症状这样子。
1: 所以射护腺真的年纪大会越来越大，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吗？
2: 几乎基本上大概都是这样子，因为它会我们身体都会有一直都会有睾固酮在分泌，然后刺激它，就会慢慢的变大，但是变大的速度速率每个人因人而异这样子。
1: 是，那通常射护腺变大之后，它会影响到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来吗？感觉得到吗？
2: 通常，我们会分成，我们有一个口诀叫 fun wise 。那它会出现的症状包括频尿，可能白天每个一个小时就尿一次，那可能会有急尿。

0: 忍不住就尿出来了，那甚至可能因为他尿得不干净啊，半夜常常会起来尿尿，那我们定义大概是晚上可能有大于或等于两次以上的夜尿，就算就是有症状了。那除此之外，有些病人会投诉说会说啊，他可能排尿速度比较慢啊，细水长流，然后可能排尿的过程中会断断续续，那或者是可能需要用腹部的力量才有办法把尿挤出来，甚至排完尿以后他会觉得怎么没有排干净啊，这都是射护腺的一些肥大的一些症状。
1: 那请教一下张医师，你在临床上面碰到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有了这些症状之后才来就医的吗？我的意思说有没有人是比较有警觉性的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想到可能是射护腺的问题然后就来就医的呢？
0: 那其实大部分病人来就医哈，通常都是有我刚刚提到的一些症状，就是开始尿尿开始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觉得很不舒适，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子而现在开始尿尿的状况会变得越来越辛苦啊，而来就医这样子。
1: 如果是你刚刚讲的比如说尿意变少或者是频尿之外，
0: 最主要其实病人通常还是以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一些症状为主啦，就是排尿开始觉得很费力啦，尿得很不干净啦，然后要站很久啦，甚至尿到最后滴滴答答这种状况。
1: 是，那你刚刚讲除了年纪大之外有没有哪些的族群可能是这个射护腺肥大的这个好发的族群呢？
0: 的确是有的例如说我们通常是50岁以上大概五成的病人就会有这个射护腺肥大的问题。
1: 50岁以上每两个人就有一个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就会有这个问题的。但是肥大不一定有时候会造成症状有时候还是要看它长的形状就是长的如果长得刚好有堵塞它的确就会有可能会有这种症状，那到了80岁以上，可能有八九成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另外有一些是还是会有一些家族史，那可能你的父亲兄弟姐妹兄弟都会有这个状况的话你有的几率
1: 有
0: 可能会变高，对，没错，
1: 是
0: 或者是另外跟饮食有关系，例如说你是一个长期摄取高蛋白一些长期使用红肉或者缺乏膳食纤维缺乏运动的病人，的确也是会增加这方面的问题，这样子。
1: 那射护腺肥大如果听医生这样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男性年纪大之后的一个自然现象那是不是有了这个射护腺肥大到什么这样的程度我才需要治疗，还是说是不是一定要治疗呢？
0: 对，当然我们还是尽早治疗还是比较好，当你有出现症状什么是要治疗呢？就是它已经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例如说你尿得很费力，半夜一直起来尿尿，而影响你的睡眠品质，这种状况我们还是建议先开始使用药物的治疗，药物治疗方面的话，我们基本上有两种药物了，第一种就是可以让射护腺放松的药物，射护腺膀胱颈放松，让它打开，那吃了这种药，然后它就能够尿出来，另外一种就是可以让射护腺缩小，让它体积缩小。减少它压迫的感觉它的尿就会比较顺畅这样子。
1: 那请问一下所谓射护腺肥大一般的正常射护腺大概多大，什么样的程度才叫肥大，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还是也是因人而异呢？
0: 其实我们射护腺肥大大概是正常是20克以下我们都会用超音波去帮它去做测量
1: 是。
0: 那超过20克以上就叫射护腺肥大那肥大到底一定要伴随着症状有困扰到生活我们才会开始做治疗那刚刚有提到说药物治疗，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才要手术治疗呢？那手术治疗的话，当病人有射护腺肥大，那有合并以下的症状，包括像是因为射护腺肥大导致反复性泌尿道感染，导致有膀胱的结石导致有尿不出来的状况完全尿不出来的状况，然后或者是甚至因为压力太大导致有肾脏水肿造成影响到肾功能或者是甚至药物控制不佳，这种病人我们都会建议是需要手术的。
1: 那另外请问一下张医师就是我身旁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年纪大了也很怕射护腺的问题于是呢大家就会互相讨论，很多人就说这射护腺肥大可能会影响到性生活，是真的会这样子吗？
0: 射护腺肥大其实本身并不太影响性生活，反而是一些治疗药物有可能会影响到性功能的状况这样子。例如说刚才有提到的射护腺让射护腺缩小的药物它可能大概有 15% 的几率可能会影响到勃起功能障碍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病人在手术以后可能会有一个逆行性射精的状况所以这部分的确是会稍微影响。
1: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我不去治疗还要越治。

0: 要反而会有性生活的障碍，那我是不是就干脆就不治疗了呢？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啊？
1: 其实在华人社会里面大部分的重疾病都是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而且华人社会通常比较不像西方人一样，他会比较重视性生活，他可能反而比较重视他的生活品质，就想要去解决这个下面闹到的问题，比起他的性生活还更重要这样子。
0: 所以东西方的人观念可能不一样，对不
1: 对？
0: 好，那你讲东方人可能会不会比较忌讳，反而是就是因为他是属于比较私密的部位，所以可能就是在就医上面到了这个已经非不得已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去治疗，这种情况多吗？
1: 其实也是有，但是大部分的病人其实都还蛮勇于启齿的这样子。
0: 反而是
1: 那个勃起障碍的功能比较难以启齿。
0: 好，那待会我们放在后面再讲。好，那另外这个讲到这个射物腺肥大齁，那刚刚我们也讲说如果必须治疗的话齁，那到底要怎么样开始治疗呢？这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张医师也跟我们来好好说明一下呢？
1: 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真的非常困扰你生活的话，那我们可能一开始会以药物的治疗方式，就有刚刚提到的那两种药物。那如果治疗无效或有刚刚提到必须手术的状况的话，那我们一般上手术的方式大概可以分为四种齁，那包括传统刮除手术、雷射手术、射物腺拉提手术以及水蒸气消融手术。那电刀刮除跟雷射手术它的效果通常会比较好，它会大大的改善你的尿流速齁，那但是因为它刮除的范围比较大，那常常会造成一些那个逆行性射精的状况，那它有但是有少部分大概可能1-10%齁，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勃起障碍的状况这样子。但是这两种手术那比较麻烦的是，就是它需要半身麻醉或甚至是全身麻醉的状况。
0: 是，
1: 那后面这两种手术呢，拉提手术以及水蒸气消融手术，那它其实不影响射精的障碍的，并不会有发生那个逆行性射精的状况，那勃起的功能障碍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他住院的时间天数也比较少，可能你当天来我们开刀齁，我们做这个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去，或者是隔一天就可以回去了。那他需要的麻醉方式大部分就只需要静脉麻醉就可以了这样子。
0: 那请教一下医师齁，为什么你刚刚讲的前面两种手术比较容易造成刚刚讲逆行性射精跟这个勃起障碍的功能的发生呢？
1: 那最主要会造成这个状况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刮除的过程中他会把膀胱颈齁也一起刮开，刮开以后通常我们在射精的时候理论上膀胱颈会把它关闭起来，它就往前跑，就从我们尿道射出来。
0: 那
1: 到把它刮开以后它就会往膀胱流进去，所以会造成
0: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其实影响就是我们在射精的时候部分精液量会变得非常的少，但是它会流进膀胱，但是这其实对我们身体并没有任何太大的影响，它自然会异化以后会自然在随着尿液排出来，
0: 还是会自然排出来就是了。那勃起障碍功能可能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吧？
1: 对，那的确这发生的几率是其实不大，但是偶尔因为刮除以后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受损而造成勃起障碍的功能。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张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刚刚有讲到另外两种方式，一个叫做拉提术，还有一个叫水蒸气消融术，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手术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礼拜。

0: 下午我们要进行的是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张建伟张医师哦，请他来跟我们聊聊男性特有的问题哦，就是射护腺方面的疾病哈、哦。其实我想哈、哦，很多人的身边有比较年纪长的这些男性哦。可能都会碰到相关的问题啊、哦！我想请教一下张医师啊、哦，我们现在已经迈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对不对？所以活得越来越久了，所以是不是这个罹患这个射护腺疾病也越来越多了呢？因为你刚刚也讲了，这个射护腺肥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自然现象嘛，所以可能像你这些年的这个就诊人数是不是有明显的变多了呢？
1: 对，这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人口老化，那老化的话也随着也就意味着射护腺会一直越来越大，
0: 嗯，
1: 那这种病人当然是会越来越多，所以在门诊其实是常常都会遇到这种病人需要做治疗这样子。
0: 你刚刚前一段节目也讲到，就是说，年纪大当然是必然会发生射护腺慢慢肥大的问题啊、哦，但年轻人碰到这个射护腺的问题相对比较少，主要还是因为饮食的关系，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会不会年轻人罹患相关疾病的比例也相对有比较高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呢？
1: 其实年轻人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他射护腺肥大的部分，他们可能比较还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可能要大于50岁以上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年轻人反而是其他的问题，像是性传染疾病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慢性射护腺发炎啊、等等。
0: 是是是，好，射护腺发炎什么样情况会造成射护腺发炎？
1: 射护腺发炎其实原因很多啦，像刚刚提到射护腺肥大，它排尿不顺，的确就是有造成这个可能性。那除此之外，例如说年轻人的话，就比较有可能会不会是一些性传染疾病，或者受到细菌病毒的感染，造成这个射护腺发炎。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久坐压力大，饮食方面可能吃一些比较辛辣的食物啦，等等，这些都会影响。
0: 久坐也会影响哦。
1: 的确是久坐也会影响，它可能主要是跟一些你久坐啊循环不好，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发炎这样子。
0: 哦，那这样上班族如果坐久了还蛮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也说不定，对不对？
1: 对，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0: 好，那刚有讲到说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方式有几种手术哈、哦，那。你刚刚有提到两种手术，可能对一般人来讲，比较少听过，就是水蒸气的消融术还有拉提术，这两个手术是怎么样进行呢？跟刚刚你讲的这个传统的手术跟微创手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就是这两个手术的确是比较新的手术了哈、那我们先说一下那个射护腺拉提手术，它最主要是我们使用一个器械哈、哦，进入到射护腺的地方，然后往外打出一个钉子，然后把射护腺两边都夹起来，我们可能会在术中打4-6钉，把它夹起来，这样子它中间尿道的通道就会打开。
0: 哦、在射护腺里面放钉子啊？
1: 对，没错，它是放钉子、哦、就把它夹起来，它就是用一个特殊的器材把它夹起来，就把射护腺把它夹起来，然后把中间通道打开，然后尿尿就会变得比较顺。但是这两种手术它都有一个限制，我们是希望射护腺大小可能在30-100克之间、哦、会比较适合这种手术。
0: 为什么是这个标准呢？
1: 因为太大的话它可能没办法去把它整个射护腺夹起来、哦、然后效果整个就会打折、哦、
0: 是
1: 所以我们会建议是30-100克、目前甚至是有人做到150克，但是这都是要看状况，看病人的状况。
0: 那你刚刚讲这两种手术基本上都不用住院，当天做当天就可以回家吗？
1: 对，他甚至可能可以不用住院，只要静脉麻醉、哦、当天做完手术，那可能当天或隔一天就可以出院了。那刚刚还有提到那个水蒸气消融手术，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手术、哦、这个主要是我们一样，我们就是一种特殊的器械进去到射护腺、然后我们去用高温的水蒸气、哦、去把射护腺给它烫熟、哦、有点类似烫熟，然后烫熟以后它就会慢慢的那个萎缩，好、哦，那这样的通道就打开，它就可以尿尿了。但是这种水蒸气消融手术术后，通常我们也需要放尿管，可能要需要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0: 哦，这样生活上不太方便呢。
1: 对，的确是。那其实所有的手术都需要放尿管，但是、
0: 哦、所有的手术都要
1: 放，对，但是除了刚刚有提到的拉提手术可以不用以外，其他都是要。但是。那个水蒸气消融手术可能会比较久一点，可能需要一个礼拜，因为它要需要射护腺需要时间去萎缩以后才会慢慢达有这个效果。
0: 是，那我请教一下啊，射护腺肥大做了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我的意思说射护腺就从此就不会再肥大了吗？还是说它有可能还是有复发的情况呢？
1: 的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的确是手术完以后

0: 还是的确会有一些病人哈，可能他的那个社会险还会又再涨起来，的确是有这个可能，
1: 嗯，
0: 可能需要二次手术，的确是有这个可能。
1: 比例上面，
0: 但是比例上其实不算是比较不多啦，
1: 哦哦哦，所以一般来讲做的手术，嗯，理论上就可以不担心，但是也有少数的例外就是了。
0: 对对，
1: 哦，
0: 没错。
1: 那如果要二次手术的话，就再进行同样的手术再做一次嘛？那风险会不会有特别提高，还是说会有什么样的考量点呢？
0: 嗯，其实二次手术要看你之前进行的是什么样的手术，
1: 嗯，
0: 而且我们会去看一下你这通常会我们会事前会说做一个膀胱镜进去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尿不好尿不出来，而到底是因为那个射护腺又在长出来了，好，腺体又在长出来了，或者是其他可能像是例如说可能也没有可能是尿道狭窄啦，或者是膀胱颈狭窄啊这种状况，嗯，那我们都是要做一个膀胱镜去做确认，再帮你做后续的治疗。
1: 是，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手术，大家一定都会问，是不是都可以用健保来给付呢？
0: 对，这是一个
1: 很
0: 好
1: 的
0: 问
1: 题。
0: 对，没错。我们目前啊，健保给付的就有传统电脑手术，那其他的部分都是需要自费的。
1: 哦，那可不可以问一下费用大概是多少？
0: 啊，其实每一家的费用不太一样，因为根据各家医院的使用的器械厂牌不一样，都会有一点差异啦，
1: 嗯。
0: 那我们雷射手术部分基本上大概坐落在15万左右。
1: 嗯嗯。
0: 好，射护腺拉提手术我们通常一钉啦齁，一钉大概要4到5万，嗯，可能会用4到6钉这样子。
1: 哇，那就是二三十万跑不掉。
0: 对，差不多差不多。
1: 哦，是是，
0: 那水蒸气消融手术大概可能也是个15-16万左右。嘿，对。
1: 哦，所以如果要做一次手术大概十几万二十几万跑不掉齁，这个数字大概抓。那，嗯，这么多手术那医生会怎么建议呢？什么样适合什么样的手术，医生会给病人怎么样去建议？以你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
0: ，OK， 那我们会选择怎么样让病人选择这些手术呢？例如说，这个病人可能经济上有考量，但是他体能 OK， 他身体状况 OK，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可以让他考虑去使用健保的传统射护腺刮除手术。
1: 嗯，
0: 那如果像是一些病人比较高龄，没办法有他比较怕出血，或者是在吃一些抗凝血的用药，
1: 哦，是，
0: 那我们可以考虑去使用雷射射护腺的手术，因为雷射射护腺有在刮除过程，嗯，它就会在刮除过程中，它就会自然烧灼止血，它出血量比较少。
1: 嗯，是
0: 啊，那对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病人，他想要保留射精的功能，哦，或者是他射护腺可能是在30到100克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做水蒸气消融手术或者是拉提的手术这样子。
1: 嗯，是是是。那像这些手术的话，一般的商业保险的给付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吗？一般病人应该也会跟医生讨论到这个部分嘛，对不对？
0: 嗯，对，没错。这个可能就要看病患本身买的是什么样的保险，是否有没有那个实支实付，那保险的金额多少，那这个都是病人可能要去跟那个保险公司去洽谈的这样子。
1: 所以医生如果病人跟你讲他的保险的情况之外，你们也会根据这个部分来建议他不一样的手术的方式吗？
0: 其实手术的方式主要还是取决于病人的状况了。
1: 哦，
0: 通常我们都以及病人的经济条件这样子。
1: 是是是，好，好。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射护腺肥大，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发现的问题，去做治疗，理论上没问题啊，哦。那你刚刚有讲说，这个除了开刀之后，还有药物治疗。这药物是，你吃的就是一直吃下去吗？还是说，药物用了一段时间就可以？情况如果没有变化，我们是可以停药的呢？
0: 基本上因为射护腺肥大的部分我们都是吃了有效，没吃就没效这样子。
1: 哦，所以
0: 刚刚提到有两种药物，一种是让它放松的药物，这种可能大概从一开始吃，大概吃了2个礼拜以后，效用开始会慢慢的明显的出来，
1: 嗯，
0: 就会让它放松，尿流速就会变好。那还有另外一种药物，就刚刚提到的说，就是会让射护腺缩小的部分，这种药物通常可能要吃半年以上效果才会出来，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用药，根据病人的临床的症状，例如说他这个病人可能他会一直频尿很不舒服，他可能膀胱过动，我们就可以让他给他一些膀胱让膀胱放松的药物这样子，如果这个病人可能尿尿的可能比较无力，那我们可以给他增加一些像让膀胱比较有力的药物这样子，所以还会根据病人的状况去调节药物，
1: 所以一旦吃了药就必须吃下去，就是一停可能就又复发。
0: 一停可能就主要是一停了这种药物之后，可能他的那个尿尿的状况就会
1: 又恢复原来的样子，
0: 像尿症状又会回来的。
1: 是是是，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是射护腺肥大问题，但听起来就是开刀用药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除了少数您说会造成一些问题之外，但我想可能更多男性会担心说 摄护腺癌的问题啊。那我先问

0: 哎，剩一个问题，射物线肥大发生，是不是就可能会让致癌的几率增加？这中间的必然性是相关的吗？
1: 其实射物线肥大跟那个射物线癌是两回事哈。
0: 嗯，
1: 你知道你发生射物线肥大，那的同时你也有可能会发生射物线癌的状况。那其实两个其实是分开的哈。
0: 不是说我肥大就可能会致癌。就一定会致癌？
1: 不是不
0: 是，
1: 因为射物腺肥大主要是腺体增生，
0: 嗯
1: 啊，那射物腺癌就主要是因为细胞基因突变所导致的一些恶性肿瘤，
0: 嗯哼哼，
1: 但是它的确是有可能同时存在，或
0: 是，而且这个射物腺癌好像是男性癌症里面排名蛮高的，也就是说得的几率还蛮高的，一般人来讲，对不对？男性来讲。
1: 对，没错。那射物腺癌的目前发生的原因还没有完全的明确，但是其实最主要还是跟细胞基因突变以及雄性激素长期的刺激有关系，这样子。
0: 是。那发生射物腺癌的症状是什么呢？跟射物腺肥大的症状会不会是很类似呢？
1: 其实发生射物腺癌哈，早期通常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症状，
0: 没有感觉吗？
1: 对，完全没感觉，就完全没症状。
0: 那这很难发现的。
1: 对，它是一个沉默的癌症这样子。那他可能在射物腺癌，它长大到一个程度，它其实会跟射物腺肥大有一点点类似的相关的症状，它也可能会相应到的症状
0: 变少，
1: 对，
0: 然后
1: 就可能
0: 频尿、
1: 夜尿，对的，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症状。它射物腺长大一个部分，还会挤压到尿道，
0: 这样听起来都蛮像的。
1: 对，有可能会蛮像的，但是早期大部分都没有症状，
0: 而且没有疼痛感是吧？
1: 通常有疼痛感哈，通常我们病人常常发现以后有疼痛感的时候，就已经到达骨转移了，对，已经到
0: 了
1: 骨头转移或者是内脏转移了。
0: 是是是，好，那有没有哪些人是好发的族群呢？刚刚有讲说射物腺肥大是大概年纪大的男生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射物腺癌有没有好发的族群呢？
1: 对，的确，射物腺癌好发族群第一个就是高龄嘛，因为在长期受到荷尔蒙的影响，基因的突变，都通常高龄的男生大约65岁以上比较好发。第二个就是家族史，你父亲兄弟如果都有的话，那得到射物腺癌的几率会大大的提升。
0: 所以跟遗传还是有蛮大的关系。
1: 对，遗传是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饮食的习惯，你长期摄取高脂肪，一些高热量，或者是大量红肉，缺乏蔬菜或者运动的人，的确是有可能会造成几率增加的部分。
0: 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啊，不管讲什么癌症的预防，都会讲说避免吃红肉的机会哈。那为什么红肉是导致癌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
1: 其实红肉可能这些饮食习惯啊，第一他们都会提到说运动哈，就是似乎任何运动其实对这些都有帮助。
0: 对，
1: 那高其实高脂肪、高热量、大量红肉这些，其实主要还是跟一些慢性发炎有关系
0: 啊。
1: 长期服用的话，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癌化的可能性。
0: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射物腺癌的症状跟射物腺肥大其实是蛮类似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发现类似的情况，去检查，也许你检查出来不是射物腺肥大，反而是射物腺癌。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消息就比较晴天霹雳了一点哈。所以，是不是很多临床上真的是去检查，本来以为是射物腺肥大，结果发现是癌症的病变呢？
1: 的确是有可能这样子的哈。那我们一般上只要年纪大于50岁，我们都会帮他做一个抽射物腺指数，去看看他的 PSA 的指数有多高。
0: 可以先抽血验吗？
1: 对，
0: 那
1: 射物腺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癌症，那他我们抽 PSA， 如果是这个数值有高，那我们可能会想几个可能，第一个是射物腺肥大，第二个可能是发炎啊，第三个有可能是射物腺癌的状况这样子。
0: 你讲这个，我想到我们之前在做健康检查，在检查射物腺都采取内诊的方式检查，所以内诊就可以发现这个射物腺有没有肥大的症状，对不对？
1: 对，那主持人说的很好，其实我们常常都做内诊，就是肛门直肠检查，
0: 对，
1: 去用手指伸进肛门里面去摸摸看射物腺，如果我们有摸到射物腺有硬的结界，或者是因为射物腺一般摸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柔软的组织就软软的
0: 是，
1: 但是你摸起来有摸到硬块有摸到射物腺变硬这都是有癌化的可能性
0: 所以你们做内诊的时候其实就有可能可以发现是不是有可能是癌，而不只是射物腺肥大的问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长知识了所以是不是也建议这个年纪大一点的男性最好就是定期去做这样的检查，对不
1: 对？
0: 比较安心一点嘛
1: 对，没错。
0: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请张医师呢跟我们聊聊射物腺相关的其他的问题。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基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的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医师张建伟张医师，请张医师呢来跟我们聊聊男性的射护腺问题。刚刚已经聊了射护腺肥大跟射护腺癌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医师，就是有人说这个射护腺癌因为可能恶化的速度很慢，好像杀伤力没有像其他的癌症那么强，所以就可以比较

0: 慢的去追踪它，不用做太积极性的治疗，是这样子吗？
1: 的确我们射护腺癌的确跟其他的癌症不太一样，齁，只要是低分期的齁，通常它的进展速度会比较慢。
0: 那怎么去分期，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
1: 的一般上在还没有转移出去以前的射护腺癌齁，我们通常会根据射护腺指数，会根据那个病理的分期，会根据你刚刚有提到的肛门直肠检查去做一个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分从低、中、高、非常高风险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治疗这样子哈。那在低风险的部分，的确我们在低风险的部分，我们的确是可以去使用一个积极观察或者是观察等待的方式去做一个监控密切去监控这个肿瘤，看它是否有进展，而不是一直
0: 你说我们可以等，就是说不用一发现癌症，就像很多癌症一样，你开始要考虑说什么要化疗啦，要开刀啦，要是你还可以稍微观察之后再决定要怎么去治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没错，因为低风险或早期或者低风险的射护腺癌，它其实进展速度非常的慢，它其实可能一生之中都不会威胁到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去积极的监控，如果监控到他可能有在癌症可能变大，他可能他的病理分析上又有进展，那我们才做一个积极的治疗这样子。
0: 你的意思是说在你临床上面如果碰到病人是像您刚讲刚开始发现，如果持续追踪都没有特别恶化起来，他其实可以不用做任何的治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没错，可以不用做特别
0: 任何的
1: 治疗。
0: 哦，真的啊。
1: 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要避免过度的治疗，像我们其实做手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一些功能，
0: 是
1: 包括他可能会漏尿啦，可能会不局啦，等等的状况这样子。所以这种病人低风险的病人，我们还是可以先做积极的观察这样子。
0: 是，好，那这个是当然是最好的状况啊，只要监测不用去做治疗。但一旦要进入治疗的状况的话，通常射护腺癌会有哪些治疗的方式？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稍微解释一下呢？
1: 好，那射护腺癌治疗方式其实蛮复杂的，我们会根据分期哈，做不一样的选择。那大致上，我们第一个刚才提到，第一个是积极监控，第二个可能可以做一个放射治疗，第三个有可能可以做一个手术甚至如果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一开始诊断就已经有转移出去了，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荷尔蒙治疗搭配可能化疗或者甚至是新一代的荷尔蒙治疗这样子。
0: 是，好，那选择好医生建议的这个治疗之后，当然就配合医生的治疗，对不对？那通常手术之后复原的情况呢？因为刚才也讲说射护腺癌的情况跟一般癌症比较不一样那是不是它的恢复情况会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
1: 射护腺癌症治疗来说只要是低分期的通常治疗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不管是放射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其实治疗以后我们术后密切的追踪 PSA 其实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病情到底有没有得到控制那后续有没有，如果真的PSA 往上爬了我们再考虑要需不需要再做后续的治疗。
0: 那我请问一个问题如果是很严重的话，是不是可以摘除这个射护腺癌呢？这是不是一个选项之一呢？
1: 对，的确在那个甚至我们在低分期、中分期或者高分期的高风险的病人那这些病人我们都可以选择看是不是需要手术，那这可以取决于病人的自己的决定。那治疗方法很多，就刚刚提到说有可以密切监控低分期可以密切监控，那中分期的甚至可以去做放射治疗或者是手术的部分，或者甚至去搭配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这样子。
0: 那刚刚讲的摘除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一些性功能的部分？这是一定会的嘛，对不对？
1: 对，没错。那我们目前手术摘除的部分现在主流主要还是使用达文西手术的方式因为它一来它的那个伤口小那它出血也少，那我们的视野可以放大比较清楚那我们也可以甚至在一些比较早分期的中分期以前的或者是低分期的，那我们可以去考虑保留那个神经让它 还可以有一个勃起的功能这样子。
0: 达文西手术现在好像很普遍使用在这个各医疗院所的开刀的程序上面，对不对？
1: 对，没错，的确是这样子。
0: 有比较精准吗？
1: 那当然它是非常的精准因为你一般上过去我们常常会使用腹腔镜，它跟腹腔镜比较的差别，第一个它视野它放大的更大，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第二它的手臂不会它不会那个腹腔镜会因为手术者手部的稳定度可能会不够。但是达文西它可以让你的手部更稳定。
0: 是
1: 对
0: 于一些不足之处就
1: 对。对于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可以更加的精准这样子。
0: 是。好，那刚刚也有讲到是说射护腺癌可能要发现不是那么容易那有没有什么早期可以发现的方式呢？是不是就是真的就

0: 就是定期去做健康检查，就有机会早期发现，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呢，医生？
1: 其实社会性癌的发现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做那个肛门直肠检查，去触摸看看有没有硬块，第二个就是抽 PSA，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那我们会抽，建议50岁以上的病人可以来那个医院，我们可以帮你做健保的健保的状况下去抽一个 PSA 这样子。
0: 哦，可以用健保给付的方式做？
1: 没错。
0: 那每年都可以做吗？还是你建议多久做一次这样？
1: 那不一定，可能要看他抽出来的数据哈，数据状况再做调整。
0: 是是是。
1: 那除此以外，一些像是如果你的那个父母哈，你的
0: 直系亲属，
1: 你的直系亲属，你的家属，你父亲哈，你的兄弟，如果有这个社会腺癌的病史的话，那你可能可以提早到45岁就可以开始抽了，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好，那抽出来数据哈，那我们会一般上会，如果小于4，通常是癌症的可能性就非常的低，那4到10就有点灰色地带，它可能占有那个造成社会腺癌症的几率大概可能2到3成，那如果是PSA 这个数值有大于10的话，那这会是社会腺癌的几率可能上升到 50% 甚至更高。对，
0: OK， 好，所以还是可以提早去检查出来，就是好。那么回到治疗，那接受治疗之后，在术后的话需要注意哪些保健的方式呢？可以让你的这恢复情况更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特别留意的部分？
1: 那如果是手术的部分的话，那最常面临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会有尿失禁的问题，最常见到就是尿失禁啊。第二个最常见到就是勃起功能障碍。
0: 是。
1: 那我们先讨论一下尿失禁的部分。那尿失禁的部分哈，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在术后可以多做凯格尔运动哈，增加骨盆底肌肉。
0: 凯格尔就提臀运动吗？
1: 对，没错，就是增加骨盆底肌肉强度的一些运动哈，让他这个骨盆底肌肉能够减少那个尿失禁的发生，这样子哈，的确是那另外
0: 你刚刚说到另外勃起功能的这个，
1: 对，那另外勃起功能方面哈，那我们可能可以搭配一些药物的帮忙哈，可以使用低剂量的那个西利士哈，就是勃起的就是一些勃起功能障碍的一些药物哈，低剂量西利士每天去服用，这也都会有帮助那个勃起功能障碍的恢复，这样子。
0: 是是是，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说你及早发现还是有机会的哈，那有没有办法预防呢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预防减少你发生社会腺癌或社会腺肥大的情况？因为我们在坊间或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很多资讯都会告诉你，哎，怎么样，哎，你就可以减少这个社会腺癌发生的几率，是不是有这个方式的预防？
1: 要减少发生的几率，其实方法并不多。那基本上我们只要均衡饮食啊，例如说去使用一些像是地中海饮食的形态，例如说去使用多服用饮食里面多使用的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齁，或者是橄榄油，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齁，或者是减少一些鱼适量的鱼类或者乳制品，那最重要的是限制红肉以及加工肉品，这都对那个减少的社会腺癌是有帮助的，这样子。
0: 那像网络上面齁也一直流传说，比如说一些什么可以保护社会腺的一些食品啊，像什么南瓜子啊、茄红素啊、什么锌啊等等，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呢？
1: 其实这些所谓的保健食品齁，目前呢齁，根据那个研究显示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达到有效的没有达到有效的预防的功能，对，没错，甚至有一些像是，例如说锌哈，你服用太多，例如每天摄取的量超过75克，或者是长期服用，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些更严重的副作用。这样
0: 哦，真的啊，那现在很多广告都打的锌的成分，说可以增加某方面的能力，所以可能很多男性朋友都会服用类似相关的保健品，反而是有害的，就是了。
1: 其实少量是可以，少量或短期使用是可以。
0: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可以从自然的食物里面就可以摄取到呢？
1: 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如果要吃大量摄取的话，可能就没办法了。
0: 要吃很多，
1: 对，要吃很多。那与其吃这些，不如可能来我们的门诊啊，我们可以开一些像是社会腺的药哦，让你放松，让你排尿，这种就是每天吃这正是有效的这些药物，这样子。
0: 是是是。好，那另外哈，还有一个问题哦，这也是最近这几年在网络上面哦，常常看到说要怎么样预防社会腺癌发生的机会。有人说要增加射精的这个次数，听说有一个哈佛的研究哦，说每一个月射精21次，可以减少19%到22% 射护腺癌的发生的机会。我先想请教一下医生，这是

0: 网络谣言吗？还是说真的哈佛大学做过这样子的研究呢？
1: 哦，这是当初在我们泌尿界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
0: 啊，轰动啊！
1: 对，没错，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然后他就去记录
0: 那个什么实验呢？做了多久的实验？听说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长期追踪做出来。
1: 对，没错。然后他们做这个实验
0: 是真的有这个实验了、
1: 哦？对，的确是有这个实验、哦，而且的确他们做出来的数据的确是说，你只要一个男性哈，每个月只要有那个
0: 射精二十一次，
1: 射精二十一次以上，的确会大大减少那射后腺癌的可能，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
0: 哦，这是真的。
1: 对，这是真的。
0: 可是问题就来了，每个月射精二十一次，我想。不只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应该知道，这一个月射精二十一次，这些事情应该是有点困难吧？
1: 的确，
0: 所以他这个实验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也觉得很好奇，不是吗？
1: 对，这个可能就要去看他们的那个实验的结果，这样子啊，他们的确就、他们通常做这些实验都是非有经过非常严谨的筛选哦，严谨的管控，所以这个。而且他是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的确是这个研究的确是非常有公信，是非常有公信，
0: 非常有。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么相信？而且这个网络的文章一传再传，传了好多年了哈，所以连你们医界看到这个报告都吓一跳，感谢。那如果病人问你说，是不是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预防射精癌发生。你们的回答为什么？
1: 通常我们会跟病人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体力，那当然你可以试试看。对对对，
0: 年轻人可能
1: 对。
0: 你说五十岁以上的人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点困难吧？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还是从生活形态哦，那就是刚刚说的地中海饮食，那体重与运动，体重控制与运动哈、适量的运动，然后戒烟戒酒哈、通常都会比较有证明以及有效的帮助减少这些癌症的发生。
0: 好，那节目最后时间哦，请这个张医师呢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哦关于这个射精癌相关的疾病啊，还有保健方式，帮我们做一个总结，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年纪大的男性哦，可以免除这个射精癌的这些疑虑，或者说一旦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去解决它啊，让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舒适一点呢？
1: 对，那最后我想说啊，如果大于50岁的男性齁，其实都可以来各大院所齁，来抽血齁，验验看 PSA 齁、来做一下肛门直肠检查齁，顺便看一下射后腺的状况啊。如果你本身在家里齁，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下泌尿道的症状，那也可以尽早过来我们的门诊齁，我们可以帮你做评估，去看看你的射后腺的状况是否需要用药，是否需要治疗齁，那这样子才能够改善你的生活，这样子。
0: 所以50岁以上的男性如果每年去泌尿科报到一次，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应该是 OK 的吧齁。
1: 对啊，当然你50岁以上的病人的确是需要去抽 PSA 来看看 PSA 的数字怎么样，那我们会根据你的数字齁再决定你往后需要做一个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追踪，好，这到门诊来，我们都可以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0: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永和更新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张建伟张医师呢，帮我们非常详细的解答了男性这个特有的烦恼，射精癌相关疾病的问题啊。今天非常谢谢张医师，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Jeff，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节目呢，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来代班哦。那有一点点的状况哦，因为我们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当主持人呢、啊，有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来宾呢突然有事情，或是说有状况不能到这个录音室的现场来哈，所以呢，张老师之前呢，记得应该也是几年前有约过一次一个当时的市议员哦，那请他来谈谈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在市政上面的一些理念。可是呢，竟然当天一大早哦，跟你讲说，他们家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没办法来上录音室哦，所以呢，这个会让很多的广播主持人最害怕、最害怕的，大概就是这种状况哦。那当然啦，所以呢，在做广播主持人，也必须要有一些临时应变的能力啊，哦，赶快、赶快 ，A 计划不行，赶快 B 计划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来参加过我们这个乐林广播研习营的，大概就会慢慢慢慢体会到这些各种的辛酸哈。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我们的物价状况喽。每个月呢，这个主计总处都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哦。那甚至呢，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更是会牵动全球的股市的脉动哦。那台湾的这个机器商，台湾的经济规模相对比较小，可是呢，我们对我们市井小民来讲的话，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真的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有感哦，因为只要这个指数一往上涨的话，我们的这个荷包就要失血了哦，这个以前呢，可能100块以下的便当就可以吃得非常满足了，现在呢，要买一个这个像样一点的便当啊，大概都要100块以上，这个就是所谓的物价上涨啊。所以呢，我们先一开始先来跟各位分享8月份哦，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也达到了 2.04%， 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2% 的这个通膨警戒线。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呢，大家应该也是会非常有感的。其中呢，外食费的年增率呢，这个消费者指数的年增率更是高达 3.17%， 写下了8个月的一个新高。所以这个外食族啊，应该对这个部分的指数，应该对这一部分的变动呢，特别有感哦。所以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所谓的便当，就是大概外食族常常都必须要解决三餐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品哦。那 CPI 年增率呢，已经连续4个月高于这个通膨警戒线2%。那所以呢，外界当然也会非常的关注通膨的情势呢是否

再度的升温。那根据主计总处的综合统计处的科长蔡秀慧跟媒体来表示，今年1到8月份 CPI 的平均年增率呢是 1.84%， 所以如果说以1到8月份这样来看的话，还是低于 2% 这个通膨的警戒线啦、而且呢价格涨势主要是集中在外食、油料费跟部分的商品哦，那所以呢尚未具备这个通膨所需的普遍性、显著性跟持续性所以呢整体物价仍然属于温和上涨哦，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标准的官方说法哦，就是要让他讲的相对的四平八稳啊，让大家呢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点。所以呢，这个四个字“温和上涨”就是最符合哈、这个官方说法的。那观察八月份的七大类的物价。因为这个主计总处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由七大类的物价组成的哦，年增率大概都是全数上扬的，其中呢又以教养娱乐类的年增 3.22% 涨幅最大哦，这个比外食的费用年增率还要来得大。那当然呢、主要是受到电脑及其他电脑设备、软体跟教学设备用具年增率达到 9.19% 的推升有关系齁、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缓效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啦、也就是开学效应齁、那主计总处倒是没有把这一点点出来。那实际上这一段时间9月开始呢就是小学、中学、大学开学的这一段时间，这一个礼拜大学也大概都是开学了齁、所以呢这些电脑设备啊、软体啊，哇这个部分呢更是这个所学习所必备的这个东西。那加上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些相关的记忆体齁、涨幅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说这些学子们呢、要用到这些电脑周边设备的产品的话，大概这些的价格都是呈现非常明显的上涨走势。好，这个是我们先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一部分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人呢想要买房子已经等了一段时间哦，而且呢看到央行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已经满两年的，可是呢等了两年呢都等不到这个所谓的房屋降价潮啊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昨天的一则新闻报道，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至今满两年，先前政策上路的时候呢，就有不少人，当然这个可能也包括很多的专家预测啊，会有一波认赔逃命潮。可是呢根据住商不动产机构统计，台北市近一年来的交易的这个状况指出啊，有超过九成的交易呢仍然是赚钱的，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一过去一年之间，如果你要卖掉房子账面上面都还是赚钱的赔售的比率呢大概只有 5.7% 啊，所以根本你要等到所谓的降价潮，要等到赔售潮啊，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才有这个机会，因为只有 5.7%。 不过呢观察这个赔售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赔售率最高的行政区呢出乎意料的呢是在台北市的蛋黄区、大安区，赔售率呢竟然高达了 10.3%， 等于呢每十个交易物件呢就有一件是赔售案，那如果说比对这个屋龄来看的话，则是以30到40年屋龄的赔售比例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房仲

仲业者怎么戒毒这种状况哦。大家房屋企研室的公关哦，这个赖志长表示，打房冲击高价市场首当其冲哦。那在去化困难的情况之下呢，出现小部分赔售的这个状况啊，这特别是啊赔售大概集中在蛋黄区跟部分中古屋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咯。哦，那如果说以实价登录这个资料来整理来看的话呢，盘整去年啊九月到今年一年以来的这个交易，排除一楼跟店面还有办公啊这些特殊的交易物件啊、比对同样的门牌有转手的这个案件，也就是重复交易的，这个是在估价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重复交易、哦、那这个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有获赚钱的话，那就是获利，如果说这个赔钱的话呢，那表示他是这个赔售出场的。那如果以这样的一年来的统计资料来看，台北市近一年的交易当中呢，赔售的案件只有刚才提到的 5.7%， 非常非常的少数哈。其中呢，从行政区来观察，大安区赔售率最高，占比达到10.3%， 十个物件里面就有一个物件。中正区次之，赔售率呢是 9.8%， 北投这在第三名，赔售率也有 9.1%。 那细看这个行政区赔售的案件，大安、中正区呢都集中在高总价大坪数的这个物件、哦、这样的一个物件呢，如果说有这个财务的需求，有这样的一个变现的需求的话，只好降价求售、哦、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央行的现代环境之下呢，较难贷款的这种高总价物件啊，买气呢，事实上是冲击最大的哦。那至于说北投区赔售排名第三名呢，大概都是属于这个小幅度的价格修正哦，而且呢是也公寓跟电梯产品都有。那主因呢，是因为区域部分位处在比较算是蛋白区，生活机能呢相对比较不足、哦、那面临房市反转的情况之下就比较容易出现价格短期之间的修正哦。那另外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也可以看得出来，台北市赔售的案件屋龄区间呢，以30年到40年的这个住宅赔售的几率比较高，达到了 6.6%， 10到20年的呢这个基次有赔售率是 5.8%， 40年以上的老屋呢赔售率的排名第三，赔售率是 5.4%。 那所以呢这种高龄的房子啊，如果没有临这些主要的交通干道或是捷运站的话，价格的支撑力道呢相对比较不足，甚至呢就会变成买方杀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齁、哦。那屋龄10到20年的新古屋啊，赔售率位居第三，主要的原因呢，因为这类的物件多属于这个较高单价的这种产品哦，入手的时间呢也相对可能是在高点哦，后续要转手可能就会出现账面赔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从2024年9月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性管制之后，整体的这个房仲市场啊，事实上是趋于冷清的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没有降价求售的话，有些物件事实上是很难能够脱手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这个景气低迷啊，是大家有所共知的哈。那这个可是呢，很多人还蛮纳闷的，为什么呢？这个交易量啊，急剧的萎缩，可是呢交易的价格呢却没有明显的松动哦。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哦出现了

明显的分化有相关联性。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台湾呢，现在呢，每五户里面哦，有两户就属于这个单身的这种家庭哦。一人的家户呢，五年增加了大概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各位提到过的，这个家庭啊，结构一直在变小哦。过去的核心家庭哦，甚至三代同堂啦、现代呢怎么不只是三代不同堂哦，甚至这个刚才提到了两人的这个家庭，一人的家庭呢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呢这个也造就了小宅市场蓬勃的一个发展。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114年呢全台哦一人的家户呢已经逼近400万户，这个占比呢占全体家庭的比例呢达到了 40.53%， 超过四成啦、首度呢超越两人宅跟三人的这个家户总比哦，成为最主流的家户形态。一人家户呢这个增速远快于结婚跟交屋数哦，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单身购屋啊也蛮明显的在市场上呈现了一个购屋的主力。房屋税 2.0 开征带动的这个节税涉及下潮呢，大概是导致、这个统计数据出现暴增的主要原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这个资料。全台呢总家户呢已经由109年的893万户逐年在成长，到114年呢全台湾的这个家户的数量哦，就是家庭的这个数量已经来到了985万户，其中呢一人的这个家户呢则从304万占比 34% 大幅增加到114年的399万户，占比就超过四成了哦，所以呢已经快要接近400万户了，五年当中呢增加了有100万户之多。那两人的这种家户呢则是有208万户，占比呢是 21.14%， 三人组成的家户呢则是168万户，占比只有 17%， 所以呢呈现单人户大幅增加，三人户的这个家庭呢则明显的这个比例呢跟数量大幅度的一个萎缩哦。所以呢这个对比每年呢大概只有12万13万户新成屋落成，跟10到12万户新结婚家庭的数量来看的话，一人户的这个激增啊实际上跟交屋量明显的出现一种不对称的一种状态哦，感觉上好像都不容啊，这个数字好像有一点点的明显的差异哦。那最主要的因为是这个房屋税 2.0 啊在113年实施之后 ,114 年呢开征新屋的这个房屋税比较高，民众呢为了适用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出现了一波分户涉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趋势齁，导致呢单身一人户的家庭呢这个数据呢大幅度的一个膨胀。最后呢这个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齁，这个房屋税 2.0 改革之后，自用优惠的持有税跟交易税呢皆有涉及的这一部分的限制，就是说你的户籍必须要放在里面哦。如过去是不是上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严格要求哦，所以呢民众购屋哦，这个特别是购置新房子之后一定要注意哦，房屋税跟地价税的涉及时间点，若是要适应

用房地合一税400万免税额 10% 的优惠税率的话，更需要连续涉及实际居住满6年哦。所以呢，这个也可能在税务上面的一个改革，造成民众呢为了要能够这个适用比较低的税率呢，是一人宅大幅增加，可能跟这样的一个这个税制改革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这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结构这个蛮明显的出现转变也是有关系的齁，因为不婚啊、晚婚啊、离婚啊，这些呢都会造成一人宅的这个增加那这个部分可能这跟所谓的税制改革、房地和房屋税 2.0 这个部分的关联度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明确了好，那这个最近这个房屋平台这个出现了一则，就是说我不敢再买预售屋了这一则这个标题呢非常的惊悚那大家都会想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也觉得说这个蛮惊悚的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把它放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跟分享给大家。结果呢哇，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点阅率啊竟然超过了3万个这个跟我平常的每则的这个新闻的点阅率大概就是顶多2000-3000，哇，真的有大相径庭的这种状况。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一户人家呢买预售屋啦当然买预售屋当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的等着这个房子盖好啊，搬新家住新处没想到从买房开始就一路状况连连原本说可以在这个新建期间呢做客变，也就是照着这个买方的需求来做这个格局的变动那签约后呢又通知说不能客变，所以呢这个是在新建当中就让他有一点点的挫折感。接着建商又因为接待中心发生火灾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中有分享过在林口的这一个建案这个销售当中已经快到接近尾声了竟然呢接待中心烧光光那所以呢旧的合约本票被烧毁，要求重签本票的争议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很奇特去买这个个案会碰到这么多的这样琐琐碎碎的事情。那接着呢好不容易房子终于盖好了这个就大家都能等着就要交屋了可是又碰上了延迟交屋了哇，这一个买家真的是快吐血了那更让住户难以接受的是呢，验屋的时候发现呢房屋有问题之后呢，后续还出现了现况交屋补贴协议书就是说验屋这些的瑕疵呢不要管了啦齁，那这个我们就以现况交屋，那我们会补贴给你齁，可能一些家电啊、家具啊之类的齁，那所以呢让这个买家真的是气坏了齁，所以呢就在媒体上面把他这个内容泼出来齁，那所以我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有把这一则泼出来，刚才提到的有超过3万则的点阅率齁，3万个的点阅率齁，所以呢这个是这一阵子这个网络上面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预售屋争议啦齁，也就是交屋争议。没想到呢有人跟他的同学聊起来才发现他的同学也是这一个社区的苦主之一呀、所以呢让他真的是欲哭无泪齁，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听众朋友说要买房预售屋啊还是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啦齁，就像我们常常在这个
脸书啦、网络啦、电视上面说，哎，买基金哦，有一定的风险哦，一定要。

详读这个什么说明书哈。那买预售屋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它也是充满了风险，因为你买了之后呢，它要经过新建啊，可能两年三年慢慢慢慢盖，那这期间呢，你要祈祷是说，哎，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啊变成烂尾楼或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即使说刚才提到了，哎，交要交屋了，可是呢，验屋的时候又验出一大堆瑕疵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真的是买预售屋可能。这个部分的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真的如果说现在在这一个当下哦，这个今年有要买房子的人，要换房子的人，我建议啊，还是买成屋哦，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新盖好的新成屋，那这种新成屋的话，你看得到、摸得到、知道它已经盖好了哦，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的风险相对就比较低，特别是盖不出来的风险。那再来的话呢，有些瑕疵的话，可能自己都可以去现场去看，去检视一下。哦，那如果是小瑕疵可以接受，那就是可能也许在杀价上面呢稍微用力一点点，那就接受吧齁，因为盖房子齁，就像我们常讲的吃烧饼没有掉不掉芝麻的齁，所以呢这个部分盖房子也没有说哪一家建设公司盖的房子绝对百分之百的完美啊，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所以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房市专家齁，他们会提醒就说啊，如果买预售屋的话，一定要挑品牌好的大的建商哈、哦。那他们要看看他们过去的啊这个口碑啊，实际上面的住户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去做这些功课啊，一定必须要做的哈、哦。可是呢，还是要啊这个谨慎小心呐、啊、哈、哦。预售屋还是尽量能不碰就不要碰。那另外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交屋保留款。预售屋呢，交屋保留款的话，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要交屋之前的一个筹码、哦、那这个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 5%， 可是有一些不孝的建商、哦、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分享过、哦、他们就直接写交屋保留款50000块，哎，5% 跟50000块差距非常大呢。如果是10000万的房屋总价，5% 就是500000。那500000对建商来讲的话，这个部分他会比较有感觉。如果是50000块的话，他想说啊，这50000块交屋保留款啊，即使有瑕疵，他就不管你了哈、哦。所以呢，这个筹码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运用，在签约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哈、哦，免得到最后啊的关头要在验屋的时候啊，建商就爱理不理哈，因为他写的那时候的交屋保留款是50000块啊，50000块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可有可无嘛哈，所以他就爱理不理了哈，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这个谨慎小心呐、啊、哈，是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5%。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消基会之前也做了一个调查哦，还是有一些建商呢，在这个部分要消费者哈、哦、这个。啊，这个在交屋保留款的时候呢，用一些打迷糊仗的方式哈、哦，那特别是在这个啊，就所谓的契约审阅前这个部分，也要消费者押证件啊，或是说要交一定的定金才能够把这个契约书拿回去看，这些都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的哈、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真的被不得啊。非不得已不得不买预售屋哈、哦，那这些重点哈、哦、啊，契约审阅权、交屋保留款5%，这些都一定要注意哦，不要让你自己的权益给睡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呢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他们最新的这个社会住宅申请的这个讯息啊。那因为这一则新闻信息呢这个它有这个期限的到这个月9月14号下个礼拜一就申请截止了所以呢在这里还是再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个人或是你的亲戚朋友符合社会住宅申请的资格，那也希望说就近呢在适当的地点呢能够承租这个社会住宅。那这个是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的筹新建的社会住宅今年第三季的一个这个社会住宅的释出，总共呢有6处社会住宅分别散

在四个县市、哦、那总共有合计1500户、哦、那这个截止的时间就是刚才提到的9月14号、哦、因为他从8月14号就已经开始接受申请了、哦、所以如果、这个有符合资格就近、可能、跟你的工作地点相接近的话，应该要赶快把握时效 哦，就到下个礼拜一。那预计呢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因为、不管、这个社会住宅盖得多还是多还是少、多基本上呢都呈现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每次呢几乎都是、这个生多粥少啊，所以最后一定要用公开抽签公透明、这样的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方式来抽签，让、这个幸运儿呢能够哎这脱颖而出。那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个第三季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在新北市江翠北侧从化区呢第一次推出了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处的社会住宅哦。那这两处呢正是刚才提到了在这几年来呢非常热门的江翠北侧哦，江翠北侧，那因为这附近的生活机能越来越完善，而且呢也靠近江子翠捷运站哦，所以呢不管是生活机能啊交通便利性啊这个都是非常高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首次在江翠北侧有推出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个地点哦，是在板桥，这个算是在蛋黄区啦，新北市的蛋黄区。另外在比较蛋白区的是另外在新北市的莺歌区哈、哦，有樱桃安居这个也是新建完成的这个社会住宅，它的基地呢就是在这个刚通车的三莺线上面可以串联莺歌老街、新北市美术馆等这些生活跟艺文资源啊，交通便利性呢是随着这个三莺线的通车大大的一个提升哦。那国家住都中心也指出，不少人认为说，新建的这个社宅呢比较偏远哈，但这一次推出的社宅呢，都位于交通便利哦、生活机能完善的这些地方哦，所以希望提供无壳蜗牛呢，可以兼顾通勤跟生活品质的一个居住选择。那这一季的第三季的招租的社会住宅还包括南投县第一次呢有这样的一个社宅推出，中央新办的社宅在工程安居哦。那这个地点呢基地前身是台投宿舍啊、是算是一个宿舍区啦齁、哦、那改建成社会住宅，那因为周边的生活机能也非常的成熟齁、绿意充足啊，位于埔里的核心生活圈，渴望成为当地新的居住选择哦。那也象征这个中央社宅呢首度落脚在南投埔里哦，那扩大了这个全国社宅的这个布局。另外呢在台南市的南区也有一个开南安居、哦、那这个靠近安平产业园区，可提供在地的就业人口这个便利的居住环境啊、那这个部分这个台南市南区这边的生活技能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外一处呢是在高雄仁武区仁武安居，这个临近仁武这个产业园区跟南科南子园区，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园区啦齁、哦、那也交通上面呢可以快速连接国道1号国道10号跟左营高铁生活圈哦，满足南部地区的这个就业人口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在每一个季度呢

大概都会有一些新王宫的这个社宅呢释出哈、哦，让这些无壳蜗牛们呢能够可以就近哈、哦在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地这个可及性的地方呢，来有一个这个新的社会住宅可以来做这个安居之用齁、哦、所以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国家住都中心推出的这些社会住宅这么热门这么抢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提到齁、哦、这个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呢，本来在政见期间提出了13万户，现在这个缩水到只剩3万户的社会住宅，搞不好这3万户还盖不出来、哦、所以呢现在新建完成的或是陆续在新建当中的都是在蔡英文总统、哦、任内已经标售，已经有开标出去然后新建完成的、哦、好，那这个是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信息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昨天呢我在刷脸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脸书的朋友呢，他提到了一个他这个所谓的从40年的这个老公寓呢搬到了20年的电梯宅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齁、哦。那这个这个朋友呢他在民生社区住老公寓的四楼，算是顶楼齁、哦、那住了40多年最近把它卖掉了齁、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膝盖越来越不听使唤了齁、哦、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40年前或是30年前的时候呢自己去买这个市场买东西啊，去大采购啊 ,shopping 啊都可以自己拎着这些战利品呢走到自己的四楼的家里齁、哦。可是呢经过了这么长的岁月齁、哦、屋子已经老了。人也老了、哦、所以呢他就在等都更一直等不到的这个情况之下，最近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哦、那这个民生社区的老公寓呢当然就是没有电梯、哦、可是呢因为刚买的时候也算是新房子啊，陪他走过了人生很长一段时间。十年前呢他也听到说有建商来他们社区来询问、哦、说要做都更，满心期待说可以有新的房子可以住、哦、那时候呢虽然说这个房子也已经老了、哦、可是因为自己还有力气呢，从大卖场买完东西之后一袋一袋的扛回自己四楼的这个公寓、哦、那时候呢就是在等期待建商来谈都更、哦、让可以换一间崭新的房子住进有电梯有管理的这个新大楼、哦、这个那时候也想的真的是觉得这个蛮值得期待的。只是呢这个人生的无奈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哦、这个都更谈了谈了这一期没消息了，又有人来谈又没消息了、哦、所以呢这个房子可以等都更，政策也可以等、哦、那建商当然在都更的这个期程上面他们也是可以等的、哦、可是呢我们人的身体啊事实上没办法等了齁、哦、所以呢这个膝盖啊会不听使唤，会爬不上楼梯，所以呢在过去这十年当中呢他就觉得说好像都更没有机会了齁、哦、也发现自己的脚齁、哦、不像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听使唤了齁、哦、所以呢他就想说那现在这个都更啊一直遥遥无期齁、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换到一个新的房子，即使说现在谈成的话可能也要有一段时间的新建期齁、哦、所以有没有那个命齁、哦、才住到新房子齁、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总是以这个老后的生活来考虑齁、哦、可是有时候岁月真的是不饶人齁、哦、退休以后可能还是要好好的

规划老后的一个生活的准备哈，后来呢，这个朋友他就跟儿女商量了哈，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了哈，放弃等待都更了啊，即使说这个民生社区这个都更之后的价格可能会翻倍，可是呢，现在的这个膝盖已经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哈，所以呢，就把这个4楼的老公寓给卖掉哈，换到台北市另一个他不熟悉的，可是是20多年的电梯大楼。房子虽然也不是全新的，地段呢，当然呢，也是全新的一个地方，对他来讲要重新去摸索来熟悉它。可是呢，他还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那在搬家的之前呢，他也重新呢去整理了自己这个住了4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公寓哈，把一本本的相簿哈，一箱箱的这个书籍呢整理出来，还有衣柜那边有好多年都没有穿过的衣服哈，所以呢，他也才发现，原来我们住了一辈子的这个老房子啊，放着的不只是一些老东西哈，而是一段又一段的人生历程啊，所以呢，这个脸书上面的这个朋友就问他说：“那你后不后悔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哈，这个朋友他也说不后悔哈，虽然说新的这个生活环境还不熟，偶尔呢还是会想念以前熟悉的市场，还有这个邻居哈所以呢这个可是没现在去采买之后呢，走回到家，按着这个电梯的电。那个按钮他就觉得很开心，不用再爬4个楼层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老后的幸福有时候并不是住进多豪华的房子，而是当我们年纪大了，还能够有选择的能力可以不用再爬4楼的这个公寓了哈，可以呢不用为了买一袋东西而担心走不上楼梯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在脸书上面看到这一则新闻信，这个网友的分享了哈，也是他亲身的一个体验。那是让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像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退休族啊，可能已经存够了退休金可是呢，这个居住的环境还是一样这么样的一个老旧，或甚至是没有无障碍设施的所以等都更也许呢是一个机会，可是能不能够等得到，在你有生之年是不是能够等得到？如果说等的遥遥无期，还不如赶快做个一个决断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来住进一个有电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居住空间。相对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老后的生活，可能也是相对比较有所谓的幸福感的所以呢，这个是昨天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的有一则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最后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的动作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都梦。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是我们的那个慧吉祥上师仁波切哈、哦。那还有我们今天特别有南部上来的我们的那个君如老师，本来他是要来共同主持这个节目的，但是一直都在高雄。好，那个我们请那个上师，那个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先问候一下？还有君如老师。
1: 好啊、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那。
2: 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君如夫人，谢谢。
0: 好，那君如他是就是说他是在写书法的，那他算是书道家，不是一般写书法的。好、哦、那所谓书道就是以双脚为笔，年华为墨、哦、那大地为纸。那就这样一辈子这样子走遍了这个几十个国家齁。那上师的这种精神齁更超越的这一些，因为毕竟在书法领域并不是能够广博的让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那上师他马不停蹄的齁，前几天齁、哦、就上礼拜在主持那个国际噶当巴的那个文化祭，总共九天齁、哦。那么其中的一天就是8月28号，那么就是我们的单位去规划的。那前一天上师才主持完节目就跑到花莲，那第二天又从花莲又赶回来台北，然后跟我们一起共同主持台湾世界大同村的这个活动。那么最后一天是那个这个闭幕式齁，那闭幕式来了很多很多那种各界的这种贵宾齁，其中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二十几个书法的这些还有文艺的齁，这个台湾的这些各这个领域的文化界的精英，但是其实这些人齁，这些在从事这个书法创作文艺创作的这些人，他们很多是来自社会非常就是高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么跟着上师这样子，看着上师这样子办了整整十年齁。那很就是大家最后像我们在电台，像我来讲我还是习惯称上师这样子齁。但是在那个现场几乎所有人都称为都说我们的大活佛。那为什么大家会对他这么的恭敬，实在是他那种过人的经历，那过人的那种智慧，还有过人的胸襟。哦、那真的到最后跟他接触久的人，怎么人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子这个为了众生的事情、哦、怎么能够这样劳碌奔波。那才刚结束、哦、才刚结束这个会，一下上师又跑到马来西亚去了。那今天上师您是在哪个国家？
1: 现在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岛的我们的佛母洞。那这个基地是一个很大的基地，就是说那个洞啊可以容纳好几千人。那个洞是以前这个就开辟，就很大的一座山。那里面所以怡保很多山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在久远以起这个它是应该在水里的。所以它的每一个山里面，山体里面外面看不出来，可是一般就外面会有一个小小的洞，但进去爬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个里面都是很空旷的，然后那个是那些石头都是被冲击好像才海底被水冲击这个这样的，而且它不是一个小小区域，是很大的区域。那么所以怡保很大，怡保州很大，所以它有很多的山，所以怡保我们这个开采那个石头，那个就它那种岩岩，所以那个叫做这个怡宝石啊，还是什么这样的石头，所以它类似花岗岩这样很硬的，所以我们打这些洞的时候就每一次常常就机器都坏的嘛，都要用新的机器，那么这个就是你用那个很大的机器，很大只的，不是一般小脚去打的时候它整个机器就很快就坏，那没有办法，所以在这样开辟的已经将近十年了，差不多十年。那么现在洞里面已经从进去要蹲着走，现在是头顶到地板好几层楼，
0: 那么大，
1: 好几层楼，所以就把从底下挖下去。然后这个因上不能不挖嘛，因为上面都是很漂亮的那个水冲击的痕迹，那个流线型的那种很。

0: 光滑的啊，很光滑的，那里面有水晶啊，有什么，所以这是很久远的山，就每一个山里面都会有水晶啊，有什么，你要形成水晶体的话要相当久的时间，对，那么所以这个都不是几千年可以做到，所以都要万年几万年啊，这个都要百万年这样，所以那么这个那这些都是这些山体也很奇妙，所以这个这怡宝地方这个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所以它的水来做豆腐是最好吃最嫩又甜美的，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地方是人文齁、哦、比较好的一个人文，比较善良的齁、哦、所以那么这个地方是很特殊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好几个道场，那这个活母洞是已经开辟了差不多十年了，那这个现在就是从蝙蝠洞，我们现在最近也贯穿的蝙蝠洞，那个蝙蝠里面很多蝙蝠的啊，那么这个那就把它贯穿起来，所以变三个大洞连成一个大洞，那么这样就会变成将来就安置很高高的大佛，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已经逐渐慢慢形成气候了，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机器开把那个石头炸开，那么这个那它又不能太大的动作，因为那个山体啊怕崩下来，所以它是在山里面的洞，所以入口是人可以进去，这样人刚好可以进去，可是进去的时候哇、啊、这个很高耸的，这很多层楼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有观音的地方，观音洞，所以就佛母洞里面有安置佛母啊，这个啊那另外有观音有观音的地方啊，那其实观音也是佛母，那空行母这些都是佛母，那么这个就有相关的佛母的相关的，那么这个那些观音可以这个五六层楼那么高的，那个洞里面呢很高耸的一个气派的一个这个很庄严的地方，那这个我们今天就是来想办法看有没有加快速度啊，因为它太大了，然后这个要去进行凿那个洞，所以速度都是太慢，所以那么这个又要各方招募这些费用，然后又要招人来做啊、哦、因为很辛苦的啊、哦、很辛苦要做那个洞啊，不是那么容易，那现在就是离开这个佛母洞，我们要去吉隆坡，所以吉隆坡是一个啊现在就立世界朝圣旗的地方啊、哦、所以上天降下来这边是世界朝圣的地方，所以它有五层楼的电梯大楼，那么这个现在已经装修的也差不多，但是就每一个阶段就已经开始在做华会了啊，所以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将来也是一个世界连结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就是逐渐的在进行在不断的在建设，那我们现在也就这个离开这个佛母洞啊，因为佛母洞现在它继续在建设，那我们现在要前往这个吉隆坡，那吉隆坡它是一个世界啊，现在我们就立了世界的旗啊，叫世界朝圣旗啊，这个就也是新的地方啊，就装修的也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是要做这个我们从西藏雕刻来，从在这边再做结合啊，所以这个每一层楼就是它有国际会议中心，那么有这个大堂，那么有这个，所以不同的功能，那顶楼是这个素食馆，素食对外的素食餐厅，这个那这个整个是一个将来啊在跟世界啊跟整个国际连结，那么这个因为它而且这个地方是将来这个要做世界大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这个在早几十年前啊，在这个将近三十年前就在布点了嘛，所以我在全马在各州啊，每一个州属都有几个道场啊，两三个这样寺庙道场，像我们槟城一样，那个都是十几年前买的地啊，那么当时买的地才马币才100多万啊，那么这个然后现在都已经差不多2500万，
1: 哇，
0: 就相当于
1: 三倍啊，
0: 所以相当于差不多台币要2亿多了，
1: 哇，
0: 那这个

0: 之前如果没有弄，现在也来不及了。哦，因为现在这边土地一般涨价，你也现在也没有办法去买。现在两千光买那个地就2500万，那盖那个房子又要可能也要2000万，那5000万就去了。所以那么这个那这样的情况，而且不是5000万不是台币哦，是马币，啊，那等于就要4-5亿的才能做得起来。所以现在做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很多东西是要先前就走一步的，所以以前没有做世界大同，我已经在铺路了嘛，在各地，在很多地方，我已经在铺这个路，在新加坡一样，我们在新加坡的几个道场也是相同，说以前买的啊道场，然后去想办法改装再建设，现在一个道场最起码都要我们那个新加坡总会一样，最起码要600多万新币。对，最要1亿5000万，
1: 哇，
0: 你不然你也没有，就是，所以这个现在很困难，只一层楼而已，那整栋的话那不得了，那不是那么简单，所以现在因为新加坡也是贵嘛，台湾的店也是贵，像我们这个公务北路那个现在要买5-6亿都是这样的。
1: 上次提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怡保这个地方哦。那大概7-8年前，我跟我们的君主夫人有到过那个地方。那当时那个所谓的这个岩洞还是小小的。那当地那种岩石跟我们台湾这种岩石是不一样的。那种岩石，结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硬，很难去开发的。那我们就曾经就是上次就带着团队到里面去。诵经，在那个岩洞里面诵经，那种感觉就是很不一样。那我那时候好像是3天多的样子，去好像3天还是4天。那这种行程，那马来西亚本身就是蛮特别的，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地震，没有台风。那我们提到的山洞，我们会想象说，可能要开车开了2个钟头到那个山上里面呢，2000公尺海拔那种山洞啊。那台湾的地又潮湿哦，那种山洞基本上都会滴水嘛哦。那没有，怡保这个地方的山洞，就在路旁边的。
0: 对，大马路旁边，怡保这个山洞是在大马路旁边。啊，这个都在大马的旁边，我们的槟城那个也是，
1: 对啊，
0: 在吉隆坡那个也是，
1: 那个山都长得很奇怪，突然长出来那样，再从地上面那长出来一座山，然后这山里面竟然有岩洞，这样很厉害的。
0: 对对对，这岩洞里面有钟乳石啦，还有这些，所以这个它这些早期哈，这些洞都是有，所以以前呢，20-30年前，他们这个洞我还没有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有游览车啦，游览车，然后常常来，就新闻常常播出嘛，会看到这些神婆来祈祷啦，求财啦，求健康，所以很多的灵验的，啊，那没有供神哦，以前没有供佛像，后来才有供佛像，所以后来接手的人才供佛像，那后来我又接手，现在就开始又新的改造。改造
1: okay, 这实在是很难
0: 想象，所以这一步一步把它创，
1: 对，很难想象这上市的这个布点呢。那要布这些点哦，比方说像在国际噶当巴这个文化祭的时候，我们他上市白天才主持完那个节目，结果一下就跑飞到，就一下就到那个开车然后到那个花莲去了。然后隔天早上又从花莲回来，又来到现场继续主持那个节目。那我们很难想象说，这个同时其实它在整个东南亚那么多的地方同时都在运作，同时都在启动。哎，那个都很难想象这个人的那种格局胸襟跟智慧啊，所以大家都称上师就是那个就大活佛这样。
0: 那么也就是刚才这佛母洞是在那个大马路边嘛。那么现在我们几个吉隆坡那个也是在大马路边啊，这个必经之路的一个大道，那个六线道的一个大马路边。那么在槟城那个也是啊，这个都是在一个热闹的一个很，槟城就在巩大，就是行政中心，也是在很多这个百货公司跟这个热闹的一个点。啊，一个地方啊，这文化的世界文化的遗留的资产啊，所以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就外面门口门面呢就没有改，但是里面就去打造。

0: 本来它一层楼的，一层楼很长的，哦，250尺长，很长的。那么这个就重新打掉，重新盖。那么这个就是讲，所以以前我们就啊，这我在弘法的时候，在讲经啊，所有的红包啦、啊，所有收入全部叫投入在这些所有的，在很多地方，在像在这个每一个道场，因为道场那么多，在马来西亚非常的多，那么每一个州属都有，每一个道场投注下去都要很多钱的，所以最起码都要700-800万装修啦、改造啦。
1: 那个。君如夫人，刚刚上师在介绍这个怡保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岩洞我们都去过嘛，你是大概7-8年前去的嘛，
2: 是
1: 吧？哦，那种感觉，你呢？真的是，您说看看您的感觉怎么样？
2: 当然很新奇呀、啊。对于一般我们台湾的人来讲，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啊，所以说以后如果有机会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去那边体验。那种很特殊的一种感受，因为我们在台湾是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么好的大自然，好，还有最主要就是说，在那种山洞里面呐、啊，你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嘛，哈，能够跟大自然融为一体，那个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感受。
1: 是他那个山洞我刚介绍过，就是说他是一座山拔地而起，然后就在马路旁边，然后我们车子开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山一座山，好像一个那个漫画里面画出来的那种山，就是突然长出来这样子，不是那种山脉，不是说我们要开车几公里几个小时到山里面，海拔不是那种海拔很高的。那很奥妙的就是它里面都还蛮干爽的，所以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可能他将近100人吧，然后我们就晚上就睡在山洞里面过夜，然后上次那边也调动了那个服务人员啊，然后会供应我们这个餐饮，供应餐饮。那去年上次好像带了200多个人去那边体验这种秘法，秘法本身它是属于这种高功德、高能量跟高福报的这种法门，跟我们一般以慈悲喜舍为主的这种大乘法门是不太一样。好，那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有更多的能力，有这种这么高的功德，有这么高的能量，那他在行这个慈悲喜舍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轻松，比较轻松。那借由这个大自然的能量来启发我们内在修行的能量。当然，当时去我们就是这个是一天的时间。君如夫人，您那个那时候去，您后来还有去吗？是吗？
2: 怡保这个地方我有去过，我很早，在我26岁的时候我就去过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跟上师是还没认识嘛。那我想要说的就是说，我在上师这边的一些体验比较特殊的感受，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喜欢读书嘛，所以说我曾经在新加坡参加过上师一次那个伦炫乐的大灌顶。那在这个伦炫乐这种大灌顶之前，早上我就去参观一个那个。就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展览。那我下午就参加那个伦圣乐的大灌顶。那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在阅读这个法本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诵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很喜欢看书嘛，那我去看到这个文字里面的意思，我非常的惊讶，他到最后的时候所读的这些经文，竟然是跟我们儒家已经失传2000多年的这个格物致知两篇的文章是相应的。所以因为我们格物致知两篇在讲这个格物，因为从秦朝一把火就烧掉了，所以千古以来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一个那个就是说大学问家读过这两篇，可是在民国14年的时候，这两篇就是重现 天日啊，哈，
1: 是福佑帝君嘛？
2: 对对，他来补述学庸浅言新著，这里面有两篇的原文。那伦圣乐的最后面的法本跟这个格物致知的所说的四个心路，贪嗔痴爱，刚好是在对治贪嗔痴爱的法本。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我喜欢读书，所以说我从上次这边去读这个密教的这些经典，特别是我们有十六原点。其实十六原点所讲的内容是我在上书法课的时候，我23岁学中国正统书法，我的老师是国宝级的黄伯平老师，他是全能书法家。他在跟我们上书法课是一个小时写书法，另外一个小时就是老师上台讲课。那写书法的时候是霞老师在指导我们，就是老师的儿子黄兴忠老师来指导我们。那我们写完书法以后整个收拾干净就老师上课。我曾经在我的老师的课程当中听过16原点的内容的讲述，我非常惊讶，可是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16原点内容的讲述，是我在参加上师的这些就是法会的时候灌顶大灌顶啊，在这个读这个法本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说这个16原点我在上书法课的时候我老师曾经就讲过，他整个是融入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悦啊！
1: 我这个地方，要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君如夫人啊，她这个是说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是觉得这个世间无常嘛，她就是发愿要清修，所谓的清修就是在他们这个道场类似出家众这样，然后吃素，然后又清修。然后从二十几岁到现在六十几岁了，回过头来看这条路，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以前在非洲弘法的时候，他看到人间那么多的苦难，那后来他那个回到台湾，他就一直希望能够找能够处理这些苦难的这种方法。那后来在台北的时候跟我遇上的时候，那刚好我在国外都是从事这个养生医学这一方面的然后包括一些这些道理的方面呢，我是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体会这样。然后他听完讲完之后，他就从高雄上来就开始跟我配合，到最后我们就是到处开会到处座谈，那前后开过的会几千场次，那座谈上万场次以上，那在北中南这样连结的过程之中，首先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了解了道教，因为我们的修行跟这些道教完全是完全是没有相应的。那我去看他们道教在办法会乱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跟上天讲说，是不是我们要来帮他整顿了？那法界跟我讲，你算老几，你要帮人家整顿，人家都是直接通天彻地的，你要帮人家整顿。那所以后来我就深入了解蛮多道教的东西。那后来有一次法会，我碰到了上师，其实就是后来这个就是跟刘谦有关联的。那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如果有上师，如果连线上，我们就请上师继续开示；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把这一段历史稍微提一下，这样子。

那在当时我就是我民国满100年，就是法界调我称为法界，就是说一大群的这种诸神啊，或者那到底是哪一尊神？其实我常常跟大家讲说，在高次元法界，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就像头脑到底哪一根筋在思维，我们不会是很真的很清楚。哦，那所以当时调我回来台湾，那一开始后来我们遇到道教的时候，我就整个心都安顿下来啊。但是对于道教那一团乱的那种模式，啊，我就觉得说，奇怪，是不是老天爷，要那个让我来跟他们，就是来一个互动，最后能够给他们帮助啊，整顿。然后那个法界跟我讲说，您的这个宗教算是新的，人家那个都是古老的，都是直传的，你要跟他纠正什么？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听到那些道长在讲什么安宁啊，哈，那我们都是学常法、常理、常道、常德，好，平常的常，庸德庸行。那对于这种灵的事情，我当时真的是完全不懂，现在还是外行。可是当时当然更内行、更外行了。那我就想说，这个只要是我们先佛没教的、前辈没教的，全部都是迷信，呵呵，大概是我当时的逻辑。那没想到就是晚上那个法界让我看到我小时候穿的一件内衣，那在那个内衣的领子上面那里盖了一个印哦，那个印记。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印的时候，我就很忏悔啊，为什么？哦，原来我们小时候是都是受到诸神，那时候是妈祖庙哦，都受到妈祖庙的庇佑。哦，这个孩子这么小，他对因果都还不懂，也还没有开始修行。哦，那这些所谓的这些他的责任使命，都要等他长大才能够尽嘛，才能够尽责任。那妈妈的诚心去祈求妈祖，哦，就在这当中，这个叫做安宁哈，安宁啊，哦，让我们能够乖乖的长大。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读了几本佛经，我们回过头来说，哎，那个叫做迷信。所以我当时坦白讲，就是蛮多的忏悔了。慢慢了解道教啊，了解那些大仙姑道长他们在做的，哦，那跟我们一般的修行是不一样的。那后来又遇到了这个密教，那我当时就比较清楚了，所以我就跟上师叫什么呢？会上仁波切。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在推动这个所谓的世界大同，那上师他也是非常的赞同哦，因为本来他就觉得说对人间有一个责任感，修行就是不能离开这个世间的这些东西，那所以呢，他就开始跟我们产生很多的互动。那我当时跟上师解释啊，我说，你要如果要做那个蚂蚁洞，好，一定要请那个蚂蚁窝，一定要请那个蚂蚁来做，做出来就是正版的。如果要做蜜蜂窝，就请蜜蜂来做，做出来就是正版的。那我们这种的不是正版的，所以我说，人类做过世界大同的，啊，做过这种人间佛果的，只有密教以前在西藏跟尼泊尔，古代然后现在都已经改变很多了。哦，那最近尼泊尔都还吐石榴等等的。我说，他们这些法王在累世修行的时候。到有一天有一个成一定层级的时候，因缘到的时候，他们都会发愿要来降生在汉人的家族里面，然后有一天就用汉人的文化，哦，他来弘这个弘这个弘法，哦，这个佛法来讲解这个佛法，哦，所以像上师他就是在台湾诞生嘛，那后来呢去到尼泊尔去修行，啊，去那边相当长的一段期间。然后，甚至在那个地方被聘任为尼泊尔最大的寺庙，前后有几万个出家众出家，他在那个地方当住持，哦，已经认证为法王。

0: 之后又在那个地方很多年。那现在这个庙啊，它的很多的住持都是我们惠济祥仁波切的那种徒弟啊，甚至是徒弟再传徒弟。那当时我对密教的了解更有限，但是我就跟我们的君如夫人说，这个上师他有不同的那种功法齁，这个可能相当可观。那诸佛菩萨给我点醒的时候也提醒我这个是正确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缠着上师啦齁，那就是那个我们的君如夫人甚至呢为了了解上师的体系，亲自跑到尼泊尔去看他们做活供。那个上天就让我看到，在这个做活供的时候，竟然他们在做这个活供的正能量，竟然会影响到中东那边正在开这个就是恐怖活动的恐怖组织在开这个活动，这个恐怖袭击的活动，竟然这一股正能量把他们心中的症结给化解掉，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恐怖活动可能就解散掉了这样子。当然，他们还是会再重来齁，但是这当中各宗教界的努力，其实不只是上师齁，我们在佛教道教这么多的法会都在护持台湾这块土地。那有很多的法门我们并不是很了解。那碰到上师我就跟上师说，这个要做人间净土，一定要请你们这种累世以来曾经真正做过的，就像我说的蜜蜂来盖蜜蜂窝，所以你们是真正的以前是管辖在山上来创造过人间佛国。当然后来的近期来讲就都很多的改变了齁，那是在古代来讲他们是很虔诚的。那我跟上师说齁，那个在这个你要建立人间佛国，一定要去把天龙八部都找到。那我说天龙八部都在道教，很多啦，不是全部，但是很多都在道教，他们这些统领的人都很厉害，所以我说您要到道教去走一圈。结果刚好疫情，上师本来他一年是办1000场次的活动跟参加啦，所以人家邀请他他都会去，这样从来不会拒绝的，几十年几乎都没在睡觉的，因为他们参加那么多的活动到晚上都还要诵经，送到半夜啊，那个经很困难的，我们诵那个经一部经要诵3个小时，那他们是经年累月就不断的诵到就是很厉害，可能一个钟头他就把那部经诵完。所以说他就开始跟这个道教的开始连结，然后刚好疫情的期间他就在北中南跟这些道教的仙姑道长们合办了几十场的法会，那最后真的找到了他需要的这个天龙八部，这个很厉害的，像他在旁边的这些人都是很厉害来帮助他这样子。当然他也要有能力去摄受了。那我们君如夫人其实这当中我第一次碰到上师，也就是我跟君如夫人讲说，这个师父真的很有功力哦，我们去找他好不好。那君如夫人说，这个我认识啊，住在当时是在农江路啊，我去过他的道场。好，那结果就我们的君如夫人就天天缠着惠济祥上师，陪着他去机场，陪着他就是介绍很多很多的人给上师认识。这是一段历史，就是我们参与的一段历史。那在这段历史之中，我也要提到我们自己的这种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教派来讲，其实也是一样，曾经对人间都很用心，直到现在也是一样。那这么多的宗教界的这些领导人都一样，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是真的身在福中不知福，有点类似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个孩子啊，妈妈他明天要去旅行了，要去拓展了，可是他不知道原来妈妈在他旁边缝缝补补的再三的检视他的行李，希望他在行程的过程之中不要哪一条线断了，哪一个就是衣服破了，再三的寻，然后这样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一颗心其实就是诸佛菩萨的那一颗心。好，那所以说君如夫人，您这个过程都是关键人物。
1: 是这样子啦齁，有一句话说，同是天涯都落人啦，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我们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其实台湾出圣贤，像刚刚谢老师讲天龙八部，

就是圣贤君子。那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我也是从高雄搭车到台北，就是搭那个类似童年那种大巴士，我就这样子眯着眼睛，结果沿路上好像感觉到都是闪亮闪亮的星星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知道多梦老师

0: 荣呢，我很荣幸我都能够认识到。那东旺老师呢，他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士。今天我们有一些好朋友来，我说有一句话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是不可斗量啊。我说我认识真正的东旺老师啊，是真的让我们出乎意料的一个人才啊。我没有见过一个人才是这么的优秀哈。那至于他多优秀呢，因为我能够有缘分齁，跟他在101年认识他到现在。那我们曾经在海外差不多有七个多月的这个流浪啊齁。那也让我，因为这是上天特别安排的，让我能够见识到他的真正的齁，他的那个优点。那所以我在乌拉圭的时候，我见识到他这个医学啊，实在是不可思议。我们常讲说中医跟西医的结合就是能量医学，可是什么是能量医学呢？哦，这个一般人应该是不是很容易了解的。那谢老师呢，他就融合这个，他是能量医学的开创，他发明了很多仪器，其实他发明了很多仪器也申请了很多的专利，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那我在乌拉圭的时候，
1: 这个我要打岔一下，即使我的医学是不怎么样，
0: 他是很客气的啊。大家好，他的夫人就曾经说过，他说奇怪，他看他这样子哈，就是因为他很年轻哎，他就是感觉好像类似那个古时候的广成子啊，就是看起来就是特别年轻啊，哈。有一个笑话了哈，就是因为他很有名嘛，他在乌拉圭的时候，很多医院的那个护士啦哈，还是那个医生啦，都特别跑到他那边去拜访一下，因为他们的医院为什么突然之间病人少了很多？那后来知道说是我们的多梦老师哈帮他们治理好的，所以他们有的。病患甚至来找他，就说：“哎，请问，这个东旺老师的父亲有在吗？”结果其实是他本人，因为太年轻了，嘿。不过他是真的不可思议，因为我本人
1: 这个是要感谢我们东方的这种传统的就是中医啦，因为西方人他们刚好在这个领域上面呢、啊，他们是眼见为凭的医学，那我们是阴阳表里虚实含热辩证的那种医学。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我们比方说我们嘴角破了，我们会说啊这个上火了，要去喝芦笋汁，就这么简单。可是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觉得说我的嘴角被病毒病菌感染了，那我要去就像大费周章了，然后像尤其是精神疾病更是如此，那种他们当地有很多的那种精神疾病，那碰到我们都可以把它治好。为什么？因为精神疾病的那种喜怒哀乐这些各方面的病，它都跟饮食有关的，所以我们只是把它那个就是说把东方的这套哲学拿来应用啊。其实回过头来讲的话，我的医学造诣其实不深了，是拜中华文化之赐。我们平常日常之中啊，那个就是说在应用的很多的很自然的东西，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是这个原因。
0: 那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啊，它其实可以孕育很多很多很多很深奥的各种就是发展，比如说医学有医道哈，这个书法有书道，也是从中华文化来的。那我们惠吉祥上师呢，他是在台湾出生，可是他真的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才啊。我这段就是我本来想要介绍谢老师他的医学，我稍微讲一下。我最惊讶就是说，我在乌拉圭的时候哈，我第一个月去那边就是稍微观光一下，然后第二个月就跟他一起来学习吧哈。那他很多的乌拉圭人看到他回来非常高兴，因为他在乌拉圭待了十多年啊。哦，那有一次啊，就是一个老刘的妈妈在30出头，然后他的先生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先生已经受不了了。他去找精神科医师，可是精神科医师介绍他来找这个东旺老师，所以他带他太太来，是半边是瘫痪的。那我 老师呢，其实他也没有碰他，他就教。

0: 我哈，拿他发明的仪器帮他，我就帮他嘛哈，我会喜欢学习。结果弄到一半的时候，他那个太太的眼睛就发出那个光芒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看到希望了，因为他讲西班牙文，我讲英文嘛哈。然后第二次来是因为他去做化疗，他整个人很不舒服。他赶快送过来，差不多我帮他差不多10分钟而已，整个就镇定下来。然后谢老师又请他先生哦去拿一瓶5公升的矿泉水。
1: 那个、嗯、对，
0: 太细了，太细了，
1: 不用讲到那么细节，而且
0: 对对对，
1: 而且事实上我是真的没那么厉害。
0: 没有，2个小时以后哈、哦，我们要离开这个乌拉圭办惜别会，这个我看那个太太自己走进来，因为之前她不能自己走啊，一定要人扶着。结果一个小姐走进来，竟然就是这位太太，才两个星期耶。哦，那是老人的妈妈，不能开刀的。哦，我看的真的是非常惊讶。
1: 本来是算是说他的脑瘤长得太大，那太大的时候，医生已经看这个是没有办法开刀，没办法救。那、啊、所以他的先生啊、哦，当地的医疗就是说，当一个人生病，那家人都会去看心理医师。那所以说，他的先生后来就去找一个精神科医师，就精神科医师就介绍我到我那边来。当时我在国外做的事其实都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侵入性啊，也不会讲疗效啊，只是来因缘啊。那在国内我是没有在从事医学的工作，因为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啦，一个系统。这个本来是要在，就是说在台湾事业大同村，在这个幸福圆满身心灵，我们先从灵开始讲，讲到最后讲心，按照最后讲那个身。那这当中灵有它的内外环境，身有它的内外环境，心有它的内外环境。那这当中本来是最以后的节目我们会录。
0: 其实我再插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一般人都很专注自己的志向志业，那可是呢很忽略一般就是养生之道。那我是都在那个道中嘛，就专注在自己的个人信仰上，可是对于这个养生呢一点都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呢我以前因为对身体比较不在乎嘛，常常受到一些观念的影响，就是哎呀身体是一个臭皮囊啊，干嘛为他那么费周章呢。啊结果连一些最基础都不懂，因为就认为它是只是一个工具。结果我遇到谢老师的时候啊，就很好玩了、啊。有一次啊，我在邮局在办事情，哎，怎么不动如山了、啊？整个像铜像一样坐着不能动、欸，哎，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就赶快打电话给谢老师。如果我当时叫救护车，一定整个就像铜像一样被扛走。结果谢老师又教我一点那个方法，他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弄，我就自己照他的方式，哎，5分钟我就解除了。那还有一次是在台中，3更半夜我走在路上要去那个旅社啊，结果走在半路上竟然画地自限也不能动，哎、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动。
1: 这个俊禄老师哈、哦，他就是因为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发愿弘法，那在这当中他就一直就是所谓的为法忘躯了哈、哦，那所以自己的身体就就是疏于照顾，所以后来遇到之后我就逐渐的教导他。那事实上这些都是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哈、哦。那目前我们在整合的医学就是有那个深入医学，那个真的非常深奥、哦。那单单这个酵素可能就不知道几百种几千种了、哦。那深入医学，然后益生菌啊这些那么多种类别。然后再来就是深入医学，然后能量医学，那再来就是那个讯息医学。那这些东西都来这么高的技术都来到台湾、哦、那就是需要就是把它整合起来，让它发挥最大的力量。但是其实我们要着重的还不是在处理身体的问题，而是在我们的心、哦、心的那个内在的心灵世界、哦、那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灵的那个进化层级。所以我遇到上司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就无论如何就把他就是留在台湾，然后这是一段历史。
0: 我们两个齁，我们是101年认识，可是我们跟上司认识应该差不多105那个时候。 然后我现在感觉就很愉快，就是说身心灵的健康才是一个

0: 完整的健康，对不对？那你看哦，因为谢老师呢，他这个医学啊，因为这个身体最很重要嘛，可是身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体哈、哦，所以我遇到谢老师也是非常喜悦，因为他轻轻的一句话就能顶开一些很困难处理的事情。
1: 这个。
0: 那上师呢？上师他
1: 这个真的，我们在这个医学的领域来讲，啊，那个我们越学越觉得说真的是不容易，
0: 宇宙太奥妙了。
1: 那这真的，哎，这真的。
0: 那上师在这个秘法方面哦，他在这个佛学方面啊，他也是异于常人啊。因为我以前也在非洲嘛，哈，我在南华寺在那边担任中文老师，那个佛学院担任中文老师跟书法老师。还有主编佛光世纪的总编辑担任了八期，所以我认识到慧理法师还有很多出家众，我也非常敬佩他们。我认为佛光山也是做得非常好，那个几万个人吃饭都不会乱啊，这个真的很值得大家学习。
1: 台湾在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啊，最起码的就是这样治安，它是就是全人类上是最好的一个治安的一个国家嘛，一个地区哈、哦。那这是最起码的，让你觉得这个心哈、哦、就不会恐慌。我们在全世界走过那么多的国家，真的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不用担忧的地方。
0: 这个我同感，我同感，因为我在非洲那个真的是一个人间天堂跟地狱的交接处。那我是觉得我们台湾齁、哦、真的非常棒啊，因为你走过世界各地，你再回过头来看，每次飞机到这个桃园的上空的时候，那个心灵哦就特别的舒服，很有落实的感觉。我说我又回来了，
1: 对，因为我们在国外弘法的时候，真的有亲自去国外弘法的时候，那种就说到日落的时候，那种沧桑的感受啊，就是家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那当时我们在弘法，我们的要所谓的要度的人，这些同修呢，到底在哪一些地方？这个是一个很。
0: 其实谈到这种开荒的事哦，每个人都心有戚戚焉。尤其特别，我记得我在南非听到红会的故乡，哦，那种心灵哦，真的很难去形容啊。好、哦，当然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以真理为主嘛，所以说处处无家，处处家啦。哈、哦，因为我们走到哪里都看到上帝的他的那种大能啊，哈、哦，那个上帝的那一种鬼斧神工的那一种哦，每个地方都有它非常非常好的特色，所以说我就觉得，哎，地球一家确实是如此啊。
1: 是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您看我们的上师，他在三十几年前就开始这样子奔波，那最后啊，就是把这个，比方说这个岩洞把它弄好了，那弄好了，我们就直接去那里，就可以直接去那里闭关。
0: 是啊，我来讲一段大家不为人知的一段好不好？因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这段故事，上师是怎么出家的，这个的确是很玄呐、啊。好、哦，我讲给大家听哦，上师其实是在贡寮山上一个。就是他的父母亲，他妈妈我见过，他家我也去过，哈、哦。那他在那边就是一个山上的孩子嘛，哈、哦，是那个体能特别好。那进这个跟青山在一起啊，就是比较人家说，仁者越山，智者越水吧，哈、哦。那上师他后来就是出社会以后，他非常的能干，哈、哦。非常的能干，然后他后来就做到一个建筑公司的总经理。那有钱有势啊，有钱啊齁，然后又年轻，然后又有车子，又长得很好，然后身份地位也很好。结果他有一次开车从高速公路下来。那在对面的这个有一部警车齁，有四个警官加几个女士。结果没想到这部警车竟然越过这个中间的这个中线啊，就跟上司直接对撞。那对撞的时候呢，那个警官，四个警官当场去世。那上司一撞下去以后，他本人是在山上去休养、哦、在家自己的家休养。没想到尼泊尔的一个法王竟然派人来接他。 把他接到尼泊尔去了，因为他们找到那一颗星星，哦，这个从天上坠落的一颗星星，因为他就是以前。

0: 前哦，这个阿底峡尊者底下一个总兔尊者啊，哈，总兔仁波切，当时是把整个西藏一万多间的寺庙都是他盖的，上次就是这个总兔仁波切再来转世的，啊，所以说他们就这很神奇呀、啊。他的法王就派人把他接到接过去，那时候他非常非常非常年轻，大概跟谢老师一样的身材，因为我看过那一张坐在那个法床上面的那个照片，就像有点像谢老师这样子，很瘦的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年轻人，那时候年纪很轻呢。
1: 我们现在我们的上师哈，在为大家盖那个叫做高能量的那种修炼中心。那我这边哈，也我像我们主持节目到现在都快十个月了，从来没有去提到我们在中和这边的一个结构体，哦，是我在国外弘法的时候啊，都舍不得说多收几块钱。因为看他们的一个受苦，所以我从来不会想说就是要以这个医学为职业，那我觉得我医学是我的那个兼才，那有一天就我希望我教他们都把他们教会了，他们都不用再来找我，那我就可以去卖面了，这真的当时是这样的。那后来真的我真的是累垮了，因为从初一排队要排到十五，要来跟我会谈，要来让我来处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
0: 我见证谢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1: 对，
0: 我亲眼看过。
1: 那回来台湾哦，又有这么多的限制啦，然后台湾的高人也实在太多了。所以老天爷调我就是回来，然后我们就从事这个生物医学跟能量医学的这种研究。上天他会点醒，但他不会直接教。那我们要出去一直学，把这个能量医学跟生物医学跟兴趣医学学了一遍。哎呀，最后法界才点醒说什么东西可以跟什么东西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到中和这边要做的就是一个复合性的这个养生中心，然后它有一个特色，它就像以那个捷运系统，每个人进来它就自助，好像上车一样，你就来这里睡一觉，你就来这里吃该吃的东西，但最重要的就是在生命之中，我们的生命的目的，这一定是要请这种指导灵的我们上师这样的来指点，所以我在节目中将近九个月以来，那我从来没有去提我们中和那边的一个事情，那刚好今天君主夫人在这个地方，她有亲自到南美洲去看过我的道场，我的道场有七个医生，那社会层级从零岁
0: 的，那个这是一个大同世界。
1: 那有缘跟大家在空中相会，那希望就是说，如果说要去参观上师的一个道场，他的电话是0903-044-664，0903-044-664，另外一支是0902-391-300。那我这边呢是在中和南山路207号，手机是0970-032-856。我们目前是还没有能力去承载众生，以前我真的是累垮了，初一排队，今天挂号15天之后才能够跟我会谈，那现在我希望就是说把所有的系统化这样子。
0: 我们呢，台湾出圣贤啊，我们真的是中华民国太有福气了，你看有这么优秀的这个圣贤君子在出生在台湾，而且是造福全球，不是只有造福台湾
1: 今天刚好那个，
0: 所以说我们大家把握这个机缘，
1: 刚好上师在马来西亚那刚好讯息没办法进来，那做了个开头，那我们就做了一个结束这样。
0: 我想说下一集我来谈一点我的老师黄伯平大师，他是在书法方面的大师，在文化方面，
1: 这个我们看上次的连线中，
0: 是
1: 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持续呢我们会觉得生在台湾真的是
0: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1: okay，
0: 人间天堂，
1: 祝福我们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吴敬贤，还有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哎，
0: 我们今天的歌啊，我看起来就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因为上次很多人演唱还没唱嘛。
1: 对对对，
0: 第一首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小姐唱的《茫茫天涯路》，是张先生所演唱的。
1: 哦，张先生演唱。
0: 哎，上礼拜。好，《茫茫天涯路》。

0: 青山啊，奇异的夜晚这首歌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人唱过，哎，这是不是翻译歌？
1: 对，这个歌叫做昨晚我在伦敦桥上，
0: 哎，哦，英文歌
1: 啊，
0: 好，
1: I walk on London Bridge last night。
0: 哎呦，你英文很溜嘛。
1: 我去查一下。哎呦，我花时间去查一下。
0: 你今天要不要上？
1: 好啊。

0: 哎，好吧，
1: 我才找到歌词，
0: 才找到歌词。
1: 哎，这个歌词印的不是很清楚，又有错了。
0: 啊，好，让你来唱。
1: 好，
0: 奇异的夜晚，英文怎么讲？再讲一遍。
1: I walk on London Bridge last night。
0: 哎呦。

0: 首诗情画意的一首歌。
1: 哎，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唱啊，不瞒您说，
0: 哎，第一次唱。
1: 哎，
0: 张兆进，
1: 哎，
0: 谢谢你加入我们阵容。啾啾，你说今天是美琴老师生日啊？美琴，
2: 没有
0: 啊？
1: 是吗？
2: 早过了。
1: 啊，
0: 啾啾，谢
2: 谢
0: 你的关心，
2: 谢谢。
0: 他已经过了。庄建生、林品琛、林立晨、陈玉茹、胡丽云、许阳华、庄建生，好，谢谢你们。魏倩浩、魏倩浩、李奇珍，还有
1: Sunny 崔、
0: 崔、Sunny 崔、
1: 崔呀、
0: 崔哦、崔
1: 是不是崔 ？Sunny 崔。
0: 郑玉崔，谢谢啊！
1: 不像我们讲错没有、啊。
0: 丽丽马、陈春英、李淑慧、马娟、周世简，你说要听《陪酒》这首歌，常常唱，改
1: 《陪酒》啊？
0: 哎，有啊！上次你还说啊，还有《陪酒》，我不是说日本人他们
1: 哦，
0: 哎，我们才不久。庄建生，我们前天的重播才播了《蓝与黑》啊，谢谢。好，我们来听听。这是庄建生所演唱的《东方之珠》。
1: 东方之珠，
0: 东方之珠指的什么地方？
1: 就是讲香港、啊、
0: 对，就香港。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

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窗儿外

0: 顾先生，上个礼拜先唱了一首《过去的春梦》。
1: 过去的春梦，
0: 哎，
1: 也是一首翻译歌，
0: 也是翻译。好，
1: 是
0: 我前面唱慢的，
1: 嗯，
0: 中间唱快的，然后间奏美琴小姐 solo，
1: 哎，你要不要跳一下呢？
0: 我就跳一下。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啊，啊，抱歉啊，因为这个线忽然掉下来了，对不起。
8: 有
0: 声音了吗？陈龙喜，你好，你要听金鹏唱的《恋恋北回线》。金鹏，嗯，失踪了。再会问他一下、啊、
9: 北回线不是北回归线，
0: 北回线啊，北回线
9: 啊、哦、北回线北回线就是

0: 高雄到
1: 嘉义嘛，
0: 台中嘉义那边嘛，那段哦，
1: 我还是在那边拍过照的。
0: 哦，是
1: 何云生，星期五听我们歌声，陈玉如一样啊，陈永诗，啊、哦，好，太好了，他和他的家人病情已经好转了。
0: 哦，恭喜
1: 恭喜啊，
0: 恭喜恭喜！
1: 哎，青山，这我要请教您了。
0: 哎，
1: 陈春英说，
0: 哎，
1: 青山，跟你开个玩笑。
0: 哎，说
1: 我的电话也是20多年前没变，
0: 啊、
1: 你懂吗？听得懂吗？哎，有什么问题吗你？
0: 你的电话20多年没变，
1: 你听得懂
0: 吗？我的电话30多年没变。那我们继续保持联络吧。
1: 陈春英很幽默。
0: 嗯、
1: 王江姐，疫情出不去，
0: 对，
1: 躺在妈妈怀里看节目，好幸福啊！
0: 你躺在妈妈怀里啊？
1: 哎，
0: 哇，你真还幸福哎。
1: 真
0: 我们很多人都是已经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1: 是是是，好，要珍惜幸福哈。林品珍《奇异的爱情》好听，词好，旋律好。马轩要听《寂寞》，点了好几次了
0: 啊、
1: 哦、嗯，你考虑一下，
0: 自从你对我说再见，
1: 对、
0: 嗯、
1: 还有
0: 好，
1: 林凤贤说赶着流牵着羊，只有他的话才鼓励我不再忧伤，这什么歌啊？他说你
0: 赶着牛牵着羊，走一步唱一唱。哎
1: 哎，
0: 你知道歌词不晓得歌名了，忘掉了，
1: 忘记了。
0: 嗯，
1: 好，杨秀书，
0: 嗯，
1: 谢谢哈。林锦霞，林锦霞，李淑慧，还有很多朋友，谢谢你们给我们的鼓励。我因为喝蛮多的、
0: 啊、想出来了，
1: 哎，
0: 唱出我的心愿
1: 啊。你会吗？
0: 会呀、啊、
1: 会，下次唱，
0: 好，下次
1: 好不好？
0: 好，下个礼拜。
1: 好，现在我们来听翟曼芳唱的陈月娇小姐所演唱的《寒夜的街灯》。

0: 林凤贤，你说大哥哥讲英文好听，青山你再讲一遍。
1: 林凤贤，谢谢你啦。
0: 人家要再听你一遍吗？
1: 哎呦，下次你唱那个英文歌，我告诉你怎么去找这首歌。
0: 好，还有陈荣喜，谢谢你说李美清好厉害，一个人挑起乐队的重大责
1: 对
0: 任，
1: 呀、啊，对呀、
0: 不
1: 啊，
0: 简单，不简
1: 单，
0: 还要唱，他还得唱，真是不容易的。林显然，你说欣赏我们的歌，尤其欣赏《东方之珠》，勾起您在50年前的香港歌厅的情景啊、哦，香港朋友，
1: 对，50年前，
0: 转眼差不多70了，
1: 就是啊，
0: 哎呀，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对老歌的爱，
1: 当然了，就是
0: 啊，这是我们唯一不变的。蔡胜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爱护。他说我们是优质的节目，其实我们没有舞蹈，没有豪华的乐队，没有美丽的布景，只有几个傻傻的人。
1: 我们好好的、认真的唱歌。
0: 对，我们认真唱歌，希望朋友们给我们多多鼓励。何英珍、陈春英、陈玉如、陈永诗。这个米尔夏、庄建珍、尹品珍，谢谢你们对我的赞美。刚才我跳了一下，他们都赞美我跳得好。
1: 是啊。
0: 怎么样？你觉得我跳怎么样？
1: 跳得不错。
0: 怎么样？不错。
1: 很优雅。
0: 好，很优雅。
1: 婀娜多姿。
0: 哎呦，还有呢？
1: 还有啊。热情洋溢。
0: 好了，够了，够了，谢谢。久安老吴，久安老吴，谢谢您。还有朋友，有些。没有看到，我没有，就是没有看到您的名字啊，就是很抱歉了。那希望你多写几下，我就可以收到。多来几个
1: 电话，
0: 哎，
1: 所以电话来的时候稍微等一等，或者我们正在唱歌的时候、
0: 哎、
1: 没办法马上接。
0: 现在有个电话，我们来接一下。
1: 好，
0: 我问你说上你好，
2: 胡姐姐先生你好
0: 啊，
2: 我李祥善，
0: 杨善，杨善，
2: 我。范永雪回来了，
0: 哦，回来了，
1: 是。
2: 我跟范永雪肖龙回来了，
1: 是。你今天有点歌吗？
2: 我请你唱个《潇潇夜雨》。
1: 潇潇夜雨，好的。
0: 谢谢，
2: 肖龙再见。
1: 好，
0: 再见。
3: 喂，吴老师午安，青山老师午安。
1: 嘿，你好，
0: 艾米珠。
3: 啊，你好。
0: 哎，你好，艾米珠。
3: 你好，你好。明天我这边隔离就结束了，所以我想点一首《黄梅调》，
0: 什么
3: 叫《龙归大海鸟入林》？
0: 好，龙，澳洲的艾米珠，《龙归大海》，谢谢啊，鸟入林，好，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哎，喂，你好，喂，啊。
4: 喂，
1: 喂，你好，
4: 你好，我想请个人问啊，他最后一首的片尾曲啊，一首是向日葵啊，那另外一首的歌啊，那个歌啊名啊是什么啊？歌啊那个名？
0: 你哼一下。
4: 他那个就是说，我什么，我那个不把什么握希望啊，握在手啊那个你呀、啊。
0: 哦。
4: 我把希望握在手里，
0: 那是我的唱片嘛？
4: 哎，那个首的歌的名是什么啊？
0: 我查一下再告诉你好不好？我也忘了，
1: 知道歌词忘了歌名，
0: 哎、
1: 对不对？
0: 歌词也忘了，因为 没唱。好，谢谢你啊。
4: 我想点播一首杨凡，
0: 杨凡，
4: 哎，跟另外一首是橄榄树，
0: 贵姓啊？
1: 橄榄树，
4: 我姓何，
0: 何小姐。
4: 好，谢谢啊，
0: 谢谢杨凡啊。谢谢。
1: 还有橄榄树。
0: 有的时候我们换了唱片啊，只要不唱就忘记了。
1: 对对对。哎，喂。
5: 哎 ，Hello， 大家好。
1: 啊、哦，张先生。
0: 张先。
5: 哎，我爸说刚刚那个董玉君小姐唱那个《茫茫天涯路》唱的非常好听。
0: 是好
1: 听。是。
5: 嗯，芳姐，你听到了没有？你看你的后辈把你歌发扬这么光大，嗯，谢谢你。好，然后，哎，我不知道，我后来 Google 他一下，他是北女台大文系，嗯，不错的学历。好，我今天就再点杨小平唱的一首歌，就是。

0: 怀念特别多，
1: 对你怀念特别多。
2: 好，谢谢，
1: 好的，
2: 谢
1: 谢你。
2: 好，我们现在不接电话了哈，我们现在听歌。来，我们来听一首吴静山小姐，我妹妹啊，我要拜托她来，拜托好久她都不要来，今天特别来了，她要唱这一首《真情》，我们来听吴静山唱《真情》。

0: 进山啊、
1: 哎、
0: 不进山啊、
1: 哎哎、
0: 当初让你出来唱歌你怎么不唱啊？
1: 我有这么会唱歌的姐姐，我哪敢唱歌、哎、
0: 谢谢你。
1: 嗯，谢谢。
0: 好，我们来听歌啊。金鹏，
2: 是
0: 你要唱什么歌？你的快歌比较精彩。
3: 不是，因为我会动了、
0: 会，不是会动，会跳。
3: 所以美琴的间奏要长一点，那我就可以跳舞。
0: 好好好好，你要唱什么歌？
3: 再看我一眼。
0: 好的，
3: 哥哥的，
0: 我们听新鹏唱。

言，谁看我一眼，谁看我一眼，只说再见，让我的微笑，让我的微笑是你的梦当前。

0: 干嘛？回头是很难的。
1: 太狠了，你太狠了。
0: 那做事情要干脆一点嘛，别拖拖拉拉。
1: 你要看什么事啊？
0: 看什么事啊？
1: 哎，
0: 那你说什么事情要回头呢？
2: 欠钱
0: 那个不会了，欠钱怎么回头还？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唱好不好？
0: 好，
1: 回头太难。

0: 我们休息一下哈，再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问你和尚》，我是吴敬贤，
8: 我是青山。
0: 我们暂时不接电话了，
8: 好，
0: 因为歌很多没有唱。
8: OK。
0: 王向姐说啊，
8: 嗯，
0: 她母亲说青山老师永远那么帅帅的。
8: 哎呦，不敢当，谢谢您的夸奖。
0: 还有李坤明，谢谢您分享哦，谢谢您。林锦霞，您的歌，下个礼拜唱哈。你还有周老勋，你说今天好冷，他在日本。
8: 啊，在日本。
0: 但是很冷，天气很冷。陈玉如，谢谢啊。林凤贤，他说歌名是《唱出我的心愿》。
8: 啊，对，我知道，唱出我。
0: 下次你唱。
8: 想起来了。
0: 梁宝珠要听《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下次帮你唱，好不好？你说你和阿全丽静在日月潭收听，谢谢。哇，你们好福气啊，好命啊。到日月潭去郊游，他们
8: 度蜜月吧？
0: 不是度蜜月，哎，也可能度蜜月。对，妙夏，谢谢吴前后，还有马娟，谢谢你们哈。我们来听歌。
8: 好。
0: 刚才有一位何小姐，
8: 哎，
0: 她说向自己证明，那首歌名就叫《向自己证明》，好、哦，因为那个谱我找不到，那首歌是我演的《掌声响起》里面一首，我和于小凡嘛，这一首振奋人心的歌，可是那谱找不到，
8: 哦，
0: 哎，所以没办法唱。好，我们来听这首，请何小姐来听这首《梭罗河之恋》。来，先让我们俩唱。
8: 好。

0: 庙下，你说好期待进山姐常来，她四月二十几号就回美国了，要来的话要到年底或者明年初了。好，谢谢你。哇，卢进山啊，好多人赞美你，陈玉如，还有米尔夏、马娟，马娟说真是好听。卓安让吴说甜美进山姐想念您，
1: 嗯，
0: 他下次再来。还有郭琪琪，谢谢你。林品珍，进山真情，歌声干净好听。
1: 人美歌甜，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哎，是还蛮美。
1: 我看到也听到了。
0: 谢谢陈月娇。
1: 哎，
0: 你要听芒果花？芒果花是台语歌。
1: 什么？
0: 芒果花。
1: 芒果花。
0: 今天陈月娇，我帮你唱，我们帮你唱了《茫茫天涯路》了。啊，不是，寒夜的街灯。
1: 寒夜的街灯啊。
0: 陈春英，你说金鹏唱歌好快乐。陈春英啊，春英啊。我们唱歌都很快乐，青山你快不快乐？
1: 当然快乐。
0: 唱歌快乐，没有下，是个人都有特色啊。这是
1: 财神唱。
0: 财神唱，你好，谢谢你。是，手舞足蹈的金鹏老师，超赞的。对，我们其实都可以跳一点，只是跳的没有金鹏好看。
2: 他比较疯狂。
0: 好，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歌，好不好？
1: 好。
0: Mommy Daddy。
1: Mommy Daddy。
0: 前面那句。
1: Mommy。
0: 没有高八度。
1: Mommy Daddy。还有呢？
0: 金鹏宅院方唱。
1: 哦。
0: 您再高点。
1: 不行了，我要降到了。
0: 金鹏宅院方唱。
1: 嗯。

0: 这是很俏皮的一首歌，鱼宝宝说嘛，要俏皮一点。
1: 是，
0: 哎，这个这边，哦，好，你说会，你说青山老师好幽默，青山很幽默，你看他聊天很开心的。还有聂小夏、陈远江，你要听萍水相逢的人，青山剪歌很多。没有唱完，我们下礼拜唱啊。好，周传英，你在问白云，钟早君，你要听我是一片云间，时间都不够了。胡丽云，你要听人和万重山，下礼拜，下礼拜唱啊。好，那哎，秦山，
1: 哎，
0: 刚才你选了一首新曲，新曲，
1: 对，
0: 这首歌是李香兰
1: 的一首外国歌，
0: 是不是李香兰的？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哦，
0: 好，那
1: 但是原曲这首《映红歌》是一首一个外国人唱的，男的。
0: 哦，好好，现在时间你要把它唱满了。
1: 好，希望。
0: 好，那我们先祝福朋友们健康快乐。吴敬贤，
1: 秦山，
0: 祝福您
1: 身体健康。
0: 下礼拜五中午12点见了，我们听。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3: 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方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谢谢。

咱一个人那是安尼无啥主张吼，一寡混沌的思想观念也固执，啊去白掉咧，也往往有当时啊吼，嘿嘿，就去有这运命吼，甲你拖咧玲珑雪啊，雪甲本来无代志吼，啊热甲规身躯安尼啦。迄一位中年退休的最大官，大退休了，算讲无所事事，也着一方面。年纪也渐渐有啊，刷落去吼，也免阁车拼到遐尼啊艰苦。啊，但伊都吼，咱那想讲都半休闲的这款状态，三时有阵某囝出来，就来去台东花莲来去找石头，游赏风景。也那渐渐那会煞身体安尼达达滴滴吼，啊，不断点啊，伫咧食药啊啦，啊，药安尼不归世人，最近我那真喜啊。啊！迄个时阵，念的西医啊，念的中医啊，念的门神托布安尼啦，挂母一百炼堂，但是拢无感觉气息安尼。迄阵哦，就安尼心狂气多啊，最近哦，这个卡症咧，啊，这个人咧，目睭咧雾咧，啊，佫酷酷少咧安尼啦。啊，但好咯，伊是讲单单即阵嘛，安尼落去唔是办法。人生到这吼，五十多年啊，唔是咧做呀呀安尼袂精咧吼，老态龙钟，即个亲朋好友吼，煞讲有当时啊吼，要来见面，原来无精神安尼滴丢啦。啊，过去的吼，风光的迄款情景，哪像不复存在，所以人有种恶杂的感觉安尼啦，会感觉讲安真鲜啊，安尼真甜。呀，这药啊滴滴吃，食无气息哩，啊要怎？啊，就一讲啊吼。拄啊，忽然间呐，唔知听，这个中医就甲讲啊，你吼、哦、白地乌丁啦，连汤哦，啊，佮掺这个排骨，这滴排骨啦，啊，风不动哦，有小块辛辣味啊，但是伊会当乘凉入脾，这会当佮小下小便，最好，因为你这吼、哦，你这个用胃扎下面这现象观察佮无好吼、哦，这风不动好啦，伊就提当个滴滴连滴滴转呢啦，啊，但如果啊，无虾米气息啦，啊，但好咯，你就要找医，找西医啦，哦，伊就要讲过找西医啊啦，啊，西医去吼，讲哇，你这个荷尔蒙自主的，啊，你这荷尔蒙自主的吼，啊，你这个欠维他命 C 啦，欠维他命 E 啦，啊，你即马跌一半啦，哎，谈到讲健保吼，六七半年了呢，伊就搁退咯，啊，即马刷入去讲叫伊做几支啊，啥自主的，做到一个肿，迄个骨头安尼，迄肩胛头也袂起来啦，讲安尼啊，做孙娘呢，肿歪歪啦，未消啦，因为都伊内底水气真重哩哈，啊在都拢去拄到这蒙古大夫，啊这个医生就看下胃，看下主力，啊住宿嘞，发寒发热啦，发烧啦，迄、那个油啊吼，油啊反应安尼，啊反应哇，二准安尼啦，啊咋惨咯，哦，因这一个老母啊专讲胃下降吼，安尼人家站起来讲要看这囝吼，讲安尼听伊讲真严重安尼啦。整个规个面拢肿起来，脚肿啦，腹肚也都肿起来，安怎死咯？啊，迄阵哦，就因个老母啊，就较无咧信跩，就中西医啦。因老母啊，老人伊就讲啊，你就赶紧嘞，赶紧去请神明啦，去问看卖啦，叫因新妇赶紧嘞，就紧去找咱啦。啊，因咧后壁厝迄干妈店迄个哦，都原来有当时啊，人会去买金纸、银纸、香纸，啊，人拢会知影讲，黄家

0: 啊，都几间庙啊吼，一间这个这万钱堂啦，啊，一间这个叫做太祖爷啊，安尼啦，啊，上帝圣爷观光哦，原来直接后壁厝啊遮啦，啊，看要多一间安尼，去个报四五间安尼。伊讲哦，啊，这是恁妈妈哦，伊讲嘿啊，因的新妇讲啊，阮嘛，啊，都喊你看吼，啊，都下岗来啦，吼，安尼哦，伊讲啊，都嗨，真嗨哈，一个囝吼，啊，这么不啊，吼哟，啊，恁呢，什么人来？恁阿奶最近真久拢唔捌看。讲人身体唔好啦，都安尼吼，啊他偌久啊？哎呦，几年啊，不几年啊咧？啊，都安尼食嗨，即马说安尼规工干那咧补血就嗨啊！啊，即马啊敢无去请医生？有啊，中西医食透透啊，安尼食到几句吼，几斤都无啥啥咧。伊讲啊，他即马咩？啊，阮老母啊，就讲即马就爱讲哦，换到找新名安尼啦。啊，但是谢平明拄则去问干妈店面，你阿讲哦，反正这头前这个讲个做最美丽个啦，后边面的太祖爷啦，哦，唔得要切，伊讲唔是，你唔能安尼，哎呦，你我咧讲，你若正要切吼，你就去接啦，接有一动机吼，伊甲你补较紧啦，安尼啦，讲动机全部咧共跳动的，动机唔得跳多的，逐项都跳啦，啊去切吼，你看要问多一仙啦。啊，阮都照安尼甲你办啦，安尼啦吼。啊，你若讲该当时间个上，无咯，愈紧愈好。即马即已经吼、哦，病入膏肓，膏肓哦，即已经真严重啊。因个老母啊讲，对啦，趁我即马老人我有来，我唔知趁个到看到个得注意，要阁拖断骨吼吼，即迄病真重啊呢，病真重啊。我嘛看真可怜啊呢，啊，目睭安尼，个个人啊，食都往个管嘞，管袂落去啊呢。哎呦，啊个闪流在面层顶啊呢。讲的吼、哦，真正这个动机就甲安排。伊讲说镜头较重吼、哦，讲说爱转停的啦，干阿要办伊一个就好啦。迄办到到底爱办三点钟久啦，嗯，啊去都直直跳安尼，直直撞，撞撞咧跳跳咧吼，吼拍拍一块油痕啦，空头拢补出来安尼直丢啦，啊补补咧吼，补补的补一百点糖安尼，吼好甲穿皮皮，就爱个煮点心安尼，啊迄阵哦。啊，才做一个结束安尼啦，讲你跩油啊吼，啊壶啊安尼，提顿个安房间头啊，房间尾安尼刷落去吼，大厅头啊，佫大呢啦，哦，胡林拍七八道，讲啊，啥物刷着咯，犯着音咯，无所不至啦，讲啥物三工以后就爱佫来坐咯，啊安尼啦，佫啥物爱买金银纸，爱买36000啦，吼、哦、啊刷落去爱佫即个香烟爱创几道三地道安尼啦。啊，办办的安尼啦，啊，请好兄弟啊，安尼才会当解决安尼。啊，这有钱袂要紧，这有探听到，这是较早某一个吼，某一个什么局的内底吼，什么处长退休啦，啊，啊，迄阵哦，迄真侪钱的啦，听讲楼厝四五栋的，吼、哦，迄现金嘛1000000拢无问题啦，这拢为啊拗来安尼啦，嗯，啊，即嘛哦，要叫伊开3-2百万的两世，这无解掉啦，我咧讲啦。那像照这，我甲看看，要好的机会真少啦。因为伊业种带动，我甲算算，我就知啊。好，
1: 我先拜托吼。
0: 好，
1: 我查某囝十多年无转来啊啦吼。
0: 哦。
1: 啊，今嘛要搬过厝，讲要转来啦吼。
0: 哦。
1: 这个差当年都无转来，啊，今嘛要转来，我拜托伊线上的前辈吼，看有人知啊，即讲安尼，今嘛十多年无转来，今嘛要转来安尼吼。
0: 嗯。
1: 看要用什么样方法安尼转来才对安尼吼。
0: 哦。
1: 啊，拜托你吼。
0: 啊，好。
1: 哦，拜托。
0: 好。喂，来。
2: 这样你好。
0: 你好。
2: 拄啊，迄个，这样就对啦哈。伊讲因查某囝十多年无转来哈。
0: 哦，对。
2: 哈、啊，这个代志就是讲因查某囝要转来啦哈。
0: 嗯。
2: 叫因查某囝灌油转来啦。
0: 灌
2: 油转来，不管什么油拢好。
0: 哦。
2: 啊，伊要转来，伊个买一罐可以灌转来。
0: 哦。
2: 安尼就是油来油去安得啦。
0: 哦，油来油去。
2: 有来有送有来有去啊！恁啦，对啦，
0: 哦，
2: 安尼得好啊！
0: 哈哈，好，
2: 这就是安尼送来有来有去得好啦。
0: 好，
2: 对啦，那得好啦。
0: 好，是。啊，你好，啊，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拄仔听到迄太太小姐哦，
0: 嗯，
3: 当年走我见，
0: 嗯，
3: 啊，前几年无转来，
0: 嗯，
3: 他在我那哥，
0: 嗯。
3: 啊，我那是十多年无转来，
0: 嗯，
3: 我阿妈唔就讲，那都比一当比一时才转来，
0: 嗯，
3: 啊你记住爱家练两下，阿妹问阿姊来，
0: 哦，
3: 哎，讲阿妹问阿你记那到位时就爱袂使放，爱甲放开啊对记住来，
0: 嗯，
3: 阿要记就讲要让伊，要老爸老母要阿兄叫，
0: 嗯，
3: 拢要让伊记啦，
0: 哦，
3: 啊去到 就爱去公妈遐，就爱甲听你，讲爱甲佛，不是讲我安尼真就安尼，爱去甲烧香，死死去哩，爱讲迄个时辰哦，啊，你拜时就爱死去哩啊，
0: 安尼吼，
3: 嘿嘿，你后尾是吧？啊，你头前死去，后摆就袂使你头前后尾袂出去啊，对啊。
0: 好
3: 好，你后尾就把你头型出去呀。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3: 安尼你知吼？
0: 哦，知，好 ，OK， 好。喂，
4: 讲要来，今仔日要来，较麦互我讲古的。
5: 你要讲古？
4: 系啊。
5: 好啊，你甲讲一条互听看卖。
4: 系啦，我这过年要围炉啊。
5: 哦。
4: 啊，围炉，大家欢喜快乐过新年。
5: 哦。
4: 啊，规家伙啊，大家来团圆啊。
5: 哦，
4: 啊，家伙啊，就哦，也有鱼，也有肉，煮煮嘞，真清爽啦。
5: 哦，对。哦，
4: 啊，
5: 去啥啦？
4: 咱啊，今日要过来讲，较麻烦啊，就我那算真将仔啦。
5: 哦，好好好。
4: 啊，我那一家伙啊，吼。
5: 嗯。
4: 后娶大母，后娶小姨啦。
5: 好好，安尼够搞
4: 啊！啊，老爸老母就规家伙就叫叫要来围炉啊！
5: 嗯，
4: 哦，啊，这菜啊十外项真多炒。
5: 对。
4: 啊，就这个大母吼，包龙时就感觉讲，嘿，这看嘛好，就不怎么样安怎？我把娶一个幼气的灯啊，
5: 无简单的，
4: 无简单。
5: 嗯。
4: 啊，真破浪时就真恶作来啦。
5: 嗯，
4: 趁这个过年哦，无甲下一个马威那会杀你。
5: 对。
4: 哦，就讲来，一只鸡，
5: 一只鸡。
4: 哦，啊，一安配一车啦。
5: 哦，
4: 就甲这个小姨塞去边啊藏啊咧。
5: 啊咧。
4: 哎呀，这大宝算完啦，言语这四句人啊讲了未歹啊。
5: 哦。
4: 啊来，大家来食鸡啊。
5: 食鸡哦。哦，
4: 啊来去鸡啊，啊一红配一车尔，一夫配一车啊。
5: 嗯。
4: 真正常啊。
5: 啊对啦，真正常。
4: 无大无事，看吧，过去望一个，又去会转来哩。
5: 哦。
4: 我这个小姨嘛，想讲安尼，这个大宝对伊真偏心，这个姐啊，伊就足尊重伊的。
5: 嗯。
4: 伊安怎？这是恁人的问题，就不是我哩。
5: 哦。
4: 哦，伊就讲啊，来，大家来食鱼啊。
5: 哦。
4: 哦，啊有大母嘛，爱有细姨啦。
5: 哦，这讲到了，嘿。
4: 家庭才会圆满啦。
5: 哎。
4: 爱就一个大母细姨，就规工的。你都爱一翁配一车，啊，我都爱甲你讲啥呢？来应答才会好势。啊，过年时啊吼，较圆满的啦。
5: 嗯。
4: 哦。
5: 嗯。
4: 加安尼较烧牛的啦。
5: 系啦。
4: 哦。
5: 嗯。
4: 才会兴。
5: 哎咯，较会。
4: 啊，这个查甫人较嘛好啊，原来真巧咧。
5: 巧吼。
4: 就讲。这两个查某人哦，在阿哩搭水果啊，万年啦、啊！过年时啊，新正年头，这围炉你食饭，那去又舞起来吼、哦，真歹收煞。
5: 哦，嘿，有影。
4: 嗯。来，大家来食菜。
5: 嗯，食菜。
4: 哦，啊，大波细鱼我拢爱。
5: 哦，拢要装包。
4: 拢要装包啦，无他互恁安尼啦。
5: 嗯啦。
4: 我既然带转来啊，
5: 都对咩？
4: 哦，啊，你都半目开去，嘛要答应啊。
5: 对，唔
4: 知
5: 讲。
4: 加减啊，加减啊，互我呢。
5: 嗯。
4: 加减啊，较温顺一个啦。
5: 对啦。
4: 哦，
5: 嗯，
4: 哇、哦啊，这个大家啊，吼，
5: 嗯，
4: 算较忙活，因老母啊，
5: 嗯，
4: 看讲，哎呀，这囡仔唔在咧比三棒，
5: 哎，
4: 都未杀你哦，
5: 哦，
4: 诶，恁这少年人啊咧，话一家固气，念咪会有味真重哦，
5: 嗯，
4: 你今年头未带安尼哦，
5: 对啊，
4: 哦，伊就换伊讲啊了，
5: 哦，
4: 来，大家来食笋
5: ，
4: 诶，恁这时势都爱较吞论，
5: 哦，
4: 唔通讲就一。一安配就爱固定配一车，既然啊娶入门，哦，有大母嘛，有细姨啊咧，大家爱较吞论咧，
5: 对啦，
4: 哦，
5: 家伙办事情，
4: 顺在好好啦，
5: 啊啦，家伙办事情啦，
4: 诶，家伙办事情爱吞论啦，
5: 嘿喏，
4: 哦，啊，这个看嘛好啊，老爸吼，
5: 哦，
4: 讲诶，啊，恁这走人直直变啥，啊，一句来一句去，
5: 啊，你不未完啦，
4: 不未完咧，你就话伊讲啊咧，
5: 哦，
4: 啊，大家来饮酒。
5: 哦，
4: 你干阿一几年
5: 哦？
4: 真正大波细叶卖咧，后边讲哎，特别哎，好好唔通哎，唔通后边叫我，你讲计叫才好。
5: 嗯，
4: 工会卖做啦。
5: 对啦，
4: 啊，今日看嘛，好啊，广告家，
5: 广告家呢？哈，
4: 哦，
5: 好，啊，你娘哈，
4: 哦，
0: 喂，
6: 喂。

讲心所爱人，带人去散步啦，行街路啦，啊，看到面前翻乌啦，翻乌旁边路大好啦，啊，就是。呵呵

0: 我心中。
1: 啊，心情茫茫啦，啊，人煞空空啦，啊，几暗，几暗吼，敢若看月娘天天啊，望星空安尼啦，七宿宫做望星空，嘿嘿。哦，啊，今暗时的这个十点，哎、欸、呀、啊，这声音吼，拢也未浮呢，这奇怪是哦，是嘛，唔知要怎要怎讲，拢想讲一挂新的歌要搁唱哦，拢无一法呢，拢无法呢。啊，暗时吼、哦，迄个叫做 U 盘哦，甲落伫 U 盘呢，拢咧练，唔是咧练啦，啊，罔听，直直听。听几面呢？拢也听好困去安尼。就是迄种，拢几啊百首啦，安尼啦。啊，我互你听一下，凊彩你听一下来，凊彩互你听一下吼。

0: 听讲，吴老师，你咧很酷，遐尼乖吼，你会使去种出块迄个原始的，迄茶果甲客气咧吼，我讲种啥，种迄木耳啦。我木耳起码拢啥物简易包迄嘛，迄拢特色来。伊讲迄较无遐迄咯，有影你若讲较自然的、较天然的是迄个茶果啦。茶果起码无一种工厂去管理。哦，嘿嘿，迄种无经济效用啦。啊，那如果讲家己要食的是有影真好啦。啊，伊是咧讲哦，迄食心脏真好呢。啊，我知，因为迄木耳吼，木耳伊会清除迄个心脏的血管啥吼，因、哦、啦。啊，但即马考古真厉害，即马吼真侪原啊，真侪吼足侪物件拢有啊啦。嘛是为了用木耳啦，用什么蒜头啊，用什么都去精炼吼，足侪项嘅拢对心脏非常嘅紧。即嘛，那讲要为着迄落吼，可能是来不及啦，来不及。啊，因天然嘅物件即嘛拢脆，太厉害咧。安尼好，啊来即嘛，经过各位报告吼，咱咧叫做中秋月饼。安尼千八块啦，三盒啦，啊，佮有一趴真特殊的迄、那个多用途的迄、那个，会当做台灯、做夹灯、做迄个合作叶子彩的叶的插的彩裤头的，啊，佮充电呢三段哦，足光足理足理想的啦。恁定来用着，你就讲哎呦，那遐新鲜个呢？床头开着吼，随时你无电，你充充的就有啊，啊无则搁充着啊，咱的手机啊迄款的，安尼充就着啊。啊，提出门哦，八月十五你甲去去啊菜咧吼，看咧，啊你都伊会当调来调去，调关节调360几度，你安怎开拢袂紧？伊讲开袂调袂紧，啊你讲你都有一个茶果加入咧，啊无茶果加你都凊彩开咧，啊就伊会当弯咧，伊有一软杠嘛，弯来弯去。暗时若要爬起来。爬起来啉茶吼，啊！你爱做人惊无看，啊！你踩裤头，啊！你若爬楼梯要炸物件，啊！你家己要裤头，哈、啊！双手你就会当开放，你就会当摸金马角啦，也是摸迄条做酸椒啦，吼、哦！啊，豆豆啊摸，较袂去跋倒落安尼吼，即下台顶真理想，你看你就想讲，哎呦，那，市面上较无啦，我拢一寡较奇奇怪怪安尼。你看，阮的怪怪的怪物真多，啊，真好用。迄个好哩哦，啊，个加币哦，啊，个唔知个啥，我唔知吼，千八块。啊，十五吼，恁会记得哦？九月十五，唔着本来迄个霍去伫个斯密路的迄吼，迄咱有预报讲要伫点台北店要做说明会，最后一站，结果。即几工刷钱讲讲的吼，甲阿瑞因厝啊参详，结果无法度。伊讲咱遮吼，台北拢较侪人来钱就填满满吼，嫌咩楼梯头去徛咧安尼种唔好诶。啊，过来无椅啊啦，椅啊已经拢车去台北港啊，啊，啊哒，无椅啊，这即落是基本是一个头痛诶代志呢。啊，到尾也想想讲啊，无促销啊，促销要怎交代？人诶。迄真侪附近的吼，附近的迄拢要来呢。迄上重要伫桃园甲中立迄拢要来，因为桃园咱无办啦，本来讲要办嘛无办，因为伊遐都咧住咯，这边住好换一边啦，啊就足不方便呢。啊中立遐都收起来吼，安尼啊所以公共的人因家较近，伊安尼因进前较早第一提出有应给不给吼，啊无即马老大人伊讲，阮袂趁食啦，你看我加一罐的呢，加一罐1800块呢。差一罐，啊！你到处啊，即马要倒买，都要新增板桥啊，新竹，拢总无法度，拢唔嘛，拢唔好运嘞。哎，都无你要合理，伊了一罐，伊要来赚有遐多，无迄个就全国拢无啦，拢袂当。平常时迄就是讲有去听讲解吼，说明诶，才有优待啦，啊，就无就无啦，哦安尼啦。啊，即马袂紧，即马都只促销啊，促销。即马有甲迄个总监引荐求价吼，讲安尼啦，无咱同款吼，用个电话吼，迄工 十五迄天拜日嘛，下晡是五点开始嘛，吼，啊，到暗时十点的吼，派人来遮到听电话吼，共解答甲教安尼，啊，互因优惠，吼安尼，互因优惠，啊，你同啦，同中央要来较近啊，或者实际这拢无，拢差不多啦，拢算起路途拢差不多啊，吼，啊，你都有迄个什么？毛迄个园林咧，园林讲，哎呦啊，叫人买，迄个甲人分习惯啊，都用者都，完啊都，啊较好困啊，目睭嘛加真快活吼。啊，要摕无啦，啥物要甲中华买讲无啊，讲毋是无啦，嘿嘿，两罐三千五啦，讲敢无上习惯无，啊无无啊多啦。啊安尼不要紧，迄天吼，恁只卡来，卡电话来就好。迄天你来有听你叫准声哦，迄天哦。啊，所以你们即马去教导伊，咱拢无，因迄都，迄都因，迄甲公司配合不较好诶，吼。啊，迄个好记伫诶，甲私密路，喂。
1: 喂。
0: 啊，
1: 吴老师你好。
0: 好。
1: 你个电视咧广告诶吼，八点诶吼，有够缘投啦。
0: 哎呦啊，迄
1: 吼，你啥物
0: 高赞？迄高赞迄个。迄个古早的、古早的影片，迄个。
1: 干嘛呢？
0: 哈啦，迄个。
1: 古早影片闹堂，个叮当个会讲话。
0: 啊，都个甲你讲，即摆 AI 落去抄的你。
1: 哦。
0: 啊，甲抄去安尼讲话，你干哪？哎、啊。

0: 那不一样的，
1: 那不一
0: 样。我晕倒呢。
1: 哎，那个，那个，用个 AI 叫讲啊 ，AI 啊，你用我来，我泡茶请你。
0: 啊，个文文家跟作主文呢？
1: 啊，都不混你的下步。不混的。
0: 啊，上镜头拢爱啊，爱化妆啊。
1: 啊，无化妆的，迄你。每一个迄个政治人物都要去电视台了嘛，天天迄个迄个化妆师听着，甲你滚滴滚
0: 滴。对啊，无。
1: 无伊都影像袂好看，迄照落去拢反光呢，反光啊！电视台
0: 用
1: 用看较起码摆去电视
0: 讲好看。到礼拜
1: 啊，好嘞。
0: 我该点一条吼，有你就有我。
1: 哦 ，OK， 有你就有我。OK， 嗯，好啦，嘿嘿。啊，迄是八点，即马八点到十点，八点到九点。啊，即马二楼吼，二楼那我很久好吼，可能足侪，会足侪，因为因遐一挂电视的经纪人拢咧等我，等我看讲，我有讲我要去遐吼，包括现场，包括电视电台拢可以来讲吼，过两三个月就知影在输赢啦。因为阮的光纤爱相当啦，光纤爱相当哦啊，所以吼、哦，原则上已经有妥协好势啦吼、哦、啊，但是也未完成嘛，未使讲百分之百吼、哦、啊，迄阵来去店遐吼看嘛，啊，我都啊，和一挂同业的啊，迄、那个要直播的，拢互因简简单单吼笑笑落去，点啊留着器材呢，哦。安尼看要创啥拢有啦，啊点啊，大家吼、哦，人暗时啦困袂去啦，因为这多次人哦困袂去也真多呢。啊，迄阵想办法看有哈多，搁创一个交通车无？啊，来去甲迄、那个，那有诶人啦、啊，来甲迄、那个迄客运公司协调吼，来去甲因配合吼、哦，迄拢有啦。若要业绩诶，迄拢都只要有业绩啦，啊，拢伊安伫位多开始甲你载。诶，个指定位队开始伫位屯位队吼，啊，中南部迄些游览车来安，我拢有一挂副案啦。啊，迄阵吼，迄阵包括各方面哦，要食凉的，要食烧的，啊，食乌的，迄落做一挂料理啦吼，要现炒、现煮的、现炖的、现烘的，啊，拢总有安尼啦，吼、哦，啊，安尼迄个。人个直播诶，你敢看？甲看嘛，敢来厝内面一个半个。啊，咱这毋是要规连片，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只要都是会好势吼、哦，有诶场所创个好势吼、哦。我是咱先豆豆一步啦吼。也安尼，伫伫演变啊，为迄落做半山平伫伫去。我看要啉咖啡、点树啊卡，要点啊画棍，要点啊啉茶。要唱卡拉 OK 拢袂经吵着哦，阮咧伫山坪安尼吼，啊，先煞阁办迄个合作，看是要教电子琴咪，吼、哦，还是要教人个迄即马伫迄车伫车站咧办的迄就是合作，因咧什么运的吼，迄团长教咱足好个，教咱足好个，伊讲吴清扬吴老师，你来，你甲讲者，我就随来去。较早咱伫恒区伊嘛去几啊遍咯，迄阵咱初伫咧办吼，伊个规团诶无好，拢伫个伊干那因申请诶行，因咧就公益诶嘛吼。啊，迄个叫做萨克松团队诶无，啊，其他诶部分拢有啦，唱歌诶嘛好，啊，都规个甲弄来去吼。啊，点名要选模特选美，啊，要选。要选婚姻个婚姻嘛有啦吼，要迄落选择迄男女朋友为甚物吼？为安尼，为要找男女朋友吼，要找对象诶，今日要找新，迄个要找新妇诶，要找囝婿吼，嘛是有当时啊，有当时啊无缘分啊，咱俩尽量甲创造啦吼，然后来去吼，伊要手几工嘛袂要紧啦，啊都这都爱慢慢啊啦，毋是讲一声就有诶，迄树啊来当旺起来大长吼。哦，安尼足凉的，安尼吼，寒热天拢讲可以，吼、哦，而且就会响动，啊，佫较，那佫较好，就佮办咧24小时的，规暝安尼分配为讲，你有法多通点，啊，都唔是啊，咱佮七位好势，人有咧管理的你，哦，啊，最主要一挂， 不是要婚姻介绍啦，我不是啦，我

了后，互因个人去自由啊。咱那有诶，原来原来甲创团队无即嘛吼，迄位位通诶单超一个呢，迄年久未深吼，位迄我甲看诶，迄位位位诶虾米富二代诶，有钱吼，拢安尼去爬迄款有诶无诶安尼，啊开甲规身躯全毒，啊到尾后拢无偌久就规拢变。

0: 为了事业啊都无用哦，啊，干那熬劲啊，劲啊，到尾也要做硬，袂硬硬，迄心态拢会虚啦，心态拢会怪怪安尼，啊，像这咱拢个创造互伊美满啊，尽量啦，啊，无人生不错，人生啦，无助啦，啊，要来听这个咯，来，这头阵。喂，
1: 嘿，你好，
0: 我吴清扬，你头阵甲昌宇讲食糯米安怎？
1: 我今仔个订三组糯米吼，
0: 哦，糯米，
1: 起蛋炊吼，
0: 哦，
1: 很神奇呢，足奇怪，哎，迄一点乌乌吼，哎，就安尼两工三工，啊，就一直塌壳，一直塌壳安尼，敢那你讲的吼，体内毒素，
0: 嘿啦，
1: 排出来，都奇怪啊，都乌乌的吼，有阵时乌乌粗粗嘛，擘壳安尼，
0: 嘿，同样。也是真正诶，诶，即卖下晡人咧问讲，即努力胶囊是100粒，啊，努力顶嘛700粒，吼、哦，啊，人今仔哦，今仔煞变成咧卖胶囊较侪，因为张拢讲过迄条做顶啦，顶啦吼，啊，顶是咱诶，看一摆食3粒2粒吼，啊，食落去啊，温水配咧啊就好啊，啊，即卖即胶囊诶是有侪好处先。另外，伊个就是讲，另外伊个虽然找迄铁骨都会无去啊，你不想？啊，咱即马吼，想讲，阮有综合几个迄农民大家听起来吼，哇，较早向，伊讲努力就是粉哦，迄阵粉，啊，咱即马粉甲做成胶囊较方便嘛。啊，即你呐，比如讲拿迄鸡仔胶吼，你呐厝内面家己饲迄宠物啦吼，宠物一两三只，迄拢足方便的。你甲偷一粒两粒吼，啊，较惨的，惨的饲料啊，好一只，哦，迄伊个皮肤呐，什么安怎吼？鸟啊，宠物鸟啊，狗啊，啊，皮肤呐呢，落毛线吼，你著甲浸身躯，你甲拍两粒吼，啊，温水安尼甲拍拍，啊，甲捏落碎碎浸的，啊，咱头毛会上，你就往安尼，往那钢管拍。啊，那要辛苦的种一条，定啊生花哦，你落较侪粒哦，诶，上少爱七八粒，安尼甲浸咧，一摆七八粒、十粒不要紧，甲弹落去吼，啊，较等下甲浸，规边啊吼，辛苦什么富贵手，什么吼，阳光卡啦，底层豆豆啊，都因为伊个毒解毒嘛，这是对外口的，啊，这买晒，赶快会晒食，啊，内服外用，安尼吼，人家外清幽咧。啊，你若吃落去，伊会慢慢啊，到迄肠道里头分化掉安滴掉啦，滴滴甲分化掉，啊，好清出来，伊会迄个垃圾赶出来，啊，人才唔才健康哦。所以说，努力起码你都讲，那用啊，咱都话，长咱是拢顶啦。啊，今仔日那迄路吼，没有宠物诶，哦，没有宠物会使吃，过会上好浸身躯，啊，咱人买使浸身躯诶。甲洗头毛较会上啥吼，身躯会焦会白，生花有诶无你个浸安尼吼，啊，这就是叫做胶囊。当然，拢共款价钱啦，啊，你着今仔日买胶囊吼，趁钱嘛。啊，你若要两盒这一盒彼，拢总可以。啊，你讲我要努力胶囊，也是努力顶吼。啊，你要伫迄个中秋月饼吼，要阿妹诶第三吼，也是迄条做无烟诶香。哦，也是四颗酸牙膏、四颗益啦，吼、哦，等等。啊，咱即马就是这个，迄落安尼，互恁了解者，好来。啊，我即马跟迄落做我看吼，跟播前面的歌来。几点几分？43分啊，43分。

0: 让我把购物好了，要跟阿文姐姐说嘞，我了一起工，一个我都我了，他别人就是不干嘛。
1: 对啊，因为那是私密。啊，你好，我们是好弟弟的服务人员。
0: 嘿，对对，
1: 想要请问你讲，咱的私密路，唔知你有使用啊无？
0: 我一讲用一讲样嘞，使用有啦，有差。咱查某，我唔得，我会病吼，
1: 是，
0: 我会感觉较会痒啊。
1: 嘿，
0: 啊，我了感觉有较袂啊。所以是要多大，我都听了袂记得。
1: 除了咱什么人诶，有诶外阴部，啊，咱的阴道口啊，是尿道口，咱拢会使无啊。啊，过来就是咱的腰脊骨甲尾当骨，啊吼，会当予咱的下半身加较轻松，会像可能是嘛有分泌物的问题吼，刮完了后吼，会较打伤，对袂啊？那点丝丝分泌物的感觉啊呢？好，拜拜。

就是迄条做私密路啦吼，我也是呢，唔免食药，无你去釜山街爱点啊烫烫口起来胃，咁嘛是尴尬啊，怪安尼咯吼。总是这是袂要紧，咱唔过都是人心性安尼。啊，这店主家己抹足简单呢，身躯洗好，你家己抹抹咧啊，去倒咧困也是透早透嘛，是感冒两遍啊，你啊足紧的啦，伊个杀菌消炎无所不至，拢好，唔免点啊都你啰嗦。哦，迄一罐1600块，啊，两罐3000，就十五迄工叫加送一罐。啊，那迄个叫做即迄落吼，迄落就佫无同款咯。迄个叫做好基地的，好基地的是一罐爱1800块呢，啊，两罐3500。啊，即嘛迄工恁都爱听哦吼，迄工拢有准算啦吼，因为咱台北15促销啊。促销无要现场啊，多合商无法多。啊，前改为这个暗时的5点节目，啊，加这个时间的节目，现场来和恁电话询问，啊，加订，干那迄天吼，要用一款方式弥补恁吼，弥补恁的为红头路，为讲啊，阮都台东花莲，啊，这拢较困难啦吼，啊，起码就讲为了迄天吼，啊都。都安尼吼，先规个啦，无你电话来，你嘛唔知影讲，伊到底是倒伊要限定倒伊，啊，这真麻烦。啊，且注意听嘿，好啦，啊，你讲3-8999哦，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嘿。

0: 段迄个做，伊这个，这個、我一部听到吼，这个见证的吼，伊努力吼，努力效果哦，足厉害，足好的，来。
1: 喂，吴老师啊。
0: 啊，你好，你好。
1: 努力过去啊，伊之前吼，阮的囝吼，伊阿妈滚落来生就变咯，我个手啊。
0: 好。
1: 啊，我就好食了好，啊，我搁个定两组了，我
0: 哈。好好好。你好。
2: 吴老师呀、
0: 啊。有嘞。这
2: 个努力吼。我本来大尾发的安尼一粒一粒吼，敢那安尼白白安尼，啊敢那望着哦，足甜的，啊即摆那佫有加料的吼，哦疼到安尼，啊我发几撮你知道，啊我食的努力的啊吼，我食十外工尔，洗身躯的时，愈看嘛，都拢无去啊
0: 咧，
2: 都无去啊，啊到尾啊吼，我家己咧。洗面洗得洗吼，我谈我面的迄款的黑斑呐，嘛较薄。
0: 哦，嘿，伊
2: 就迄个毒素浓。面的皮肤啊，嘛从安尼翻白。
0: 应该是安尼。
2: 我食十外工尔咧。
0: 足紧的，因些足紧的，我知。
2: 系啊。
0: 我知，足足紧。
2: 我是讲甲你。
0: 好，感谢。
2: 讲这互人听，讲我做这是只。有效啦，
0: 有效，感谢你，好，谢谢啦，
2: 好，
0: 谢谢。

王太太你说你那两句哦，买菜种芹菜，芹菜伊讲芹菜吼，迄粒啦，迄粒什么应该迄有啊？迄那像要听你讲讲芹菜吼，芹菜要种较简单啦，迄是较有啦。芹菜我知影，芹菜酸啊，柠檬、地瓜叶吼，我帮你这拢对血管拢有帮助的，我知影。尤其天然的物件，天然物件是加真好啦。咱讲坦白个，天然的物件吼，你都食较接咧。啊，你若化学的物件吼，唔能贪俗啦。化学的物件食起来恐怕对身体不好处。我最近我讲咧啊，我拢较迄个有个人要去买乌醋干，乌醋干单独迄阵是较怕袂啦。啊，个迄阵嘛有黑芝麻甲银耳露吼，啊，点钱即马个有迄叉饭呢。啊！我迄炒饭哦，真空哦，就上新呢，足厉害。啊，碗粿，个我就足厉害。啊，买低卡路啦，个有迄个鸡母腹啦，鸡腹啦。啊，个啥物鸡巴酥，啊，猪巴酥，拢无共款的。我讲啊，你叫我袂说，伊讲即上新的方便啦、啊。无即马哦，即马当拢食迄落，啊，关于面吼、哦，面即马即杯。大罐的差不多滴要无啊，无咱即马买细罐的甲中罐的，啊，我甲恁讲，拢较特殊的啦，吼、哦，拢真特殊。啊，这个叫做咱老大米啦，吼、哦，啊，这个叫做艾草，艾草的迄个叫做金桃，艾草金桃，因为这嘛是我看到促销掉，因为艾草金桃即马甲咱的神童金相拍赌。啊！以前拢无多预算，啊！一摆拢共出门足侪吼，安尼来，二五五三空白九九，即马53分啊，等下连咪要插播啊。

起码五十六分啦，55、55，临时随时要正点的插播吼，临时随时要正点插播。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诶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当时啊，失意啊，唔通失志吼。只要你有迄个抱着正气的心理，绝对原来有成功的一日。曹民国70年代有一个做生意人吼，啊，忽然间啊，就经常失败被害就对啦。因为伊本来是原来伫咧做水果的这大卖，啊，一挂黑势力吼，黑道的势力侵入啦，啊，慢慢啊吼，啊，垄断啦，啊，傲慢啦，安尼啦。啊，但是伊本来吼，伊的人缘袂歹啦。迄、那个庄头所有的县市吼，人伊拢卖水果啦吼，甚至包括卖水、卖青菜安尼。这几年来渐渐受到迄款恶势力的侵入吼，啊，剥削因的这个利润安尼。啊，伫咧北角有当时啊，借钱甲你北角安尼吼，血本无归安尼。啊，都阁有一摆拄到因王这套吼，拄啊是讲好了，啊，真唔愿啦，啊，你这回不过甲北海遐严重，遐拄到吼，迄、个风台大雨扫一下吼。包括伊所包的一挂即个水果园，大部分啦、啊，80%拢受损安尼。啊，同时过即个仓库啦，过即个合作铁柜内底，一挂准备要运送的吼，一挂即、這個、水果，规个装客店遐前安尼，三几工吼、喔，迄、那个大水灾啊，啊前派去安尼，哦，即、這个一声落去吼、喔，损失是几啊百万呢，啊，但无法度临时支票逼逼薄薄跳起来。啊，但吼、哦，都煞欠人钱，煞负债啊！啊，但是咱人呐，人气呐，卖落去吼，哇，不过做生意真困难。啊，但迄阵咯，大风声咯，啊，一挂乌多去放风声咯，要甲迁走你呐。讲这个人已经破产了，无啊，多人做啊。但临时一方面，就要来处理跩债务，啊，实在是处理一半了后，就无能为力啊啦，吼、哦，无能为力要怎？啊，人个安尼啊，歹性情要拍不起，啊，只有是暂时吼，告别某囝、爸母。豆豆走走走，豆豆躲躲到一个深山内底安尼啊！讲深山是毋是深山啦？搬两三个领啊，拄啊有一个环境袂歹哦。迄一个石窝啊吼，头前吼，佮有一条迄、那个吼做水来串流的迄个溪啊，水真清幽啊，温顿点遐哦啊，一工过一工安尼，点啊自生自灭的些心态，点啊过日安尼，伊是讲我有条一工吼。我欠人跩钱真艰苦，啊！我袂使死，我袂使自杀，吼、哦！我嘛爱趁当啊，迄啰啊，某囝、爸母咧要啥？吼、哦！坚强的意志呢，前点咧山顶屈落去，点啊生活，安尼一工过一工吼，哦，啊点啊种野菜、种作啦吼，啊，就看溪啊水咯，啊，就看虎鱼遮尔多，果罗摩嘛真多，虾啊嘛真多安尼，伊就去甲围豆豆啊，甲围起安尼啦，景气吼，互伊点啊每工吼，会当过得非常的舒畅的日子，啊，生活呢。啊，前水果、青菜拢总有安尼，鱼啊拢抓袂完。拄啊经济吼，迄阵已经有6-7个月了后，拄啊有拄到三个登山的人，啊经济遐伫咧问路，讲拜托先生，啊，阮要过是啥物山？啊，搭到车来，煞毋知要位倒去。这边是较无路啦，啊，我嘛无讲真清楚。啊，拄啊迄阵拄啊到中岛，拄啊中岛吼日头咩咩啊。伊讲哇，啊，遮有遮有这个所在，遮有迄个溪仔水哦，龙龙叫真水哦，还无踮遮大家休困一下呢。因通常登山队拢带一挂新娘啦、泡面啦，我那灌迄个高粱，高粱会当属于讲有当时安那咧灌吼御寒啦啊，啊就坐点啊就开讲，哦点啊甲迄个啊你叫这油草安尼，办这油草安尼一讲，伊讲加减的啦，啊所有也拢有啦，伊讲啊恁登山哦，啊恁咧做啥安尼啦？伊讲啊，一个都银行退休的，吼，啊一个铁工厂的，啊一个贸易的安尼，拢即马有时事咧斗经啊，拢所以较有闲啊，闲啊，训练身体重要啦，哈、啊，啊像你安好老样，你即个安尼，你即个身体遮尼好，伊讲啊，我伫山顶啊，我都比当然曝日啦，较傲安尼，哦，点啊开讲，啊就来哦，啉一杯啊，哦，迄高粱酒，啊就那是吧呢，啊到尾啊吼，当然伊讲啊，但好，阮都完了要搁启程。啊！咱来，咱大家拿迄啰，再休息，先休息。我都留名片，即登山队的拢出门拢嘛爱留名片，文凭一下。啊，都三个人拢留好伊，留好即个烤油草的，吼安尼，啊，都大家告别咯。伊迄都算讲官有地真快就对啦，吼、哦。伊即水果甲因一挂一条位，即个较一个腊窝的所在落去，迄原来规家地，吼、哦、鱼啦。虾啦，吼吼吼，迄安尼豆豆啊，生长放卵安尼真多滴着，岁月匆匆吼，当然经过7-8个月了后，伊三十有阵完来选转去， 摕一寡即个叫做新娘，包括退换的衫裤、甲气裤啦，吼、哦，转去吼，拢会搁炸掠一寡鱼啦，寡个水果转去安尼。也拄啊一摆因迄个卖西啊吼，卖西啊拄啊讲最近无头路啦，啊伊毋着讲阿达无安尼，家己来在山顶，啊咱炸人啊炸啥安尼吼，去着点啊开困安尼，开困吼。三两天，因迄个卖西啊，就叫掠这鱼啊、啊虾啊，掠来这个叫做池啊去卖啊呢。见掠到到地，拢个担归担的就对啦。迄一天吼、哦，掠到到地，乌托邦拢载个甜满满呢。大天都听我掠真多，吼、哦，会使讲虾啊、鱼啦，吼、哦，啊，过来罗马啦，吼、哦，迄罗马拢真贵呢。迄有当时啊，一个月煞讲一甲别个在迄个民国七十多年吼、哦，一个月清货才掠差不多十几万啦、啊。哦，爱欠人的吼、哦，都豆豆啊，好人。经济都这个一年过一两年呢，迄钱已经还甲差不多清啊，光明正大呢，都会使来来去去安尼啦。吼、哦，啊，前开始吼、哦，厝都搭起来，吼、哦，啊，迄阵吼，哦，制作一个安尼，西瓜桃园啦，哦，迄、那个边地靠安尼。整理你的树啊啦，树啊卡过会体谅的啊，美丽如仙境安尼。啊，伊就是讲哇，当初有来经过这的朋友吼，伊就安那卡，想讲啊卡甲电话甲伊联络一下。伊讲哦，我家即马整理真水，你若有闲来，因这结果就去哦。哦哟，过一年前拢无同款，啊，这块土地真正是那像仙境嘞。啊，这你那唔安尼，啊这是啥物地？伊讲说当然是官有地啊，哦，官方的官有地哦，啊，迄一个银行的，我甲贸易商的就参详讲，啊，你这点只来开困，哦，这不得了啊，啊，这二楼是一个观光区，铁工厂的甲这个贸易商哦，因较内行，就规定讲，啊，无咱安尼，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来再创，啊，这官有地呢，一年讲一较白的租起来，伊差不多，迄半山坪吼，啊，甲山头安尼吼。迄几啊百家呢，啊，因就去甲租，前甲官方哦，去甲租约一块三四十家呢，前公家店遐边呢，这三个出本钱，大家创落去。哦，无经过几年了吼，会当人啊去遐佚佗观光，呀，整理你个干那掠坏鱼啊虾啊吼，就袂得啦。这块土地，都相当的价值，虽然官方呢，唔过你会当使用得着，嗯。也慢慢啊吼，迄芦草开垦，即马登山队个呐经过遐，当点啊休卡，啊就开始创一个，迄个叫做那像讲土鬼啊啥意思安尼啦，迄个互人食餐个，啊大家一看着光景好吼，有个毋是要登山嘛，烧酒烧菜拢大家提入去啦，生理是安尼先兴旺起来，吼、哦、兴旺起来，啊即个就是讲，咱人吼，那失意是难免个，啊毋通失志。啊，人唔通做啥，做正气，正气天保庇。你甲看下，人伊比人害，啊，人伊无想要共倒，也阁慢慢啊经营，趁钱吼、哦，来害人，害清了后，啊，人即卖吼，伊即卖已经，会当相当是完了富豪人啊呢，伊呢收入惊人嘛，吼、哦，啊，即个安尼，吼、哦，大家皆同欢喜。喂，啊，你好，
1: 你好，我这叫什么
0: 吼？啊，对，
1: 我一个代志吼。那对面讲是咧共看风水咧，阿咪拢创一个一边啊八卦向阮这边，啊，搁一间西啊头向阮这边，啊，呾阮是四楼去的，啊，伊也四楼都向阮遮，啊，做袂平安，安尼阮一囝今年死个表，一早囝受伤补助啊，吼，家人啊都影，嘛手过去哦，车祸弄一下断了了，啊，我一世人也无做任何重要，但是嘛对我真好，
0: 嗯，
1: 我奈安尼先，我这排任都用，哎，得个报应，
0: 嗯，
1: 我也无啊，啊个。我呢下骹一个二楼吼，交阮吵了工的，迄只太太，哦、我落楼骹嘛，我做好甲伊讲话，啥物两工也死翘翘。
0: 那做遐都先会死啊！
1: 啊，无，阮看他过去出平安，你拢无安怎？啊，佫衰，阮一个后生嘛，就西游记。
0: 嗯。
1: 哎，那安尼咯。
0: 嗯。
1: 啊，个这边拢做无平安，啊，阮三，我甲我，阮呢吼一支腿欠哦，伤病吼，啊，阮呢我这边的三楼人条件已经搬了走。
0: 啊，反正是巧合，拄啊，这边跩拄啊有一挂迄落啦，啊无，啊那有诶嘛无代志，啊有诶都有代志，无你都管啊叫人讲，搁甲创一反射，唔知安怎创，看卖，啊，代志既然已经发生啊，
1: 你要甲切落去，甲

0: 好一点。
1: 好好好好，拜托人报哈。真歹讲啦，因为伊讲创迄就要互恁安怎是无法度遐尼大诶魔力啦，即个人诶宿命啦，个人诶运道，个人诶业障，业障毋是即马遮做，为诶是进前做。啊，时间到就会安尼吼，即嘛真歹讲吼，看有啥物办法啊，小可解读者无安尼吼，即电话去甲讲者安尼。来，
0: 吴老师好。
1: 哦，
0: 头一个太太吼，讲对面的厝诶，装八卦镜
1: 啊。哦，对对。
0: 我感觉无遐大威力甲魔力啊，甲你看诶同款。
1: 好好。
0: 啊，若讲要甲红吼，
1: 嗯，
0: 哎。出来我装八卦镜是八卦的，经过庙里开工检验哦，经过大大师的加持哦，甲动作正义，至少心理诶感觉较好一点嘛。
1: 哦，啊，这应该来去多找这款人来去大庙来去甲问，伊就甲你介绍这啦。
0: 啊，是买迄、那、落、個、去买迄落八卦哦，我像我来去门路装一个，
1: 啊，
0: 比手掌搁较大诶迄落八卦诶贴纸打咧，啊，去。庙里，比如龙山寺啊，啊，伊老爸都庙里在，啊，去开工检验，啊，是伊落请一个大大师啊，导师啊，导长来
1: 教，甲
0: 动作等于。
1: 啊好。
0: 啊，不过我来看我甲你讲，我无遐大威力。
1: 啊啦，无遐大。
0: 好，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2: 好嘞，啊，大起码这拢古多吼，啊，我呢两世节，通好借用这时间呢，十几分钟吼，通甲阮内底参考一挂事，事务啦，吼。师父真多呢，答答弟弟，阮这答答弟弟足多。啊，今仔日这个叫做长得来吼，迄、那个中秋月饼，试看卖你就知啦，千八块袂贵啦。啊，你都参考看，我的物件你呐，人讲可以进来吼。啊，十五，即嘛迄个叫做私密度好过新特殊呢，发现女性。微信，我临港才叫因那边，佮重新录一下。讲私密如最对俘虏啊，安怎吼？啊，迄较方便啊。男性你来甲抹吼，讲天空讲尿嘛，较袂遐尼，嘛较会顺啦，较袂迄落安尼吼。啊，个迄个做啥呢？迄个做问题就是，咱一寡物件吼，拢爱经过大家来试用，才会知影吼。啊，这个私密如吼，甲好记滴。十五，才有要大犹太哦。15，你唔通袂记咧，无即马是无法度，即马无法度。伊讲在听节目才有准生啦，吼、哦，恁会记咧。啊，袂要紧，红头路即马就是就讲啊都有迄效果吼，少迄机会啦。拄啊趁即马，我家拄啊15袂当办嘛，无所在啦，吼、哦，安尼。好嘞，啊，即马先听一首，这首新的音乐袂歹听呢，袂歹听，你听过没吼？来，听过没？

0: 好来哦，这边李光光三空白九九嘿，迄个努力努力努力孝顺努力教人，好好人嘛，平常时人爱食者嘿，啊个贺草糖浆这拢做需要吼。
1: 因做发明家，那无这个发明家来去发明这个抽水马桶哦，啊，你就真惨啊！啊，这拢连带关系呢，你袂使干那感谢发明抽水马桶，你还佫感谢这个会晓牵这个水管，牵来到你的厝内面。当初佫研究这个自来水，这些功德才大无量。这个马桶伊讲哈，啊，我安尼互恁创，互恁坐啊，互恁拉。啊，无恁臭公公，啊，这是我的功劳，啊，你搁，你讲个吴清扬，你搁讲个什么咧？自来水最多，啊，对啊，这就互相啦。买桶的人，你若无自来水，啊，你买桶是要创啥？啊，放放的，啊，无通冲出来，啊，你就甜起来，啊，蹲伫遐点多惨，生虫煞臭公公，臭到规间煞袂屁的，啊，已经啊，你唔就规间变臭人。
0: 好好好好，
1: 所以发明买桶的。

当你嘛卖降管啦吼，你原来爱感谢恁头一站的，就是这个自来水的设计，这个安尼牵管来到恁家。啊，这自来水的牵管的跩啊，跩水管的就讲，哼，对咩？吴清人咧讲话上公道啦，哪里？那不是阮哦，牵到恁遐，恁嫌洗身躯咧无香水，老干杂滴恁的臭人哦，可怜有影个啊，自来水啊，这个功德有影无量咯。吼、哦，伊讲对咩？你干恁个臭蛋，呵呵呵，为我独独尊啦。呵呵呵呵，快点嘞。嘿，水库的遐人吼、哦，讲啊，阿你妈咧拜托你，伊呢，你安尼，吼、哦，阿你唔着甲阮看，阮无在眼内，阿你自来水讲，若无阮这水库安尼去甲围起来，你安尼讲了到底瀑布桥啊，你拢忍下咯，唔是骗你，阿即马就讲了到底水库伊冇功劳啊，对，冇功劳，唔过呢，唔能伤大声。讲讲的吼、哦，较等下迄个山啦、啊，山有山谷啊。啊，你着水库的，你是利用阮的，阮这个机灵，我这是山甲你围起来。啊，你要着水，你不是要为倒着水？哎呦，你若无我这山咧围咧围，创这个山悬悬的甲你围咧。啊，你水库你是要着倒？天顶的这个云甲雾啊，伊就出声，哈哈哈！哥，恁大家拢安尼。啊！你唔都讲无化在眼内，化者是甲你化为这个雨，和你变变叫你都袂点只这吵吵闹闹。啊！你唔都雨神，伊讲对，我就是雨神。即马伫边后听恁家呢，咧么嘿嘿叫，我只安尼拒绝袂掉，跳出来讲你较点呢？我伫咧困中头安尼点么摇把叉啊？啊！是嘞是嘞，啊去甲你叉着影，无恁点啊咧讲到安尼五四三规大拖，什么的马桶，什么的水道，什么的水库，什么的山啊？恁若无讲我这个云甲雾吼，创造这云雾雨，啊你是要倒有提水，唯我独尊啦！你讲什么话句？要当规大阵吼，真甲安尼雾沙沙呢啦，真的大家也忝啊，讲好啦。大家讲来讲去拢是阿爹带，哦，阿麦轻昏啦，来，啉茶。忽然间呢，砰！过，来，哎呦，大家仰头一看，过啊！这个半空中啊，天顶啊，闪闪烁烁安尼一声呢，乒乒乒乒啦，哎，拍电来乒乒叫安。迄个和尚啊，都讲啊，咱都讲好啊，你奈讲要叫你啦，你奈过来乒。我知啦。阮顶时，哈，啊你哦顶时，对，我是指挥命令尔，打，迄小拍天咧雷公咧唔啦，意思咧雷公啊，雷公真不服气啊，雷公伫咧唔嘛，啊云母就是这个火神伫咧管的，火神管讲来哦，甲上好，啊火神咧去顶时呢，哎呦，雷公就开始闪电拍雷啊，砰砰叫安尼啦，哦，啊天公讲，这我就执行就这个宇宙的命令，啊但是咯，迄宇宙也阁有呢，高赞天，高赞地呢。迄唔是干那？你天公讲话就算呢？啊，这安尼编袂煞，这若搁编落去吼，这大事大条哩。讲到尾啊吼，迄阵安尼，迄阵前无办法啦，叫这个青天太阳啦，讲一个讲道哩吼。我讲安尼啦，无卖争论啦，这时间有限哦，你点啊争论哦，面红耳赤吼。啊，附加安尼吵吵闹闹吼，扰乱到这个整个的社会啊！啊，你大家巴肚也蛮枵啦，唔好安尼啦啊！有缘大家做伙吼，互相的顺小吞论，大家拢有功劳，大家拢总有安尼啦，大家安尼吼，下一下小弟咧，吼，下一下小弟咧，较袂嘴焦。

听众大家好，吴老师，咱今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的所得住的部分啊，咱所得住内底啊，其实有足特殊的所在哦，主要的成分啊，足珍贵的中药材，都有咱的独家的特殊的配方啊，来做一个配合，然后都经过着咱的生物科技一个高倍数的一个浓缩的技术来萃取。啊，咱的心啊，咱个用好了啊。

其实啦，咱出侪问题会对咧解决掉，尤其是咱的泌尿系统的部分啊，你就别讲安尼，你时啊想要放放无，啊然后唔放都紧紧，啊是讲半暝啊，啊你拄困去拄落眠尔，啊你就拄想要起来滴滴，啊你等下你就都困未开啊，咱的生活作息嘛拢会去有影响着。老师啊，咱所得住啊，针对这方面啊会改善啊，真正有一个足大的效果哦。老师啊，我以上啊，甲大家来做分享，谢谢。

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肚子胀胀，上厕所卡卡，坐在马桶上好久都不顺畅？给您推荐这款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藻苷。这不是普通的黑藻，它是来自美国加州最大的黑藻家族农场，纯净有机栽培，而且通过台湾在地慈心有机认证。黑藻本身就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您做体内环保，天天吃排便自然顺畅，整个人好轻松。最贴心的是，这款黑藻已经全部去籽了，果肉吃起来软 Q 软 Q， 饱满香甜，好咬好吞咽，完全不用担心会咬到硬核，最适合我们年长者和全家人天天当点心。想让肚子舒服排便顺畅吗？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藻苷，顾好您的肠胃健康。

0: 伊讲真系遮久拢无咧卖，迄个叫做巴西，迄个叫做啥物？哦，迄都即款卖不完啦，太衰啦，为了咱的轮流吼，来，喂。喂，喂，
1: 老师啊，
0: 喂，
1: 是吴老师哦，
0: 啊是嘞，
1: 嘿，我是讲，你迄个卖我了，叫什么放尿的哦，
0: 哦，
1: 啊，我咧放未出来，这个有效，
0: 放尿的，你放尿的迄吼，迄我看你是，
1: 我是安尼。哎，膀胱无啦，放
0: 袂
1: 出来
0: 啊，放袂了。哦、较无迄咯，你倒不如吼、哦，你有一种无你的十五吼、哦，咱十五迄个叫做私密露，也是迄个叫做好基底的吼，伊、哦、也是好基底喷落去，伊喷落你甲喷下身，迄拢袂要紧吼，凡事改善。
1: 你喷喺度。
0: 你我看你十五迄工只卡咧。迄工迄，
1: 我有甲你买啊。
0: 好啊，你甲喷，你唔知买多种。
1: 我买我了脑磷素，
0: 甲伊。哎，无同款啦，脑磷素唔是啊，脑磷素咧伫咧食头壳个啦。
1: 我知啊，啊好基底用咧喷个
0: 哦。哦，你甲喷好基底，你甲喷头壳，喷迄落甲喷哦，伊嘛。
1: 我是膀胱无力个。
0: 啊，膀胱袂要紧，你甲喷下身腹肚，腹肚遐定来甲喷，要喷个之前啊。肚脐遐拢甲喷，嘛袂要紧，迄拢袂要紧。啊，你甲喷一下嘛，看卖，迄甲试看卖，你有买去啊？紧试，吼、哦，较袂拍算，吼、哦，吼、
1: 哦，好啦。不内心袂要紧咯。
0: 迄袂要紧，迄袂要紧，吼、哦，迄拢袂要紧。迄甲喷做你甲喷，迄袂要紧。迄神经脑后都咧喷啊，个咧，人脑后嘛咧喷呢。
1: 啊。
0: 脑后嘛会使喷的，讲。
1: 我脑后会使喷的。
0: 哟，我这。
1: 哦，啊，找人来私密处来使喷
0: 咯。喂，你甲喷的袂要紧，吼。迄种真特殊的物件吼，好，啊，有影迄种袂记得甲各位讲，迄种应该袂记得，即马就人工吼，叫因头家迄边吼，因厂的迄边吼，叫伊照因的迄度甲录一挂各方听，啊，无咱真侪代志拢唔知，来今啊三十几分啊吼，拄只徊一挂徊物件吼，咱拢无迄路，来，互咱拢互恁参考。来，努力，即马迄个叫做鹤草糖胶已经正简单，效果阁先进。

0: 来，我听一下。
1: 大家好，号召唐娇，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哈，然、哦、后、哦、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哈、哦，这个印度东南亚哈，因的食物哈，拢掺足侪姜黄的，一个真特别的姜黄哈，内底萃取哈，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的，所以号召唐娇姜黄液哈，卖细胞会当哈。哦赶紧甲清除啊，互咱新的细胞会当健康，真好的保养品。
0: 现在伊这是一罐内底有，只阿母内底有十罐，一摆啉一罐。贺潮现在已经抽炼甲，佮掺的姜黄素，安尼，所以有相当的效果吼。2553-8999嘿，来。哇！你每个月份的迄个做粉光粉吼，粉光粉真特殊哦。你定来泡来啉吼，对咱细胞、对咱的迄个拢总帮助嘿，拢总帮助。你搁听者，听阮家己介绍吼，来。
2: 粉光参又称花旗参、西洋参，属于中药材中的两补圣品。粉光参对人体的主要好处可分为以下几个面向：一、调理呼吸道与肺部机能，护肺止咳。中医认为粉光参入肺经有补肺生津的作用，改善过敏体质，对于容易鼻子过敏、长期咳嗽、气喘或呼吸道较弱的人，适量食用有助于减缓呼吸道不适，增强抵抗力。二、补气提神、抗疲劳，双向调节神经，白天能帮助提神醒脑，增加体力，对于因慢性压力或气虚引起的焦虑也有镇定安神、稳定情绪的作用，提升工作与学习效率，能减缓身体与精神上的疲劳感，适合课业或工作压力大的族群。三、辅助心血管与血糖管理，保护心血管，具备抗氧化与抗发炎特性，有助于血管放松，改善微循环，减少血液粘稠度，延缓血糖波动。研究显示，餐前补充特定成分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对中老年人或需血糖管理的人群有辅助效益。四、增强免疫力与清热生津，调节免疫系统，能扶正固本，减少季节交替时受寒感冒的几率，改善口干舌燥。对于常熬夜、口干舌燥、易有虚火的人，粉光参能滋阴降火、生津止渴。相较于性质偏温热、容易引起上火的高丽参，粉光参补气而不燥热，非常适合生活作息不规律、常熬夜或体质偏燥热的现代人，避免喝浓茶、咖啡干扰吸收，或吃白萝卜，易破气抵消效果。不宜食用者。
0: 咱后礼拜拜二十五下晡是五点，你来注意听节目吼。暗时十点，对你拢有帮助嘿。恁若有私密度吼，用个抹，你甲身躯洗洗安尼，先甲撸撸的撸内底袂紧。发炎啦，什么臭味，什么拢会无去。啊，那喷的吼，赶快你做咧，甲喷，甲喷喷的，啊，直直甲喷的，下肚、腹肚嘛，甲喷，肚脐遐嘛，甲喷，伊会慢慢啊渗透吼，慢慢啊，伊会，迄嘛足奇怪，都，你看讲人迄骨轮都袂用的，嘛是安尼，啊，佫毋是干安尼，安尼袂惊的，讲喷喷的，啊，讲有当时会伤过闲啦，莫先讲啊，较直啦，来，2553-8999。即马有个人讲，是我下晡过咧讲啥物炒饭有啦，伊迄就是啥物炒饭几啊种呢？啊，佫有迄个做哦，迄碗粿足好食个，伊迄佫拢料拢真空个啦，真空个，伊个杀菌哦，真空杀菌，即马偌厉害嘞！啊，嘛有啥物鱼酥、鸡鱼酥啦、鸡油腐啦，毋是哦？啊，鸡肉酥啦，啊，猪肉酥拢足好食，因咧拢提我讲，啊，我食，伊讲啊，大家要配饭食，伊都你无，啊，恁三顿唔是？我讲我，伊讲，我只足袂使有性命吼，杀生诶，伊讲啊，唔是你，我共阮意思啦，是讲哦，啊，迄、那个生物链哦，这也是讲起来，讲啊真啊是天下间生成是安尼啦吼，啊都，嗯，好啦，啊是嘛。这个叫做啊，这个欧巴桑也会困。

他都过哟，迄安尼，安尼规大阵咯，应付袂完的啦，所以应付个安尼，小可吼，小可应付袂起啊，来。

方阁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阁加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安那，伊本身就是会给你强壮咱体内细胞，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所以呢，把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基底各方面都提升起来。啊，这个物件吃了以后，哎，真好睏。啊，会助眠。这个物件，咱伫韩国吼是真流行。伊遐贵妇吼，那会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伊这是同新的配方，同新的技术，所以咱台湾即马也无安尼配方。真简单，一天保养一包，那暗时夹一包还是两包。我们都看你的需求，我们可以去搭配使用。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吴老师的听众。

0: 一种日本上司呢，无针无针的迄、那个，无针的迄、那个做要怎讲？你啦，多一位咧听，多一位生，多一位救兵，多一位咧安怎？去教迄个图吼，甲大你上司呢啦，要会推出你甲听下吼，来。
1: 贴片上排列着极为小的针状构造，比头发还细，肉眼难以看清。贴在皮肤上时，能在不触及深层痛觉神经的情况下穿透角质层，类似无痛针灸的概念，透过微针刺激局部穴位或筋膜，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与舒缓紧张的经路。因为不含化学药物或金属成分，主要是透过物理结构进行刺激，因此不易引发副作用或药物过敏，对年长者或小孩相对温和，体积小且随身携带方便，适合针对肩颈僵硬、腰酸背痛或肌肉抽筋等局部不适进行贴敷。贴敷前应先清洁并擦干皮肤，避免汗水或油污影响粘性。若贴敷部位有伤口、湿疹、发炎或皮肤过敏，应避免使用。
0: 这哦，这详细呢，这你拢唔捌看，也是不详细呢。一片镜哦，所以片啊，内底一块晶片，伊晶片照伊讲，有121G的迄个属于，难要讲针灸是121G的针灸啦。啊，伊个面伊个袂去创个皮包，就是挖掉伊个。应该是震波嘛，好啦，等下推出再跟您讲吼，足新潮的，啊，随身携带足方便的，唔是像一般的个，迄个腰部一大片，无一点惊，哦，来，啊，咱足侪产品的，你来注意听，啊，我讲十五，后日拜二，你会记得嘿，啊，来，但即马，头阵你若要来摕迄个诺丽酵素嘿吼。农民仔来贴啦，吼、哦，明仔来贴可以。啊，那中南部可能就要拜二才会到，因为今日大部分拢是迄个努力孝顺，今日拢鸟人较侪，因为鸟人要创啊，因为昨是报迄个顶，啊，鸟人就是讲你若有宠物，厝内边有养宠物吼，啊，伊有当时啊皮肤病啦，啊，有当时啊掉渣啦，迄个公公啊，你有诶无诶吼，你更加创我只。绝对无同款落去想袂到，因为你体内那一挂细菌啦，一挂毒性吼，伊就迄落。啊，恁咱人食吼，咱人食这天然的物件，伊会分解迄落好排排出去，啊，自然就会清幽，皮肤卖水吼，啊，这要你想袂到的。所以唔免开偌济钱，这一罐100粒，即嘛努力胶囊，你讲努力胶囊，今仔是胶囊，长大部分拢是顶。啊，你来外公嘛，来外公，你就食啊，家来买，啊，这当。鸟人会当透落去洗头毛，头毛若较会痒的吼，啊，身躯是爱五浸的哦，无你干那洗，可能伊洗了连咪强调，冲掉啊，较怕生安尼吼。啊，这个狗啊，啥你会使掺落去饲料或者啊，八几甲七掺落安尼。啊，一摆那狗啊，宠物迄拢无大只啦，伊一摆那掺，鸟人甲八几掺落迄个饲料内底吼。是差不多两粒就可以啦，两粒，啊，那要甲洗身躯嘛是两粒啦，啊，咱人要洗头毛嘛是，那头毛嘛是差不多两粒，甲泡散安尼，啊，大概安尼吼，你都无同款。啊，皮肤啦，皮肤是，你要多浸嘛可以，有啦，因人头先过一个，伊讲那有咧浸，要多浸嘛，也无迄烫，人伊都。温水甲冲落，甲即落吼，老老的阿前用迄布啊，一块专门咧擦身躯的阿前，咱直直甲擦咧吼，看完5分钟了后，再来冲掉。哦，安尼嘛，赶快用的，安尼用的啦。伊讲皮肤吼，因太太拢伫咧做迄款咯，做啥物？唔知做迄啥物迄落吼，拢会痒。因咧工厂嘛，啊，这拢真侪问题吼。有当时啊，啊，佫有一个，因咧，规隔壁拢咧饲狗吼，饲狗伊拢去甲斗，伊拢流浪狗吼，啊哦，安尼惊死人，啊，因迄阵就咧讲这代志，啊，甲饲有影有效果，看捡两只较古锥的狗吼， 安尼原来生个生头发咩，啊，看了可怜，因原来去往安尼过效果呢，啊，伊咧几七八十只，你无法度通完全啦，啊，伊都讲看两只较介意吼，人安尼甲冲动，哦，人一声就讲要领养，要领养要摕包偌济，包唔知讲一日包六千，一日包偌济安尼，安尼伊讲呢，啊，我买这個、我买袂完啦。买袂完啊！啊，那过迄路吼，伊只要过，甲迄个伊拢用努力迄路努力粉吼，迄阵是用努力粉，啊，效果真好啦，这拢明显嘿。来哦，啊，十五吼，十五你会记得嘿？啊，你讲三讲诶，十五你都听节目嘿，暗时甲下晡时，啊，恁起码咧听暗时诶人，下晡时毋知有咧听无？即十点甲十二点，啊，你下晡时咱有五点甲七点，毋知有咧听无？啊，无就电视节目吼，八点加九点，九十九台，啊，那九十九台唔是就一百十七，大部分拢是安尼，吼、哦，好，谢谢。

0: 努力啦，努力啊，孝顺嘛可以啦，讲努力较明显啦。努力啊，今仔是最好是鸟人，你如果甲阮内底讲鸟人哦，鸟人今仔鸟人我咧讲的方式，啊，若要食来我两行，两行你不如拿迄落，即好好人嘛爱食，无拢一寡安全垃圾哦，咱巴肚内底甲清完吼，安尼。
1: 有
0: 孝顺，
1: 你有班长。
0: 你好，
1: 你好。哎，下一次
0: 好，
1: 去沙洲。
0: 哦，沙洲，好。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

0: 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迎西女生的指挥翁建明。音乐是什么？音乐就是将说不完的、说不出来的话继续表达下去的最好方式。
1: 大家好，我是风铃女生的指挥郭倩文。音乐是什么？音乐就是人生中那些未完成的故事、未被听见的声音交织而成的生命乐章。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节目来宾是汉阳的老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妻档。首先来欢迎翁建明。建明你好。
0: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倩文，郭倩文。
1: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格外开心，因为能够把两位邀请到节目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呢，就是这对夫妻档的共同合作结晶哦。那是一场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前往欣赏的音乐飨宴呢，时间就在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那这算是一场年度音乐会，但演出的合唱团呢就不止一个咯，也不止两个，有三个。好，
0: 三个
2: 是没错。那建明跟倩文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介绍一下好了，翁建明老师呢是这一次演出的迎新女生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及指挥。那郭倩文呢是演出团队风铃女生的音乐总监及指挥哦，两位的身份非常非常的多元呢、啊。哈，那建明呢，同时也是风铃女生的艺术总监。好，总之呢，身负重任，带领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们呢，一路上在音乐的道路上追寻合唱的美好。那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这一次这场音乐飨宴呢、啊。

0: 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推敲的标题，而两位刚刚在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呢，其实几乎就已经完全透露，甚至我们说是置入了、哦、好，金明先来了，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场音乐会的标题。
1: 好的，这场音乐会是我们迎新女生的19周年的音乐会。
0: 19周年。
1: 那我们这个团成立在2007年，前身是中山女高的校友合唱团。
0: 是。
1: 那在10年前，我们开始就是广邀各界爱喜欢唱歌的女生来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所以有了今天的迎新女生。那在即将要满20岁的前夕，我们就在想，有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是主题能够来反映我们这个阶段？如果对人来说的话，19到20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年的一个关卡。
0: 对。
1: 可是在音乐上面呢，我们是否累积到了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内容，还是说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把我们过去努力的这段的成果然后呈现给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呢？那我们后来再联想到，尤其是最近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地球暖化，然后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尼泊尔那边发生很严重的那个泥流土石流的那个灾难，对，那我们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歌曲用音乐来向来听音乐的朋友们表达地球没有办法发出来的声音，可是他如果能够发出声音的话，他会想要说什么，他想要提醒我们人类什么，来注意什么，来保护环境，然后来为了这个世界，为了这个整个地球能够还可以再做什么事情呢？那这是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初衷。
0: 是，所以呢我们看到你们的音乐会标题 Unsung， 未完待续。
1: 是的，
0: 有好多故事没有被听到，好多歌声还没有被唱出来。
1: 是的。
0: 好，
1: 对，那这个 Unsung 这个标题其实我们是这次的音乐会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主打作品，是一位加拿大女作曲家 Gimon， 她的一个作品就叫 Unsung， 可是她有一个副标题，她的副标题叫做 If the Earth Could Sing， 如果地球能够唱。
0: 是，
1: 对，那这个作品很特别，它一共分成5个乐章，然后有说冰川的，有说大湖的，有说草原的，那它不是说哦以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而是如果你就是这个冰川，你就是这片草原的话，你看到了什么，你体验到了什么，然后我们合唱团就是以这些东西的这些事物的化身，然后来表达出他们想要说的话，这样子。
0: 是，借由你们的歌声来唱出属于这个地球的故事。
1: 是的。
0: 谢谢建明在一开始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一场音乐会的标题，他所蕴含的意义哦。那接着我想请教倩文，因为倩文是带领团员一起唱歌，也曾经到国外去将台湾的歌声带到世界的舞台，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带领这群爱唱歌的女生她们所带来的一些学习的收获？
2: 风铃女生呢，因为我们是成立在2019年，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希望广邀一些社会上喜欢唱歌的女性朋友加入。那我们这个团队的目标呢，其实跟迎新比较不同，是我们是比较着重在大家喜欢唱歌然后分享音乐这一方面的目标。那但是呢我们这一群风铃的姐妹们呢，大家其实在喜欢唱歌上面呢也蛮想要再更加追求再更精进的，所以我们在2019成立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后来的陆续每一年我们都有自己的专场的演出。那在去年呢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受邀到日本的横滨参加了松下根老师知名的合唱作曲家松下根老师他举办的一个叫做 UTAFest Japan InternationalCoral Festival， UTAFest Japan 日本国际合唱音乐节。那首度呢带领这些风铃的姐妹们登上了一个国际的舞台，这样子。那大家都觉得说这一次的展演的经验呢又更加的 让大家喜爱唱歌的这个心情呢又更加的凝聚。
0: 好，谢谢倩文的分享。据我所知呢，倩文除了是带领风铃女声的指挥，您同时也是迎新女声的歌手之一，是吗？
2: 是的。
0: 好，这样的身份你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作为一个指挥，另外呢您的先生是另外一团的指挥，而您是团员，你在角色扮演上平常是怎么样去互动的？
2: 其实这个角色切换上面呢，有的时候呢反而是这样子的角色切换、
0: 嗯、
2: 我反而可以更能够理解，就是当我在前面指挥的时候，或者是当前面翁建明老师在指挥的时候，他会顾虑到的哪些层面、嗯、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我来说，我本来是一个声乐出身的老师，声乐老师，但是之后呢我又去接触了合唱指挥的这一个领域、
0: 嗯、
2: 那我会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那我也觉得说从里面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
0: 嗯嗯，
2: 是
0: 是，建明老师，您的太座在你的团里面了，你是一视同仁的指导吗？
1: 我在旁边憋笑。
0: 这个多么开心的话题呀、啊！
1: 你要问我什么？
0: 好，我重复我的问题啊、哦，就是您的太座在您团里当团员呐、啊，你是一视同仁的指导吗？
1: 你想要听官方说法，还是说
0: 我都想听？都想听，
2: 不好说。
1: 官方说法的话，当然是要一视同仁的。但不过，当然因为倩文老师他同时其实也是迎新的声乐指导，所以这个团的声音的表现或者是这个团的整个歌唱的水准，除了我之外，他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忙。
0: 嗯，
1: 对，那他又坐在里面唱，所以他又更清楚知道说我们在处理音乐或我们这个曲子要怎么样表达，那他再从作为声乐指导的角度，在帮团员上个别课或大班课的时候，就能够更针对问题，更针对我们的需求去做调整。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就是刚刚倩文老师说的相辅相成，就是说除了练唱之外，然后他又能够在团员声音上面给我们更大的一个支持。
0: 嗯哼，
1: 对，
0: 是，以上是官方的说法。
1: 嗯，没有了，其实我已经融合一起讲了。嗯，我私底下的也是这样，对他非常感谢。这样，我怕晚上没有地方睡。
0: 好，谢谢建明老师的老实说。其实我相信真的是相辅相成，因为不同角色会对某一些事情有比较客观的观察。那像倩文老师说的，就是你可以从建明老师身上看到一个指挥他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跟带领团队的一种力量跟方向的指引嘛。那在您自己带风铃女声的时候，我相信都是一个很能够获益的养分吧。
2: 是的。
0: 中间有空了两秒。
1: 我们刚刚没有在打架哦。
0: 今天绝对是汉阳非常开心的一集访问哦，就是把两位请到节目中，然后达成我想要问的一些问题的目的。好，总之呢，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虽然带领是辛苦的，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甜蜜的滋味，在一路上所获得的一些成果的累积，尤其在团员身上看到，哇，原来还是有这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愿意在合唱团的团队里面相互激荡出一些火花。当然来来去去总是还是有的，就是团员的进进出出，但终究留下来的就是代表他们愿意在合唱这件事情上面一起努力的往前走。所以像迎新女声其实19周年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
1: 都长大了呢。
0: 好，所以呢从19岁即将迈入20岁，那包括风铃女声的加入，而这一次我们还在台下好了，其实我们刚刚有三个团队嘛，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是哪一个团队呢？
1: 他 桃园室内合唱团，
0: 嗯，也是建明老师带领的。
1: 对，那桃园室内合唱团的前身是长庚大学的校友合唱团，
0: 嗯，
1: 那么是在二零。

0: 20年的时候成立的，然后虽然到现在才6岁，
1: 嗯哼，
0: 对，可是他们已经累积了很多成绩，除了每年举办的2场的音乐会之外，他们还在桃园市民合唱大赛连续4次拿到第一名，然后也有受邀担任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指挥班的这个随班合唱团，
1: 嗯，
0: 做指挥的教材跟示范的合唱团，
1: 是，嗯，在新敏老师的带领之下，也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合唱团体哦。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场音乐响宴的3个演出团队。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我想先来听听风铃女生的演唱作品好吗？请倩文老师为大家来介绍。
2: 风铃女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xultate Justi， 那这一首的歌词呢，那个标题的意思就是说，义人啊，你们当倚靠耶和华欢乐。那其实呢，它是一个就是歌词的内容是一个圣经的内容这样子，嗯，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很适合来当作是我们这个昂桑啊，未尽之歌的这个宣传的歌曲，是因为它里面又说我们正直的人呢的赞美是适合的，然后你应该要弹琴称献这个上帝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其实都要心怀感恩的这个心情呢，去感谢说我们的合唱团可以从银溪女生或者是风铃女生或者是桃园室内合唱团，我们可以从一开始最初的零，然后一直成长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那有这么多人的在合唱团里面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甚至也是大家都把青春岁月啊，然后都放在这个合唱团里面了，那我们都是必须要心怀感谢，那要感谢上天给我们这样子的缘分，感谢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让这些人聚在一起。
1: 嗯，好，谢谢，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风铃女生的歌声。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节目的2位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0: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翁建明以及郭倩文。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所举办的音乐会。那么刚刚在上一个单元呢，已经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一次的参演团队呢，除了迎新女生、风铃女生，还有桃园室内合唱团。而迎新跟桃园室内都是由翁建明老师所带领的。我们看到了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呢，真的是巧思中的费尽心思哦，因为有三团合作演出嘛哦，所以在时间上的铺排当然也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那我们看到了上半场的演出呢，包括了迎新女生还有桃园室内合唱团。那么在曲目的安排上呢，我想请建明老师来介绍。
2: 好的，我们这场演出有三个演出的团体，虽然迎新女生是主角，可是我想要跳脱以往，就是比如演一个主角的团体，然后其他练演团体，然后大家都各自唱各自的，然后最后再来一个大合唱，这样子有点呆板的一个排列的方式。那我会希望让整个音乐会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团接一个团，一棒接一棒，这样接力演出的方式。那我们的上半场呢，开场由迎新女生带来三首外文的作品，包括新加坡作曲家 Everday 他的 Laudate Dominum， 以及美国作曲家 Trotta 他的 Justitia Domini。这两首都是无伴奏的合唱。那这些曲目是宗教类型的曲目，那比较像是一个在音乐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天创造这个世界，然后让我们对这个环境、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不同的角度的观察，然后或者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体验。那紧接着马上就有迎新女生跟桃园室内合唱团，再加上大提琴家万兆九老师以及吉乐家张吉浩老师，我们合作演出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就是刚刚我们有介绍到的加拿大作曲家 Gimon 他所写的 Unsung If the Earth Could Sing 这一部作品。那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品，与其说是唱，它其实融合了各种奇怪的声音，有叫嚣的声音，有踏脚的，就是有一些舞台上的肢体的动作等等的。我们这次要唱它其中的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叫做 Hurricane， 就是飓风。对啊，我们所有台上的歌手就好像是要形成这个飓风的所有的，有的人是可能是水分，有的人可能是空气，然后慢慢的聚集，从很细微的地方、很不起眼的地方，然后慢慢聚集到最后可以对地面很大的一个影响，甚至破坏的一个飓风这样的一个形象。
1: 是。
2: 对，然后我们也要唱。

0: 他的第三个乐章 Grassland， 它是草原。
1: 草原。
0: 刚刚讲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就是这个加拿大的作曲家 Gimon， 他针对加拿大从西边到东边，然后他们不同的地理位置，甚至于他最后一个乐章是北边，就是冰川的部分，然后他来做一个一系列的一个对于环境的改变的一个表达。那刚刚说到第三乐章的草原的话，就是他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那片草原，你看到了什么？以前呢，我们这个草原这边有很多的动物在这边栖息着，然后有的昆虫，然后甚至有一些很多的什么牛羊在这边放牧的。可是呢，环境改变了，然后这些动物不见了，然后甚至于这个草本来长得高大又茂盛的，然后现在很多地方都变得光秃秃的了，对啊，环境的改变。那这个是如果你是那个草原的话，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是。
0: 那最后的冰川的话，那真的很有感了，就是我们那个上个月看到那个尼泊尔那场灾难，也就是从高山上面一个大冰块的一个崩落，然后造成了这么大的破坏。而这个冰川的这个乐章其实也是讲类似这样的东西。本来的冰川不见了，是不是也像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那个画面真的很惊人。那瞬间这样子席卷而过，所有的建筑物，甚至于人啊、车啊，通通都就这样子不见了。对，大自然的威力真的很恐怖。
1: 是，
0: 对，所以紧接着带来是这个作品。那以上是已由银心女生跟桃园市内合唱团合作的这个主曲《On Sun》，然后呢，下一棒就由桃园市内合唱团自己来演出。那这个团虽然很年轻，人数也不会很多，大概二十来位。我们要唱的是一首很有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 Pastime Good Company。 很特别的是，这个作曲家原创是一位英国的国王，对，亨利八世。对，但是我们唱的不是传统的版本，我们唱的是Swingo 所改编的版本。所以他除了无伴奏的人声之外呢，他还要加入短笛，用人声来模仿，然后用人声来模仿鼓，这样加上一些乐器，让它变成一个很丰富很热闹的一个作品。这样，然后我们也要唱抒情的苏格兰民谣 All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然后以及英国当代的作曲家 Paul Miller 他所写的Wherever you are。那这些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的话，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环境人跟自然的关系之后，再回过头来反思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关系，我们能够怎么样子的表达，然后对这个世界能够更好。那最后银心女生跟桃园市内合唱团在演唱由苏毅老师所创作的阿朗伊古道。那阿朗伊古道是在台东的一个古道，那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还蛮原始的一个风貌，对啊，但是呢因为人为的开发，那个地方已经慢慢快要没有原本它应该有的样子，比如说野生的动物海龟，或者是当地的一个山林的景色。在歌词里面探讨到说，人面对到大自然环境跟我们人的需求所做的开发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心里期待或者是我们应该期望的会是什么。
1: 好，谢谢金明老师的介绍。这是这场音乐会上半场所安排的曲目，我们听到了银心女生还有银心女生跟桃园市内合唱团交叉以及合作的曲目哦。特别刚刚提到了 On Song 这首曲子，那如果地球会唱歌的话，它要怎么样来诉说跟人类一起所拥有的这片土地呢？尤其在此时此刻正逢尼泊尔发生了重大的灾难的同时哦，我们在舞台上听到你们的歌声，我相信坐在台下的观众一定心有所感，特别在歌声还有歌词里面来反思人类在地球上所应该扮演的角色跟应该尽的责任。好，千文老师、建明老师刚为听众朋友介绍上半场这样的

0: 合唱团队的交错以及合作演出。嗯，你对这样的安排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的演出呢，在合唱团还有在曲目的编排上，翁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有巧思。
0: 嗯，
1: 那他这个曲目的安排呢，其实就是好像在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的这样子延续下去。那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三个团队呢，可以有更好的结合这样子。因为通常有的时候大家在联演团队上面的交流上，可能就是说一个合唱团负责一个 part 的演出，那结束在最后一个大合唱。但是翁老师他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穿插的安排，甚至有一起合作的演出的时候，就会让这三个团队的合作上面呢，不管是在歌声上呢得到一些互相的辅助之外呢，也可以在情感上面呢利用歌声啦来做一些情感上的交流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也蛮符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完待续的上的另外一个中文的标题，未完待续的这个标题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合唱的这件事情可以一直被延续下去。那其实在人与人的之间呢，除了平常我们的言语的交谈上，在音乐上面的这些和谐呢，其实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推广的。那去延续下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唱歌的和谐可以把这样子和谐的气氛带入到我们平常的生活中。
0: 嗯，
1: 是的，
0: 是，谢谢千文，这个注解非常非常的好，
1: 谢谢。
0: 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来听一下建明老师为大家介绍即将欣赏到的作品。
2: 好的，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上半场最后一首曲目，由苏毅老师所创作的阿朗伊古道。那这个演出的版本是由桃园室内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但是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大家因为看到会有银杏雨声跟桃园室内合唱团一起演出，所以到时候会跟现在听到这版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
0: 嗯，好，那我们就先来欣赏桃园室内合唱团的演唱阿朗伊古道。下来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汪建明以及郭倩文，那两位都是合唱团的指挥，带领着爱唱歌的朋友们呢，一起在合唱音乐的世界里面追求梦想。那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就是迎新女生的年度音乐会 Ensemble 未完待续，举办的时间是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那这一次呢，除了迎新女生之外，还有枫林女生以及桃园室内合唱团将参与演出。刚刚建明老师已经为大家介绍音乐会上半场所安排的曲目了哦。这一场音乐会从头到尾的指挥呢，都是由汪建明老师一个人担纲，哇，真的是太辛苦了，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好，这个是体力的付出，不过呢，我相信老师也是很期待团员们的表现啊、相信优秀的表现就是给指挥老师最大的回馈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这场音乐会下半场的曲目跟演出的团队。首先看到的就是枫林女生将会在下半场开场的时候上台演出，倩文老师来介绍你们所安排的曲目。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呢有安排了三首曲目，那其中我觉得有两首曲目呢特别的值得来说一说。像其中有一首叫做 Axolotl、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那但是呢它其实是在讲一个美西的保育类动物，特别是在墨西哥的一种种类，它是一个蝾螈。
0: 是，
1: 那个蝾螈的话在他们那边是算是一个保育类动物。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汪建明老师他要带领迎新女生跟桃园室内合唱团要演唱阿朗伊古道。那阿朗伊古道的这首曲子呢，一开始的开头的歌词就有讲到绿蜥龟，那绿蜥龟其实是我们台湾的保育类动物。那我们就把它想说，那这样可以延续到我们下半场啊，我们下半场也来唱一个美西的保育类动物，就是 Axolotl，
0: 呼应一下。
1: 对，呼应一下。那其实这个呢，保育类动物它也是有符合我们的 Ensemble 的这个主题。因为呢现在动物的因为环境的变迁，所以有一些物种慢慢的快要消失了，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有继续可以延伸下去，不要让这些可爱的动物或者是特别的动物呢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是的，
0: 是。
1: 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我们将演唱的是由钟嘉玉老师写词，刘胜贤老师作曲的小十个路。这是一首客家歌曲。那它主要是在讲说以客语呢来轻声吟唱童年的记忆，然后让那个故乡的风景呢再次就是从我们的脑海里面浮现这样子。那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歌词呢，我觉得是像我在指导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是很有画面的。比如说它有一句话就会让我想起到我小时候在公园的时候呢，我的外公或外婆带我去公园玩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榕树下，以前在比如说公园会有一些那个广场嘛，那榕树下的时候就会有像是水泥做的那种大象啊，或者是什么长颈鹿啊。那我们小时候在那边玩的时候都喜欢爬上去啊，然后在那边爬上爬下的这样子。那所以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就是说鲁顺给八公鼠你罗罗嘻嘻，意思就是说在那个路边的那个榕树那边呢，然后有很多人这样来来去去的，那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的这些场景。那其实从回忆里面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怀旧啊，或者是以前的回忆其实是很珍贵的。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回忆呢，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偶尔会看到那样子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到以前的一些美好的故事。
0: 是，像这类回忆型的歌曲对于枫林女生的姐妹们来说应该特别有感吧。
1: 是的，因为她们又是一个比较处在一个中年的阶段。那他们下有小孩，上有长辈。其实像我现在也是一样，下有小孩，上有长辈。那我们的感

0: 触会特别的深刻，因为我们有经历过童年了，经历过青年的阶段，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有看到我们的长辈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生老病死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所以看到这样子的歌词，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我们的感触会特别的多。
1: 嗯，好，谢谢，这是风铃女声在下半场开场要带来的曲目。那接下来呢，就诚如刚刚建明老师说的，在团队的安排上呢，就会交错甚至合作嘛。于是我们就看到接下来是迎新女声跟风铃女声将一起演唱，同时还邀请了长笛演奏家参与。
0: 接下来的曲目是有两首，是真夏的果实，这是一首日文歌曲，它是桑田佳佑词曲，那编曲的老师是信长贵妇老师这样子。这一首歌曲呢，它有非常耳熟能详，如果是六七年级生的话应该有听过，有被改编，然后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啊，主唱是张学友。那这首歌曲呢，它我们有演唱这个日文版本，那其实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是我们是在回味我们以前青春年少的时候的一些时光这样子。那接下来另外一首是我想你，我想你呢，它是在2025年的时候编曲，那词曲其实原创是谢宇威老师，
1: 是
0: 那由刘心柔老师来做编曲。那我想你这一首歌呢，它的曲调呢非常的抒情，然后淡淡的，它其实不是一首很浓烈的歌，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谢宇威老师他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马上就落泪了，因为他就是淡淡的诉说着他想念着他的爱的人，然后呢我们的眼泪就这样啪啦啪啦啪啦的掉下来了。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放在这个曲目当中呢，我猜想翁老师的用意是希望说我们去回想，或者是我们去纪念我们生命中曾经参与过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人事物。
1: 哦，是翁老师，建文老师猜对了吗？
2: 嗯，很棒。对啊，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嘛。
1: 嗯，没错没错。好，谢谢千文老师的介绍。不过下半场的曲目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我们看到压轴的是迎新女声又要上台演唱了。
2: 是的。那迎新女声来担任最后一个 part 的演出，那我们是将要带来我们这几年来算是很努力想要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招牌的一个曲目类型。
1: 嗯，
2: 我们其实从创团以来一直在委托各个作曲家帮我们做创作或者编曲。
1: 是。
2: 那一直到四年前我们开始做自己的乐谱出版。
1: 嗯。
2: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25种不同的歌曲的乐谱。
1: 是。
2: 那也已经有很多团队，然后透过构谱定谱的方式，然后也来唱这些我们当初委托创作委托编曲的这些歌曲。
1: 嗯，
2: 那很开心，那这个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因为这些歌曲并不是说哦，我们自己唱一唱啊，好像很开心很有成就感这样就够了，这个曲子从此就束之高阁，然后不会再听到。那我觉得这样很糟蹋了这些作曲家他们的心血，然后也让这个歌曲就在这里停滞下来，没有继续传唱下去，我觉得很可惜。
1: 嗯，
2: 对，所以这是当初我们做乐谱出版的一个初衷。
1: 是。
2: 那我们最后这个 part 将要带来四首都是由谢宇威老师他词曲创作，分别由刘心柔老师、蔡旭峰老师、柯小学老师然后担任编曲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两首是新发表的作品。
1: 嗯，
2: 对。那第一首五色鸟，是五色鸟其实是新竹县的县鸟。
1: 县鸟。
2: 对。五色哪五色记得吗？
1: 嗯，就那五色。
2: 对。谢宇威老师那时候他这个歌词上面写了这几个颜色，然后我听他唱，因为他唱到颜色这句话的时候唱得好快，我想怎么有些字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
1: 嗯，
2: 对啊，然后后来跟谢宇威老师请教以后，他就说哦，他有的字换成不同的说法啦，因为他其实五色是红绿蓝黄黑。
1: 哇，你答对了。
2: 哦，你好棒啊。然后可是他 调换了一下顺序、而且把其中的蓝色他把它改成了青色、然后把黑色改成了乌、就是乌鸦的那个乌，但是风六呛乌翁，对啊，就是把它变成这样子的顺序，然后说啊，原来歌词写的是一回事，然后真的发音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伪创伪编啊，然后我在研究这些客语的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收获蛮多的，蛮有意思的，
1: 没错、
2: 那这个是我们上半年的编曲，因为很有意义，而且这个刚刚说是新竹县的县鸟嘛，所以也是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看，来呼应我们的主题。那第二首这个就是新的曲子了，是未成曲。那讲到未成曲的话，那大家应该是蛮有印象，是很有名的诗人王维他的诗作。
1: 是
2: 那谢宇威老师一直很有热忱，而且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希望唐诗。他说用客语来念的话其实有不一样的一番的韵味。对，所以谢宇威老师他其实有两张专辑是以唐诗为主题但是客语发音的。那一首是抒情的唐诗改编的曲子，然后另外一个是爵士版的唐诗。对，这是他出了两张专辑，那这是我们帮他发表的第一首未成曲。对，然后再来是曾经美丽过是曾经有是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对，那谢宇威老师那时候创作这首曲子，他的发想是看到一张那个奥黛丽赫本的黑白照片。
1: 是，
2: 对，他说看到这张照片，然后再对照现在这个这么有气质的美人，然后他虽然年华老去了，可是他当年留下的风采那依然在我们心目当中。
1: 是，
2: 对，所以写了这首曾经美丽过。
1: 嗯，
2: 那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然后我们从五色鸟、未成曲、曾经美丽过，就是从自然慢慢在像是整场音乐会的曲目浓缩一样，从大自然在慢慢在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最后我们用谢宇威老师的《旅途》这首歌来做音乐会的结尾。
1: 谢谢金明老师的介绍。那我们将会听到两首2026年新编曲的首演作品，就是《未成曲》跟《曾经美丽过》，这都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好，那应该有一首 Uncle 曲，对不对？而且有可能是大家一起唱的曲子。
2: 是，
1: 好，我们就卖个关子，先不提了。
2: 对，
1: 诚挚邀请大家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7:30来到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一起欣赏迎新女生2026年度音乐会 Unsung 未完待续。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再来选播一首作品。
2: 好的，那我最后想要跟大家介绍分享的是，也是谢宇威老师词曲，然后刘欣柔老师编曲的摇篮曲。那这首摇篮曲乍听之下是一首就是好像父母亲然后在唱给自己的心肝宝贝，然后哄他们睡觉唱的歌。可是谢宇威老师说，他除了这个蛮明显的明确的想法之外，他特别强调这是一首很有爱的歌。这个爱不光是对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小孩，甚至于是对这个世界，然后对身边的所有的人事物，然后都充满了爱的一首歌。
1: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作品。汉阳要再一次谢谢翁建明还有郭倩文两位来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谢谢汉阳。
0: 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

0: 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已经来到了礼拜四了哦，所以呢这个很快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方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再读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九月号好房网的精彩内容了。哎，清亮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是，哎，我们今天呢这个看到这个封面杂志封面呢、是抓住夏天的尾巴，真的、真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感觉到都有一点点那个凉意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分享一下好房网杂志，我们每个月清亮兄总编呢这个为大家这个准备的精彩内容哦。好，那我们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哦。上个月我们就有提到台东了哦，这次的话题新鲜事也是提到台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们这一次话题新鲜事哈，这个台东啊，就是东台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0: 啊，对，大地艺术节
1: 从2015年就开始了，
0: 今
1: 年已经好几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哈。
0: 对，
1: 每年其实都办的这个风风火火啊。那其实这个像现在它大概锁定几个东西，一个自然环境嘛，
0: 对，
1: 部落生活，栖息居住等生物的，然后另外是旅行壮游
0: 哈。是，
1: 那四个其实你用四个角度去玩东台湾，其实都非常的那个很好玩哈，很有内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今年的话，这一次是它这整个的主题叫做升级海洋，
0: 升级海洋，
1: 就是、我的身体就是海洋
0: 啊、身体海洋，
1: 对、身体就是海洋，
0: 是是是。
1: 那所以他邀集了很多的艺术家，这个在哪里？从那个台十一线的，就是我们的、海岸公路哈、从台东一直到从花莲一直到台东，
0: 对，
1: 沿线有很多的景点哈、都有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创作哈、这边哈。
0: 对
1: 对，那其实也包括这个韩国的啦，还包括这个国内的哈，其实很多的艺术家，那很多的这个
0: 很精彩哦，
1: 很精彩哦。那就是我们在巡游这个台十一线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沿路去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0: 对，
1: 这是我们推荐的哈，
0: 是
1: 大地艺术节，
0: 大地艺术节，它到九月底嘛，
1: 对，到九月底，
0: 到九月底嘛，哦，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哎好好的趁着这个时间呢，去可欣赏一下哈。
1: 是，
0: 好，好，那再来。
1: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两个新的旅宿，
0: 新的旅宿。哎，对，我觉得总编他抓的那个实在的脉动哦，都很快哦。有些新的东西的话，哎，马上就该介绍给大家这样子。
1: 对，那这是我会选择了这两个新的旅宿，主要是因为两个都在我们大台北非常有名的景点的旁边。
0: 哦，是是是。
1: 第一个叫板城埔旅哈。
0: 啊，板城埔旅。
1: 板城埔旅这个在，它等于是在那个以前我们知道板桥。
0: 对。
1: 板桥最热闹的是在府中站那边嘛。
0: 对，没错，以前在后火车站、
1: 后火车站。对。对，那另外
0: 另外一边。
1: 府中的前站。
0: 对，府中的前站。
1: 就是在那个县政府，以前的应该是以前的台北县政府，就是现在新北市政府的附近哈。
0: 对。
1: 那附近有一个黄石市场。
0: 对，黄石市场非常有名。
1: 非常太有名。为什么？因为这边等于是，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这个板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黄金中的黄金啊，这个点哈，到现在还是很热闹。
0: 对，没错。
1: 对，那黄石市场以前它就是一个市场了，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什么？有林家花园，
0: 对，有林家花园，
1: 有那个郭台铭会去拜的那个慈惠宫，
0: 啊、哦，慈惠宫，对，都在这里，这很有名，
1: 所以这里最因为人多啊、那个火车站前面哈、那人多，那所以很多的市集在这边，所以以前就有黄石市场，
0: 对，
1: 那黄石市场本来是一个，也就是从摊贩开始的一个市场了哈，慢慢的越来越，
0: 对对对，本来是一个传统市场，这样慢慢演化出来，
1: 演化出来。那后来因为黄石市场老了哈，老了之后就变成了都更嘛哈，
0: 啊哈，都更
1: 之后对变成一个楼房。那现在的七楼到九楼的部分呢，就变成板城埔旅哈。
0: 哦，板城埔旅，
1: 它大概47个客房哈，那里面是很精致的哈。其实他也知道，以这个豪华程度来讲，它不一定是板桥最好的，因为板桥还有更多
0: 对，还有更高级的五星级的都有
1: 但是它抓什么点？它抓在它 location， 在这个点最好的一个就是你要去逛老板桥，
0: 对，
1: 你要去看看那个清朝时候你要去看林家花园，
0: 林家花园，对，那个真的是很古典的，
1: 最方便的一个点就在这里。
0: 对
1: 对，那林家花园有很多故事啊，因为以前我在好房网也写了这个板桥林家的这个，包括好房网跟以前的那个周 周刊都写过这个林家的故事哈。
0: 嗯嗯，
1: 是这是一个百年家族。
0: 对，
1: 比方林家花园的话，大概在1851年左右就开始，他们就在这边就是林家了，板桥林家，因为算是台湾第一家族，也是台湾第一大地主嘛。
0: 嗯嗯，
1: 对，那他们在板桥这边。就盖的这个林家的府邸嘛，
0: 对，
1: 本来是一个放谷物的地方
0: 啊、哦，真的、啊、放谷物的地方。
1: 早年呢，但是后来因为有张权械斗嘛，
0: 嗯嗯嗯，
1: 张权械斗，然后后来说变成说那个泉州人来攻打漳州人的时候，漳州因为林家是漳州人嘛，
0: 哦、
1: 对，漳州人就在这边就盖了那个城哈、
0: 嗯嗯，
1: 就把林家花园这边就弄了一个城哈，就变成一个城池来抵抗泉州人。
0: 对对，
1: 所以这边就后来就发展成这个他第一除了是漳权械斗的场合之外，另外也是消弭漳权械斗的好地方。
0: 哦，
1: 也就是说，林家后来是把他们自己有那个私塾，
0: 嗯嗯，哦，对，
1: 泉州人也教，漳州人也教，
0: 对，就是有教无类这样，
1: 有教无类，所以慢慢的把这个两个这个地域的这个冲突
0: 隔阂
1: 冲突就慢慢的消弭，
0: 慢慢弥合了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一个地点，
1: 所以。板城铺里住这边，你可以去林家花园好好看一看。
0: 哎，
1: 对，
0: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1: 可能
0: 实际上我们没有时间讲了。
1: 是，对，
0: 我看到那里面那么多这些古物哦，
1: 对，
0: 我觉得这些人蛮感动的。
1: 林家花园，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池哈，它有个大水池，
0: 对，没错，
1: 中间有个舞台，
0: 嗯，
1: 你知道吗？你在那个舞台。在那边，你在那边唱歌或什么样，你不需要麦克风，
0: 哦、
1: 你在旁边的这些阁楼都听得到，
0: 天然的
1: 一个音场。
0: 对
1: 对，那个是非常科技的一个。
0: 对，我觉得古人有时候那个智慧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没有错、
0: 哦，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么音响这么先进的设备，可是呢，他可以用自然的东西哈、哦，把那个声音传达到很远，这样子
1: 用空间用水。嗯
0: 对对对，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清亮总编辑呢跟大家介绍了，在板桥有一个板城埔旅啊、哦、这个可以就近呢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林家花园哈、哦。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埔旅哈、
1: 哦，另外一个埔旅系列是
0: 在
1: 大
0: 道城，
1: 对，道金埔旅，
0: 然、嗯、后、哦、这个道金埔旅在大道城，
1: 在大道城南宁西路迪化街这一带、嗯嗯嗯，也就是早年的永乐亭哈，就
0: 永乐亭哦，是。
1: 那他这个的位置就是星光集团的起家错哈，星光商行的旧址那个地方、
0: 哦、真的、
1: 啊、对、
0: 哦就是、都是有故事的，
1: 都是有故事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整栋建筑是用红砖弧影哈，旧城新意哈、
0: 嗯、
1: 对，来作为设计的核心哈，
0: 是，
1: 所以里面包括那个其实我们在大稻城可以看到很，因为它太早，它很早就发展了嘛，就是
0: 没错，
1: 台北最有名的商区了嘛、嗯、
0: 是
1: 对, 对，所以那里的房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哈，那骑楼啦，你说那个拱廊啦、
0: 嗯、
1: 那种红砖啊、
0: 对，
1: 这是 even 到现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0: 一个地点哈，
1: 是
0: 对，所以那个整栋建筑呢，就遵循着这个古色的部分哈，加上新的这个元素进来，
1: 是
0: 对。那这个89个客房哈，那7坪到9坪，那其实它里面的设计是很温馨哈，温暖的，就材质啦都很温润的哈，去搭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古色的部分哈，
1: 是
0: 对。那当然住在这个道金普旅，那就一定要去大稻埕走一走啦，
1: 对啊，一定要的啊。
0: 那大稻埕有太多可以看的地方，
1: 迪化街啊，
0: 迪化街，你去永乐市场，
1: 永乐市场
0: 去买布哈，
1: 布庄，
0: 布庄，
1: 哎，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特色的地方，
0: 没错。然后如果你要结婚哈，到台北小海城隍庙，
1: 小海城隍庙
0: 去许愿
1: 哈，对。
0: 然后新芳村茶行啦，永乐市场，
1: 新芳村茶行，
0: 对，还有石莲洞啦，
1: 对，
0: 还有我的好朋友就是廖志峰哈，他们在这边有一个书店哈，那个书店非常有特色
1: 哈，是，
0: 所以到这边来真的有很多可以去旅行的，可以去体验的地方。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台北市哈，在这种所谓的新旧夹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容里面，迪化街跟这个大稻埕真的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一个地方了。
0: 是，对，我个人感想是，其实你会逛不厌，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
1: 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对，真的很多很多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地方
0: 哈。
1: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普旅哈，都是这个普旅集团哈，哎，这个应该是这几年来串起来的，
0: 是没错没错。
1: 哦，以前好像比较是注意到的是诚毅文旅哦，好，来再来，我们就来小旅行了。哦，这一次小旅行，我们的总编辑呢安排了大家到云林哦来做一趟怀旧之旅。哇，这个也是蛮丰富的哎，有布袋戏啊，真的是这个也是让大家百年怀这个玩不腻的地方哦。
0: 没错，对，那这边云林的这次主要是我们是主要集中在虎尾哈，大概在虎尾的周边，
1: 光虎尾就玩不完，
0: 光虎尾就玩不完。以前你会认为云林有什么，大家都觉得云林去云林就直接 pass 过去，早年
1: 对
0: 。那可是你现在你到云林去，你知道。那么这个很不得了哈，这些地点，因为最近这两三年采访的关系，我也常常会去哈。
1: 哦，常常去。
0: 即使没有采访的行程哈，那开到土库啦，开到那个西罗交流道，你还是会绕下去，
1: 还是会绕下去。
0: 对，即使玩过，也想去走哈。那这次我们就搭上时光机。
1: 对，真的也是在搭上时光机
0: 到云林的老云林去
1: 哈。
0: 对，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云林虎尾这边是很早就发展起来的一个聚落。
1: 对，它是。现在很早的，
0: 对，那我们现在在虎尾的主要的市街有好几个，那个其实从那个日据时代就有的一些建筑物哈。那我们他现在那这些建筑物也都还在，
1: 对，好像是停留在那个老这个古代的感觉，
0: 停留在大概这些房子大概到1920年到1930年代的老房子。但大部分的现在。好，他后来都重新的去做了一些改装哈，
1: 对，
0: 那用的是旧的材，以旧的材料为主，除非这些旧的材料真的没办法回复了
1: 哈，
0: 他才会用新的哈。
1: 嗯，
0: 那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带大家来看哈。
1: 好，
0: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是合同厅舍，
1: 合同厅舍，哇，这个应该看听起来就有故事
0: 的，有故事，刚好在云林的虎尾的林森路哈，林森路刚好就是他们以前的行政中心这里
1: 哈。哦，
0: 那这里好几栋，我们现场第一栋哈，
1: 杨氏建筑，
0: 对。它是一个以前叫虎尾的合同厅舍哈，它是一个洋式的建筑哈。
1: 对，
0: 那其实这是早年1930年代云林的第一高楼。
1: 哦，对，
0: 对，所谓第一高楼就是大概5层楼左右哈，不是那个5层楼，也不是整栋建筑物，是它有个瞭望塔，瞭望塔5层楼。
1: 对，这个真的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地标型的。
0: 对，那讲到瞭望塔就会想到什么消防嘛，对吧？
1: 对，
0: 以前早年的时候就怕火灾，因为以前没有电话，没有什么的话，火灾怎么办？
1: 都没有。
0: 对，那你只能上跟以前那个纣王一样，上到那个烽火台去
1: 放烟这样子。
0: 那这个等于是瞭望台，等于是以前的消防队啦，就是日本时代就是消防，
1: 是
0: 消防组嘛，他们就用这个哈。
1: 对，实际上它的建筑大概2楼半了。
0: 对啊，那对2楼半，那瞭望台大概4层楼高。
1: 对，大概是4层楼高。
0: 对，那早年是在这个算是台南什么台南州虎尾驿哈，虎尾郡役所警察课的消防组用。
1: 消防 主。
0: 那二十就是后来我们回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哈、
1: 哦，对，
0: 我们就是我们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把自己湖北警察局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啊、哦嗯，都是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对，那其实二楼呢，早还以前叫中山堂了。
1: 嗯嗯。
0: 那不过这个建筑物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是一直荒废在那边哈、
1: 哦哦，
0: 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被登记为这个历史建筑。
1: 嗯，
0: 那现在谁进去？

0: 二呢，成品生活，
1: 成品生活，
0: 虎尾店啊，现在已经进来了哈，进到这个地方来哈，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很多的书籍哈，它很多是这个艺术的啦，艺术的啦，然后这个文学、人文、社科、商业，其实都有在这边。
1: 是，
0: 那湖尾这边，因为这边还有湖尾科大了，
1: 对，
0: 所以这里其实算是一个这个
1: 人文气息，
0: 人文气息很浓。
1: 对对，因为成品它生活进去的话，就会带进很多的人文的色彩，这样子
0: 哈。
1: 好，那这个我们总编辑每次来的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我们会在第三段啊，这个刚开始的就开放让大家来索取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在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带来每个月他精心策划的好房网杂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当然他每个月也都照旧带来了三本这个实体的这个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下一个段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开放 call in， 让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三本的杂志带回去看。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那我们今天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把这三本的实体杂志放在我们的正声的柜台上面哦。你跟我们的服务小姐讲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姓名，就可以把这杂志带回去看哦。好，那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我们的总编带大家到云林虎尾来一趟这个搭上时光机的怀旧之旅哦。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虎尾的合同厅舍，这边呢已经有诚品生活进驻来做一个活化的这个动作。接下来呢，可能就要真的回到搭上时光机了，让大家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时候了。来，总编。
2: 好，我们这个时光机就过一个马路而已。那我们到了这个合同厅舍的对面对面就是虎尾军医以前的虎尾军医所那这里面呢，就是以前的虎尾的行政跟警察的那个警政的中枢。
1: 中枢
2: 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2: 对。那这个1950年代一到后来，就是我们说国民政府来之后，1950年代就变成虎尾分局嘛但是后来有长达40多年都是那个就长达40多年就是分局嘛分局里面会有什么？会有那个紧闭室，
1: 对对对，关人的，
2: 会有关人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牢房了，紧闭室了，
1: 是，
2: 对的。那后来呢，就一直到2001年，整个它就不作为那个行政的场所了，
1: 对，
2: 它就变成一个历史建筑
1: ，
2: 历史建筑。那后来是给谁呢？我们都知道。云州大儒侠，
1: 对，温州大儒侠苏阳门出来了，
2: 来，
1: 钟家林出来了，
2: 苏阳门，对，被冷气的，对，对，那就是云林的布袋戏是台湾的这个布袋戏最的一个发源地，
1: 对，发源地，对，没错，
2: 对。那讲到这个，我刚刚讲到云州大儒侠苏阳门，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应该是讲到这个黄俊雄，
1: 对，黄俊雄，黄海岱
2: 是黄俊雄的父亲，对，那黄俊雄是次子嘛？
1: 对，
2: 他们以前的家在那个虎尾，虎尾的稍微边边那个地方，大概是比较靠近后来的虎尾那个飞机场那边哦。那但是呢，因为老宅现在是看不到了啦。
1: 对
2: 对，那后来就在这边就变成那个云林县政府就把这里变成云林的布袋戏馆。那就你要了解这整个台湾的布袋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黄海岱的小他是那个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对，黄海岱从他们从以前的那个布袋戏团然后慢慢怎么发展成现在的这个
1: 对，
2: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金光布袋戏
1: 对，金光布袋戏
2: 整个都跟对整个都跟他们家有关呢、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历史的
2: 对，也就是
1: 从、对那以前我们看的那个布袋戏都是碎身的后来就像你讲的那个霹雳布袋戏那个就变成很大的一尊这样子，
2: 对，就黄俊雄的儿子他们去用的嘛，对，
1: 霹雳布袋。
2: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刚刚跟清明大哥也聊到，我们在以前在看这个实验文的时候，
1: 对，
2: 我们听说你是这个还中午放学就
1: 对，中午就要都不中午就赶快跑回家去看的布袋戏，
2: 对，等最后那个中国强跑出来的时候那一段，
1: 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回味无穷真的回味无穷。
2: 当然就是皇家黄海岱黄俊雄他们创造了整个实验文的故事。当然实验文我再重新讲一下，实验文其实是从黄海岱他
1: 创造出来
2: 的，
1: 没有这个人物啦。
2: 对，
1: 我觉得他创造的很成功，真的很成功。
2: 然后。

0: 黄金雄把它发扬光大。
1: 嗯嗯嗯，
0: 对
1: 对，
0: 好，这样的一个好，所以你如果对布袋戏有兴趣，那一定要到这个云林布袋戏馆。
1: OK， 走走，好好，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历史的一个地点了。好，再来，
0: 接下来一样林森路，再
1: 也是在林森路，
0: 再往前走一点哈，
1: 在布袋戏馆，
0: 布袋戏馆隔街，
1: 隔街，
0: 对啊，这边有一个这个 Hinoki 盖的一个典雅的这个建筑物。
1: Hinoki 很香哎，那你只要进去就会觉得那个味道，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前面是胡伟郡郡医所嘛，那这边是胡伟郡守的官邸，
1: 官邸也是官邸活化这样子，
0: 以前算是以前最高的在地最高的行政长官的居处了。那后来台湾功夫以后，就是这区长啊，然后最高法院法官他的宿舍。
1: 嗯哼，
0: 对。那现在变成云林故事馆哈。
1: 嗯哼，
0: 那这里住过谁呢？住过林怀民。
1: 哎，真的啊？
0: 对对对。
1: 哎，他为什么住过这个地方？
0: 因为爸爸林金生早年当过湖尾区长。
1: 是哦，哎，我都不知道哎。
0: 所以很那个林怀民小时候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这个那后来这个当然因为房子后来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荒置的哈。后来因为老建物再生的风潮下面呢，就变成云林故事馆。那云林故事馆，它其实是云林故事人协会他们去承接的，
1: 把它包下来哈，这、做一个活化的，
0: 做一个活化哈、嗯。那这个叫云林故事人协会的是叫唐立方嘛，唐立方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哈、他出版了很多跟云林有关的人物的故事哈、这些故事册呢也会放在这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只要投50块进去呢，你就可以进到这个、这个算是很幽静的一个庭园里面去好好的走。那他有志工。会来做讲解，那你可以点一杯饮料，坐在前院哈，然后你可以去这个看看一些故事绘本啊，然后听一些故事，好，走进老屋去看看 Hinoki， 早年 Hinoki 的这个
1: 闻那个味道，
0: 闻那个味道，
1: 对，
0: 体验一下那个不同的氛围，
1: 真的很棒哎，我都好想去云林故事馆啊，投50块就可以听一段云林的故事，
0: 是，
1: 好，来再来
0: 再来。也走不远哈，
1: 也不最远，就在
0: 过马路哈、这个云林记忆库哈。云林记忆库就云林故事馆的斜对面、
1: 对，
0: 这是以前的台南地方法院的胡伟出张所，也就是这个叫胡伟登记所哈，也是这个登记土地产权的地方。那后面还有那个这个他们的宿舍哈，所以就完成变成一个所谓地震制度的建筑的聚落。这个对我们学地震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应该可以去挖一些宝这样子。
0: 对，那2012年登记为这个
1: 历史建筑物
0: 哈、那现在是由社团法人台湾公益 CEO 协会承租哈，变身成这个云林记忆库
1: 哈，
0: 经营这个对哈，它有个品牌叫胡伟堂实验所了哈，所以里面最有名的是胡伟堂
1: 胡伟堂啊，
0: 还有这个东西、对对，那在里面做有很它有一些吃的东西哈、比方说这个、还有喝的哈、
1: 对，
0: 比方说这个火龙果气泡饮啊，
1: 火龙果气泡饮、
0: 另外一个是百香果气泡饮
1: 这个也都蛮特别的哈、
0: 那当然就胡伟堂。这个东西还
1: 有胡伟堂餐桌，
0: 还有胡伟堂糖拌蛋糕，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来体验。那当然，因为建筑物也是非常的有趣哈，也非常就保留了很多这个老时代的那个风味。
1: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嘞。
0: 是，我觉得学地震哈，或者是做房地产的，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1: 对对对，胡伟记忆库，好。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编的最爱了
0: 啊、没有这个，因为我就是我们要介绍建国眷村。
1: 建国眷村，
0: 这个自从以前采访过一次，后来又自己去了第二次，然后没事就跑了第三次，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眷村的一些风味哈、
1: 对，
0: 等于说这个云林县政府也在这里投入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讲到建国眷村，先要讲的故事哈，
1: 对，
0: 故事其实蛮多的，那我就简要讲。早年这边呢，这附近呢是以前的胡伟的，就是在日据时代变胡伟机场嘛，对不对？
1: 是，
0: 因为胡伟机场呢，后来他们的那些飞行员呢、也住在附近哈、
1: 对，
0: 这边主要是飞行员在住的，
1: 飞官在住，
0: 总共有四个聚落哈、其实就是在胡伟的。左边这边的乡野这边哈，就胡伟机场的南边呐、这边有四个大聚落，
1: 有四个大眷村就对了，
0: 对，四个应该以前是叫宿舍嘛，就日本人的
1: 对宿舍，
0: 他住过谁？住过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到后来日本到那个战到大战末期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神木。

0: 特工队，
1: 对
0: 对，省工特工队就在住在这里，
1: 也是在这个住在这里，
0: 进驻在这里，然后、嗯、然后他们的人也那些这些也都住在这里，
1: 嗯嗯
0: 啊，所以这这个这里面一直到后来那个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
1: 嗯，
0: 就接收了这个地方，
1: 接收这个 对,、嗯、
0: 对，然后就就变成了建国一村、二村、嗯、三村跟四村
1: 哦，
0: 那主要也是这个我们的空军哈、哦，空军的这个、嗯、这个飞行员呐、啊，然后一些后勤的哈、哦，
1: 嗯嗯，
0: 他们都分配住在这个地方，
1: 是，
0: 所以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有关这个这个当时的中国空军的、的这个
1: 很多
0: 故事
1: 哈、哦，对，很多故事，很多那个古迹，
0: 对古迹，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我们的那个海基会副秘书长这个李清平哈、
1: 哦，
0: 他小时候也做过这边，因为他爸爸也是飞行员，
1: 嗯嗯嗯，
0: 对。那后来呢？因为2004年，因为1991年，我们早年我们到后来这边变成湖北的新训中心，
1: 哦，
0: 就是我们在新兵训练的时候，
1: 新兵训练
0: 有些会分配到这边来，
1: 哦，
0: 所以
1: 是是是
0: 这边以前也其实也很为什么湖北会这么热闹，也是因为这新兵放假就
1: 会去，对对对，就会在这边消费嘛，哦。
0: 好，那现在因为新训中心是1991年，他就正式结束任务。
1: 嗯、
0: 后来后来湖北空军在2004年也废除了嘛。
1: 嗯嗯。
0: 所以那这边呢就变成了后来就变成了高铁特区
1: 啊。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呢，建国一村二村，他们就那个政改条例，就的这些居民就不住在这边了，
1: 对，
0: 他们就搬出去了。
1: 嗯哼，
0: 那三村呢就变成了后来的整民国小，也就是湖北的这个、空军小学。
1: 哦，空军小学。
0: 那四村呢、哦、就变成了云林第二监狱。
1: 哦，
0: 现在变成这样子。那后来其实它比荒废了很久。
1: 对、嗯。
0: 但是后来这个云林县政府后来就把因为文化意识，
1: 嗯，
0: 文化保存意识抬头之后，
1: 对，
0: 重新来把这边经营起来。
1: 嗯嗯。
0: 那建国一村算是台湾唯一的这个保留农村型眷村文化的地方
1: 哦，对，保存的很完整的、哦、
0: 一村大概16.3公顷、嗯，很大哦，
1: 很大，很大，
0: 有很多的文创商店进去，
1: 嗯，
0: 然后每几个礼拜就会有市集哈、
1: 嗯，
0: 把这里搞得风风火火，
1: 嗯，
0: 那这边以前我觉得最有名、最好玩的是那水塔。
1: 哦，水塔为什么？
0: 水塔因为早年我们从大陆来的军人，有的分配到眷村啊、嗯，有的没分配到的，他就住到水塔里面去的
1: 啊，住到水塔里面，
0: 住到水塔里面去，
1: 哦哦，
0: 非常的有趣哦。
1: 嗯嗯，但
0: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有故事的。
1: 嗯嗯，
0: 那早年是建国一村嘛，因为建国一村已经算是很风风火火了，很热闹了，
1: 嗯，
0: 包括说云林创意设计中心都已经进去了。
1: 是，
0: 那最近呢，建国二村。
1: 哦、
0: 也整修完成，
1: 也整修完
0: 开放了哈、
1: 嗯，
0: 所以这里面你到这边来，你又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1: 嗯，
0: 真的太多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就是我刚刚新民大哥讲到这些文创商店，各式各类的都进来了，
1: 都进来了哈、哦，这很精彩的、哦，
0: 非常的热闹。
1: 嗯、
0: 这个细节，我想大家可以到上网去查。
1: 对，那我看你们这边的报道说，这里面曾经也有很多名人在这边哈、哦，就包括。咪咪演歌后陈南丽啦，
0: 陈南丽哈、
1: 哦，包娜娜，
0: 包娜娜，
1: 都出生在这边。
0: 陈南丽跟包娜，我包娜娜是建国二村
1: 啊、哦嗯，
0: 陈南丽是三村还是二村？我有点记不起来、
1: 嗯、
0: 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李清平有跟我说过这个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因为陈南丽跟包娜娜算以前就是很漂亮嘛，
1: 嗯、
0: 所以他们
1: 以
0: 前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他们，在念以前在那边念书的时候，
1: 哦，所以这个都很有故事性的啦，
0: 没错，
1: 对，好，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好好回味的一些地方。
0: 对，当然去之前、真的建议大家好好先做一下功课。
1: 做功课，对。
0: 做功课之后，你去玩，你会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
1: 对，哦、所以把我们的总编编的这一本呢、往我带过去，你会真的更有那个、玩得有滋有味哈、
0: 哦。
1: 好，那我们要来北港了哈。
0: 来北港来哈，
1: 哎，北港
0: 到北港，大家都本来都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那个庙嘛，哈。
1: 对，我会想到了，我会想到了秋夕，
0: 秋夕。这个时候还这个。这收音机前面的应该还知道了，就是
1: 八杠了，就是
0: 八杠了，就是对。以前北港都讲到朝天宫嘛，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的是要介绍的是
1: 北港
0: 糖厂哈，糖厂它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1: 红豆牛奶冰，哇，
0: 对，北港
1: 这个很经典。
0: 因为每个糖厂都有很多的这个冰品啊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对对，没错。
0: 那北港糖厂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1: 嗯。
0: 那后来因为这个老糖厂也活化嘛，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北港糖厂的那个地景设计曾经得过奖，
1: 哦，对，这个地景很漂亮，
0: 一定要来看一下，
1: 嗯、
0: 算是对， 这个是早年这个北港糖厂算是1900

0: 2009就有的嘛，嗯、算是这个亚洲最现代化的炼糖工厂之一哈、嗯。
1: 对，
0: 它一直到2005年才停止运作。那现在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也进入到这里面来哈、啊。除了去买冰之外，你在那边可以看看以前的这些老的糖厂的这些建筑都还在。
1: 对，都还在。
0: 对、嗯、后来这边现在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艺术有一个装置艺术哈、啊，叫糖晶、嗯。
1: 对，
0: 糖结晶体哈。啊作为这个社区与会的叫光之祥云、嗯，
1: 光之祥云，对，
0: 上面可以看出来，好像
1: 对，哇，好大一个，
0: 它是有三距了、嗯，看起来好像是那个云霄飞车的轨道、
1: 我看起来好像像鲸鱼的，
0: 像鲸鱼。
1: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就要来送出三本好房网杂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

0: 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啊，再度带来的这个九月号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啊。那除了就是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之外，总编每个月也都带来了三本实体的这个杂志呢，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啊。那今天从第一段到目前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九月号的内容呢非常的精彩哈，所以我们按照惯例在这个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哈，那只有三个名额，那大家可以打02-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三个名额啊，这个啊打满的话我们就结束，就不再接电话了齁，23712920 23712920齁、哦、那记得齁、哦、你一定要自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齁、哦、我们下完节目就会把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齁、哦、那你只要报上你的姓名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把这个杂志让你带回去好好的欢读一下阅读一下，那可以按图索骥呢去啊当地去好好的玩一玩齁、哦、有吃有喝的齁、哦、真的非常好玩。好，那总编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云林呢最后一站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哎，来，
1: 哎，我们到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要看那个它的特殊的那个石角水塔、
0: 哦、这个真的很特别、欸、对，
1: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北港它是比较靠近海，
0: 嗯，
1: 那靠近海大家说哎，这个其实就比较缺乏饮用水
0: 啊、
1: 饮用水就比较缺乏，
0: 嗯嗯，
1: 所以大概在那个日据时代大概大正九年的时候，他们就在设郡嘛，在那边设郡之后、后来就要想办法就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就我这边弄了净水厂
0: 哦，
1: 对，就做了净水厂，先设水道啦，先弄水道，然后去汲取那个北港溪的水，先过滤，然后注入到水厂，
0: 水塔上，
1: 放到水塔上哈。
0: 嗯
1: 那这个水塔就是一个石角造型的水塔哈。
0: 哦，这很特别，很特别，石角造型，对。
1: 对，那它应该有好几层楼高哈，
0: 20多公尺
1: 高，像是对哈。
0: 那20多公尺，那就是快要7层楼，
1: 快七层楼，
0: 对，一个楼层大概3米，
1: 3米，对，7层楼哈。因为放那么高，它才可以触碰到那个这个
0: 哦，对对对对，那个原理嘛，哈，这个
1: 好、所以呢，这边就是因为以前，所以它有这个昭和四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北港的第一个净水厂就设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对，然后后来这边就2006年被指定为县令的古迹，
0: 嗯，
1: 跟旁边的那个厂长宿舍啦、员工宿舍啦、哈、办公室啦，还有那个集通井哈，集通井然后有两座了哈，
0: 是，
1: 他们这些就变成了历史建筑，
0: 对，
1: 在这个地方，
0: 嗯，
1: 那这里面你可以来这边看，主要是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当初曾经供给近万人使用水的一个源头长什么样子？
0: 对
1: 对，
0: 就叫真的是饮水思源，
1: 饮水思源。然后它现在变成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嘛，所以里面是兼具休闲啊、观光啊、教育等多重的技能，在这边哈。
0: 嗯，
1: 啊每次那个到那个北港灯会的时候，这边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展场，
0: 场
1: 够大嘛。
0: 对对。
1: 啊，现在有很多各种透过光影啊、各种创意的这种主题发想
0: 装置艺术，
1: 在这边。嗯，所以到晚上的时候，白天跟晚上都很
0: 精彩，
1: 对，
0: 都很漂亮。
1: 对，我们的记者的建议是要看这个水塔呢，你要到下午再去哈，接近黄昏的时候
0: 是
1: 啊，你看
0: 光影最漂亮，
1: 看光影，然后等到入夜之后又有不同的光影，这样去会非常的这个。去拍一些照片哈，去走走。
0: 是，对，所以你看，我们总编啊，什么时间点要去，可以取到最好的那个视角哈，那个则让你会光影最漂亮的时候
1: 哈。
0: 哦，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景点哈，他们在规划的时候，现在都会让你知道说，哎，站在这里拍是最漂亮的。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也是真的是蛮好玩的。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好房网杂志小旅行呢，我们总编呢带大家到这个云林呢去做了一趟怀旧之旅哈。好，那这个我们杂志还是持续在送哈，23712920哈，额满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特别企划哈，这个是我们总编啊特别企划的，要让大家抓住夏日的尾巴，因为前几天已经是白露了哈。真的，我觉得那个节气哦，中国人的那个节气真的很准，
1: 很准哦、
0: 白露了，你就会觉得说，早晚都比较凉了，
1: 是
0: 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呢，这一期我们总编也是 帮大家抓住夏天的

0: 尾巴，哎，让大家有这个六个户外的用餐提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总编也真的很用心哦。来，我们来看，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户外用餐呢？
1: 对，我一直觉得夏天尾巴出去用餐是好的时候，
0: 对，是最好的，那个气候是最好的时候，
1: 不会那么热，
0: 不热，对，
1: 不会那么大，下雨的时候不会是那么暴雨，比较那种机会比较小，
0: 是，
1: 所以你现在我们这次选的六个。以户外用餐为特色的、
0: 对，所以这个时节是最好的。
1: 对，你看绿绿的，然后蓝蓝的，然后都有椅子坐在这边，然后所以我们帮他选了六个
0: 好，
1: 我们大概就慢慢的，
0: 对，我们慢慢聊，
1: 能讲
0: 多少算多少，
1: 讲多少好。那我们第一个好，第一个来到的这个是我们平林哈，
0: 平林
1: 的
0: 这个
1: 那个酒吧吧，
0: 那个
1: 酒吧吧，不是那个咖啡吧，那个咖啡吧哈，因为它是在平林，这个是北市西的这个边哈，这个地方，算是在。你要到这个那个咖啡吧哈，你要到，你开车大概在云林的那个不是在平林的那个加油站，
0: 加油站，
1: 在加油站那边你要走下来，比较好了哈。当然走下来，然后你过了吊桥哈，过了桥过来啊。再走一点点，你会发现这个那个咖啡棒哈，其实他算是一个这个经营这个的是一个艺术家哈，跟他太太，他们住在这里哈，等于是跟他跟他太太带着小孩，是以前是他们自己打造了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基地
0: 哦，真的
1: 对，那后来呢，这个就他们就想说希望就把这个也分享给大家嘛，这个那个咖啡棒，
0: 对对对
1: 对，那他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绿叶哈，
0: 对，
1: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植物在这边哈，所以像一个你在入口你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算是很梦幻的那个场景就出现
0: 了，对，我觉得就像在森林里面这样子的感觉，
1: 对，森林里面的感觉，然后绿色的屋子，然后七彩的这个花朵哈，然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痕迹也在里面，所以他们在里面摆了很多的这露营椅啦，然后还有一些木桌啦，然后还有一些做一些吧台哈，
0: 对，
1: 然后最主要他自己还有一个，他们自己也还有一只很可爱的狗哈，叫高跟哈，这是自己在选。
0: 高跟狗，
1: 到这边来低消就是一个饮品了，然后你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咖啡哈，各种不同的这个意式咖啡啊，康普茶啦、啊，锅煮奶茶啊，这些还素普拉兹哈，
0: 是
1: 可以来享用。其实这个吃喝之外，最主要是它的环境哈。
0: 对，没真的是对，可以在这边吸收分多精哦。
1: 但是要注意一下，它营业日期，大家要先上它的 IG 看一下哈。对，所以才能够去它，不是说一定时时都有
0: 开这样子
1: 哈，稍微先看一下
0: 哈。OK， 好，这个是那个咖啡吧，好在平林哈，好再来，我们来到台中，
1: 来到大肚哈，
0: 大肚
1: 这个叫哈叫 There's Small Thai 这个地方
0: ，There's Small Thai，
1: 这个 Small Thai 算是什么？算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个饮品，
0: 是
1: 一时没想起来，好没关系，好这边他这个是一个叫 Ryan 的一个海军官校，海军军人啊，
0: 对，
1: 退伍之后他去，他是因为本来希望在军中待久一点，但后来因为有女儿了嘛，女儿之后发现他提早退伍嘛，提早退伍之后他就到了科技业哈，去当工程师，然后有了很多时间，有了一些那个积蓄之后，创业哈，
0: 就自己创业了
1: 哈，大肚山这边就租了这个500平的空间哈，来做这个 there small time 对这个地方哈，对那这块基地它算是比较长的一块基地哈，长长的哈，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算整理的算很整齐的一个基地，长长的，那里面会放了很多的这个露营车的哈，
0: 露营车
1: 还有露营帐篷，
0: 露营帐篷，
1: 然后阳伞，各种的区域，然后变质的这个落羽松这个地方哈，
0: 是，
1: 对，它另外还有一个货柜屋改造的室内空间，那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果昔哈，然后很多的这种新鲜的水果哈，然后每一杯都是天然无负担的哈，对这个地方算是亲子的友善空间，
0: 对亲子友善空间，
1: 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建议也是下午4-5点后来，夏天的时候夏末也是一样，因为下午会比较热哈，
0: 对对，
1: 下午四五点来的时候，其实那个风吹来其实是很棒的，
0: 很棒很棒，对对，
1: 当然我们也推荐他的披萨哈，
0: 哦对，我看那个披萨好像很好吃，
1: 很好吃哈，对对。
0: 所以呢，这个也是接近大自然，然后可以享受那种所谓的relax relax 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1: 那如果说是你是

0: 女生哈、嗯，因为老板娘她自己也留了一个区域作为、嗯、作为这个婴幼儿艺术创作的空间。
1: 哦，
0: 这个到
1: 哎，这个还是有多功能的这个好处的哈、
0: 哦。就是你如果有婴幼儿哈、嗯，带着来哈、
1: 嗯，
0: 这是蛮好的一个地方。
1: 是好，那我们再来到南投了啊、哦。
0: 好，到南投，
1: 南投叫秘境森林，
0: 秘境森林加上这个行者
1: 咖
0: 啡、哦，这个南投的国姓哈、
1: 哦，国姓、
0: 嗯，这就是在九二八的时候其实是有受到伤。
1: 对对，受伤很重。
0: 对，受伤，那、嗯、现在他也慢慢也都已经站起来了，
1: 都复原了。
0: 对，那这是一个叫徐雅文的一个女生哈、
1: 嗯，
0: 在她爸爸种的那个上千坪的那个山坡地上面
1: 哦，
0: 去经营的一个咖啡哈、
1: 嗯，
0: 咖啡馆。那上面是有什么？她爸爸当时在这个森林里面叫种了楠木、橘木跟樟树
1: 哈、嗯。哦，
0: 那、有很多的芬多精，
1: 嗯，然后
0: 到冬天的时候会开梅花，
1: 对，
0: 春天的时候会有樱花哈，杜鹃这些东西。
1: 哦，
0: 那他就在路旁边、
1: 哦、嗯嗯，
0: 这里面呢就他现在变成这个行者咖啡嘛，
1: 对，行者
0: 咖啡茶饮果汁松饼的披萨这些都有，
1: 嗯嗯，
0: 中浅焙的，而且他也跟在地结合哈、哦，他每年一定会主推一款国姓的咖啡，
1: 嗯、哦、嗯，
0: 国姓上也种了很多咖啡，
1: 哦，真的 哦，这个等于是在地的咖啡哈、哦，
0: 这个他自己形容，这国姓的咖啡是比较那种温润圆润
1: 圆润
0: 回味的哈、哦，会回甘的那一种咖啡，
1: 嗯嗯嗯。嗯
0: 这个会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对。
0: 好，那主要是因为这里面也是爸爸留给，也给爸爸帮女儿哈、
1: 嗯、
0: 去打造了一个好的基地。
1: 对对，这真的也是感觉上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哈。嗯嗯，
0: 网络评价非常好，
1: 网络评价哈，可以去网络跟搜寻一下哈、
0: 哦。很多很多
1: 好，行者咖啡哈、哦，在南投国姓乡北港村。啊，国姓路，好、哦，这个应该很好找哈、
0: 哦。
1: 好，来再来，我们还是来到台南了。嗯，
0: 台南安平哈、哦，这边的话，真的这个地方是在台南安平哈，大家想到安平追想曲。
1: 安平这个古堡、
0: 嗯，安平古堡，安平追想曲哈、
1: 嗯哦。对，
0: 安平追想曲，这个是跟它有一点点关系。
1: 哦，有一点关系、哦、啊。
0: 这叫若溪茶空间。
1: 若溪茶空间，嗯，
0: 安平聚落这边因为有太多这个就因为安平古堡嘛，所以这边早年的时候是很多的这个做盐的啦，盐商啦什么。
1: 哦，
0: 这边。
1: 嗯嗯，
0: 他会以这边来做这个交易的基地哈，
1: 嗯嗯，
0: 所以后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安平古堡嘛，
1: 嗯，
0: 然后后来还有这个安平的台盐的日式宿舍，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空间，
1: 哦，就是这个空间哈、哦，
0: 对，那在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是这个安平台盐的日式宿舍了，
1: 哦，
0: 已经有100年的岁月了，
1: 嗯，那
0: 现在3年前是有这个若溪茶空间。来
1: 经营这样子，
0: 经营他用做那个日本茶道为中心，
1: 嗯，
0: 日本的传统建筑里面有日本茶道，
1: 然、哦、后
0: 中式的品茶，
1: 嗯，
0: 都有，他把它融合在一起，
1: 嗯、对。
0: 还有这个所谓的数位排毒的练习，就是什么叫数位排毒？
1: 嗯、
0: 就是到这边就把手机网络通通不要用
1: 啊，
0: 不要用的电磁波去干扰到你哈。
1: 嗯嗯。
0: 那我刚刚讲为什么跟安平追想曲有关
1: 系？对，为什么有关系？
0: 因为这个若溪茶空间前面有个水域哈，那边就是早年我们那个安平追想曲的那个事件的发生的地点
1: 哦，
0: 推想了、啊，这推想哈、啊，那、嗯、推论是这个样子。
1: 嗯嗯。
0: 那以前因为这个安平追想曲，它里面它其实讲的其实很。很细啊，就是主要是一个有个叫金小姐哈，
1: 对，
0: 就是、早年在这边有个金发碧眼的一个台湾，算是台湾人，他不过他主要是台湾人跟一个荷兰的船长的结晶哈，后来他们爸妈都不在了嘛，
1: 嗯、
0: 变成他的一个故事哈，
1: 嗯嗯，
0: 那来到这边你就可以去听听安眠追想曲，
1: 嗯嗯，
0: 走到那个水域去回想的这一段的故事，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故事是真的还假的？那各有说法，
1: 对，各有说法，对对。
0: 但是当初这个写词的陈达儒嘛，
1: 嗯，
0: 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异国的一个
1: 听到的故事
0: 哈，故事
1: 把它写的成曲这样子。
0: 那其实你到这边到安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金小姐与母亲的塑像
1: 啊，
0: 真的是特别啊。另外提一下
1: 哈，嗯，
0: 日式茶空间，
1: 哎，它这个日式的宿舍哈，它真的保持的非常完整，
0: 没错，对，它做的算。很花心思去把它保存下来，
1: 对对，因为日式的宿舍它就是要垫高哈，那是那个类似有点那种高脚的这样，
0: 所以它的木质结构、
1: 嗯、
0: 早年就做得很好了、
1: 嗯，
0: 所以它现在保养起来也比较 OK、嗯。那它的户外的庭院，它其实也是用日本的枯山水的方式
1: 对
0: 来呈现哈，
1: 嗯，
0: 寂静啊，然后简约这样子哈，
1: 对，
0: 然后有点禅的味道，
1: 真的很蛮值得去回味的
0: 哈。
1: 好，来再来也是在台南的
0: 台南
1: 咖啡 B 群，
0: 应该是 B 群咖啡了
1: ，B 群咖啡，
0: 各种讲法都有，我们叫好，我看很多网络上那些应该是 B 群。
1: 一群咖啡
0: 都可

0: OK， 那这个是在这个台南的永康，
1: 永康区。嗯，
0: 不过说实话，这个点我就没来过了。嗯，永康我也比较少来哈。嗯，哎，它是一个在铁皮工厂后面的仓储的后院。
1: 哦，真的、啊、这么特别？
0: 就直接在永康的这个龙源街哈，三三零巷这边哈，
1: 是
0: 巷底这边哈，因为不好找哈，所以我记得那个，哎，我们记者有说，这个老板还在门口写了一个三三零，就是三三零巷底。沿着水泥地走到底，左边一条小路，别担心，走进来就对了。
1: 就对，
0: 它就是不好找，
1: 会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样子。
0: 一到后面就像一个小绿洲，
1: 小绿洲，
0: 一群咖啡哈、哦，他这个你这个主理人叫孟真嘛，他大学时代就去接触到这个咖啡，
1: 哦，
0: 一直醉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还取得了这个杯测试的认证哈、
1: 哦，是，
0: 然后折扇固执，然后光选这个地点选的筹划了好久。那这个整个咖啡馆呢，从泡咖啡、选咖啡、都有非常大的学问，
1: 都有学问
0: 展现给你看。
1: OK， 好，
0: 一群咖啡。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台东的这个景点，我们就没办法介绍了哈、哦。今天非常感谢清亮总编辑哦，再度带来了这个九月号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也送出去了三本的这个实体的杂志哈、哦。那这个我们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了哈、哦。今天感谢总编辑，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

0: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才……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信贤，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中午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全部现场为您演唱。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我们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好，现在有电话啊，我们来接。您好，我为你歌唱。
1: 吴老师，吴
0: 啊，赵先生您好。
1: 首先要感谢阿卡老师上次演唱的《你真美》唱的比原唱还好。
0: 对对对，
1: 那今天想点两首周璇的歌。
0: 嗯，
1: 第一首是龙华的桃花。
0: 龙华的桃花，
1: 或者月下的祈祷。
0: 月下祈祷
1: 好吗？
0: 月下祈祷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赵先生，谢谢谢谢。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喂，吴姐姐。
0: 梁小姐，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那个可不可以唱个那个不了情里面那个山歌？
0: 山歌好。
2: 山歌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2: 还是999朵玫瑰。
0: 上个礼拜唱了。
2: 啊。
0: 上个礼拜你没听啊。
2: 啊，都好，两个都可以唱啊。
0: 好好好，谢谢啊。
2: 谢谢。
0: 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喂。
0: 张先。
3: 哎，对，吴姐，大家好。
0: 你好。
3: 哎，吴姐，你看现在外面又出太阵了，今天真的是标准的晴时多云偶阵雨。
0: 对对对对。
3: 对，还有你看，你看，这次美国总统的选举好像也晴时多云偶阵雨，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一下那个。不过换了新总统，大家也我觉得也蛮好的，世界有了新希望。好吧，我今天不多说了，我今天点一首陈佩兰以前唱的一首《请你放开我》，好不好？
0: 请你放开我。
3: 哎，
0: 好，谢谢，
3: 谢谢。
0: 好，很多电话啊。我为你歌唱，你好，好，画的，你好，我为你歌唱，喂，喂，
4: 哦，那吴小姐，好久不见
0: 啊，王先生，好久不见，
4: 哦，对对对，点一首那个《我心深处》，
0: 我心深处，好，谢谢，
4: 好，谢谢，
0: 拜拜，谢谢朋友的电话啊，好，我们来听歌，刘伟张小姐演唱了一首《几时再回头》，还有林凤贤。演唱的啊，几时再回头，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时再回头。张建生你好，你有两次没有来，我以为你不听我们节目了。你好张建生，你好，你说要点一首唱唱跳跳，这个交给金鹏，唱唱跳跳交给金鹏啊。蔡明美小姐，你要听一首基隆山之恋。基隆山之恋杨艳女啊，闽南语，闽南语啊，我问你改唱别的。李慧英秋眠，哎，秋眠秋眠，还有李小轩，谢谢你们。就又对呀、啊、台风雨就是一下有太阳一下下雨啊，下也不下得很小。林品生谢谢您。吴淑婷还有陈丽水，谢谢，礼拜五我们空中相见。林文贤谢谢啊，丽马小姐点的歌待会儿为您唱。还有大雁，你要听一辈子爱着你，好，等一下准备啊。朱红儿你好，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我爱山茶花，这是上两个礼拜朋友所演唱的，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我爱山茶花》。

山茶花，这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 YALI Ali 我 Ali 倩，很棒，你说很棒，很感恩，谢谢你。陈玉如你好，还有赖鹤荣，谢谢你。

唐建华邀请烟花三月，不知道他们谱带来没有，有谱马上帮你唱啊。胡丽云你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赞美。 Rosa Chen 怎么没有看到金鹏老师？有来呀，刚才他还在那边晃来晃去啊，有来哈。李奇珍你好，谢谢你，对，周五对我们来说是欢乐时光，因为可以和你们见面。好，刚才丽丽马小姐演唱一首《心心相印》，你说和你的好朋友 Jim 同时收听，好，我就为你唱《心心相印》。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166号7楼，课程洽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谢谢欢红艳。好，接着我们来听欢红艳唱这一首《上山岗》。她说她今天嗓子不太好，其实我觉得她嗓子好得很。我们来听《上山岗》。

0: 杨秀珠，嗨，秀珠你好。彭宪荣先生，什么时候有机会也高和一曲罢？罢的意思就是我们唱，是不是这意思？好，谢谢彭宪荣。李和民你好，帮我们分享了，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或者帮金鹏按一个赞，金鹏我帮你按
1: 喂，
0: 赞，
1: 哎，好，谢谢。
0: 你也帮我们按赞，
1: 这个什么都没有声音，
0: 谢谢。哎，这边这
1: 这
0: 边，
1: 个有声
0: 哎
1: 音，
0: 哎，
1: 那边没有声音。
0: 好，蔡浩荣，好，谢谢。奉贤啊，刚才其实再回头帮你唱了，好，你又点一首歌，下次帮你唱啊，谢谢。陈丽水，谢谢。立马，谢谢你们都说好听，陈玉茹也说好听。袁小王，王小袁，你要听惜别，惜别。等一下，我问问看谁会唱啊？刚才庄建珍说要听，唱唱跳跳，只有金鹏了。他要唱一首，你要唱什么？今宵乐，啊，我们看金鹏怎么唱啊？今宵乐，
1: 这个是那么多年的插曲。
0: 对。

0: 我说的对吧？唱唱跳跳一定要金鹏。好，梁小姐的山歌下礼拜唱好不好？赵先生龙华桃花下礼拜帮你唱。张先生请你放开我，是不是？请你放开我，是不是？
1: 杨艳你会唱的，请你放开我。
0: 杨艳你会唱，好，没有关系，我们先听吕美欣小姐为我米尔夏，哎，米尔夏好久不见啊，米尔夏，还有林文贤，谢谢你，刘向上朋友你好，谢谢你赞美，还有王小元，谢谢。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我只在乎你》，吕美琴小姐为我们演唱。

0: 我只在乎你，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巍巍安神，巍巍安神，谢谢您的赞美，非常感谢。还有杨秀珠在和人袁明章，你们都说金鹏老师宝刀未老，他不老哎，他真的不老，他不是宝刀未老，他不在啊，不在可以说他坏话，他身体很好，真的，他跳舞跳很久都没问题的。许杨华，你要听传歌，时间很下礼拜好不好啊？陈伯任你好，好几次没看到你，陈伯任，我在想陈伯任到哪去了。大雁，你要听一首《一辈子爱着你》。好，我请董玉君。哎，爱你爱你我爱你。
1: 什么调？
0: 双调
1: 男调？
0: 女调。
1: 啊，什么调？
0: 女声调。
1: 我唱卡拉，我也想唱。女声调。

一辈子爱着你，这是我早期啊在新加坡灌的唱片，很早很早以前。好，我们来听王先生先唱一首《我心深处》，还有赵先生。本来我想请关宏远唱《月下祈祷》，因为他今天嗓子不是很好，所以改天为您唱啊。好，我们来听这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我心深处》。

0: 好，许杨华先生演唱一首船歌，蓝峰先生说他可以唱，好，我们就来听蓝峰唱的船歌，我们帮他们清清嗦哈，大家来，
1: 好，
0: 来帮忙，FF。

要耐心等着我。姑娘，我的心像黎明初升的

0: 很好听一首船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许耀华帮你唱了哈，周翠华，谢谢您，老喝耐人寻味，对。老贺的歌词比较有些歌蛮优雅的哈。好，袁小王，小王小袁，谢谢你。于宝宝，我在奇怪你都没有消息了。你好，这边啊，常建华先生，您的烟花三月我们下礼拜唱，因为谱没有再来。还有龙华的桃花，赵先生谱没有啊，临时谱找不到。还有蔡明美，您的《基隆山之恋》是才语歌，我们为您改唱这首很好听的歌，很有名的世界。

夜民曲，傻花和野丫头，亲朋欢鸿雁，

傻花和野丫头是欢红雁、金鹏为您唱的。刚才有一位张先生演唱一首《请你放开我》，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请你放开我》。

0: 大雁，
1: 你说好心，鱼宝宝，你说我不是在这里吗？我在你左右啊。谢谢鱼宝宝，我知道你在我们旁边听我们节目。现在还有时间啊，还有两首歌，我来唱一首《不能不爱他》，用有变音了，好，听听看，来。

不能不爱他，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新朋友为我们唱一首民谣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好，我们来听，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都是临时，所以朋友，民谣歌曲，听我们节目，听完我们节目麻烦转传一下，就是分享一下，让别的朋友啊也听听我们节目啊。好，我们来听，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好久不见了，今天非常兴奋。今天是7月8号，我们在现场做直播，朋友们可以在脸书上看到我们，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然后呢，要听什么歌，朋友们可以告诉我，然后我们会唱的就帮你安排。好，那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让我们欢乐一点。风说你要来，我请董云君小姐唱。风说你要来。

0: 风说你要来，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在这我非常谢谢一 t 吕，你说帮我们分享了，谢谢一 z， 谢谢啊。就又对，好久不见了，三个月、哦、我记得我们四月份就没有来了嘛，四五六，谢谢米尔夏，你好，你说想念我们。嗯，停播了四个月，老师都还好吗？还好，养精蓄锐，谢谢你。差点有忧郁症了，我告诉你啊。
1: 差点变神经病了。
0: 好，陈于如，谢谢你。你说正式的工作人员辛苦了，对，他们在我们对面。哇，六只眼睛，待会儿上你的眼睛。谢谢。杨秀珠，太高兴了，你太高兴了。S-U-A-N-C-H-Chan， 好久不见，你好。李兰，对，谢谢你。许阳华，老哥是一盘大菜，好，我们也有小菜啊。李世慧，你说大家都很健康吗？还好啦，就是心情不是很好。那今天和朋友们见面，我们大家都很兴奋，谢谢你。林品珍，你好。蔡胜江，好棒，你说好棒，谢谢。庄建珍，我们也很想念你们的，真的。真的，谢。你好。陈丽月，王香雪，左盼右盼，盼到中午了，谢谢啊。梁宝珠，你好，谢谢你们，非常谢谢我们这热情的朋友给我们鼓励。好，我们就来唱一首前一阵子天天下大雨，不是春雨，是下雨。我们来听一首《春雨绵绵》，翟曼芳小姐唱。

咱们方小姐所唱的《胡丽云你来啦》。就又你说美琴老师的发型很酷，她很年轻嘛，她可以酷，我们不能酷。嗯，好，我们现在听一个哈。有一位朋友在上就是三月份啊演唱了一首《让回忆随风飘》。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让回忆随风飘》。

大雁，我还记得在30多月前，你曾经演唱了一首越南情歌，哇，我还记得。好，现在我帮你唱《日日马小姐》，谢谢你，林凤贤来了，谢谢哈。吴青青，你说好听，林品珍、吴珍丽，谢谢你们，我们的老朋友啊，谢谢。好，那我就来为大雁，为各位朋友唱这首。越南情歌。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是现场，今天是7月8号，多少人？111年的7月8号，不是重播。
1: 2022年比较好。
0: 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就是蛮郁闷的，但是在家还是有唱歌，所以朋友。不快乐的时候去唱歌啊！
1: 对，
0: 哎，胡丽云来报道了，谢谢。好，这边还有朋友，康祝允、何银珍，何银珍你好，李清贤，对，小周末愉快。好，陈玉茹，你点唱的歌，待会儿给您唱啊。吴珍丽，你说我们冒着危险来唱歌。没有了，还好了，OK 了。就戴着口罩是不太好唱，但无所谓。啊，有电话吗？接电话哈。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您好。
1: 哎，没有声音。
0: 喂，没有声音。哎，
1: 有吗？
0: 喂，
2: 喂。
0: 哎，你好。
2: 这是吴继兴小姐吗？
0: 梁小姐，哎，
2: 你好，大家平安，
0: 好久不见，你好。
2: 可以点个歌吗？
0: 什么歌？
2: 春雨绵绵。
0: 哎，刚刚才唱啊。
2: 刚刚才唱。
0: 哎呀，你没听这首就是春雨绵绵。
2: 那，我有一颗心。
0: 我有一颗心。
2: 哎，我有一颗心，要整个心
0: 给你。要把两颗心放在你心里呀，你心里。哎呀，你可以上台耶！谢谢梁小姐，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
2: 青山不在呀？
0: 哎，他不在。喂。
2: 哦，他忙他的孙子啊。
0: 哎，他有事。
2: 他好多外孙啊。
0: 不晓得。好，我们再来接别的电话哈。你好，我为你歌唱。
3: 喂。
0: 是，你好。
3: 哎，久违了，吴老师。
0: 你好，您邵先生啊。
3: 对。
0: 哎，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啊，是啊，那个我选了一首香港时期的。
0: 嗯，什么歌？
3: 尽情的唱的歌。
0: 什么歌？
3: 是叫做《和你初相见》。
0: 和你初相见，我就亲一亲。
3: 是姚敏跟那个陈蝶衣写的。
0: 哦，是很好听的歌。
3: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谢谢啊。谢谢少先。
3: 很怀念你们。
0: 谢谢。
3: 辛苦了，好了。
0: 欢迎你，欢迎你，谢谢。
3: 好，再见。
0: 谢谢，再见。好，我们来听歌啊。金鹏。
4: 是。
0: 你唱什么歌？
4: 哎，
0: 也是朋友点唱的。
4: 对对对对对，我唱个《窈窕淑女》好了。
5: 窈窕女郎。
4: 不是窈窕淑女。
0: 哦，窈窕女郎。
4: 对呀、
0: 啊。好，我们来听金鹏唱。金鹏的热门歌，跳舞跳得最棒。
4: 很久不见，我们唱快乐的歌。

0: 很好听的《窈窕淑女》。
1: 窈窕女郎
0: 啊，窈窕女郎。这个这边啊，朋友前唱歌，慢慢安排。有些很久没有唱，回家还是要练一下哈、啊，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唱。马娟，《天天想你》谁会唱？《天天想你》。好，没关系。这个吴生丽，哎，好久不见你哦，你好吗？希望你这个心情好一点。大雁，你说我好有心，还好了，还好了，反正唱歌就很快乐。陈月娇，你要听一首《遇见》，杜九，杜九就是台语歌啊，不我帮你改唱别的歌好不好？钟老勋，钟老勋你好，钟老勋在日本啊，你好吗？啊、梁宝珠，哎，很久没看到你哦，很久没看。好，马娟，你要听董玉君唱《一生所爱》。董玉君，《一生所爱》你会吗？
2: 不会。
0: 不会，他怎么要点唱你？何银珍，你说越南情歌好听啊、哦，谢谢。邱正仪，你好，好久不见你了，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林先生演唱了一首《逝去的爱》，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逝去的爱》。

吹拂平我心，床上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

0: 过去了。
1: 逝去的爱，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林凤贤，你说你很想念我们，对啊，我们也是一样，好几个月了哈，好几个月不见。你要听一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0: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郭杰玉，你好，我们的新朋友。邱顺义，你说金凤老师好好听的歌，对，钟老新啊。还有鱼宝宝 ，Hello， 你来了。马娟，钟老新，还有大雁，你问翟老师说好了吗？小麦风，好了没有？
1: 好了。
0: 他摔一跤，摔一跤。
1: 手可以伸起来了。
0: 哦，
1: 谢谢。
0: 手可以伸起来，谢谢啊，谢谢大雁，你好关心。唐鱼，唐鱼你好，李奇珍，谢谢啊，何银珍，谢谢。何银珍说美琴老师自弹自唱，又唱得太好。美琴要请客了。
2: 我要请客，谢谢。
0: 对。好，邱振怡，你希望先来一首《红泪》。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红泪》。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那在脸书上，正身脸书还有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告诉我。那今天没唱的，下一次唱。还有赵先生啊，刚才那首《和你初相见》，我刚看一下课本啊，全忘了。这个回去我练一下，好不好？我和咱们放两个练，谁先会谁就先唱。好，接着，陈玉茹小姐，你说你好久没点歌了，对啊，三个多月了哈。今天也要听一首《你的眼睛》，好，那么由我吴静贤为您唱《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朋友们演唱的歌很多啊，没有唱，真是。乔安娜，你来了，乔安娜，好。这边，乔安娜，哎，好久不见，温馨的相聚。对，中午你们可以一面吃饭啊，一面看我们节目，啊，或者听我们节目，或者在车上听。都很温馨的，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豪华的布景，没有庞大的乐队，也没有漂亮的衣服，我们有的是一片真诚，把这些我们曾经喜爱的、我们会唱的老歌，让一些回忆带给朋友。我想，这是我们的目的哈、啊，就是有美好的回忆。当然，有些老歌。唱能从到现在还有人喜欢听，表示他真的是不错的。好，我们来听歌。刚才是谁点？

0: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吴胜利，你的眼睛好听。大雁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大雁啊，你是每次听我们节目我们都有不同的歌。我们这几位老师们啊，唱歌最少最少30年，好，最多最多50年。
1: 你是说我吗？
0: 这个，所以我们会的歌非常多啊。李敏珍，谢谢你说我们衣服有蓝白红黄，对，吴声。

0: 对，好，乔安娜，你说再猴子还是一样好听，还好了，还好。好，陈玉茹、陈月娇、李奇珍，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还有吴镇宇说，老师们个个厉害，什么歌都会唱，还好了，有些歌也不行啊，很多很久没唱的歌就忘了。大雁说，看我们节目没有吃饭，看完以后再吃，哈哈。我们也是待会再吃饭。
1: 对，可以帮助消化。
0: 对对对，宝珠你好，宝珠，你喜欢你的眼睛啊？好，谢谢。明明人告诉我们加油，好，我们会加油。胡丽云，真诚真爱就是很可贵了。对，我们对老歌这种热爱啊，真的是生命，第二生命，第二生命。何应珍，谢谢你。马娟。你也是看完节目再去吃饭，好，和我们一样哈，陪我们。陈玉茹，你说太好听了，谢谢，非常谢谢朋友们。好，金鹏啊，
1: 是，
0: 大家都说你的舞跳得好，
1: 嗯哼，
0: 你舞太好，歌唱得也好，
1: 谢谢，
0: 所以今天你要唱首什么歌？
1: 啊，
0: 嗯。
1: 这是舞曲，到这了之后唱恰恰的歌，那我就不要唱一首标准的恰恰的歌，
0: 好，
1: 什么话？
0: 那要不要我们陪你跳？
1: 哦。

0: 金鹏啊，
1: 是，
0: 这尾巴你要搓长一点哈，把时间搓到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呀、
1: 啊，不好意思，
0: 再来一遍，再搓一下。
1: 我没有注意时间的、啊，不然就
2: 太
0: 笨朋友。可以在我们脸书上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啊，这叫重播，是不是？嗯、那是不是重播？
2: 对，
0: 好，在这吴敬贤，
1: 金鹏，
0: 祝福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可以吃饭去了。我们也谢谢林美清老师。
1: 这样大家心情愉快。
0: 对，
1: 王艳妮，
0: 王艳妮，
1: 董一军，
0: 来来来，
1: 来宝宝，
0: 吴敬贤，
1: 耶，
0: 拜拜，
2: 下礼拜见，
0: 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8: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空中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谢谢朋友们。那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董玉君小姐唱《我不能没信心》，我们来听这首轻松的歌。

这是董玉君小姐唱的《我不能没信心》，米尔夏你好，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你好，陈春英。对啊，今天是7月15，你看日子过得快不快啊？这个我记得刚过年，现在已经7月中了，怎么得了？哎，算了，听说林品珍你好。现在三伏天，什么叫三伏天？是每年最热的日子，多喝水。好，谢谢啊。庄建生，还有李其珍，你好。王江雪，陈瑜如，谢谢。许阳华，听老哥可带来一天好心情，谢谢谢谢。吴生丽，你好，非常谢谢朋友们。好，我们来听歌啊。有位张小姐演唱，哦，还王先生上几次演唱了一首《独木桥》，我请杨艳丽小姐唱。

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独木桥》。朋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是02-2371-2920，2371-2920。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也是一位朋友所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野百合也有春天》。Thank you.

0: 也百合也有春天，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来接电话。您好，我为你歌唱。
1: 各位老师好，我是可心。
0: 喂，您是什么？哎呀，我们先生。喂，
1: 我是可。各位老师好。
0: 哎，
1: 我是可心。
0: 啊，可心，可心，可心，你好，你好，你好吗？
1: 我好。
0: 你现在有上课吗？
1: 放假了。
0: 上什么？好，何西街，好，你要听歌吗？
1: 要，我要点一首《真的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好，呵呵，谢谢啊。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
2: 喂，我是李家帅，青山呢？
0: 青山他忙忙。
2: 对，下次请费玉清来。上节目，
0: 好好好，
2: 我范永久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好谢谢，
2: 我只想再见，
0: 你好，拜拜。好，这个青山他又有事哈、啊，有事。这边赵先生上礼拜点了一首《和你初相见》，好，我来唱啊，唱的不好，这个很久没唱，《和你初相见》。

0: 这是由我无信贤为您唱的《和你初相见》，赵先生听到了吗？唱得不好，多原谅。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8: 吴小姐。
0: 顾先生吗？
8: 我想点一首
0: 《
8: 人隔万重
0: 山》。人隔万重山，好，好，好久不见，你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一歌哈。在这边，梁宝珠，你好，你来了，谢谢你啊。李淑慧，大雁，你好，乔安老吴，你好，陈春英，你说信贤姐姐，青山呢？青山要有事哈，他忙完就回来。还有 C H E S A N 怎么拼我不晓得，这位朋友你好啊，你谢谢您，谢谢您的爱护。还有陈瑜如，还有一位王先生是吗 ？JUIFENG 王先生，谢谢。吴森利，你好，谢谢。朱佑，你来报道了。大雁，谢谢你帮我宣传。你说大家可以去 YouTube 听吴敬贤的《意见人生》，哈哈。哎呀，这个，多指教啊。丽丽马小姐，谢谢。Amy Hall， 你好。林凤贤，谢谢你。你说，信心整啊，好，待会儿帮你安排啊。许阳华，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金鹏要为我们唱首什么歌？金鹏啊，
9: 粉红色的康乃馨。
0: 哎呦，男生唱好听哎、啊。啊，我们来听啊，粉红色的康乃馨。

粉红色的康乃馨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李鼎先生，你说和你初相见好好听啊，这是赵先生所演唱的啊，是很好听的一首歌。陈玉茹你也说好听，吴珍丽你说第一次听和你初相见，嗯，这我因为很久没唱所以复习了一下。邱正仪，正仪你好，谢谢你。大雁，你说和你初相见好像第一次听，嗯，这是算是老歌了，啊，还有金丽，你也说和你初相见好听，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啊。刚才前一阵子啊，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你的眼神》，李美欣小姐唱蔡琴的歌，唱得非常好听。好，我们来听她唱这一首《你的眼神》。

就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你的眼神》，大雁，你要听一首含泪的分手。你说听了进贤的《遇见人生二》有感，什么感觉啊？告诉我吧，我很好奇。好，你要听这一首含泪的分手，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含泪的分手》。

含泪的分手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梁明早台上演唱了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好，我请左明君小姐唱《何必旁人来说媒》，梁明达台长演唱的。

何必旁人来说媒，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刚才顾先生电话前唱的《人隔万重山》，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什么调？鸡鸡不报。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我是吴静贤。丽丽马小姐，你说哈哈，我赶回来了，好，欢迎你啊。吴静丽，你说你这眼神好听，对，李美琴唱的。邱胜义，你好。陈春英，还有陈玉茹，你说人和万重山好听啊，顾先生点的好。还有就是大雁，谢谢你对金鹏的赞美，你说金鹏唱抒情歌也很好听，快歌慢歌、中古歌、老歌、新歌他都唱得好听。好，

这个刚才可心可心还有王江雪演唱的一首真的好想你，好，我请陈曼芳小姐唱真的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陈春英，你说很多老歌都没有听过，对，你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了，我们会很多老歌啊。还有陈建娇，上个礼拜点了一首闽南语歌曲《渡酒》，这边都唱国语歌哈。好，今天你点的歌我们下礼拜唱，如果今天没唱的话啊，梁宝珠你的歌没有唱到，我们下礼拜唱。好，陈丽水你好，还有这个谢谢，还有我们协理方翔，谢谢啊，谢谢你，谢谢。好，我们来听林凤贤演唱了一首《静心掌》，好，金鹏先生唱《静心掌》。慢一点。

必须爱真心。

0: 金鹏啊，你唱的那么好，我在你后面怎么唱啊？
1: 没有。
0: 这边非常谢谢啊，李宇，李宇，你说太好听了，真的好想你。这首歌你是在大陆学唱的，对，这首歌也有20年有了。何银珍，谢谢您啊，谢谢。好，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不了心》的插曲，顺仪，你要听《不了心》，下礼拜帮你唱。好，那我就选一首《不了心》的插曲《梦》，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梦》。

0: 梦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杨艳妮啊，刚才你说你要唱什么歌？刚才你有哪一首歌？
1: 我刚才
0: 你忘了刚才的事，你不会告诉我，你忘记了吧？
1: 那个你是否还记
0: 得？是，好，今天有几首歌没有唱到，我们下礼拜唱啊。这个好，顺仪，你都不了，请下礼拜给你唱。还有梁宝珠，你说新颖，美琴会吗？新颖。
1: 那宋贝贝那种。
0: 对，新颖。好，下礼拜准备。还有月娇、陈月娇、阿娇、娇娇，你好，你要听《我心里是有你没有他》，是吧？我的心里是有你没有他。好，下礼拜唱。来，那你就唱这一首。你
1: 我的心里没有他。
0: 可以啊，什么调？
1: 我的心里没有他。
0: 好，阿娇。
1: 什么调？
0: 阿娇帮你唱。我的心里没有他，陈月娇小姐所演唱的。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我的心里没有他。何先生，你说今天衣服很出色，随便穿了。还有邱正义，你没有听过《梦》这首歌哈？好。

很多盒子没有听，谢谢。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吴进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平安。我们下个礼拜中午12点再见了。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您所播放的歌曲是《白蔷薇》，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哦。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单元来跟大家介绍，最近才离开的哦，对，当大家都很不舍的陈盈婕。那么陈盈婕呢，她是台湾台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啊，她被誉为台语歌坛的大姐大。她是出生在新竹县的关西镇哦，她拥有客家跟泰雅族的血统。年轻的时候因为在美军俱乐部登台演唱受到了赏识，从此就踏入了歌坛。那么在1977年的时候啊，他推出了首张的国语专辑叫做春风，并且因为黄俊雄的布袋戏，那么这首叫做无名机的主题曲春风而打开了知名度。在1983年他转战的台语歌坛以后呢，以天涯找爱人听来崔爱琳一炮而红，之后就连续的推出了许多张的畅销专辑。那么陈盈婕他最广为流行的作品有蛮多的，包括了期待再相会、风杯刷、海海人生、给我醉、

拢人生，天涯吹爱林春风。那么其中啊，风飞沙在红飞沙这首歌呢，创下了百万张的销售记录，而嗨嗨林星呢，更成为了台语歌坛传唱不衰的经典名曲。陈英杰的歌声充满了沧桑与感情，许多的歌曲啊，都是在描写人生的起起落落。那么他的人生啊，也如同歌词一般哦，曾经这个经历事业的高峰，还有债务的困境，以及官司的风波跟健康的挑战，但是仍然是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在2026年的8月12号，那么这一天陈英杰离开了我们哦，他的享寿是72岁。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许多的歌迷纷纷重温嗨嗨人生、红白刷等等的经典歌曲，来怀念这位陪伴数代人成长的台语歌后。那么陈英杰他最令人感动的一句人生写照呢，就是很多歌迷认为啊，最能代表他一生的正是嗨嗨林星的精神。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重要的是啊，面对风浪的时候依然是勇敢前行的。他用歌声唱尽台湾人的悲欢离合，也因此成为了台语歌坛难以取代的传奇人物。现在我们就来听陈英杰的这首《嗨嗨人生》。

这是由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曲《嗨嗨影星》，继续我们再来听的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天涯最爱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晚风》，希望您会喜欢哦。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曲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想要弹港调》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想要弹港调》是台湾歌谣史上一首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品，它虽然是诞生于1930年，却因为历史因素沉睡了。那么半个多世纪啊，一直到1990年代才真正被世人来熟知啊。在1930年代呢，是台湾流行歌谣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有台湾歌谣之父邓宇贤啊，他创作了《望春风》《雨月花》《月夜愁》《四季红》等等的经典名曲啊。那么在1934年的前后，邓宇贤在古伦美亚唱片公司工作的期间呢，他跟作词家陈君毅啊这个合作创作了一首歌曲，原名叫做单丝调单丝调。歌曲的内容描写女子暗恋心上人的情怀，充满了单恋的惆怅跟期待。那么单丝调完成之后曾经发表，但是呢市场的反应非常的平淡，没有像望春风啦或者是雨月花那样的迅速流行开来，因此呢就逐渐的被人家遗忘了。后来古伦美亚唱片公司老板啊博野正次郎非常喜欢这首旋律，认为旋律优美而深情，因此在约三年后他又邀请了知名的词人周天旺来重新填词，改名为想要弹港调。然而呢这个正值战争的时代哈，日本对台湾的文化政策啊日趋的严格，再加上战况恶化，那么重新出版计划最终啊没有能够实现，于是这首歌竟然就这样被尘封了。那么在台语里啊弹呢弹哈、啊、叫弹或是弹呢、啊、就是演奏乐器，同调就是同样的音调同样的旋律，表面上是在说两把琴一起演奏，其实呢是在比喻啊心意相通情感共鸣，两颗心同步的跳动。因此啊这个想要弹港调的真正含义就是说啊，我希望能够和你心心相印，希望你能了解我的感情。这是一种非常东方非常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那么在1990年代的初期啊，歌后凤飞飞决定投入台湾歌谣的保存工作，所以在收集早期台语歌谣资料的时候呢，研究者郑恒龙所保存的珍贵手稿当中发现了这首几乎啊失传的作品。这首歌距离创作完成已经超过半个世纪，那么凤飞飞她深受感动，决定啊将它作为专辑的主题曲。从1934年的创作到1992年重新问世，跨越了近60年的时空，想要弹港调因此被誉为台湾歌谣史上最传奇的失而复得之作之一。现在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凤飞飞所演唱的想要弹港调。

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想要大港调》。那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凤飞飞所演唱的这首《黄昏城》。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爱上小百合》，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三拍的快节奏三拍的歌曲啊。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从前有个年轻人叫阿和，他在一家陶器工作坊当学徒。有一天，他不小心打破了师父最喜欢的一只陶碗，碗碎成了好几片，阿和吓得脸色发白，以为自己一定会被赶出工坊。没想到师父没有责骂他，只是把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师父说，破掉的东西不一定没有价值。接着师父拿出金色的漆料，仔细地把碎片重新粘合。几天之后，那只碗竟然恢复了原来的形状，更特别的是裂痕被金色的纹路连接起来，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阿和惊讶地问师父，这样不是更容易看出它曾经破掉吗？师父笑着回答说，是啊，但这些裂痕不是羞耻，而是它走过风雨的证明。多年后，阿和自己开了一家陶艺店，创业初期生意很差，有人嘲笑他技术不好，有人说他的店撑不了多久，甚至有一年因为景气不好，他几乎赔光了积蓄。那段时间他常常想放弃，直到有一天他看见柜子上那只修补过的碗，金色裂痕依然闪耀。他忽然想起师父的话，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每一次失败，每一次跌倒，每一次受伤，都像碗上的裂痕，如果因此自暴自弃，碗就真的碎了，但如果愿意重新站起来，

来，裂痕也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阿和重新振作，他改进作品，学习新技术，拜访客户，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喜欢他的陶艺作品。几年后，他成为了当地知名的陶艺家。有学生问他，老师，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阿和拿起那纸修补过的碗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从成功学来的，而是从失败学来的。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故事的启示是说，人生啊，不可能是永远完美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也会失败，也会受伤。真正重要的是说，不是跌倒了多少次，而是在跌倒之后，是否愿意重新站起来。因为有时候呢，伤痕不会毁掉一个人，反而啊，会让他变得更坚强。就像那只补过的碗一样啊，裂痕不是结束，而是一种美丽的开始。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红蜻蜓》。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这首歌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香格里拉》，希望您会喜欢哦。好，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最近才开演唱会的翁倩玉。那么翁倩玉呢，是享誉亚洲的歌手、演员还有版画艺术家。他是出生在台湾，幼年的时候就随家人移居到了日本，后来成为了少数在日本演艺圈取得顶尖成就的台湾出身的艺人之一。翁倩玉他从小就在日本成长，在八岁的时候啊，加入了东京向日葵剧团，11岁的时候就以童星的身份来参演的电影叫《大波浪》，16岁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他不仅是活跃于日本演艺圈，也经常回到台湾拍摄电影跟演唱。那么在1972年的时候，翁倩玉凭借着电影《真假千金》荣获了第10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影坛明星。之后呢，她又以《爱的天地》获得了亚太影展特别的演技奖，奠定了她在华语影坛的重要地位。那么翁倩玉最脍炙人口的华语歌曲包括了有《祈祷》啦、《海鸥》、《爱的奉献》、温情满人间、永远相信等等啊，其中这首《祈祷》呢，更是华语歌坛历久不衰的经典歌曲之一。在日本呢，他在1979年凭借着《爱的迷恋》创下惊人的销售记录，并且荣获了日本唱片的大奖，成为了华人艺人在日本乐坛的重要里程碑。除了演艺事业之外呢，翁倩玉啊也是杰出的版画艺术家。他25岁开始写许版画的创作，多次呢在日本重要的美术展

获奖，作品啊，甚至被日本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来收藏，展现了他在艺术领域的深厚造诣。翁倩玉他曾经谈到自己在日本发展时候的心情，他说，我不是日本人，所以要比别人更加的努力。正是因为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啊，使他从童星、歌手、演员一路跨足到艺术创作，成为了横跨台湾跟日本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这些歌曲陪伴了许多人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翁倩玉横跨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现在我们就来听翁倩玉的歌声，我们来听这首啊，好久没听到的《珊瑚恋》。

这是翁倩玉所演唱的歌曲《珊瑚恋》，有没有勾起你很多很多的回忆呢？好，继续再来听，也是翁倩玉的这首《祈祷》。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很好听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么是谁唱的呢？应该一听就知道吧，这是大小百合的歌声，希望您会喜欢哦。听完这首歌，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首宫什么三明海水。那么这首歌是一首广受欢迎的台语情歌，歌曲以朴实而直接的语言道出了感情当中的失望跟领悟啊。那么宫什么三明海水这首经典台语歌曲的创作者是，作词呢是陈国德老师，作曲就是吴静华。

白老师。陈国德他擅长创作贴近庶民生活的台语歌词，文字比较浅白，可是呢感情是很浓厚的。那么说什么三明海水是以女性当第一人称的角度来描述遭到情人背叛后的心碎跟怨叹，歌词当中的核心情感是啊，曾经相信永远，可是却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啊，遭遇了变心，因此啊，开头就唱出了“讲什么三明海誓，讲什么永远要做伙”啊，这样短短的一句就表达出对昔日承诺的希望跟讽刺。那么作曲人是吴敬怀老师哦，吴敬怀老师是台湾歌谣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所创作的歌曲超过了200首，包括了《管咱念之恋》《暗淡的月》《六月挂彩给五星》等等的知名作品。讲什么三明海誓呢，也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台语歌后黄以玲演唱之后呢，就广为流传，成为了他早期的苦情歌曲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歌曲呢，是以哀怨的旋律搭配真挚的歌词，唱出了许多人在感情受挫的时候的心声。歌曲最经典的地方是在于啊，它提醒着我们啊，当爱情已经改变，再美的承诺也可能是成为一个空话吧。歌曲并不是完全否定爱情，而是在诉说一种成熟之后的体悟。因为啊，爱情不能只靠甜言蜜语，真正的感情呢，是要靠行动来证明的。那么陪伴啊，往往是比承诺更珍贵的。现在我们就来听黄以玲所演唱的这首《讲什么三明海誓》。

这是由黄义林所演唱的歌曲《讲什么三明海水》。继续，我们再来听黄义林的这首《春风暖情》。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0: 录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您所听到的歌曲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不到你》，希望你会喜欢哦。那么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

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阿红在一家工厂上夜班，每天晚上10点上班，清晨6点下班。冬天的夜特别冷，当同事都急着回家睡觉时，阿红总会先走到街角那家早餐店。不是因为肚子饿，而是因为店里有个女孩叫小晴。第一次见面时，小晴只是微笑着说：“今天也辛苦了。”短短6个字，却让疲惫一整夜的阿红感到一阵的温暖。从那天开始，无论天晴下雨，他都会到早餐店报到。久而久之，他们熟了。阿红知道小晴喜欢向日葵，小晴知道阿红最爱喝热豆浆。两个人没有说过爱，却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靠近。后来，工厂因为景气不好而裁员了。阿红失去了工作，那段日子他四处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他开始不好意思再去早餐店，因为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有一天傍晚，小晴忽然出现在他的住处门口，手里提着2杯热豆浆。阿红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小晴笑着说：“因为最近都没看到你。”阿红低下头说：“我失业了，我怕自己配不上你。”听完这句话，小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豆浆递给他，轻声地说：“我喜欢的不是你的工作，是那个再辛苦也不放弃的你。”那一晚，阿红久久说不出话。原来真正的爱情不是在成功时有人陪你庆祝，而是在低谷时依然有人愿意站在你身旁。从那天起，阿红重新振作，他白天进修，晚上兼职。一次失败就再试一次，10次失败就再试第11次。一年后，他终于找到了理想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充满

的希望。几年后，他和小晴结婚了。婚礼很简单，没有豪华排场，也没有昂贵钻戒。当司仪问阿红，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阿红看着妻子，红着眼眶说，当全世界都觉得我失败的时候，他仍然相信我会成功。

这是大小百合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好，这则故事也是很感人啊、哦，因为爱情最美的地方不是花前月下的誓言，而是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有人愿意成为那盏不熄灭的灯。因为真正的爱不是陪你享受掌声的人，而是陪你走过风雨的人。这种在困境中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爱情，往往是比浪漫的承诺更加长久、更加的珍贵的。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来留言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星雨》，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哦，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0: 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最近呢，我想这个秋天的界限非常的明显啊，这个秋意已经上心头了，不止上心头，这个从脚趾头到头顶都凉凉的了。晚上可能也不用开冷气了哦，就有时候开窗就已经觉得凉意会从窗子在渗入，甚至没有开窗都会觉得这个体感温度已经没有那么的热，炎热哦。就是夏天可能盖凉被都还嫌热，今年啦，然后呢现在可能还要盖一下凉被，然后晚一点可能大被子又要拿出来了。怎么感觉好像大被子才刚收没多久？好，这个今年呢，我觉得有一件令我蛮有趣、有兴趣的事情，我也感到有趣啦，就是今年不是去了一趟日本旅行吗？然后我这一次就发现了一个东西非常好用，好用到让我觉得，回来要推广给大家哦。但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不流行，我算是蛮晚才开始用这个东西。好，为什么呢？这个就要从这一次旅行说起哦。反正我就很喜欢夹娃娃，然后呢，我就拖着我同行的朋友一起跑去夹娃娃。好死不死，我夹了一个，因为日本会放那个盒玩嘛，跟那个娃娃都会放。我帮我妹，帮我家人夹了一只他喜欢的娃娃之外呢，我自己又手痒去试了一个盒玩，结果一试就夹到了。日本的夹娃娃真的蛮有趣的啦。好，反正呢我就有行李箱空间的大问题了，这两个东西直接丢进行李箱里面，基本上把我的配额直接塞满。而且呢，这也才前几天而已哦。我记得我们第几天啊？第三天、第四天去秋叶原，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三天，怎么办？所以呢，后面其实也蛮困扰。但是后面也不可能说，因为有这两个大物件的东西，然后我就决定不继续购买东西了吧？当然还是有我想要买的东西，还是一些日常用品啊，还是要帮朋友带的东西啊，还有欧米亚给啊，带来给大家分享的啊，一定都要带。所以该怎么办？而且这一次又做的是联航哦，对于这个后背包啊、手提包啊，跟这个托运的都非常的严格。托运本来就严格啦，但这一次的上飞机的是更严格哦。哦，我记得我这一次的行李已经压到了非常的刚好，行李就是我还有把我后背包的东西再塞进去哦，然后我手提跟后背包达到一个完美平衡。好，到底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在

最后的三天左右吧，反正外面也下着大雨，我们去了这一趟就是东京下大雨之行哦，这个鞋子都湿湿的。好，反正呢，哎，外面在下着大雨也无所谓，我们就逛着我们饭店的那个大楼的百货，那百货蛮多的，有那个日本蛮有名的 Three Coins， 然后好像还有一间大创吧，然后还有那个，哎，那个叫什么？那个无印良品。好，反正那间因为可能是饭店的关系，所以这一种居家小物啊，生活小物的这种量贩店蛮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我忘记是什么了，然后我就是去这个忘记了这些，因为台湾其实忘记有没有，有的话也很少见哦。好，反正我就进去挑了一下这个物品，然后我就发现了有一个足以改变我行李箱生态的物品，叫做真空袋。好，这个我后来因为我还没有马上买，我后来回去研究了一下哦，其实有非常多地方都可以让你就是使用真空的设施，就是把抽空啊，然后把你的体积压到最小。例如说你看到的那些夹娃娃机店其实都会有个机台，然后但是我记得收费不便宜哦，可能也要300日币。然后呢你去 Donkey 他也有帮你服务，就是说你带东西去，然后他帮你抽真空，因为毕竟你很容易也在 Donkey 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娃娃什么的，那些都是可以抽真空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一些衣物啊等等的都可以再抽真空哦。好，然后呢我就看到真空袋以后，我就在想，诶，那我到底要去那个量贩店去给人家用那种现有的机台用，还是我买这种可以抽真空的？然后抽真空的真空袋又有非常多的形式，我说的形式是指说有的是上面会给你一个孔，然后你可以拿机器去把风抽干的哦，这一个通常都卖到缺货，所以我没有找到。然后呢有另外一种是，它其实没，你就是其实你要看仔细哦，有一种是它其实只是密封，然后它上面会教你怎么用吼，有一种是你密封完之后，它叫你留一个大概5公分到10公分的这个开口，然后把空气挤出来以后再把那个口封起来。这种的我不要买，因为你很容易没有压到什么空气，然后空气又回弹了。有另外一种是你密封之后呢，它的空气是从尾部排出去的，所以这个要怎么用，就是你想办法把你要的娃娃啊、衣物啊什么的都塞进去之后呢，开始压它就是用你的屁股压它，你看你要在哪边压都可以，在床上坐在地上坐多好，如果你怕脏你就在床上压它。当然啦，就是你自己亲身压的一定有限，绝对不会比那个什么 Donkey 啊还是那种夹娃娃店他们的那种真空的力道还要强，但是很足够了啦。后来呢我就把我先是去挑型号齁，其实他那个真空袋有非常多型号啊，你就依照自己所需的大小去买，我是全部都买最大的啦，我记得最大的也才110日币吧，就是你去外面抽一次，你在这个卖小物的店你可以买三个大最大的，好像60还70乘45 40这样，反正就是一个蛮大的。然后我就买了，我那天我第一次先买了5个，然后呢我回去就很开心，因为如获至宝嘛，然后顺便跟我朋友炫耀一下，我还分给他一个。然后呢我就开始把娃娃塞进那个真空袋里面，开始压压压压压，把娃娃压到非常的扁。我觉得日本人做这个真的做超厉害，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点子怎么想到的、哦、就是你真的就是一直做，然后它底下有个排气孔，然后气真的就是从那边一直排掉，然后也不会回流，超厉害的。我研究了一下，但我没有研究出什么端倪啦，反正呢就是想办法把气排掉就对了。然后你就可以把，因为娃娃本身它含空气量就非常的高、哦、你有时候直接压它没有办法让你压到非常的扁，但是呢你一边把空气排出让空气不要回流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如你所愿占了非常小的这个空间。好，那既然得到了这个算是对我来说是神物的东西，接下来就改变了我后面几天的生活。好，我们这个听段音乐听段广告之后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就溜走去夏天生活，要么就忘了这叶子黄了。这种想法没有人问我，我的秋天来了。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不知道这个小小的真空带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哎，好，对，上一段讲到这个大贝贝要拿出来了。好，为什么？好，因为等下会再循序渐进跟大家分享。好，反正呢，我上一段应该是讲到我如获至宝，得到了这个非常多的真空袋，我就开始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丢进真空袋，什么脏衣服啊，然后呢，可能买了，可能没有打算要在这一趟旅行穿的衣服啊，就全部一股脑的放进真空袋里面，开始用屁股坐。然后坐完之后呢，因为其实这种真空袋哦，它马上压的时候呢，有些角度你会没有办法把气排出去，就是所以你只能就是再稍微对折一下，有没有？就是衣服放平以后再对折，然后顺便也把这个衣物的空间变得非常的小。我觉得这很好哦，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你的行李箱瞬间腾出了很多空间。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种真空袋非常方便，没错。真空袋我觉得也蛮无懈可击的，也没错。但最可怕的是你的重量，因为你腾出了所有东西的空间之后，你就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放东西啦。所以在旅行的最后几天，如果你用了非常大量的真空袋，你就要小心你会有非常大量的重量，甚至呢你都要不小心超过那个重量了。所以在后面几天真的还好啦，我这一次买的都是小东西啊，转蛋啊，然后还是衣物啊，就是我这一次带去旅行的衣物非常的少，所以有一天还真的不小心遇到没有衣服穿了，还跑去便利商店买。但我得说日本便利商店卖的衣服真的也蛮好穿的。好，反正呢后来我也跑去那个连锁店买了很多的衣服，就一股脑的把它放进真空袋。后来我想一想，真空袋这么好用，我再去多买几个好了。后来隔一天呢，我又就是带着我的朋友说，走，我带你去买好东西。我们就跑去那个量贩店，就是其实大概都同板价啦，然后我一次就买了好像买五个还十个啊，忘记了，反正我就买了非常多的真空袋回台湾这样。好，这个回台湾之后呢，有时候就会发现哦，像我的床是上掀式的，然后底下很容易会放各可能被淘汰或是还没被淘汰的一些衣物啊，然后甚至被单啊，或是一些以前用了但是后来比较没在用的那些棉被啊，大棉被等等的，就可能没丢掉但是又换新的了。好，这个要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想说，诶，不然我把我那个真空袋拿出来装好了，就发现哦不行，真空袋太小了，完全不够。所以呢回来台湾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找到底哪里有真空袋可以买呢。我就网络上打开，哦还真的有耶，而且有那种非常大的就是空间的真空袋。我就一鼓作气在上网下订了几个这样，然后拿回来把自己的棉被装进真空袋。我觉得就是像如果是放在床底下的话，就会怕什么尘螨啊，就是你可能拿出来盖的时候，如果像我本身啦是比较会过敏的，那拿出来盖就会有一点疑虑，可能都还要架起来然后再把床打一打。不是把它打乖啊，是把那个上面的脏东西先抖掉，尘螨什么的，然后可能还要稍微再烘一下，可是有些东西又不能烘哦，所以很麻烦，对不对？后来我就发现真空袋真的是非常好用，你就把你的棉被丢进去，就洗完以后，不能洗，你就是想办法清洁完以后，然后把它好好的塞进去，开始压缩。如果是在台湾网络上买的话，你还有机会可以买到有那种可以抽真空的机器，但

老实说，我觉得没有抽到那么厉害，所以我抽了一些之后呢，我还是用屁股去压啦，因为它有一个，好像那个日文上面是写什么逆变指腹哦，好，这可能要再去查一下。反正呢，就是我还会再去压，然后它就是有做那种空气不会再回流的系统，所以呢，就把棉被缩小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棒，而且放哪里都不会占空间的。我想啦，就是如果最近一次要把大被被拿出来的时候呢，我就顺便把其他那些比较没用到的床单啊、被套啊什么的，全部都丢进真空袋里面，一次丢。当然了，你还是要顾虑到说，就是每个月比较常使用的、要洗、要轮替的，你可能要另外放。但那些旧的，我全部都要放进真空袋，再把它。好好的叠在这个床底下哦，这个床底下也塞满了。好了，这个推荐给大家这个好物真空袋，我真的觉得有点相见恨晚。虽然很早以前就在社群媒体看到有人在使用真空袋哦，但我没发现它真的这么好用。我以前是觉得说，哎，你抽掉真空那些体积不是还长那样吗？不不不，体积真的会变小，就是很多时候呢你都被空气骗了哦。我们在买洋芋片的时候很讨厌空气，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也很讨厌多出来那些空气，恨不得这空气越少越好，对不对？好啦，这个旅行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些空间的考量，然后甚至到我们居家，我们在收纳物品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考量。你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把这些东西丢掉，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去把它归纳好。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丢进真空袋哦。然后我回来之后啊，我想到，这是因为我很喜欢夹娃娃，然后房间非常多大娃娃，所以我带回来真空袋，又把那些娃娃丢进去。哎呀，就是小小的一片就可以解决掉非常多的娃娃的问题哦。有时候是小只的娃娃，你可能也没有要马上丢掉，你就把它塞进真空袋吧。然后你也不用怕娃娃会变形啦，因为本身它里面就是棉花嘛，你就再把它稍微揉一下，应该就还好。反正呢，真空袋真的好好用哦，最近很喜欢用，但它也是一个消耗品啦。有可能多用几次以后，它就没有那么的方便，就是说可能有些地方可能还是会耗损等等的哦，就是它可能阻挡空气的地方可能会耗损。这我也没有用到耗损过啦，反正呢，就是以后旅行的时候我也会多使用真空袋，不过就是空间要小心就是了。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在上一段听到这个伍思凯的《秋天别来》，我想在台湾应该大家都蛮喜欢秋天的吧，就是除了秋台之外，秋台真的非常可怕、哦、但今年的台风也没有输给秋台哦。今年台风其实也都蛮可怕，带来非常大的这个雨势哦，甚至有些地方就大淹水啊等等的，就是造成一些灾害。好啦，这个我觉得与其说秋天别来，不如说台风不要来哦，就是或是太糟糕的天气不要来啦。当然还是要下雨，对不对？但是不要一直下，是不是？台北在这一周终于就是有一点太阳，然后又有一点凉凉的感觉、哦、我觉得我忘记是哪一天了，某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觉得哇塞，这个天气超完美，完美到我下一刻就想骑车到处跑了。那个天气就是你会看到艳阳高照，但是又没有那么的热，然后天空没有什么云，远处也没有什么云，但是呢，这个天气又感觉到不会非常的炎热，又凉凉的感觉，就是骑车是非常舒服的哦。哇塞，这个超完美的天气大概维持了一个早上而已吧。我记得那天后来就下雨了，然后晚上又开始有点阴阴的。接下来几天的早上呢，你可以看到还是有天空啦，但是远处山区的云就变厚了。那我自己是觉得呢，秋天我一直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我是非常喜欢秋天，就是秋天不管是出去玩啊，还是去进行自己的小旅行啊，或是休息修身养性的好时节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哦，这个暑假天气最好的时候呢，是暑假没错，但秋天大家就要开学咯，所以接下来除非有连假啦，不然的话呢，接下来一直到年底哦，都是大家要继续努力的时间。啊，对于一般上班族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差啦，就是有连假的时候才能喘口气嘛，对不对？好啦，这个我们工作越认真，在可以喘口气的时候就喘得特别大力，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休息特别的值得，是不是？好，这个最近呢，如果你还是有规划要到这个山区海边活动的听众朋友，留意留意哦，这个山区其实仔细看啦，最近这个云层都蛮厚的哦。你可能觉得没有下雨或是下毛毛雨在我们一般市区或是平地上哦，但是进山区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风貌，或者甚至是你到海边哦，可能会有这个长风长浪的问题哦。就是大家特别小心啦，留意一下状况哦，不要觉得现在看起来没问题就是很随便的跑去哦，但会很容易发生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个状况哦。反正呢，出去玩就是反正都做规划嘛，你会规划饭店要住哪，去哪玩，然后去哪走走。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多规划一个，就是那边的状况如何，天气如何，然后有没有备案哦。秋天其实我觉得上电影院也不错啦，对不对？像我自己最近终于又开始比较长的看电影了，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最近看的电影。前一阵子是看这个院线片比较多，好，现在最近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展的片啊，然后还有不错的电影哦，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到电影院去看看啦。影展片有影展片专门播出的地方哦，除非是热门到可以上院线片的，不然的话呢，影展片其实我觉得可以花点小钱，然后在一个下午悠闲的看个电影，然后感受一下电影带来的这个感受。

最近呢，在节目当中或是在节目跟节目之间，大家应该都听到一个消息，不断的在跟大家说吧。没错，这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我们正声广播电台呢，参加第61届广播金钟奖，在广告奖项中啊，哇塞，囊括了非常多的名额，基本上都是我们占据啦。啊，这个好像是有点骄傲，但没错，我们非常值得骄傲。首先呢，在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妈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我们囊括了四件作品入围哦。然后再来是非商品广告类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哇，这一次总共有六件入围，我觉得光是入围就非常厉害了。就以前我的老师领我进门的师父说，你可以入围真的是实力，然后再来是得奖就是运气，因为大家都入围了嘛，大家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那当然一定会有一个脱颖而出哦。那这就是可能看当下的可能时空背景或是当下的评审，他们一定都会有各自的评断跟喜好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很难说啦。但是呢，能入围就是非常值得肯定哦。那相信我们可以入围这件事情，也是带给我们的客户更大的信心啦。所以如果之后呢，不管是谁，你有广告的需求，都可以来找正声，让你业绩与日增。哇，这个有押韵 ，OK 的。好，这个广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啦，尤其是创意发想这个部分哦，要有好的创意，你还要可以让别人听得懂，然后呢，你还要让别人的这个目光。诶，应该不是说目光，是耳朵可以被你这个广告拉住，并且呢在你的这个大脑里面游荡，然后让你就是不断不断的记住它，这才是广告的效果，对不对？好啦，这个非常值得庆祝一下，就是我们正声入围了六

向广告大奖，超厉害的，就是广告几乎全包了，代表我们创意超好啊。好啦，如果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需求，非常欢迎来委托给正声哦。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位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久不见。那他最近呢，在忙什么呢？他最近呢，成为《迷宫永和》期刊的总编辑，同时他也是各大社大的老师。我们欢迎林北。
1: 嗨，大家好。
0: 林北，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好，我们最近呢，这个再次联络上，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正在这个执行《迷宫永和》这一本杂志的第二期创作。
1: 对对对。
0: 第二期跟第一期的差别在哪里啊？
1: 第一期齁，其实主要是以介绍所谓在地的 B 级景点为主。齁，因为 B 级景点其实就是一个在你家四周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景点的一个所在。齁，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整个一个盘整的内容。齁，那这个是第一期。那因为这一本杂志叫做迷宫永和，所以呢迷宫是很多社会大众对于永和的第一个印象，
0: 因为我们的巷弄超级多，对不对？
1: 对对对，巷弄超级多。所以以永和这个地方来说，它这个广大的迷宫，它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叙事。
0: 嗯，
1: 那当然不止我们讲这个街头巷尾的景点之外，就光讲这些很复杂的巷子，它都会有机会成为一个主题。
0: 因为林北，我知道你也是新北市人，但是你所居住的地方其实不是在永和，对不对？
1: 对，
0: 你也算是为了这一次这个社大的一些，这个算社大计划吗？
1: 不是，
0: 这个算什么的？
1: 个人计划。
0: OK， 你看，就是有人这么闲，去做了一个永和期刊，甚至还出了第二期《迷宫永和》这样的一个期刊出现。你自己在，你一定要做很多田野调查嘛？
1: 对，
0: 你觉得永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其实我先这样讲齁，就是说因为我高中我是念复兴商工。
0: 嘿，哦，就是中永和那一块嘛。
1: 对，就永和嘛。
0: 对。
1: 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在永和。
0: 哦。
1: 然后呢，后来我退伍以后，我工作的地方虽然都在东区。但是我下班要回我板桥的家，我也都会经过永和。
0: 哦。
1: 那所以我在永和的朋友很多。
0: 抱歉抱歉，我误会你了。永和渊源也是很深。
1: 我几乎每天待在永和的时间都比我
0: 在板桥还久。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让我最难忘，就是我在永和拿了20张的好人卡。
0: 永和女生是不是很难很追啊？是吗？
1: 那所以齁，所以就是我其实对永和这个地方，我一直有一个那种报恩的心态，就是因为永和给了我很多。
0: 嗯，
1: 所以我一直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馈这里，这样子。
0: 因为在这一期第二期呢，这个杂志当中，就林北也跟我联络上，然后因为他知道我是也算永和人，因为我的户籍算，我怎么讲，地址是中和，可我家就是永和，就是那个边界，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我家是住在瓦窑沟那里。
1: 对。
0: 然后我从小就是永平宝宝，
1: 对，
0: 永平幼儿园、永平国小、永平国中，高中的时候我是去台北市念书，所以。